0: 埃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埃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埃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埃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不过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就系解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快线现时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安兴里暂时都是会封闭的。位置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安兴里暂时是会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7: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很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一颗温柔细腻嘅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吕伟豪。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9: 时间是8:07，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喺呢个部分咧，当然系有呢个世界啦。咁我哋今日嘅资讯科技专家咧，就系 Eddie，Eddie 早晨，
10: 早晨健伟，大家早晨，
9: 早晨啊！嗱，今日咧，我哋首先讲咧就系 Gemini 啊。咁咧佢就講緊話，哇！輸出80,000 token 創紀錄喎，咁大家都知啦，而家用 AI token 好緊要噶嘛。佢呢個輸出80,000嘅意思係點咧？係好好啊，定係佢個算？要花好多 token 先做到嘢咧？
10: 輸出80,000 token 呢一個咧，就所謂創紀錄咧，呢個唔係重點。
9: 嗯，
10: 重點係下一句，半價腰斬對手。
9: 係
10: 嗱，跑分淘榜咧，即係跑分佢贏曬咧。嗱，認真講。我又覺得跑分嘅嘢好死嘅啫，咁即係大家成日即係聽眾朋友好多時都有陣時都聽我講，其實佢跑得幾好都好，對我嚟講有咩關係啊？最緊要就係而家用平啊嘛，而家基本上全世界所有嘅 AI tools 你都要俾錢啦，
9: 係，
10: 哪怕就算國產嗰啲即係內地嗰啲全部都要啦，一係你唔俾可以嘅，不過你得好少嘅 limit。
9: 系，
10: 或者你要等啊，等等。
9: 系，即系可能系叫做你问问题就有限定，你问几多问题啦。另外就做图，可能你一抌张图上去，佢就已经话啊，你要 join 一个唔知咩 friend 先至可以。如果唔系，就可能你做啲好简单、好简单嘅嘢咯，真系。
10: 系啊，嗱 ，token 咧系贵嘅。近呢2-3日，应该大家喺唔同。

0: 嘅社交媒體上邊咧，應該都睇過一條屯門相信係屯門人畫嘅 AI 動畫。
1: 係。
0: 咁你咁一條咁長三分幾鐘又有歌又有畫嘅片，如果 token 貴嘅話，你都搞唔掂。
1: 系
0: 咁，所以当然啦，token 系平咗嘅。咁好啦 ，Google 有咩好？今次有咩好处啊？就系俾人哋平一半。
1: 嗯，
0: 咁好啦，咁平一半有咩用啊？就系我哋可以透过 AI 而家能够利用到呢个咁样嘅，即系平，因为价钱平咗嘛，我咪更加多人可以做到一啲好高质素嘅 AI 动画咯。嗱，咁当然，系咪净系 AI 动画唔一定嘅。嗱，譬如上次我都有講嘅 ，Google 而家佢個 Gemini 可以你就咁撳個掣，你就可以學到92種唔同全世界嘅語言，包括方言。咁當然你要自己寫 prompt 啦。咁但係你而家學外語嘅話咧，已經係容易咗好多啦。咁但係以前如果我哋要 gen 一啲咁樣嘅相關嘅內容啊，譬如我一 gen 我要 gen 好似阿哈利波特咁七本小説嘅內容咧，好貴。你都做到嘅，不過貴。但係而家相比較之下咧，係平咗好多嘅。咁今次 Google 出第四個 version 啦，即係叫 Argon 啦。呢個 version 咧，終於應該咧係能夠平反翻佢較早兩三個月之前咧不停地俾人抨擊佢哋個 model 咧已經落後得好緊要啦。今次睇怕咧應該係一次過就翻翻轉頭。咁最犀利嘅地方咧，其實係而家係能夠已經去到有個自我改進嘅時代啦。
1: 係，
0: 而以前我上一次我做節目嗰陣時咧，我都有講嘅 ，OpenAI 都會請人哋去 review 翻嗰啲曲噶嘛。喺做呢樣嘢嗰陣時咧，唔代表 Google 唔去揾人 review 自己啲曲，但係。起碼佢哋喺日常嗰個嘅 operation 上面咧，佢哋已經AI 能夠去教 AI 究竟你有邊一度做得唔好，跟住咧，因此咧就變咗佢可以好快咧就能夠已經提升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個 model 嗰個水平，提升咗 model 嘅水平，對於我哋日常嘅普通朋友有咩關係咧？我哋幻覺會低咗好多。出圖會快咗好多，或者甚至乎係內容係詳細咗好多。當然相應地，我哋要課金啦。咁但係對於一啲日常我哋真係有需要用嘅朋友嚟講，應該咁講，所有人都有用嘅，在乎於係我哋點樣用啫。咁價錢平咗，當然對我哋嚟講係有好大嘅優勢啦。
1: 係 OK， 咁你頭先講過就係要課金。嘅情況啦，同埋即係一啲真係可能要攞 AI 嚟做嘢啊、出圖啊、等等嘅一啲機構啦。但其實好多人咧，好似我咁樣，我都係即係得人問下嘢，問下 AI 啊，即係盡量可以唔俾錢，盡量唔俾錢啦。但上個禮拜咧，我知道咧，即係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就係驚呼狂叫啦。因为咧，佢哋话因为 Gemini 改版啊，咁所以咧就知呢啲咁样，就算连可能最简单，我有个 PDF 我抌俾佢，我话啊，你不如 summarize 咗堆 PDF 俾我啦。喂，呢啲嘢都做唔到喎，而家咁点啊？
0: 又咁讲嘅，AI 而家有好多用途嘅，在乎于你。问一啲好简单嘅问题，譬如我寻日咁搭地铁嗰阵时，见到有个朋友，即系见到前面有个其中个乘客。咁都問 AI 啊，嗰、那個好冇記錯，好似係 DeepSeek 嘅 platform 嚟嘅。係，佢問元朗大會堂個地址喺邊？係，咁佢即係
1: 其實唔使問 AI 嘅。
0: 係、
1: 但係你依家不過你一上網問咧，佢都會抌咗一個 AI 點答，跟住另外你傳統 search 點答。
0: 啱啦，嗱中間有分別嘅就係我問 Google Map， Google Map 就話俾我聽，我去地址喺嗰度。係。我问 AI 有个好处就系佢话俾我听地址喺嗰度之余，佢教埋我点搭车。
1: 系，
0: 即系当然啦，有好多其他之前有好多其他嘅软件啦，但系佢会教你搭。但系我好简单，而家喺 AI 呢个平台上面已经好有详尽嘅文字，咁啊能够可以去解答到嘅，咁呢啲咪好咯。嗱，当然如果你话继续系一啲普通咁普通嘅问题，咁你问翻啲免费嘅 model， 其实大家个功能都差唔多嘅啫，唔系好大分别。好啦，咁头先阿健伟你讲嗰个啦，

0: 我而家用 PDF 睇睇呢一，唔係用 AI 睇 PDF。
1: 嗯，
0: 咁嗰陣時佢嗰個嘅能力係弱咗嘅。咁但係亦都咁講，功能上面你貨即係貨金啊，俾咗錢之後提升咗咧，其實佢而家佢嗰個寫作嘅能力同埋佢做 summary 個能力咧係強咗嘅。
1: 嗯。
0: 咁當然啦，即當然亦都係變咗，免費咗嘅話，咁係咪真係渣咗啊？我諗喺而家，即當然啦，都可以，我成日都咁講嘅，可以去唔，即我喺唔同學校做講座嗰時都咁講嘅，都話其實大家都應該去揾下唔同其他平台去試下，究竟邊個平台答得比較好，咁或者可能好似頭先你咁講，喂 PDF 幫我讀，喂佢而家唔讀，即係免費版唔讀，或者讀得冇咁。好啦，咁点算啊？咪试下揾一啲其他嘅平台去睇下咯。不过而家如果你俾咗钱嘅话咧，有个好处啦，就系佢已经可以分到有低、中、高三个唔同嘅运算力度。咁当然啦，越高嘅当然系
1: 越贵
0: 啦。但系越高你即出到嚟嗰个嘅内容咧，系能够系更好嘅。咁亦都喺嗰个幻觉嗰个嘅嗰、那个非幻觉嘅能力啊。据闻就话佢而家高达96%左右。
1: 嗯，
0: 即係话你而家问100次问题佢错1次咁滞。
1: 嗯，即係准程度就高好多啦。
0: 係错准程度已经高咗好多啦。咁变咗对于我哋如果睇文啊 ,gentle 嚟讲呢就唔会再有三隻手或者6隻手指嘅问题啦。
1: 係不过又咁样啦，即係你无论做任何嘢啦，你用完 AI 之后 gentle 好，睇片好，问问题好，或者係答老师嘅问题都好，都係要靠你自己。
0: 係呀。
1: 睇一次你自己判定佢 OK 啱，又或者你改到冇咁 AI 呢，我觉得呢个先係醒目嘅做法嚟嘅。
0: 冇错。
2: 二台话你知，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3: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2: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3: 图案锁是方便的，但是很容易被人看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这样就更加安全了。
2: 明白了。话说呢，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给他，说帮我对数，我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不肯给他了。
3: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转走晒你啲钱噶啦。
2: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3: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2: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3: 最安全的就梗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俾钱，这样就够安全了。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2: 二台话你知。
1: 好，继续翻翻嚟啦，咁咧就讲啦，之前一路都系，即系我谂去商场啊、电脑商场嗰啲睇，都知道，哇，嗰啲 RAM 啊、嗰啲储存体啊、SSD 啊嗰啲，哇，贵到离奇啊，咁啊，影响到埋一啲产品啦，即系嗰啲手机啊等等啦。
0: 而家 RAM 贵咧，其实大家都好明显噶啦。啱啱出咗新嘅，出咗新一系列嘅手提电话啦。嚟紧又出，嚟紧又会有好多唔同新嘅电子产品。其实而家所有嘅电子产品，总之你一同 memory 有记忆体有关系咧，

0: 部都加价，
1: 但
0: 系
1: 你
0: 系加得好夸张添，
1: 唔会唔同佢冇关系噶嘛？因为
0: 基本上而家都好似冇乜外流手机啊，
1: 系啊，轻轻地你手机有入边有 RAM 有 memory，
0: 电视机都有啊而家。
1: 吓咁大电视机就唔系好犀利，
0: 唔系好犀利，或者我哋平时少买嘅，
1: 系啦系啦，
0: 但我哋 RAM 啊、USB key 啊、即系呢啲经常电脑啊、经常用 hard disk 会用嗰啲，即系 SSD 系好贵嘅而家，咁所以亦都直接影响到系而家好多其他嘅手机生产商，譬如 Samsung 咁，喺今年第四季入边咧，即系而家开始紧啦，咁咧就将手机嘅产量咧就削减三成，全年出货量咧，咁佢已经缩萎，即系唔好萎缩嘅，即系总之减产减到去大约2亿部左右啦。咁中间其实差几远啊？本来佢应该有而家差咗嗰个差距咧系7000万部，本来预期系有2亿7000万部机噶，而家因为 RAM 太贵，咁变咗因为嗰个边际利润减低咗嘅情况之下咧，咁我就系出2亿部就算啦。
1: 系，
0: 咁同埋亦都可能咁讲，其实呢7000万部到最后个分别喺边度咧？佢唔出啲平机，净系出贵机。
1: 系，
0: 咁令到个价，令到个市场供应咧就变咗，喂，冇平机买，买贵机啦。其实所有到最后，其实 Samsung 可能咧，佢赚钱嗰个冇能力咧，其实可能差唔多。
1: 系。即系呢个就要从佢本身嗰个 marketing 嘅方向咧，去解决呢个市场上面嘅问题
0: 啦。啊，系啊，冇错。咁各施各法啦。咁大家喺做一盘生意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考量嘅。咁当喺作为我哋自己而家用家嚟讲，我哋买家咁多选择，我唔一定要买呢个牌子啊。出边大把唔同嘅。包括國產又好，其他品牌都冇錯啦。咁唔一定要買 Samsung 㗎。咁所以而家選擇多咗咧，對我哋嚟講一定係好咗嘅。
1: 係咁，但係作為一個品牌，佢可能都會諗啊，我梗係希望推出唔同嘅產品，就留低即係更加多即係對我品牌忠誠嘅人，咁梗係最好啦。咁
0: 冇錯。
1: 但係你講起做生意咧，其實最近咧我都聽講。有好多一人公司成立啊，所謂即係因為你揾 AI， 跟住 AI 咁你可能做揾佢做 agent 或者係寫啲 skill， 咁佢可以幫你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咁話說咧，就有一間日本公司咧就請咗62个 AI 打工仔，就包辦咗9大部門。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一人公司？不過佢就比較大嘅一人公司，咁所以咧就上咗新聞啦。
0: 嗱，佢啱嘅，系有62个 AI 员工，咁甚至乎呢啲员工咧，已经用咗喺九个唔同嘅部门啦，包括秘书啦，日常普通嘅 marketing 啦 ，social media channel 啦，或者一啲嘅 accounting 啊，一啲唔使要即系好日常好。正常自動運作到嘅，即係你譬如出入數啊，對數啊，或者一啲普通 marketing 做下 social media， 其實呢啲咧好多時候用 AI 咧可能會更加快，更加容易掌握到，因為 AI 可以唔瞓覺嘛，咁你人要休息噶，咁變咗點樣可以去對應一個網上轉變得咁快嘅時候咧？用 AI 咧都無可否認係幫到手嘅，不過。重点嚟啦，重点就系话，不论你写咩都好，做咩决定都唔紧要，最紧要就系一定要有佢必须要100% 系通过人类员工嘅核准先至会放行嘅。所以嗱，头先点解你讲到好啱啦？不论你系正咩都好，图又好，文字又好，片又好，咩都好，都系最紧要我哋先睇清楚究竟。啱唔啱用，系唔系应该咁用，会唔会有触犯其他版权啊？其他即系会唔会令到其他人唔开心啊？等等嘅情况之下，我哋先至会去发布嘅。咁佢今次喺呢间公司入去，亦都系啦，就系话确保啲资料系冇错嘅，有错嘅话咧，都系人错，
1: 系
0: 就唔系 AI 错，因为人类系有终极嘅责任噶嘛，对于 AI 任何生产嘅嘢，即系。讲多咗少少 AI 素养嘅内容啦，啱啱已经咁，但系而家大家利用 AI 嘅情况之下，都一定要记住就系 AI 出咩都好，我哋做人类要把关嘅，
1: 系
0: 所以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最后咧，即系好似话咩之前2030年会 AI 会歼灭呢个世界咧，我又觉得夸张。

0: 咗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經常性，我哋淨係太過依賴 AI 出嘅內容，我哋就當真嘅話咧，哪怕佢唔簽滅世界，我哋人類嗰個智慧都會倒退。
1: 係，因為所有嘢都係靠順曬 AI， 靠曬 AI 啊，就覺得誒、人類唔使記嘢啦，唔使決定任何嘢啦。呢、這個係對於我哋本身個人成長咧都係危險嘅。
0: 冇
1: 錯。不過你頭先講一樣嘢咧，好正確，就係即係點解我哋即係啲 token 要咁貴咧？因為 AI gen 出嚟啲嘢咧，可能唔係我哋要嘅嘢啊嘛。你一條五秒嘅片可能用你三個 token， 跟住佢通常 gen 咗出嚟第一次你都係唔用得嗰啲嘢。
0: 冇錯，冇錯。
1: 咁所以你以為你 gen 一條片係用十個 token？其实不是，可能是要用百几个 token。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都是人类要决定到的东西，你越决定得多，其实那个 token 就用得越多。
0: 哦、那这个跟我们跟 prompt engineering 就有关系了。究竟我们在打那个 prompt
1: 写第一个 tom，
0: 是的，写一个 prompt， 第一个 prompt 的时候，究竟我们要，其实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大约想要什么先。雖然好似阿檢威話齋，第一條片通常都唔用得嘅，係，但係我哋起碼有第一條片我哋做 reference， 咁但係第一個 prompt 係好緊要嘅，咁 prompt 點樣打得好呢？睇多啲書啦，吸收多啲唔同嘅文化知識啦，對於喺 AI 世代入面點樣能夠我哋可以擊敗其他人，或者保住自己而家自己做緊嗰個嘅行業嘅模式啊，或者係規模呢，都是重点，是都是要靠自己出了力先。自己不出力的话，其实 AI 不是很帮到你的。
1: 嗯，冇错。咁另外一个呢，就我觉得对人类来讲是好消息来的，就是说 AI 呢对个就业影响呢，就是之前讲话被夸张了啦。因为呢有一个 MIT 的诺贝尔得奖的得主啊，研究咧就話，喂 AI 其實十年咧就只係搶咗5% 崗位啫，所以大家都唔使咁擔心字嘅。
0: 係嘅，咁但係之前一路都講嘅 AI 出咗之後，哇好勁啦，肯定取代咗好多唔同嘅崗位啦。會有嘅，一啲唔用即係大家 gen 完出嚟唔諗就攞去交嗰啲情況之下咧，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啱啱早嗰排唔係好幾耐，唔係好耐啫。曾經香港有位某一位律師啊，將咗啲啲法律
1: 嘅
0: 法律文件係啦，啲法唔係真實嘅案例，到最後攞咗出嚟交，當然就俾法官梗係鬧到佢爆啦。咁但係到最後就因為其實因你太依賴 AI， 你都冇經過自己思考，到最後咁其實我用 AI 得啦，咁我甚至揾你幫手啫，係啦，使乜揾你幫手啫？咁自然其實市場都會淘汰咗你，所以基本上啦 ，AI 係會淘汰咗某啲簡單嘅工種嘅。咁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喂，其實真係方便咗，快咗好多喎。譬如我而家張 poster， 以前我要等 designer， 可能等佢兩三日，而家我兩三個鐘啊，最多我都 gen 完張 poster 啦，通常都唔使添。咁你對於成個市場嗰個流暢嗰個運作係快咗，當然 designer 有陣時有啲字啊，有啲用法咧係靚咗嘅。咁但係我好多時候其實我唔係需要好靚，我可能 internal 用，我就咁交咗，我做緊 presentation， 我用咗就得啦。咁你成個嗰、那個 productivity 咪提升咗咯？嗱 ，AI 真係咁樣用嘅啫，其實。咁所以我哋唔使太擔心 AI 係唔會淘汰我哋，都係嗰句啦，最緊要我哋裝備好自己先。咁跟住就可以去迎接新挑戰啦。
1: 嗱，你頭先嗰個咧就係我哋成人使用嘅層面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從教育嘅層面講啦。有人話咧，喂，如果啲細路仔用得多 AI 咧，變蠢嘅喎。是不是这样
0: 的？所以而家在外国，咪譬如澳洲啊嗰啲，咪甚至乎喺欧洲，唔记得边个瑞典啊，定某一个国家已经开始禁止13岁以下嘅同学去用 AI， 上堂嗰时唔俾佢用。咁但係我又觉得其实呢个重点系我哋要有分析能力同埋有解难能力咯。AI 其实只不过帮我哋做 research， 好似头先阿檢威你咁讲，喂，我摆个 PDF 落去帮我做个 summary 嘅啫。咁但係 summary 咗出嚟之后嗰、那个内容究竟啱唔啱用，用唔用得，其实呢个先至系我哋作为人最重要嗰个嘅重点嘛。咁好似阿黄仁芬咁，即系 Nvidia 个老板啊，佢话喂，其实咧我而家我都唔记得我屋企地址喺边度噶，或者甚至乎要入油我都唔系好知噶。不过总之我一上咗车，我揿个地，我揿个
1: 导航
0: 地图导航，佢就能够带到我去啦。咁、但系重点就系、是、我唔系要记得个地址喺边度，呢个系紧要嘅。重点系我识得能够利用科技去。

0: 幫到我去提升我嗰個嘅生產力，即係頭先我講緊個 productivity 啊。咁所以仲即係佢阿黃仁勳都講啦，而家解難能力先至係關鍵咯。我哋背書背得叻，都緊要嘅。背書背得叻，對於你用 AI 咧係有提升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背得叻，但係你唔識解決個問題咧，呢個先至困難啦。
1: 不過黃仁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洲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去九龙方向曾经有意外嘅，咁不过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车龙都长，排到近隔田村。现时咧，狮隧咧去九龙方向系有车龙嘅，排到近住隔田村。咁啊，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仲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嘉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5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所有的通道是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禁止转向措施的。

0: 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和合石咧，直至到下昼五点钟系包括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啦，同埋和合石坟场内嘅所有通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9点，
7: 阿 Lu、
8: 洪建威，
5: 知识会社。
9: 繼續回嚟知識會社的最後一節啦，咁我哋咧就即係都係講啲職場嘢啦。
8: 嗯，
9: 其實咧我都有好多朋友，即係而家呢個年紀，通常都係可能啲中間嘅階層啦，又會處理一下啲年青嘅同事嘅嘢啦，又要面對住啊上面一啲管理階層嗰啲意見啊或者要求等等啦，即係佢哋都不約而同講一樣嘢，就話哦，其實咧打工其實係要咩技能啊？打工其实是要咩？聪明、
8: 社交技能。
9: 其实所以呢，以前我记得细个时候读书，啲老师呢就系讲话，香港点解能够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8: 嗯，
9: 香港人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勤快啦。
8: 系。
9: 第二样嘢咧就系香港人有一种聪明。
8: 都真系嘅，我都真心觉得相对系好。少少嘅，但系当然唔系所有啦。但系喺嗰个职场上去接触唔同嘅人咧，因为话说近年啦，我有接触其他地方嘅人嘅，即系
9: 工作伙伴，
8: 即系马拉啊咁样嗰啲，即系其实都接触咗好几个地区咁样啦，国家又有咁样啦，咁就发现，咦，有时有啲嘢要真系点到明晒嘅。先至知道你究竟想点，但系其实有时喺生活上或者我嘅工作上咧，我系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地方、唔同行业嘅人噶嘛，咁我都会发现啊，有啲地方嘅人，我特登同我上个礼拜开咗个会，接触咗一个机构嘅一个人，我就即系我自己完成咗个会之后，我都觉得同我个秘书讲，我话哦。佢都幾醒目嘅，即係我話呢個人知道曬你哋想點，講好曬所有嘅 rules 係點，跟住我話咁省卻咗好多無謂大家要諗啊、要猜測啊嘅嘢，即係我又覺得啊係有呢啲咁嘅聰明。香港好多時我哋都會，我好喺好多唔同企業裏面，我都會發現咧，佢哋有幾個係真係呢類型嘅，
9: 係。
8: 一下就知道了。
9: 怎样为之你刚才所说的醒目呢？因为呢我记得在小个读书的时候呢，可能譬如我读文化研究这样啦。咁我睇嗰啲论文呢，就係讲话香港人又或者香港嗰脱嘅人呢，係有一种叫所谓醒目仔精神。
8: 嗯。
9: 係啦，即係话头醒尾啊。
8: 係话头醒尾。
9: 好圆滑啊。即係有好多嘢，譬如明明其实我好老实讲，你问我乜我就话俾你听唔得。但我就唔会话俾你听唔得，但係我通过一啲说话技巧，你就俾你知道其实咪真係唔得囉，但你会觉得好舒服。
8: 係所以唔同嘅演绎方式就好影响到你对一个人。

0: 嘅感官嘅。
1: 好啦，嗱，我问你啦，咁乜嘢为之醒目咧？喺你嘅眼中？
0: 醒目其实我讲真系好简单，周边发生嘅事啦。其实佢知道你需要张凳啦，我都已经系觉得佢相对醒目。咁有好多人咧，即系开会咧，我哋开会其实系有时未必知道齐唔齐人啊，又或者有几人嚟，有人带多咗人嚟咧，真系会有一啲醒目啲嘅人咧，系唔会真系斋企喺度嘅。即系如果佢系代表嗰间公司嘅咧，即系佢谂都唔谂，佢唔会理佢自己系咩职位嘅。其实佢哋都系唔会介意啦，即刻去搬凳啊，同埋佢都会立下台面，大家系咪有齐嘢？跟住如果知道边个系未有嘅咧，佢就即刻就会将自己嗰份俾咗你先，然后自己再 print。即系我觉得呢啲已经系简单，已经俾我知道呢个人相对系有留意身边事物。其实醒目咧系最紧要系。第一点是你要留意到跟你将会共处的人或者是共事的人，你要看到他身边有些什么是觉得他需要，有些是叻仔到你只眼望一望某些东西、然后就即刻 fulfill 到你的需要的，即譬如是一盒纸巾找些东西或者一支水这样、虽则这个不是什么你觉得喂那不是好像阿四，不是的，即系呢个只系一个我觉得简单俾大家耳明听到嘅一个例子咯。咁而我身边做嘢嘅啫，譬如我自己身边嘅助手，佢好犀利嘅。我真系其实好简单，我喺个电脑度，佢同我对住电脑一齐用嘅，左右两边，我去搵紧一啲嘢，跟住佢见我喺度，即系好似有啲迷茫啊，或者开会，尤其是系开会嘅时候，佢喺我侧边，其实佢俾资料我系好紧要、因为我做紧 present 啊嘛，即系佢会见到我应该有啲位 kick 咧，其实佢真系要好留意佢先知嘅，或者系现场嘅人发问咗一啲嘢，佢系即刻揾到嗰样嘢俾我嘅，
1: 即刻攞个 mon 咁，
0: 佢即刻开喺佢嗰个度，然后敲咗，即系佢只手会摸一下，即系我哋有个共识嘅，佢嘅手会摸一摸我部电脑，跟住我就会识得望佢部电脑噶啦，咁即系呢个我咪就觉得。这个就是醒目的表现，是即完全是，尤其是因为很多人开会会发梦的，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的、你在那些开会的过程里面，你会很知道哪些公司的代表出来说话，他们真的做了，就除了他自己的功课之外，他又听完我们每个人说的所有话，开会那些人揸不揸笔，其实我都会留意的、其实揸笔的人一定是有 drop 低的 looks 的，咁我都好 respect 呢啲嘅，咁呢个系喺我生活中觉得醒目就系聪明啲嘅一撮啦。
1: 系，咁但系喺你生活中系咪都经常会遇到呢一类人？譬如你头先盛赞你嗰个助手咁啊，你系即系其实都好容易咁啱遇到佢啊？定系都转过好多，揾咗好耐先至揾到一个咁样嘅人咧？
0: 佢本身已经都醒目嘅，但系佢喺我嗰行里边唔系一个一开始认识做呢样嘢嘅，佢系慢慢越嚟越叻嘅。即系我觉得嗰样嘢唔可以用一开始你唔醒目去形容佢咯，即系佢未必系醒目于你嗰样嘢，但系一个人本身醒目咧，佢 pick up 嘢会 pick up 快啲嘅，因为当中我有好多嘢喺做嘢过程里边会教佢，教咗之后佢就会知道，之后佢就会识得好快咁处理呢啲嘢，即系譬如头先我话揾资料嗰样嘢，佢同我开紧会，同其他人一齐开紧会，突然间有啲人有啲要求要想知道某啲嘢，佢即刻揾出嚟、其实系。经历过就是曾经开会，我就你帮我找一找乜乜乜，那他即刻找出来，然后我就再 present 返俾啲与会人士嘅时候呢，那他曾经有呢样嘢，那他之后就懂得做呢样嘢啦，那其实当中都经历咗有学习嘅，那但是都要你愿意学同埋你记得嘛，那呢个好紧要嘅，那我觉得我哋香港好多好真係醒目啊，同埋爽快，同埋佢哋有时都会接触到新一代。其实又不是说新一代的人不醒目各样东西的，只不过我觉得他们有时没有这个敏锐度，然后我说因为他们还小嘛、即当他们都经历了或者是发生过做过，其实他们都要有吸取经验才会认识，等同于你都不断地学习这样。
1: 小个时候我就说即譬如读论文可能就是说香港一种醒目仔精神、我自己是很 好懷疑或者好困惑
0: 自己係咪？
1: 唔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唔係一個好聰明嘅人。
0: 我都唔覺得自己一個好聰明嘅。
1: 好啦，咁所以咧，人哋就話喂出嚟做嘢，又或者係香港人本身就係一種醒目仔精神。咁我就心諗死啦！我本身唔係醒目仔，咁我咪唔係好適合喺呢度繼續工作，係生存。

0: 等等，好驚喎。咁同埋咧嗰陣時，我有少少係將醒目同埋聰明咧係擺埋咗一齊，因為醒目就係一個表現嘅情況嚟嘅。咁聰明咧就係可能你天生就已經聰明，咁我天生唔係一個聰明人，
1: 我都天生唔
0: 係
1: 聰明人，
0: 我咪成世就係咁大。

0: 咯。
1: 系啦，所以都真系要分清楚，你醒你聪明唔代表你醒目嘅。
0: 但所以我剛才覺得你解決了我其中一個心裏面的疑惑，就是你那個同事呢，他是有經歷學習的階段，即是你一個人呢不聰明不要緊的，你肯學你將所有嘢即係搬字過紙又好，照板煮碗都好，即係你總之遇到呢個情況，我突然間諗翻，曾經有遇過呢、這個，我做翻同樣或者相似嘅嘢，又或者係我見過我以前老細做過咁樣做過 work， 我照樣做一次，其實你已經係做到所謂醒目嗰個程度。
1: 是啊，所以千祈不要介意去学习，其实学习都会是令到你一路一路去成长变得醒目的。即是你经历了第一次不记得递水咁样，但当有下一次定过来的时候，其实你都要惯性知道那个人应该是想要支水啦咁样。其实讲到就好像很轻易，因为我觉得是用一些简单的东西给大家意明，但每个人的工作范畴都不同，所以遇到的情况都会有不同。

0: 嗱，頭先我哋要講啦，即係譬如喺工作上面，你如果遇到一個好嘅助手，咁樣就好好啦。又或者係如果你係一個聰明，又或者俾人哋讚過你係聰明嘅朋友或者醒目嘅朋友咧，咁啊正啦咁樣。好啦，可能我自己本身唔係一個醒目嘅人，咁我點樣去學習醒目咧？有冇啲指標嘅咧？究竟
1: 學習醒目啊？
0: 係啊，學習醒目。即係譬如頭先你舉個例子就係話，哦，我跟住喺呢個老細，佢係成日即係望一望我，佢就可能想要支筆，又或者想要支水。下次佢再望我嘅時候，我就俾支筆同支水佢。咁啊，是但有人中啦。咁嗰個老細就話：啊，你真係醒目啦。咁
1: 樣。都係嘅。咁呢個係即係都要經歷咗你要共事嗰個人一段時間嘅。但係你話嗰、那個點樣去學習呢？真係其實要經過一啲時間，同埋你會遇到一啲事情之後，你先至學習到。因為有啲嘢我唔係呢一刻我話定你，喂一陣間佢咁樣，你就要遞水咁，即係一未必嘅。係啊，即
0: 係
1: 呢啲嘢你冇嘅，但係我覺得大家唔好介意嗰個過程，有機會可能會被責罰啊，或者係責罵咁樣，咁從中係會成長嘅。
0: 我有一個建議嘅，即係譬如可能而家聽緊收音機嗰啲，未必個個都出嚟做嘢人嘛，即係可能佢讀緊書咁樣，咁佢就會覺得健威同阿 Lu 講呢啲嘢，我有牌都未到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譬如頭先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你觀察你睇人咧，嗰樣嘢咧係唔係淨係你做嘢係需要，而係你一個生活上面咧都好需要。近呢十年啦，咁我諗智能手機係好盛行，大家即係每個人都已經係有一部智能手機嘅。咁所以咧，喺個搭車又或者行街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咧都會望住佢嘅電話，佢唔睇其他人。我其實有少少擔心呢啲情況，即係咧你會發覺咧，你睇智能手機嗰個情況，又或者你專注喺自己個屏幕咧，令到你係對世界其他嘢咧係零觀察，例如係咩咧？有人可能推住架輪椅上車，咁你又唔知道有架輪椅上嚟，又或者係譬如有個人可能攞住拐杖，或者有需要人士佢需要一張椅，咁你有時又因為你太專注個手機啊，你又唔知道佢身邊有啲嘢，即係呢啲係一個好小生活上面嘅細節，但係你如果太過集中，你會減低咗自己對身邊出現嘅人同事嗰啲敏鋭度，就到譬如可能你個上司要一支筆或者一張紙，你根本唔敏鋭到佢，佢原來需要我做呢啲嘢咩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日常上面嘅訓練咧，可以訓練你自己。
1: 係啊，所以最基本嘅第一步就係觀察啦。即係觀察好緊要，係觀察你周邊嘅嘢，唔係淨係觀察你自己。你自己其實你心中有數，你自己想要乜嘢嘅。咁係要觀察下周邊嘅事物咯。其實從生活之中已經有好多噶啦。你由阿媽身邊起，你幫唔幫到阿媽手，都已經係一個。即係好簡單可以學到嘅嘢。細個嘅時候，阿媽你有時幫到阿媽手，阿媽得啊醒目仔咁樣都會講一句啦。其實可能你嘅第一句人哋讚你醒目都係經過你爸爸媽媽。
0: 係，所以就爸爸媽媽嗰個讚美亦都係唔好吝惜啦。即係可能你曾經讚過
1: 或者啲姨媽姑姐身邊嗰啲人都會㗎。平時出街咧，即係譬如有時即係細個嘅時都會聽到嘅，即係嗰啲人啊，你個女都幾醒目喎，即係都會有咁樣㗎嘛。即係會有呢啲嘢咯，其實又唔好同埋身邊人又話，無論係公司裏面好啦，又或者係屋企裏面好啦，長輩可以唔好吝惜自己嘅稱讚啦。即係稱讚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或者對於一個員工嚟講，其實佢哋會會心微笑嘅，佢哋會即係佢冇即刻好開心咁樣，但係可能佢有少少尷尬添，咁但係其實佢開心嘅。
0: 係，同埋佢覺得咧，原來呢一啲咁細微嘅嘢係有人欣賞。例如係咩咧？我哋電台即係可能有啲節目，咁我哋會有啲小朋友噶嘛。咁佢嚟嘅時候咧，一啲電台啲門好重嘅。咁我哋成條隊行過嘅時候，可能我開咗第一道門，咁跟住後尾如果有同學仔咧會幫手撳嗰道門咧，咁我會開聲讚佢啊！咦，你真係乖啦～
1: 係啊，咁佢都會覺得，哎呀，有人稱讚我。咁其實佢做呢個動作都係一個醒目嘅舉動嚟嘅。
0: 係啊，
1: 因為佢幫方便大家嘛。
0: 我係想話俾人哋聽咧，其實佢咁樣嘅舉動咧係啱，
1: 係啱。
0: 因為咧，其實有好多。

0: 小朋友，你嗱，我哋用一个正面思维就系、是，即系你唔好因为譬如个小朋友行过一道门，咁佢冇推到门，咁你就话佢，哇，你应该要帮人哋拱到门，嗱，咁样就系一个负面嘅教育方式。
1: 同埋诶，即系讲到应该与唔应该嗰样嘢，其实我成日都话你唔可以咁样教嘅。
0: 系。
1: 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很好嘅例子。
0: 系啊，即系我咪用一个赞嘅方式，咁、我赞咗一个小朋友，后面嗰个同学仔可能我都未行，但系佢起码知道哦，原来咁样帮人哋拱咧系一件好事嚟噶，咁、我都要做呢样嘢先。
1: 都要做啦，都要学习啦。
0: 系啦，等等咯。咁所以呢、這个即系都系一啲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啲好细微嘅例子，俾人哋知道咯。
1: 嗯，
0: 系咯。
1: 咁所以我哋即系做人啦，既然我哋以前咧。都已经讲话，诶、香港人相对醒目仔啲嘅，咁啊，希望呢句说话可以继续咯。
0: 另外一个咧，我觉得系由细路仔去到大人咧，都应该学嘅，就系、是、斟茶。
1: 斟茶，帮人斟茶。
0: 系，同埋咧，斟茶咧系好有技巧。
1: 系。
0: 当然啦，我哋以前细个学就话，哦，由长辈斟先啦。
1: 嗯嗯。
0: 咁我但系其实，譬如如果你长辈冇饮茶。咁你斟俾佢把鬼咩？咁所以咧，你其实你就要留意喺台度边个人饮得茶多，边个人需要斟茶，其实你就要斟俾佢先。
1: 嗯，
0: 又或者系譬如个茶壶咧，就一路摆喺你自己附近，因为通常咧，即系你都系最细嗰个嚟噶嘛，无论年纪啦或者系等等啦，其实你斟茶咧就好应该。如果咧咁啱个茶壶喺你个老细侧边咧，其实唔通要叫佢下下斟茶俾人咩？咁咯。咁所以咧，即係無論喺職場上面啦，又或者你喺親啲親朋戚友上面咧，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好習慣就係將個茶壺擺喺你
1: 擺喺自己附近，
0: 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總之見到邊個有需要茶咧，就斟下茶俾人。
1: 嗯，
0: 咁樣呢個咧令到人哋舒服咯。咁所以咧，其實譬如有好多即係呢一類嘅，即係譬如待人處事啊。由斟茶開始，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啊，都幾
1: 簡單，而又真係個印象好深嘅。
0: 係啊，係啊，
1: 大家要學習學習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

0: 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 5% 员工不获发真生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4个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去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帕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说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在明日上午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皇岗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立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运输处助理处长谢善仪昨天解释说，已经和业界沟通，说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新口岸交汇处设立新界和市区的士落客区， 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

0: 又系喺嗰个位置落客。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第一个五年规划嘅议案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寻日以不记名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同提出意见，并表示自己同团队会继续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十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住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同埋生母是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事件，话经评估之后，认为涉事夫妇的三名子女现阶段不适合翻屋企，将会是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是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是最稳妥，并且话会检视这个家庭的综援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在向学校和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进行围标和合谋定价等行为，涉款共大约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会对行动作进一步评论，并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对个案有定论。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的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说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是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是会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的物业检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方面，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皇岗口岸咧设计每日处理旅客人次高达20万，远超过旧口岸的4万人次极限。在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都采用了一地两检模式，这种硬联通和软联通的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和新界北区，将单纯的过路人流转化为留港消费的经济增量。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部署了19项重点措施，意见中提出的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等原则，亦都为香港推动创科发展提供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安达臣道首次盘项目局部拆卸事件，加上近期连串的工程问题，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当局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成本，当合规成为唯一出路，才能够重建信任。政府应该考虑引入具法定地位的独立第三方监察机制，打破利益冲突，消除商业利益对专业技术判断的干扰。经济日报社评，
1: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重复多次，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 而在路面方面，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

0: 市中心近西贡的消防局是比较挤塞，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的渔民新村。提翻大家啲重阳节的特别封路安排啦。咁喺柴湾啦，直至下昼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请留意现场指示。城巴第388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柴湾站同埋坟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欣娜早晨啦，
2: 早晨欧，
1: 今日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国产嘅电能车啦，依家嘅技术含量咧已经系一日千里噶啦，咁啊问下欣娜啊，翻到内地咧，基本上你 call 嘅乜乜打车又好啊，以至就系咧呢一个的士又好啦。其实都好多都是电能车、反而你想找架汽油车出来呢、在内地特别是深圳真的少之又少。你的策你的观察是怎样呢？
2: 我的观察就是我已经不留意了，因为应该真的全部都是电能车。
1: 你有没有觉得即有时回到深圳你有没有觉得空气质素是比以前你成长的年代真的差很远的？其实
2: 我想真的是啊，真的差很远。以前呢因为比较大兴土木一点，我那个年代起很多楼啊，那些空气质素硬是觉得黄黄地有些灰尘的。即譬如你的厅呢，你只要一日不清就已经积满了尘。现在应该好了很多。
1: 是，那再加上就是即吸烟的排放。我印象之中，旧时细个翻去广州，即系譬如叫做拜山咁先算啦，即系清明咁样，咁你会觉得哇，架架车咧喷出嚟啲黑烟咧都系极污浊噶。咁但系依家咧，即系基本上深圳啊，或者成个广东省啊，其实电能车咧都真系占咗六成以上噶，真系连啲货车咧，好多时候都已经变埋电能货车咯。依家啲电能车嘅功能其实都有好多，包括又会有雪柜啦、按摩椅啦，系啊，真噶。你好多时候你翻到去内地咧，譬如你用乜乜打车咧，你打高级版本啦，佢咧系嗰架车系会配置一个雪柜噶，咁佢会请埋你饮汽水咯。是真的，他说你可以随便攞在个乘客后面嗰啲位前面会有个汽车 default 咗嘅一个冰箱喎。咁、个冰箱入面有唔同嘅飲料啦，有冰箱当然之好啦。咁按摩椅其实我就觉得好正，因为我近排去车展呢都睇咗一架新嘅电能车。
2: 系咪换车
1: 想啊，我公园㗎嘛架车。系啊，咁跟住佢都系有按摩椅功能囉。咁當然
2: 司機位同埋乘客都有。
1: 司機位咧就一定要你撳咗 P 波先有按摩椅嘅，即係你就唔可以一路按摩
2: 一
1: 路揸車。
2: 揸車按咁咪蹬下蹬下。
1: 雖然啊嚇，即係我覺得一路按摩一路揸車其實有提神嘅。其实反而因为有嘢喺后面系咁喐住你咧，你系反而冇咁容易，譬如揸长途车会瞌眼瞓咯。咁咧内地咧有啲自主研发另一个牌子噶呢一个电能车咧，佢就直情咧会有埋咖啡香味咯。前边咧个前置镜头会scan 到咧嗰个叫做驾驶者咧会唔会瞌眼瞓啊？即系当你个头咧吊住啦，好似戳下，你读书时代大家都有试过钓鱼啦，佢 feel 到啦钓鱼嘅迹象咧，佢会喷一啲咖啡嘅香味出嚟咧，系好浓郁嘅，咁就俾你。你好多人其实闻到咖啡香都会醒咗㗎啦嘛，係咪先？因为嗅觉对于我哋嚟讲都係好重要一个叫做感官啦咁样。咁哇，我觉得内地啲电能车依家呢唔係斗緊快呀、续航力呀、一次充电可以行几多十万八千里呀、係斗緊呢啲好贴心嘅一啲功能呀。即係我觉得好 impressive， 其实真係。
2: 好人性化呢啲服务。即係你一架车入面呢，有时候你揸短途就话可以唔使用咁多啦，但係你长途呢翻广州都三个钟啊，咁你就可以用咯。又或者内地嘅朋友咧，去嘅地方远啲，咁啊得闲又拎个嘢饮，跟住攰咗又按下摩，
1: 系啊，
2: 几正喎，
1: 几好喎。咁啊，睇下国家嘅电能车其他唔同嘅自主品牌咧点去发展啦。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好多朋友呢都好喜欢喺大湾区入面置业。早几集呢其实都有讲过啦，话喂喺内地呢买房地产呢其实呢都好多陷阱嘅。咁如果呢搵啲房地产代理呢去同你讲呢就冇用嘅，佢哋会美化嗰件事。我今日呢就好荣幸啦，请嚟呢喺惠阳嘅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啦，惠阳啦红岗房地产开发商嘅 CEO 啊，陈永俊啊 ,Darren 啊，同我哋分享嘅 ，Darren 早晨，
2: 早晨欧哥，
1: 系啊，叫阿欧德啦，系啊，虽然你好年轻，已经系整个房地产开发商嘅 CEO 啦，咁啊，先讲下啦，你最多嘅楼盘项目咧，有一期、二期、三期咧，都喺晒惠阳嘅，好多朋友都觉得啊，惠阳系咪属深圳啊，定系属惠州啊，定还是系其实个过程入边深圳过少少咁多就到惠阳啊，咁啊，交俾你讲下惠阳呢个地段先啦，讲楼之前好嘛？
2: 咁惠阳咧，其实咧我哋就叫深圳嘅东进第一门户啊，咁佢其实咧就喺深圳同埋呢个惠州嘅交界嘅，咁我就觉得咧。佢 most likely 更加似係深圳嘅多啲，當然呢個行政地所係屬於惠州啦。咁我哋平時喺惠陽點講咧？因為平時喺惠陽去深圳咧，譬如我哋去平山啦，講緊係十分鐘內就到噶啦。咁譬如講緊去呢個福田啦，咁都係35分鐘到45分鐘左右。咁反而去惠城區咧。就要过几钟喎，
1: 系啊，所以真系近深圳多少少啦。好似你头先话斋，嗱，如果心机旁边嘅听众听得耐《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咁你都知道深圳嘅坪山咧就最出名系咩咧？就系 autopilot 嘅技术啦，就系自动驾驶啦，或者智能驾驶啦。坪山就基本上系除咗杭州之外咧，第一二站全国咧嚟讲啊吓，可以应用到呢、這个无人驾驶嘅的士嘅地方。所以真係好先進啊嚇！咁啊講翻咧，即係其實喺內地買房啦，咁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咁你作為房地產開發商啦，即係想問下你咧，普遍嗱你去對接一啲客户，當然自己惠州嘅人客户有啦，但其實香港人翻去內地買房地產都有。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啲香港人有陣時翻到去內地，譬如喺惠陽買你嘅樓盤嘅時候？喂，有啲咩佢哋会特别在乎呢？或者佢哋会特别留意系啲咩？你又有啲咩同佢哋 share 下呢？吓，
2: 好啊，咁我都就呢件就呢样嘢嚟讲下啦。咁其实咧，香港嘅我哋嗰啲 client 啦，更加注重就系呢个合法性同埋点样交楼嘅问题，因为毕竟唔喺香港啊嘛。对于内地嘅有好多，譬如证书又惊交唔交到楼啊，就会有好多疑问。咁首先咧，我哋喺内地。我哋喺买楼嗰阵时咧，会有所谓嘅五证两书啊，就系、是、呢、這个土地使用证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啦、工规证啦、工程施工许可证啦，同埋商品房嘅预售许可证或者系验售备案证，系啊。咁我仲会有两书，就系呢个质量保证书啦，同埋使用说明书。咁、其实呢啲嘢咧。喺內地咧，成個體系咧已經係好完善噶啦。咁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到底我哋具唔具備呢啲證書先，係以防墮入呢啲有陣時賣樓嘅一啲陷阱。咁另外一方面咧，而家其實國內828新政之後，其實我哋都推進緊呢個現樓銷售。咁現樓銷售就係我哋話所見即所得，即係我哋見到啲乜就係乜噶啦。以後咁其實咧呢一樣嘢都係最大化嚟保。像我哋呢个购房者，免得我哋大家去买到啲烂尾楼。咁所以咧，我哋都好支持呢啲政策嘅。

0: 嗯，咁啊，一路听阿陈总咁样讲咧，依家就即系总之有流花嗰啲咧，就谂过先买啦。反而咧，即系唔同嘅发展商都系，总之现楼噶啦，一定会有啲 agents 同你啊呢度咧，50万人民币就去攞低啦，呢个咧500万人民币就去攞低啦，系攞低系现楼啊吓。即系如果今次咁啊，828之后咧仲系流花咧，咁就未必得。嗱，我又调翻转头啊，喺个营商角度，我又想问一下，其实现楼销售对于地产发展商嚟讲啦，当然少咗好多麻烦啦，或者契约嘅嘢啦，亦都卖一嚿就送一嚿，即系好似卖面包咁样吓，即系成嚿面包焗好嘅时候攞出去变现啦卖啦咁样。对于你嚟讲有啲咩冲击噶，或者有啲咩嘅新嘅体验噶？不如你又讲下由做生意，以至系即系房地产发展商嘅层面讲下。嗯，
1: 对我哋做生意嚟讲，其实我哋会更加谨慎咯，因为就避免过度嘅呢个过度营销啊、吹嘘啊。咁另外一方面就系，其实我哋嘅资金质押落去某一个 project 里面会更加多。咁我哋以前可能我哋个资金周期啊，使用嘅周期可能半年啊、9个月左右，咁而家就会延长到2-3年。咁其实对我哋嚟讲，更加大嘅挑战系咩呢？就系、是、第一，我哋要预判我哋而家 design 嘅呢嚿嘢，到底2-3年后个市场系咪可以接受嘅？佢系咪可以接受到市场上面呢个定价嘅冲击，或者市场上面嘅需求？我哋迎唔迎合到？咁呢个就要我哋对本地嘅客户，或者系我哋一啲外来嘅业主，佢哋嘅定位，我哋系咪清晰？咁我哋其实会将好多嘢提早做咗，同埋咧做多咗好多，就系、是、我哋将自己代入我哋真系业主呢个位嚟睇下，喂，咁其实咁样 design 合唔合理咧？送呢啲嘢系咪 OK 咧？
0: 系
1: 啊，咁点样我哋可以再 motivate 自己行多一步？喂，再做得靓仔啲，再做得好啲，系啊，咁呢啲其实可以打走晒好多市场嘅乱象，因为以前买楼，讲真，去到一个楼花，吹到天花乱聚，
0: 系啊，
1: 乜都得噶啦，系啊，应承你呢度有乜，嗰度有乜，但其实都后屘可能得个吉，
0: 系啊，
1: 咁而家其实呢唔存在，反而对一啲老老实实。有几多钱去做几多嘢嘅呢啲开发商系一个好事嚟噶，系一个非常好嘅好事嚟嘅，因为留翻啲空间，更加大嘅空间俾佢去发挥啊嘛。
0: 嗯，咁啊一路听阿陈总咁样讲咧，我就好深体会到嘅，同埋即系最深体会咧就系年轻一代啦，由海威派啦，翻嚟即系做翻自己家族生意啦。与此同时就系、是。你读书喺澳洲嗰度读，咁啊将即系外国学嘅法咧就 apply 咗落嚟啦。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嘅房地产入边啦，其实今时今日喺个建筑成本嗰度，尤其是睇翻2026年咧，你觉得内地嘅建筑成本系上涨咗定还是下降咗？你讲下呢、这个行业嘅一个叫做面貌嚟睇，听下好嘛 ，Darren。
1: 好，咁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感觉到啊？疫情期间咧，其实对于整体嚟讲个冲击咧，唔系咁大，反而系疫情开放之后咧，个冲击更加大。咁以内房而家我哋开发嘅成本嚟睇啊，大部分嘅成本都系降紧嘅，唯独系呢个人工成本确实系冇乜点变嘅。喂，人工成本一类都系比较高嘅水平。咁譬如一啲我哋讲緊嘅一啲主材啊，或者地材，咁地材所谓嘅就係呢啲可能混凝土啊、钢筋啊呢啲地区所有嘅，咁都有稍微嘅下跌嘅，大概2-3成左右，係啊。咁其实譬如好似瓷砖啊，一啲其他嘅主材呢，咁就下降得好犀利，差唔多基本上都係落咗50%左右，係啊。咁内地嘅其实呢、这个受到呢个房地产嘅冲击都颇为大嘅，系、啊，但系
0: 咁啊太弱留强咯、啊，可能对于你嚟讲，828呢个新政出台，其实系强者留低嘅、正所谓我好喜欢股神巴菲特讲嗰句啊，系啊，水退嘅时候先知道边个有着泳裤噶嘛，
1: 冇错。
0: 咁我有听过你话即系房地产以外，你都要做啲商圈，做啲配套。其实内地依家系咪咁咧？其实同可能市政府或者国家嘅主调子都会谂话，喂，你净系建房唔得噶，你建完房之后仲要会有个生活圈啊，要起埋医院啊，起埋学校啊，等等成成啊，要有啲配套。

0: 好等呢，即係住喺你個屋苑嗰啲嘅居民呢能夠安居樂業。啊，老闆你點樣睇同埋點樣操作㗎呢一步係
1: 其實呢我哋喺居住環境上面呢真係要企喺呢個客户上面嘅角度去考慮嘅。第一呢我定位呢最好就唔好將自己定位為真係只係做呢、這個住宅嘅開發商賣完就算。我哋而家賣嘅係一種生活方式。如果我哋拉上一個層次去到生活方式咧，就會發現，喂，其實有好多配套係需要嘅，譬如醫院啦、商場啦、學校啦，呢啲其實我全部都需要。咁國家而家推崇一樣嘢就係、是、存量房地產嘅問題，係存量住宅嘅問題。咁住宅咧一按照而家嘅國家呢個框架咧，一定係將存量嘅全部盤活先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要刺激內需啦，即係我哋裡面嘅消費嘅呢啲場景要做得更加多。咁其實而家商業房地產嚟講咧，喺內房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其中一 part 嚟噶。因为内房的大家其实不是没有钱，是有钱但是不够胆消费，缺乏场景，那我们就要将这些、空位全部补足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市场你不会真的好像香港那样，你不会得个地方是真的只是买楼，然后有些人只是进去住，然后旁边没有配套的嘛。我经常都说在大陆如果要养老，譬如香港人，我哋北上去养老都好，咁你唔会走去真係望住一个沙滩，跟住旁边乜嘢配套冇啊？睇医生点算？
0: 系啊，
1: 买餸点算？喂，如果僆仔要翻学点算？系啊，咁其实系一样嘅，同香港嘅 logic 系一模一样。旁边嘅配套一定要好完善，你去唔同阶层嘅人去嗰度住咧，先会有相对嘅圈子，因为衣食住行系。由古至今都必须要嘅一样嘢嚟。
0: 咁啊，即系安居先能够落业啦。咁啊，今集节目时间所限咧，同陈总咧、陈永俊啊，倾住咁多先。咁下一集咧，我想除咗房地产啦，我哋既然讲开生活啦，咁啊，带我哋去惠阳，有啲咩名胜古迹，有咩好嘢食？下一集啊，咁惠阳有咩食买玩好推介啊？下集再同你倾偈啊嘛。多谢你，
1: 好，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9: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环境。

0: 收費的討論，市民明白減費和回收的重要性，當局會致力改善方便性，採用24小時智慧型回收桶和機器，讓更多人願意參與回收安排。他透露，現時錄在區區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有120萬用戶。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普京在當地星期五晚透過總統官網發表聲明，確認俄羅斯將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聲明指俄美元首的電話交談聚焦烏克蘭危機解決前景、伊朗局勢及俄美雙邊關係，談及全球能源供局勢時，聲明說俄方確認將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將對全球經濟產生積極作影響。雙方亦都確認兩國元首將繼續保持聯繫，兩國相關部門亦將繼續開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領導人就俄羅斯向美國及全球市場提供柴油達成一致。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就發公告指出，未來幾個月將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以舒緩美國國內柴油供應緊張，控制並穩定油價。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美俄達成允許俄羅斯向美國供應柴油的協議，形容是對一場必須結束的戰爭作出投資。美俄有關協議是在烏克蘭代表團訪美，討論如何推動結束烏俄戰事之際公佈。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發文形容，協議是烏克蘭強大夥伴作出的軟弱決定，又指送禮給普京不會帶來和平及益處，俄羅斯將會以更多恐怖行徑及背信棄義作為回報。澤連斯基透過社交媒體回覆傳媒就美俄協議的查詢時就說，有關協議將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的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烏方代表團只是被當作幌子，顯然並不公平，亦都不是夥伴之間應有的相處方式。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呈祥道去觀塘。近松屋村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龙尾已经排到美孚新村。重复多次，是呈祥道去观塘，近松屋村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狮隧出九龙车龙就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挤塞的，咁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万公窝路。而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是车多缓慢，咁车龙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喺葵青区，直至下昼嘅5点，永贤街同埋永孝街系会暂时封闭。另外喺长沙环，直至晚上嘅7点，永明街连接永明街同埋天主教坟场之间嘅道路都会暂时封闭噶。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登舟城内。

0: 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How about 欧瑞强？
4: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3: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4: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How about 欧瑞强？
5: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翻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头先阿欧咧就带我哋睇电能车啦。咁啊呢排咧就有广交会啦 ，APEC 会议咧嚟紧都会临近嘅，而啱啱就过完咗。
2: 哦，都系深圳，无独有偶，系啊 ，APEC 都系，
1: 都系咁啊。黄金周又完咗，咁我就发现到有好多嘅外国嘅朋友啊，就嚟湾区消费。
2: 哦，
1: 咁啊中意买机械人。
2: 哦，
1: 咁仲有得即场退税添。
2: 嗯，那内容系点样啊？
1: 系啦，因为咁啱黄金周嗰排咧，有湾区有好多嘅商场啦，都有一啲嘅即场退税、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嘅丝滑体验啊。咁啊，报章都有引述到一啲嘅游客咧，试完呢一个体验之后，佢哋都觉得好良好。一嚟佢哋本身对于中国嘅科技品牌啦，某一啲嘅品牌啦，佢哋由细咧已经觉得，哦，都听到好多，都几中意，都好好用。咁啊，特登嚟旅行嘅时候发现，咦？竟然有离境退税，即场买即场退，即刻就试啦，觉得个体验都非常之好啊。咁另外咧，有外国游客就话啊，既然我可以一次过退啦，不如有一个大采购嘅模式买咗。
2: 喂，同埋内地啲奢侈品咧，其实都降咗价。即系对于几年或者十年之前，一定系内地民众嚟到香港就买奢侈品啦，系咪先？因为即系个叫做真确性系好高啦。第二嗰样嘢咧就系都会有个税务减免啦。第三嗰样嘢就系个汇啦，个汇率啦。咁但系咧依家我有好多朋友都有讲过一样嘢，就话譬如深圳啊嗰啲乜乜天地、乜乜天地咧，嗰啲咪专卖名牌嘅。咁卖名牌嗰啲店咧，其实同香港咧啲价钱冇两样，甚至有机会佢系特起价嘅时候咧，仲平过香港咯。
1: 不过计埋汇率又好似又差唔多。
2: 系咯，要睇睇啦呢一个，当然会啊，日日都变嘅。不过即系我都几诧异系。估唔到啲 APEC 啲朋友仔商務之旅就大採購，其實都幾好喎，咁樣係嘛？
1: 佢就係即係喺黃金周嘅嗰個星期啦，因為都好多商家推出咗唔同嘅新品啊，亦都有惠民嘅政策，譬如有數碼啦、汽車消費啦、寵物啦、戶外啦，全部都有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灣區有幾個城市啦，都有啲嘅促銷嘅活動啦。咁喺度亦都分享一下啦。首先喺深圳咧，2026年嘅一個車胎人啊，指南。美食节咧，亦都系嚟紧会开始啦。咁啊，首届亦都有首届嘅糖水节啦，同埋土豆市集，听落去都觉得好有特色嘅主题活动。
2: 系，同埋当然啦，即系呢个美食车胎嗰个咧，就即系进攻咗呢个广东省咧。其实日子咧都唔多嘅，咁样特别喺大湾区咧，旧时讲嚟讲去都系香港啊、澳门啊咁样。大家睇开呢本红色嘅书仔，你都会知道嘅咁样。但系今次今日就其实无论系深圳啦，以至广州啦，都好多。店啦，係開始會獲得呢啲殊榮啦，亦都唔係俾內地唯一評審高格調嘅美食推介就是、黑珍珠嗰、那個去壟斷咗啦。咁、但係我又喺度講諗緊嗰樣嘢，如果嗰間店係又有車胎又有珍珠，咁佢咪左青龍右白虎，即係南拳北腿，佢都搞掂曬，咁嗰間嘢咪好。等好耐先有得食，嗱、好好食我唔敢讲啦，即系我成日都讲啦，好食唔好食见仁见智，又有性价比，又有你压唔压缩得起嘅一啲内容啦。我同你都好中意食嘢嘅人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咁片面咁样话，哇！即系佢好攞好多奖嘅，一定好好食嘅，我真系唔会咁样觉得嘅。但系一定系等好耐咯，要
1: 因为你有呢一啲唔同嘅称号咧，啲人都会慕名而嚟啦。不过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啊，你中意食嘅嘢又唔代表我中意，每个人嘅口味都好唔同。同埋之前我记得阿 O 都有讲过，依家湾区都尝试啦，唔好令到咁多嘅称号存在啊嘛。
2: 系啊，
1: 因为消费者已经开始唔知道究竟呢样系咪真咧、大家都叫乜乜乜乜鱼香之米乜乜乜，
2: 或者咩广州第一鸡咁样，咁边度讲出嚟啫？系啊，即系湛江第一鸡，大家都知道湛江鸡好食噶啦。咁你系第一，有冇人第二啊？咁边个讲你系第一啊？咁我第三系咪渣咗？你第四日再冇人食啲咁样，冇可能系咁噶，个个都认第一噶啦，冇理由系湛江最差鸡咁样，或者广湛江 很难食的鸡咁样，冇可能系咁吧？系嘛？
1: 系啊，所以我觉得都有一啲嘅小店咧，都好值得我哋自己去发掘一下。
2: 系啊，系啊，我见你都会发掘好多唔同小店，我都中意啦。其实唔系呢个节目，譬如晨光第一次有阵时，我都食咗啲平嘢，我都好想同听众去分享一下，即系未必一定要食到哇，即系餐餐雍容华贵。讲真啊，即系香港人，你成日话有啲识饮识食嘅前辈，我都系咁样觉得噶。佢哋食贵嘢咧，可以好贵好贵都会，但系佢哋食啲好平民嘅嘢，可能食一个咖喱牛腩饭，佢搵到一间好好食嘅咖喱牛腩饭，系四五十蚊嘅啫，跟住仲要包杯嘢饮。咁但系你日日咁样食贵嘢都唔系办法，呢阵时食下啲平民嘢，其实好 happy
1: 噶，日日食贵嘢，
2: 其实几 happy 啊，我觉得系
1: 啊，
2: 真系噶。
1: 同埋有啲时候咧，平民啲咧唔使等咁耐，我成日觉得。
2: 系啊系啊，
1: 你坐低嗌完之后食完廿分钟，
2: 系啊
1: 就得，就翻自己。
2: 平同埋平民啲咧冇乜 service 嘅，喺内地方面，咁冇 service 咧，其实嗰啲人咧亦都唔会啊、叫做坐得咁耐咧喺个位置嗰度。咁、我打比方说啦，扯远少少讲啦，广州有一档肠粉咧，我之前喺节目都有分享过，喺树底嘅，其实即系一棵大嘅榕树底喺荔湾区嘅咁样，叫乜记啦咁样，你一定唔会只系乜噶啦前边。但系之前咧，即系其实张敬轩咪老广州嚟嘅，其轩仔咧细个就喺嗰度食肠粉食大噶。咁、前排詹瑞文咧都有喺佢自己网络嗰度都有讲话呢间肠粉好食好食咁样。咁其实我都觉得好食噶、但系咧系极污糟噶嗰个环境系，因为咧好多人咧食完嘢咧都唔会自己抌翻落去个垃圾桶或者个箩。咁你变咗你要坐落一个新嘅位置嗰度咧，你先第一样嘢就系帮上手清洁。
1: 哎呀，
2: 系啊，但系佢哋就系咁样去走过来咯。
1: 呢个地道特色咯，
2: 而啲民众又觉得好 OK， 而食完啲嘢唔自己抌翻，
1: 又
2: 系
1: 好
2: OK
1: 喎。
2: 啲店员见到唔清洁又好 OK 喎，
1: 你哋自己请个自助噶，屋企嚟噶嘛呢度系。
2: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嘅一个情况咯，系啊。不过嗰碟肠粉好食嘅，真系。
1: 哎呀，讲起都流口水、
2: 有机会同你分享一下，系、有机会见到面再同听众讲啦。
1: 好啊，咁、我仲讲多一两个地方啦。咁、除咗深圳咧，广州咧亦都有广州嘅国际购物节啦，亦都有唔同嘅优惠。好啦，去到佛山啦。佛山就会举办男装节，同埋一个嘅桂兰路广佛购物节，仲有一个爱车节啦。如果中意车嘅朋友咧，因为佛山嗰度都可以望下啦。最后讲埋江门啊，江门亦都有侨乡文化市集。其实唔同湾区咧嚟到第四季啊，可能都系一个嘅购物嘅开始嘅迹象，有唔同嘅节日啦，都有唔同嘅购物节。咁啊嚟紧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咧，亦都翻去呢一啲唔同嘅市集啦，或者系一啲活动去望下啦。
2: 好啊，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嗱 ，Yana， 我哋个节目咧就叫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我知道咧，你都有啲朋友仔系穿梭大湾区入边咧工作啦，以至就喺香港生活，但系喺湾区城市度打工，或者喺湾区城市度居住，但系喺香港打工
2: 嘅。有嘅，有
1: 系真嘅。我自己都越嚟越多，特别系早一两年有访问过一啲港人子女学校嘅校长啦。咁、咩叫港人子女学校？就系、可能间学校东莞嘅咁样，咁但系个校长一定喺香港聘请噶啦。咁请完之后就因为当地有啲香港人喺嗰度居住，咁但系喺嗰度东莞就设厂咁样，咁啲同学仔就考翻 DSE 嘅，系或者读翻香港嘅 syllabus 嘅咁样。咁、所以喺咁嘅前设底下，佢哋好多时候，譬如一个礼拜就有两三日就会往来香港咯，即系自己就住沙田嘅。咁但系咧可能一有时间就想翻去翻沙田嗰度同屋企人食饭啊，或者自己嘅小朋友啲功课要跟一跟，都系亲自喺东莞可能搭一程高铁落翻嚟沙田，咁同屋企人食个饭，跟住最尾嗰班高铁就上翻东莞咁样咯。咁、你话辛唔辛苦？一定辛苦噶啦。咁但系近排咧就睇到呢一个新闻，都值得喺呢个节目嗰度分享。咁话说系咁嘅，喺浙江杭州31岁嘅女仔咧，因为工作嘅地点咧搬咗去上海啊。咁啊，上年咧10月起咧就开始咧每天咧跨省通勤啊。咁佢每一日咧就5点起身嘅，搭高铁咧去上海翻工啦，单程通勤嘅时间咧接近2个钟头啊，
2: 即系由浙江去上海，
1: 系啦，
2: 2个钟头
1: 单程，即系回程又要2个钟啦，即系4个钟头啦。每个月交通费咧就2000蚊人民币，系啦，2338蚊港纸到啦，用人民币结算啦，2000蚊好记啲。咁但系咧佢新嘅职位咧就多咗5000蚊。即只要佢肯喺上海翻工咧，佢就会
2: 多3000蚊喎，扣翻个
1: 系啦，随便有正啦，即系多3000蚊人工啦，
2: 或者多再多啲咯，因为佢本身嗰度可能都要俾交通，
1: 系啦系啦系啦，个时间成本啊，个时间成本就用多咗4个钟头，你会唔会咁做咧？如果俾你去拣
2: 呢条问题，我真系冇谂过，因为香港始终冇咁远嘅地方啊，就算我深圳住咧，我可能去中环湾仔翻工1个钟，我谂都到到咯。
1: 系啊，但系见翻佢啦，呢个。都系持之以恒咧做呢一件事，亦都觉得咧系值得噶咁样。咁当然啦，我成日觉得，因为始终杭州系杭州啦，咁杭州都好多大科技嘅，但系去到一线城市，一定必须讲上海啦。咁上海真系其中内地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科技同埋金融中心嚟噶嘛。咁可能就系藉住呢、這个嗌出嚟，仲要多3000蚊做一个跳板，做一个跳弹咯。咁但系我啲朋友仔，譬如做教育界别嗰啲咧，要喺大湾区入边，可能每天咁样搭住高铁，可能深圳北，跟住再翻翻嚟香港，单单系呢一程啫，即系上上落落咧。佢哋话好方便嘅，嗱，方便就一定方便噶啦。但系咧，你问佢哋攰唔攰咧，佢系有啲攰嘅。咁好多时候就要喺高铁嗰度学习咯，一上高铁即刻瞓觉咯。咁你就可以瞓到嗰40分钟咯，或者即刻要再maximize 嗰啲高铁嘅时间咯。即系嗱，我用深圳北就短途啲啦。如果用翻广州南站，即系接近1个钟头嘅车程，你就要谂下点样善用嗰1个钟咯。咁佢哋有同我讲咧，有啲朋友就喺深圳工作嘅咧，佢话有高铁四宝嘅。第一咧就系充电宝啦，即系插电器啦。第二咧就系平板啦，因为平板货你做嘢用啦。咁咧第三咧就系眼罩同埋耳塞咯。虽然佢哋有话咧，其实依家已经文明咗好多噶啦。即係好少內地民眾會開住手機而唔戴 earpiece 咁樣啦。咁但係咧，佢話都有嘅，其實都仲有呢個狀況。
2: 香港都有啦。
1: 係啊，其實你喺高鐵嗰度咧，你唔叫做太嘈咧，真係搞唔掂噶嘛。呢段時間特別係黃錦州之前前後後呢啲咧，其實有啲小朋友都好瘋狂噶嘛。咁你面對啲好瘋狂嘅小朋友嘅時候咧，你冇耳塞又搞唔掂。但係你又明白喎，小朋友喊，譬如喊又好，扭計又好啦，你又未必控制得到。
2: 控制唔到
1: 嘅。你都冇得過去幫人哋教仔噶嘛，係咪先？咁當然啦，有啲叫做特勤人員咧，都會叫個細路仔安靜啲啊，或者叫啲爹哋媽咪控制下自己小朋友啊，或者有啲叔叔伯伯可能開手機開大聲喺度煲劇咁樣，咁嗰啲通勤人員就會指責佢哋㗎啦，直斥佢哋㗎啦，咁樣咯，直斥其非咁樣。咁但係 眼罩同埋耳塞都係必備嘅。如果你想休息嘅話，
2: 係啊，
1: 係啊，即係都有便捷之餘都有一啲嘅我唔可以話苦況啦，都要付出咯。係啊，你想賺到高嘅薪酬、高嘅回報，都要走走滴滴。点样善用呢啲时间，其实都系要谂嘅一啲。
2: 冇错，就算你点样喺高铁上面休息到都好啦，始终你都系奔波劳碌啊嘛，你又要去搭车，又搵车，又坐低，又起身。
1: 系啊，
2: 呢啲都系成本嚟嘅。
1: 同埋我个 friend 咧有讲一样嘢，佢话个心情要调节咯。佢话好多时候咧，即系自己系因为工作上上落落咧，个心情系疲惫啦，同埋工作为上啦，但系更加多系。你知道啲退休人士可能翻到去廣州食買玩咁樣，人哋係好愉悅、好開心噶嘛。咁啊，同你自己個搭高鐵嗰個心情啊、個氛圍啊，好唔同咁樣。咁你變咗每一日咧，都係見住人哋去玩，跟住自己就係做嘢咁樣
2: 咯，或者翻屋企休息。
1: 係啊，咁你個心理質素要調節得好咯。幾得意喎！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個節目叫灣區生活小事啦，
2: 生活層面嘅，
1: 係啊，生活層面嘅
2: 啦，
1: 一啲寫照啦，
2: 冇錯。我有啲朋友都係喺羅湖度工作啦，香港度，咪即係羅湖度生活，跟住香港工作，租咗房。咁其實都要有時候我哋食完飯啦，十點鐘，佢就話我要趕翻去噶啦，跟住翻到去十一點幾，佢休息，第二朝起身又過關又翻工，哇！我佩服咯，但係佢哋又話佢哋開心嘅喎，原來係，因為佢話嗰邊。无论是爱

0: 外賣啦，或者居住環境咧，你甚至係啲娛樂設施咧都多啲啊，明白
1: 嗎？係啊，咁你起碼即係你羅湖租個房，講緊五六千蚊港紙咁先算，你都租到一個好得體嘅房間。咁你香港你五六千蚊，大家心知肚明會租到點嘅房間啦，係咪先？咁咯，好啊，咁啊樂觀啲，我哋
0: 係啊，
1: 始終星期六啊嘛，
0: 有唔同嘅選擇，唔同嘅生活，最啱就聽住灣區生活一小時。
1: 放下假先啦嚇，今日咧多謝我好拍檔宇恩啊，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9分3層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苏屋村对开系意外未清场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同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重复位置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清丽苑，经过嘅朋友咧记得保持。

0: 忍让啦。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五点半，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6: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rto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8: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7: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安哥同学会，
11: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9: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Jackie 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9: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11: 早上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 Jackie 哥哥，好开心你哋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嘅系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嘉宾咧，我识咗好耐，佢亦都系我一位旧同事，亦都系我一位好好嘅朋友。佢亦都系喺我心目中咧一个奋斗心好强，而且咧好壮健嘅美少女。今日请佢上嚟咧，就系、除咗佢有电影嘅新作，分享一下佢个工作啦。另外咧，我好想咧透过今次同佢嘅倾偈咧，俾多啲人了解佢。我惯咗叫佢做卓敏嘅，卓敏早晨，
13: 早晨啊 ，Jackie 哥哥，你中意咧成日都话我可唔可以嗌你卓敏啊？咁你系我前播实话得噶，系咪？
11: 系啦，冇错，系啦，咁你贵姓？
13: 我介绍自己啊，系啦，我叫卓慧敏嘅全名，英文名叫 Didi。
11: 是啦，咁我正话讲又系旧同事啦，又系好朋友。先讲旧同事，我系曾经同你喺亚洲电视工作过一段日子嘅，啱唔啱啊？
13: 冇错，我好记得咧，有一次咧，嗰时咧你就对住我哋啲新人啦，会逐个见嘅，倾一次偈。嗰次系嗰时得你同我啦，你一问我，你平时中意用啲乜啊？咁我就答你，我会煲下汤，你又想我是不是真的呢？你考我，你会煲什么汤啊？那我就说苹果蔗菇汤加点杏仁。咦，你真的懂煲汤的、
11: 是啊，我很开心你还记得 我哋大家见面

0: 就是要即系同艺员多啲沟通嘅。咁你要即系我唔用管理呢个字吓。
1: 你系发掘我哋究竟边一方面可以担当到某啲节目咯？
0: 我系好中意同你哋倾偈嘅。咁就我记得你有同我讲系煲汤嘅嘢嘅。好啦。咁從呢個煲湯嘅開始咧，我覺得你係對飲食咧好有興趣啦。咁加上咧你日積月累嘅經驗咧，你喺飲食界咧識到好多廚師喎，係咪咧？
1: 因為我真係中意餵食啦。頭先你講話好壯健背後嘅形容詞就係肥肥大大隻啦。
0: 唔係壯健係啦嚇。
1: 咁我我唔係食得多，但係我中意去嘗試每一樣嘢，就算嗰樣嘢我都唔係好食嘅，我都會試個味道咯。
0: 嗱，我知道你咧係好用功，係喺你個工作方面啦。咁因為有少少喺工作上嘅意外咧，就導致你嘅聽覺咧，即係拍攝嗰時出咗意外，係咪？咁就導致你嘅聽覺咧就有啲聽得唔係幾好。依家嗰個聽覺同埋個身體狀況點樣啊？
1: 其實咧，我就唔係聾嘅，雖然工商判咗得20%聽力，同埋唔可以再喺一啲某一啲地方工作，但係主要其實係因為嗰時耳仔流血啊嘛，咁啊係其實受到啲震荡刺激咁渗血出嚟，耳膜就冇穿，咁我就唔系聋，只不过咧有阵时传递个信息可能上个脑有啲慢咗少少。如果我好攰，真系完全唔得啦。咁都大大话话系2004年、2003年，我都唔记得咗，2003、2004左右受伤，咁都用咗10多年去针灸、去治疗，同埋跟阿比老师学声乐啦，学咗10多年啦，咁就终于可以因为对答我唔讲嘅，你系唔知道。但好多时个环境好空旷或者好高楼底嗰啲咧，我就真系有障碍啦。咁例如我而家同你咁熟，不嬲识嘅，咁梗系冇问题啦。咁有个感觉知你大概会讲啲乜嘢吓，
0: 睇到我嘴型
1: 系啦。咁但系如果有啲音频太过高 key 尖，好似海豚声类嗰啲，我哋俗称咁啊唔得啦。
0: 系冇错。嗱，我依家要话俾所有听众听咧，阿慧敏今日咧非常之精神爽利，明艳照人，同我倾偈嘅时候咧对答如流。眼睛咧系真系，哇！佢一个光芒咧照亮咗我哋呢个直播室。佢话俾我听 ，Jackie 哥哥，你放心，我依家身体好好，我工作好辛苦，但系都好顺利。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用心去工作嘅。咁喺幕前嘅工作，你系咪一路都系好想成为一位演员呢？
1: 其实又唔系，只不过我系中意去做一啲唔同嘅角色或者崗位啦，咁演員就俾到我哋呢個機會去接觸唔同嘅層面啦。咁你都知道，我一入行都係多數以電視台啊，我只係主持為主噶嘛。咁即係令我個視野真係闊咗好多嘅。咁亦都好適合而家我做幕後嘅工作啦，都要好多資料搜集或者同人溝通，咁都係符合翻我性格啫。
0: 嗱，咁就後來你离开咗电视台，跟住你就过你自己嘅生活。你自己嘅生活系点样呢？仍然呢喺有唔同嘅平台里面呢就见到你。咁当我知道啊，你好鍾意做呢啲个短劇啊嘅创作啊，包括写稿啦，或者写剧本啦，或者做一啲幕后嘅 coordination 啦，即系做制片啊，做监制啊。我觉得你呢个转型是非常之适合你
1: 嘅。是咩？
0: 是啦。点解呢？因为我觉得你你个人好爽快，办事能力好强，同埋即係 ,OK, 呢个问题出现咗，你会即刻去处理嘅。咁其实你呢个转型呢，系咪因为你感觉到喺幕前演出已经差唔多啦，不如我去幕后工作啦咁样呢？
1: 其实系因为个耳仔受伤之后，我系长期头痛嘅。咁就未停過嘅，兼且我出門口落街都有障礙，就啱啱嗰陣時就開始俾一啲失明人士過馬路方便少少啦。咁大家記得應該馬路有啲嗒嗒聲嘅，咁嗰陣時仲係啱啱好初期係調緊嘅聲音，所以係特別響亮嘅。好初期記唔記得啊？
0: 記得，好刺耳嘅。
1: 係啦，你哋健全人士都話刺耳，嗰時調緊。我試過一次啱啱過馬路想過等緊，突然間踎咗喺馬路中間。
0: Okay.
1: 痛得滞啊，个耳仔声音。

0: 咁同埋其實嗰陣時喺屋企有陣時都要閂窗，因為我住得唔高，九樓我都要閂窗。有陣時啲剎車聲啊，或者啲響響聲我都頂唔住，
1: 好不安。
0: 係啦，咁我就開始接觸唔到出面嘅世界，係真嘅，因為聽障人士其實好難接觸到啦。咁或者甚至乎有陣時有啲朋友撞到我喺街打招呼，我都唔適應，咁我聽唔到。
1: 嗯，
0: 咁就匿埋咗好多年嘅，所以你見到我有好多年係完全見唔到蹤影。咁就我永遠都覺得嘅，只要你冇放棄咧，個天一定會俾條路你嘅。
1: 對，
0: 係啦，
1: 絕對係，絕對
0: 係。係啦，就係因為咁樣，我就就。啱啱嗰時之後有個賠償啦，好多年後，咁個賠償我就拎咗出嚟做一個平台，因為喺咁多年裏面我遇到好多好多解釋唔到嘅障礙，係啦。咁你話喂平等係咪？一喺我嗰時受傷嗰陣時，係咪個世界咁包容我哋一啲有缺陷嘅人？其實仲未嘅。咁同埋我又冇外表殘疾啦，咁你好難要人哋明白了解你啦。咁所以咧，我就開咗個平台，就係、是、做一啲我哋一啲身心有障礙或者弱小嘅人。咁喺我咁多年裏面嘅累積之下咧，我就寫咗兩個微電影嘅劇本，但係裏面都係圍繞翻一啲听障的故事咯，
1: 同我哋分享一下嗰两个微电影嘅剧本咧。
0: 好，第一个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就我妈妈亦都系有病啦，要帮手照顾啦，而我又身心灵都有事啦，系咪先？咁令到我会睇到，我就将个剧本 mix 咗埋一齐，点样咧？就系、是、入住老人院系等待死亡，定系人生另一个开始咧？嘅 idea 去谂，咁就好好彩啦，借到一个老人院去拍。咁我就請咗阿波姐做個女主角，
1: 馮素波姐姐，
0: 啦，波姐。咁阿丁宇叔做男主角，咁就係講阿丁宇叔咧，就其實咧就好中意懷舊嘢，兼且好迷戀當時一個廣播明星嘅。咁咧，咁話明廣播明星你永遠都係見唔到樣噶嘛，淨係聽聲。個樣其實咧，淨係得一張相，憑住一張嘥嘥地 shot 嘅相，就留念。
1: 依家上我哋嘅 Facebook 見到曬我哋所有節目主持人嘅樣啦。
0: 係啦，唔同以前係啦。咁咧，阿波就老咗啦。咁其實佢以前都光輝過啦，咁樣講啦。咁當佢老咗之後又孤独老人家啦，咁变咗要开始有一啲听障啦，于是老退化咩都齐啦。其实佢要逼于无奈入老人院，好好不满，所以喺入边系一个唔合群嘅长者嚟嘅。咁但系无意间有次俾佢发现，原来佢到今日仍然有人系咁钟情佢，
1: 倾慕佢。
0: 系啦，咁原来阿叔都发现到。其實佢有啲似，但唔肯定咁惡死，我唔敢過去問佢。
1: 哇，好 interesting 喎！呢個故仔，呢個係咪你第你可以講話處女作？
0: 係啊，第一個。
1: 咁、你喺創作個過程裡面咧，你得到啲咩咧？
0: 得到啊！
1: 你有啲咩滿足啊？即係例如話啊，這個劇本出嚟拍咗係有掌聲，或者有認同，或者我喺個過程裡面我自己好。好療愈啊！喺一路寫嘅時候咧，一路將自己嘅情緒放咗落去。
0: 療愈我就唔知道有幾多，但系就一定係將一啲好細微嘅嘢，或者啲經歷過嘅嘢，擺咗入去嘅入邊啲演員角色裏邊嘅情緒啦，呢樣真嘅。咁至於有冇參展有嘅，我仲喺國內贏咗一筆獎金添。
1: 恭喜你！
0: 多謝多謝。咁仲加埋原来我系识拍嘢咯，
1: 好啊！嗱，呢一个发现咧系非常之好啊！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倾紧偈嘅咧，就系我好中意，净系叫做卓敏，佢就系香港一位即系好有力量嘅女导演吓。我哋继续再倾偈，系啦，咁即系啦，识拍嘢啦。咁其实呢啲种种咧，系人哋俾机会你，但系咧，与此同时咧，你亦都。即係捉緊嘅機會，你都自己好努力去做。好啦，咁我記得咧有一套電影咧，嗱，如果我錯咧，你更正個名嚇。愛你懂嗎？係咪啊？
0: 全中啊，冇錯啊。
1: 係咩？我好記得呢一套戲。
0: 係
1: 啊，我覺得係嗰個感覺係我有睇嘅。我覺得係好流暢，亦都係幾個字就係、是。可以有無限嘅interpretation， 無限嘅解釋，或者你自己去諗咁。

0: 点解你咁叻嘅？会谂到呢啲题材，讲下个题材先。
1: 其实都几得意嘅，应该系我应该头先反而我错 ，Jackie 哥哥。
0: 系
1: 头先嗰部戏就攞唔到奖金，系呢一部戏。
0: 系啦系啦，
1: 系呢部戏先攞到奖金。
0: 系啦，
1: 系一个国际大奖。爱
0: 你懂吗？系啦
1: 系啦，参加嗰、那个分享下，后屘我有问啲评审都俾奖我嘅，仲要有奖金。一直喺国内赢到奖金系比较难嘅，
0: 好难
1: 系
0: 系。
1: 咁咧，原來當時個其中一個 sponsor 咧係一間香港嘅地產啦。咁佢都覺得奇怪嚇，點解會有個香港人嚟嘅？咁都佢話我都白咗啊，幫你。就係因為我部戲就冇聲音，冇乜聲音，好靜。啱啱嗰年佢就搞一個好大嘅國際賽，有800条片嚟，係全世界嚟啊，俄羅斯、日本全部總共收咗800条片。佢話唯獨呢條片就係打破界限，係乜嘢國籍嘅人都會明白。所以就俾咗冠军我，
0: 系
1: 系啦，我都当时我为讲笑同我讲，诶、你过嚟啊，你攞到奖咁样，呢部戏其实系有人想揾我帮手拍一啲软性嘅广告嘅，
0: 哦 ，OK，
1: 咁我就话，我唔拍啦，我唔拍啦，我冇 mood 啦，谂唔到啊，咁佢话你点样先肯拍啊？咁我话，除非啦，我揾，因为识嘅其实嗰个系朋友嚟嘅，因为我唔知道可以。俾啲咩人嚟噶嘛？當時我又唔係真係一個咁 professional 嘅人，係咪？咁我就話，除非你俾咗一個我同佢溝通到，而佢又係失聰嘅人俾我啦，我就可以有靈感噶啦。點、知兩日後真係俾我遇到一個咁嘅人，
0: 係你個朋友介紹俾你即係總之你認識到啦。
1: 係啊，都唔係朋友介紹，唔知點解會走上嚟我機構。係啊，咁佢就係一個咧。手語嘅翻譯員，佢係有一成聽力，佢講嘢咧要好細心慢慢聽咧，就聽到佢略略地咁咁嗰啲，咁好奇怪。咁我同佢第一次見面傾偈，跟住我同佢唔需要翻譯員可以溝通到咯。佢唔知點解，就算開工嗰陣時啲人好驚，話使唔使幫你 book 個翻譯員啊？我話。啲手語嗰啲，哦，跟住佢話，我相信我同佢溝通到，唔係我講喎，係佢講到，係啦。咁跟住之後冇幾耐，就真係靈感到，砰砰聲寫咗出嚟。咁、其實呢個故事同之前嗰個就有啲唔同，呢個係文靜得好犀利，我係講更加內心嘅世界，係反映緊我哋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心事、好多抑鬱、好多情緒嘅問題。就算你有事業，你唔使煩錢，你受住家庭嘅壓力啦，記得阿尹陽明啦，係咪先？
0: 記得
1: 咁係啦，佢好爆啦，好敏震啦，佢成日鬧我，你想我點樣啊？點樣做一個衰嘅男人幾唔負責任啊？係咪真要打我老婆先開心啊？成日鬧我，我唔係你再敏震啲啊！再嗰、那個敏震唔係想打人嘅敏，係屈埋好鬱結嗰只。咁例如阿康仔啦，胡慧康啦，咁佢有輕微嘅抑鬱症嘅。佢唔中意同出面嘅世界接觸，所以佢中意玩音樂去表達佢嘅情緒。但係佢唔係嚴重抑鬱症。我相信今時今日大家都睇到好，其實好多唔好話淨係香港人，其實好多人裏面都係咁樣，好似唔知點表達自己，或者對人失去咗信心，咁就變咗好似好抑壓住自己咁嚇。咁、我就借咗呢個失聰人士啦，咁佢開咗間鋪頭就整手工藝品咁。就然之後就有四方八面唔同嘅人嚟同佢講講佢嘅家事，佢嘅心裏邊句説話，因為佢唔會出賣我嘛。因為有一個聆聽者，雖然佢俾唔到反應，可能間唔中寫幾個字俾你，但係我最得閒到佢唔會出賣我先，我又同佢唔識，佢又唔會識我啲朋友，我唔使驚我嘅秘密流出去咯。咁就做咗一個咁嘅故事出嚟咯。
0: 拍嗰時候會唔會好攰啊？你個人，即係你用嘅心力。或者是你當時個人的情緒投射了在這個電影裡面
1: 我看那個攰是怎樣 去引導演員做到我想要那樣東西會攰一點因為你說沒有性格嗎、其實他們的性格全部收在裡面
0: 有每一個人都有性格的
1: 是啊
0: 只是不過他幾時呈現在你眼前而已
1: 但我要佢哋收晒里面嘅戏，呢一度要大家沟通得好好咯。我睇嗰、那个咁啊，唔系要攰嘅，佢哋个都好专业，而系呢一度我哋点样细得到系唔好咁露出嚟咯。
0: 内敛一啲
1: 系啦。
0: 嗱，

0: 你经过不同的工作啦，在创作方面，在制作方面累积了一些经验，加上你对飲食啊，你除了跟我一样很喜欢吃的之外，累积了很多人脉。好了，跟住咧就你有一个频道咧，就系、是、久唔久你就揾啲厨师上去咧，就煲下汤啊，煮下饭啦、啊，好开心嘅、哦。嗰、那个频道个名系乜嘢啊？
1: 叫做开心频道。
0: 嗱，嗰个咧我有睇你煮饭，我有睇你介绍美食。相亲你嘅厨师都同你非常之好老友，而且佢哋系非常之有爱心。
1: 系啊，
0: 嗰、那个频道依家做咗几耐？
1: 哇，都好似15年啦，差唔多，不经不觉，
0: 系咪啊？
1: 系啊，
0: 我哋饮杯水先。
1: 好，
0: 翻嚟咧就讲讲你点样 run 个频道，同埋点样延伸到你今日你踏上呢个银幕上做一个导演，好唔好啊？
1: 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至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加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

0: 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路、西九龙公路，是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是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是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是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话，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住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6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咁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龙尾就已经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而较早前咧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最开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主教坟场。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对开的意外清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另外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就是告示打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夫老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繁忙。提提大家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钻石山直至下午六点钟通往钻石山火葬场的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和釜山变电站之间的通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思亲堂的通路，旭学里和部分的旭华街是会暂时封闭，一带亦都是有多项的改道和改道的措施，揸车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点。

0: 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1: 好开心，好开心，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陈图案。今日我嘉宾就系、是。
2: 你哋好啊，叫卓慧敏啊，
1: 系啦，好开心今日见到你啦。今日咧，我哋咧就台面冇咩美食啊，正话讲到咧啲嘢食嗰时，大家都流晒口水。嗱，咁你喺你嗰个频道里面咧，请好多厨师上嚟煮餸啊、倾偈啊，咁、你又敢唔敢又做好多善事、啊？
2: 嗯，
1: 吓咁啊，你将你好多时候你赚咗嘅少少微薄嘅钱咧，你放翻落个频道度。或者你去做善事，我仲記得你好有愛心。有一次你就帶咗我去參加一個活動，都十幾年，但嗰件衫我仲喺屋企。就係我收到一個禮物咧，係一件翠綠色嘅一個風褸咁樣嘅。就係維園嘅。咁啊，整完之後我哋就推輪椅坐輪椅啲朋友出去飲茶。嗰陣時我先發覺咧，哦，喺任何公共嘅通道咧，如果冇嗰、那個即係俾輪椅上落咧，
2: 一隻斜路
1: 係好辛苦，我已經冇乜力噶啦。咁但係坐喺度嗰個姐姐咧，都
2: 翻上下，
1: 都有咁上緊。我哋係兩，我哋三個男都要鬥起佢先行。咁嗰次唔係單止我去做義工咁簡單，而係我體會到咧。時間同愛啦，同埋能力係好好，係好需要嘅。你參與義工得到嘅是什麼咧？
2: 不如回應翻你頭先問最初受傷嗰陣時候、其實受傷嗰陣時咧，你同出邊嘅世界完全係斷曬節啦。
1: 係
2: 你其實睇電視我都有障礙，嗰時未開始有字幕，啱啱實施緊有字幕。咁唔係個個節目都有啦，其實我已經睇電視亦都係一個障礙啦。就係、是、正正因為以前真係做落好多服務，之前我都有做一大輪子嗰啲服務，因為特殊啲小朋友，咁佢哋嘅溝通過程或者嗰個互動嘅情形下咧，就會學到一啲嘢嘅，就係點樣去幫自己去求生，或者令自己過得好啲喺生活上，
1: 係一啲好重要。
2: 呢、這個小智慧，甚至乎會喺個過程裏面，當我自己都唔方便，同埋因為之後我有吊威亞噶嘛，嗰陣時個耳仔流血之後即刻上威亞，原來個後遺症導致我行動不便，原來我就歪咗少少骨，壓住咗啲神經，自己都唔知道幾年後就開始行動都唔方便添。咁我就諗起啊，嗰陣時同班小朋友相處係點樣啦，所有嘅點滴其實無形中咧就是、一個鼓勵咗我。系啦，咁你如果你问翻我嘅话，你当系做服务，可能嗰个 moment 当系只不过一个服务嘅嘢啦。原来当你有遇到同一个困难之后，呢啲就系你之前嘅经历嚟噶啦，就可以提醒翻我点样生活活得更加好。
1: 其实有样嘢非常之重要嘅，人与人之间咧系真系需要爱同埋互相。照顧同埋幫忙，即係例如依家啊，大家冇事咁咪冇事咯，係嘛？但係當某一個人出咗事，佢需要求助，可以幫到佢咧，就係人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啦。咁就你run 你自己嗰個平台啦，好好啦，咁啊得到好多關注啦，有好多廚師好錫你啦，亦都夠唔夠啊？我都見到你好多美食喎、同埋嚇阿紅哥啊，幾個紅哥刀疤紅啊，佢哋啊一齊啦，咁食飯我都睇見得好開心。
2: 咁係因為佢哋好好啊，嗱，你頭先講啲全部都係米芝級數嘅。食管啦，系咪先？佢哋好好咯，送我好平嘅价俾佢哋品尝。我啲轮椅人士话：，哇，梦啊！
1: 冇错，
2: 从冇谂过自己有资格入去呢啲地方，谂、都冇谂过，经过门口都
1: 唔够胆啊，唔够胆望啊。
2: 系啊，
1: 嗱，所以咧，原来咧，食物唔系单止系俾你一个即系营养啊，其实系可以俾到你快乐同满足，同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你又难得班厨师咧。咁锡你喎，
2: 系啊，真好彩，
1: 系好锡你。好啦，后来咧，我都有一路即系留意到你嘅工作啊，你嘅生活啦、咁好少讲你啲爱情嘅。今日咧，安哥同学会同你咧就唔讲爱情啦，好唔好啊？
2: 多谢你啊！
1: 好嘛，我哋就讲工作好唔好啊？讲事业啦。咁你有位好好嘅男朋友喎、啊，

0: 呢个唔系男朋友嚟嘅，系你亦师亦友啦，就系亦都我一位我好好欣赏、好好敬重嘅，就系田启文先生。
1: 哦，田鸡。
0: 阿田鸡哥哥吓，我知道咧，佢喺你嗰、那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咧嘅制作咧，俾咗好多 advice 你。最近你有套电影咧，佢亦都系即系话喂，佢曾经。公开讲过，喂，其实阿慧敏有问过我噶啦，哎，我话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其实我想即系耍佢，叫佢走噶啦，佢继续问我，咁啊好啦，唉，咁啊好啦，俾难题佢啦，咁你一一做得到，咁电影非唯一吓，咁就开始同大家见面，但系喺真系嗰个过程里面系咪好辛苦？同埋我知道你喺拍摄呢几年咧，你曾经你健康受到冲击，有啲考验，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应该话系开拍前就个身体突然间变得好差，就系大家都谂住我出唔到医院嘅，嗰阵时系。未知咩病，但系突然间差到系控制唔到自己，又收缩啊，因为加埋又直头严重到控制唔到塞埋禁制，咁个身体好弱，咁我拍档啦，咁就系慈善机构另一个董事啦，咁佢谂住我应该出唔翻嚟嘅，咁啊想俾啲鼓励我啦，大家都想俾啲鼓励我，就问你点啊，有咩心愿？真
0: 系咁问你，
1: 系啊，我有咩心愿咧？咩想做啊？原来我都识拍庙宇，原来咧我参加过好多奖项，我都攞过。咁咧，但系我未攞过外国奖，我真系咁样直接同佢讲。咁啊，如果第时有机会再拍嘢咧，我要拍啲好浓烈嘅中国色彩嘅嘢。咁啊，咁同佢讲，系咁要 casual 讲啦。其实都系发紧梦咁样讲，你都唔会清醒噶啦，系咪先？病到咁，咁跟住。哦，点知几日后真系冇事，
0: 即系身体开始 back 翻 to normal 啦。
1: 系啦
0: ，OK。
1: 我喂，我可以出院啦，吓咁突然系啊。跟住我话，咁系咪真噶？我系咪真系俾钱我拍啊？
0: 系啦，你即系嗰时就未系遗言，只系不过一个即系好想达成嘅心愿讲咗出嚟啫。
1: 系啦，我话系你。龙精虎猛咪开工咯，咪拍咯。
0: Wonderful。
1: 咁咪话你想拍咩啊？我未知，我几间庙都好 friend， 我谂先啦咁啊。然之后就嗰咁巧真系嗰一日出院前朝头早，你都知道如果出院要十二点钟医生嚟签字，跟住话俾你听等排队出去都晏昼两三点噶啦，系咪？咁啊嗰阵时就医生未嚟嘅。咁啊，真係有間廟嘅廟祝打俾我，喂，你喺邊啊？我醫院，你唔好玩啦、啊，咩醫院啊？我真係醫院、啊，咁精神把聲，係啊，我真係好大鑊，死過翻生，咁就要慶祝下啦，食飯啦、啊，今晚喎嚇點食飯啊？我仲喺醫院，佢話得啦，轉頭幫你上支香，添下香油，加下油，冇事噶啦。哦，點知真係出得院、啊，
0: 係，
1: 咁你出到院。人哋又幫你做咗嘢，你係咪要出去食飯先？
0: 係，好開心，
1: 係咪先？好開心。咁啊，夜晚黑就真係去咗食飯，跟住佢話咩事咁大鑊啊？咁啊，講咗我話，反而我想拍廟宇。咁佢話：咁啊，你不如就後日啦，後日就陽後丹。咁啊，大澳。
0: 哦，嗰陣時間咁吻合。
1: 係啦，咁佢話啊，丹期好奇佢哋咧就成個禮拜慶祝嘅。咁佢提早幾日，咁我其實嗰時係零知識啊，真係零知識。咁佢就話。嗱，佢哋咧會提早六月初六就係聖誕，佢會提早幾日請個菩薩出嚟，細尊嗰啲咧，細少少就係個替身我哋俗稱叫做行宮啦。咁啊請佢出嚟，咁啊會去用個廟，跟住咧就喺個廟前邊咧就會做大戲噶啦。咁你就會有個儀式嘅，咁好簡單儀式，村民自己做啫，你啊去入去睇下了解下啦，咁啊。咁我就話，好啦，咁啊拎部 DV 機去啫嘛，咁我話好啊，咁啊試下啦。咁啊，當時咧，其實仲有一間廟咧，就喺灣仔區嘅。咁我唔講邊間啦。咁我其實係兩間廟。當時我諗邊間好，一間係灣仔啦，方便啦；一間哇大澳喎，要入去住。咁啊，跟住啊，就係、是、因為一入到入去，嗰日入去決定入嗰時未打，未正式打咁大嘅風嘅。嗱 ，Jackie 哥哥問你啦，如果你明知打爆風球，你會入去先？
0: 嗱，我係另類人士啊嚇，我會噶。
1: 你都会嘅，
0: 会，因为我系 trust 边个系锡我先，同埋边个即系示意去帮我，俾你个机会，我会珍惜先，
1: 系咪啊？好，但系咧， 我當時真係知道打風，但係天文台話到明唔會轉暴風球嘅，
0: 照去。
1: 我係照去嘅，咁但係真係冇諗過暴風球。
0: 嗯，
1: 所以我哋啲準備嘅嘢都唔多嘅。
0: 係，
1: 但係我哋 book 咗地方住嘅啦。
0: 係，
1: 因為入邊得一間有牌嘅民宿嘅旅館啦。咁、酒店就好貴啦，幾千蚊一晚，冇可能住得。
0: 梗係啦，我哋拍幾日戲啊，幾千蚊係咪啊？係啊。
1: 跟住就同埋我入去攞資料啫嘛。
0: 係啊。
1: 咁點知一入到去嗱，你嗰日一睇一入到入去，第一個場景係咩啊？打暴風球啊嘛。咁點知入到入去之後，會、就已經搭八號風球，我唔係啊 ，book 嚟噶真係 ，book 都冇咁巧、啊。然之後困住咗裏邊啦，咁啲我又唔識人啦、啊。嗱，你睇咗部戲，你睇到其實嗰間廟同個巴士總站都有一個距離啦，係咪先？航拍所睇到曬成個 top shot， 咁即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喎、啊。喺出邊附，我喺間廟嘅附近住嘅民居，完全唔識人。但係咧，啲村民好好咯，見我哋外邊嚟嘅，咁有一個咧就見個天氣唔多好，就問我攞定個電話。咁、竟然打電話嚟問候我啦。咁跟住我當時同我同事一齊啦，阿力士一齊。咁
0: 阿力士嚇，
1: 係啦，
0: 阿力士都喺度，力士都喺度，係阿力士就好低調嘅，就唔加把聲落嚟，望住我哋笑係啦。
1: 咁咧當時我話喂出去拍咯，佢話你黐線就出去拍，我
0: 出去
1: 拍。佢話喂唔得喎，咁又嗱。部 DV 機公司噶嘛，嗰時係政府資助我哋嘅，我哋係申請咗一個funding，咁係佢資助一啲器材俾我哋，咁啊咁啊抌堆部機唔拍咯，個人出去睇下得唔得啊咁，喂唔得，太大風太大雨啦，唔好出住咁啊，咁啊冇行雷閃電，淨係大風大雨啫，哦咁好咯，咁跟住咧過多陣間，喂我真係好想出去喎，咁啊跟住我掠咗好耐，哎好啦，俾你出去啦，咁講你唔好成日暈低就得啦，咁啊咁啊出咗去，咁你就睇到曬幾大風啦。
0: 嗱喺呢個阿慧敏分享佢俾我哋聽呢個故仔嘅時候咧，我就係有一樣嘢我係感覺得到嘅，就係、好多時候有好多安排，唔知邊個安排嘅，總之安排咗放咗喺度，你係咪有呢個智慧懂得去攞咗呢個安排，攞咗呢個機會？而去發揚光大咧，呢個唔係講任何宗教，唔係講任何大家唔明白嘅嘢，就係、事實上係嘅。有好多時候每一件事情嘅發生咧，係一定有佢嘅 indication 嘅。即係好似我都唔係成日都見你啊，係嘛？但係我哋有來往，我哋係保持住一個溝通啊喺度，即係變咗你有任何作品啊，或者你有咩生日啊，有咩宴會啊，我哋都知。但係如果任何人斷咗個溝通咧，就冇咗啦。好啦，咁嗰係一個開始啦。咁我睇到你個電影咧，我睇得到咧，你用咗好多心機，同埋有多唔同嘅 period of time， 即係例如話佢哋搭棚可能係用咗個禮拜，咁你又拍咗幾個 shot， 咁但係你都要等㗎，幾個禮拜之後拆又成嗰啲嘢，喺整個製作。包括埋你拍有啲即係例如我哋嘅美食啦，我哋嘅菠蘿包啦、菠蘿油啊、奶茶啊，即係諸如此類，成件事你用咗幾多年啊？
1: 應該話淨係間廟用咗四年啦。四年時間，咁但係你講話茶餐廳嗰三寶啦，港式奶茶、菠蘿包同埋蛋撻嘅製作技藝呢度咧，我就用咗一年，就係搭住第三年開始。系啦，咁头先你话爱个好老死啦，九十年代式嘅田鸡啦，其实呢嚿嘢系关佢事嘅，
0: 系
1: 吓，因为你头先话
0: 佢依家听紧安国同学会噶，系啊，我哋继续，好。
1: 因为咧，头先你话我有病啊嘛，你冇讲到我，咁我自己讲啦，我 cancer 肺 can， 咁啊拍到第二年尾，咁就发作啦，真系发作，拍嘢真係行唔到出去啦，咁已經差唔多拍曬，咁都我都安心啲，已經拍完啦嘛，差唔多，咁就做完手術啦，咁個身體係都係差嘅，
0: 梗係啦，呢個係一個病嚟噶嘛，同埋一個係重手術，一個病嚟噶嘛，你冇可能即刻會 back to 100% 以前噶啦。
1: 系啊，咁跟住我都用咗一，但系个后期比较繁复啊嘛。你睇到咁多资料历史性，咁我就做完晒成个后期。嗰时净系做完杨侯古庙啫，未有茶餐厅三宝。咁我就话，我突然间话佢俾田生听，哎呀，我要休息一年啦。咁啊吓死佢啊！
0: 系已经去家绝噶咯，只船佢有咩反应啊？ 佢呆咗啊？
1: 唔得喎。
0: 哦 ，OK。
1: 我咩唔得啊？跟住话唔得咯。我话点解唔得啊？我话梗系唔得啦，净系猛咁讲唔得。哦，咁咩唔得啊？佢讲唔到啊。
0: 系。
1: 咁我就话你系咪帮我接咗啲嘢做，或者系咪？因為我記得他幫我跟國內已經講曬，我會回去拍一些東西，都是文化的東西。我說是不是交代不到，我自己親自交代了。那我想他是不是你答應了一些人一些東西不行啊？他直接說不行，猛地說不行。我估計當現在我想回當時他的腦子轉不及。
0: 是因為你這件事情是令到即是他很震驚，
1: 一隻牛，即牛說要睡覺。
0: 是啊，應該要耕田的嘛，是吧？
1: 系啦，咁佢猛咁话唔得，咁当时 Alice 睇到，哇，佢仲系不停话唔得，咩唔得啫？咁你知我份一定会问清楚。咁好啦，跟住佢静咗阵间话，喂，唔好停啦。咁啊，我话咩啊？你讲乜？佢开始个脑系不停谂紧嘢，想点样表达？我话我明嘅。咁当时我自作聪明，我就话我明嘅。唉，又系嘅，咁辛苦做到啲嘢出嚟，个个知道你拍紧嘢，突然间你刹停自己。跟住起唔到翻身噶啦，冇機會噶啦。你要再話俾人聽，你識拍嘢都好難噶啦。唉，我都明嘅，我以為佢咁樣諗，我真係咁幫佢答埋。啊，係咯係咯，類似咁咯。
0: 後來咧？
1: 後來佢就話：不如咁啦，你拍啲輕騎啲嘅嘢啦，唔好停啦。咁我話拍乜嘢啊？你最拿手嗰啲，我最拿手咩啊？食咯。
0: 冇錯，俾掌聲啊，慧敏，係啦。
1: 咁我話啊，食啊，但係。哇！好多嘢拍過喎，食有咩關於非遺噶咁啊？上網即刻揾就揾到啲人，幾得意喎！茶餐廳三寶咁，同埋你睇到個結尾嗰陣時候，我都有講到，其實十幾歲、十三歲唔夠都試過喺。嗰時唔驚童工噶嘛，我哋個年代。
0: 哦，係，唔係我年代更加唔驚啦。你嗰個就即係已經差唔多
1: 踩界
0: 啊！我嗰啲冇乜所謂嘅，我嗰個年代啊。
1: 咁就做個賣麵包啊啲剩，咁啊，都有啲記憶，同埋都有啲情意結啦。其實對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係有呢個情意結，
0: 冇錯，
1: 啱啊，冇錯。咁呢三寶幾得意啊！咁我就直頭話，不如就茶餐廳三寶問田生好冇？好，梗係好啦。咁
0: 好，呢個非常之好，因為茶餐廳本身就係好地道香港嘅飲食文化一個符號嚟嘅，即係有邊度冇茶餐廳呢 ？Even 到一啲依家好高級嘅商場，佢哋都用茶餐廳呢個牌頭係去。進駐而係食，即係茶餐廳，不過係豪華版嘅嘢。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好。另外我睇到你人緣好好，你好多朋友幫你手。阿唐麗球女士啦，阿唐麗球姐姐啦，咁就阿 Shirley 啦，張雪玲小姐啦，兩位都係香港小姐，同埋阿胡偉康先生，咁等等啦都喺裏面咧就收福利是仔咁就演出啦。點解你可以叫到佢哋會幫你手？即系参与呢个制作咧，
1: 利是都冇啊，就系请佢哋食嘢啫。
0: 哦，系啊，OK OK， 都好啊，你有份心啊吓。佢哋点解会为你作出一个咁大嘅支持咧？
1: 佢哋成日都有问我有咩帮手嘅，佢哋系好有心嘅，经常都会话喂出声啦。咁啊，尤其是阿唐丽球波波啦，佢会嚟我哋个机构度去探访长者啦，一齐互动好多时都会。咁佢话：如果你做纪录片呢度需要帮手，过路都得噶，真系唔使介意啊。
0: 系啊，自助餐不过过路就唔好嘥咗佢。佢个名义问你啊，唔好过路有啲嘢讲下。
1: 咁我话咁如果唔介意你。不如就试饮杯奶茶，讲一讲个感觉啦。
0: 系，
1: 因为系啊，因为个个人对香港杯奶茶要求唔同噶嘛。
0: 嗯，冇错。
1: 咁又话唔介意嘅话，又唔介意俾我可能剪得个一两句。
0: 嗱，同埋咧，一位好耐冇喺荧光幕同大家见面嘅咧，就系张雪玲阿 Shirley 嘅，佢都肯即系哇，即系放下包袱啊！喺你套戏嗰度亮相。我覺得是他們對你的支持很大很大很大很大。那麼剩下少少時間，你很想說什麼你隨便說，在這裡 Your Showtime 慧敏。
1: 我就是想說為什麼會減拍非遺這件事，因為當時真的想著人生苦短嘛。那如果我真的要繼續拍東西，我是想拍一些可以 有啲貢獻嘅嘢。咁如果

呢一类嘢系摆明蚀钱啦，唔会有人投资啦，咁都系嘥我自己嘅个人时间啫。咁你见我真系出嚟，即系同大家聚或者见面食饭，其实冇乜噶，数得出最多一两个月一餐吓。咁、啊、我自己本身都系成日需要喺屋企或者喺公司嗰度匿埋休息。或者做一啲网络上面揾资料，咁如果係咁嘅话，不如我就去拍一啲冇人会做嘅嘢，所以揀咗非遗呢个项目。因为好多人都唔明点解我会揀呢样嘢，咁如果係我想借住呢个节目同大家讲声，我係只想留低一啲或者拍一啲係冇乜人做而有价值有意思嘅嘢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

0: 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费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執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关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非常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是车多的，咁车龙就排到潭公爷庙。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是排到青田路。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是车多缓慢，咁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路交通系预计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 咁另

0: 外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重复多次，系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代表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觉得咧自己算唔算系一个怕丑嘅人呢？即系咧读书嘅时候，老师问嘅问题，你明明识答，但系咧就因为怕丑而唔敢举手去答。到大个出嚟社会做嘢啦，喺公司开会嘅时候，你明明咧有啲系同其他人好唔同嘅建议，咁但系因为你怕丑，就唔敢去发表自己嘅意见。仲有，当你咧要面对一班人讲嘢嘅时候，你会变得特别紧张，好惊咧会讲错嘢，令到别人对自己大打折扣。又或者系喺工作上面有嘢唔识做咧，都唔敢开口揾人帮手等等。每个人咧或多或少都会有啲令佢怕丑啦，唔敢出声嘅时候。咁既然咁普遍啦，你可能就会觉得其实怕丑都冇乜大不了啊，怕咪怕咯。咁但系咧，《不再害羞》呢一本书嘅作者咧就唔同意，佢认为咧害羞怕丑咧对我哋嘅伤害系远比我哋想象中大。因为怕丑，你唔能够好好展现自己嘅真正实力，唔敢表达自己嘅真实想法。因为怕丑，你仲会有机会唔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嘅资源，继而令到自己错失好多发展机会。所以咧，虽然话怕丑无伤大雅，咁但系如果能够克服佢嘅话咧，特别系工作上面，一定能够为你开拓更多可能。

低嘅节目上半部分咧，想讲嘅系，如果可以稍微改善一下自己怕丑害羞嘅性格咧，对你未来嘅发展都会有帮助嘅。咁例如，无论喺工作上定还是系读紧书都好，好多时咧都需要开会。好多人咧对呢一样嘢都好抗拒，咁但系开会咧，亦都可以话系表现自己嘅好机会。咁点样可以咧克服怕丑冇自信，令到自己喺会议上面勇于发言呢？可以咧试下以下呢几点嘅。第一点咧就系唔好贬低自己想法嘅价值。有时你唔敢开口讲咧，系因为你惊自己嘅说话好冇营养。其实咧，每个人嘅想法都会有值得参考嘅地方。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认为自己嘅意见系唔重要或者系毫无价值，而选择唔开口。

服怕丑唔敢多出声嘅问题，第二个方法可以试下嘅咧，就系要自己咧做第一个开口发表意见嘅人。如果咧你一早已经谂定咗要讲乜嘢，咁但系俾人快过你讲咗出嚟嘅话咧，系会即时令到你变得紧张嘅，更加咧会令到你唔知讲乜嘢好。咁所以越早发表意见咧，就唔会因为已经有其他人讲咗你想讲嘅嘢，搞到你手足无措。咁咧就可以令你减少好多无谓嘅心理压力。如果我

另一个咧可以令到自己够胆开口发言嘅方法，就系要不断提自己不同嘅意见系必要嘅。所以咧，唔好惊自己嘅意见同其他人好唔同，或者系惊自己太过天马行空。其实咧，想法越多元化，越可以咧刺激大家嘅思考，咁先至能够揾到一个最适合嘅解决方法。

最后一个可以克服怕丑的方法呢，就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有时呢，当有些重要人物会参与会议的时候，很多下属呢就会变得更加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因为怕失礼，怕讲错东西会为自己带来坏印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同老板开会呢，正正是你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更应该呢好好把握你的发言时机，做好准备，务求令到其他人对你留下良好的深刻印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11:30，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亦本身亦有评核。

0: 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 25% 增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首先系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而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交通是回复正常。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车龙排到骑术学校。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白沙湾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措施啦。在香港仔直至下午的五点半，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路段，以及由石排湾道通往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支路都是封闭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你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素慕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慕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

0: 同化宝盆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咗插香烛嘅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1: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2: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1: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古巨基的重复犯错。虽然成日就说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但是犯错都是一两次就好，吸取教训之后就不要再重蹈覆辙，更加不要重复犯错。不过有时重复都可以是一件好事。有没有听过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而是重复的力量？现今社会对于只要有恒心，铁柱都可以磨成针，会觉得是愚蠢用错方法的行为。因为用现代科技打磨机，一下子就能够将铁柱磨成针，又何必要付出自己这么多的力气呢？但是能够令到铁柱成为一支针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重复。不论你的手脚有几慢，还是创新科技的速度有几快，都是因为重复多次的力量才能够可以磨成细针。古今中外有很多例子都告诉我们，很多公认的专家或者天才其实都是经过反复尝试、重复练习才会有出色的表现。譬如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会跟你说，想获得惊人的成果，唯一的途径就是重复每一个小步骤。对于职业球员来说，重复锻炼是理所当然的事。从发球、接球、挥棒到重量训练，每天要做的大概都是这几件事，看起来不需要什么大学问，而且这些动作多数都是非常之乏味、单调、沉闷。但是练得好的话，就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实天才未必一定会成功，但是一个有天赋再愿意付出努力的天才，成功机会必然大大提升。有句说话是，天才就是重复次数最多的人。重复可能会令到你觉得枯燥乏味，但亦是能够令到你变得卓越非凡的保证。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令你卓越的并不是行为，而是习惯。正正是重复的习惯造就出我们的成功。

所谓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而是重复的力量。由细到大，我哋咧都系透过重复嘅学习方式，掌握各种生活技能，而且咧练习越多，熟练度就越高，进而咧提升自信心。咁但系可能当你感受到压力，觉得沮丧嘅时候，你会想放弃，唔想再继续坚持，唔想咧再重复做一啲好嘅习惯。每日咧做同样嘅事，不断重复，系唔系真系一件好冇趣味嘅事呢？有人会觉得咧，每日都做同样嘅工作系非常之乏味，毫无新意。而每日嘅行程咧，就系起身、翻工、食饭、放工、玩手机、煲剧、上网、冲凉、瞓觉。咁但系，如果每日咧都系好多变化，又可能会令到你觉得疲于奔命。就好似咧去一个短途旅行咁样，每日由朝赶到晚，会食好多、买好多、玩好多、睇好多，每日咧都会过得好充实、好精彩。咁但系同样咧都会令到你觉得好攰。当旅程完结，翻到屋企咧，你会松一口气，觉得都系屋企最舒服自在。又或者，你每日每餐都可以揀大鱼大肉，不是自助餐就是放题、烧肉、打边炉。但是呢，可能不用一个星期，你就会想吃回家里最简单的饭送，反而呢给到你一份安心的感觉。可能人性就是，当你每日持续过一些一样的日子，你就会想寻求改变。但是如果要你每日都是变化不断，大起大落，可能你就会想过一些安稳简单的生活。既然是这样的话，就要学会从中找到平衡，将日子过得张弛有度。

有人咧好怕重复，特别咧喺揾工作嘅时候，好希望咧揾到一份唔重复，每日咧都系新鲜刺激、变化多端嘅工作。例如，好多人都会好羡慕演员啊、艺人啊、歌手之类嘅工作，觉得咧好玩又新奇。但系唔好忘记，要拍好一套戏，要录好一首歌，跳好一隻舞，都系咧要经过一次一次嘅排练，一次又一次嘅重复而得出嚟嘅成果。所以可以话，有实力而成功嘅人呢，从来都系不怕重复嘅人。就算咧每日都重复同样嘅事，其实周围时刻咧都系变化中。今日同寻日、听日同今日咧，都唔可能一样。可能你系从事服务行业，每日咧都要接待客人，但系咧每日都会遇到不同嘅客人。因为无论系天气还是系环境，就连你自己嘅心境啦，都系不断有所变化。咁就算你非常享受变化，如果咧要你每日翻工放工咧，都要行不同嘅路线，你都会觉得攰。咁但系，就算日日行相同嘅路线，你都可以咧喺途中发现新嘅事物，例如系新嘅铺头，路边嘅花草会有唔同，遇见嘅人都会唔一样。咁即系话，如果你渴望生活当中每日都会有变化、有惊喜，咁倒不如咧要自己变得细心一啲，提升自己嘅敏感度，咁样咧先至可以帮你更容易去察觉到身边环境嘅变化。重复咧唔系一件坏事，重复都可以系一种力量。好多有实力嘅人咧，其实都系一直重复做住相同嘅事，咁只系学懂去欣赏当中细微嘅改变。生活中其实咧处处都有变化，咁想为自己咧增添多一点嘅新鲜感，不妨咧喺平凡嘅日子里面，尝试去发掘当中一啲细微嘅不平凡。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的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的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9分3層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

0: 處理個案時發現，鄰里之間好多係最初意見不同，各不相讓，本來可以妥善處理嘅大廈管理問題變成爭議，其後要到土地審裁處處理，要付出更多時間同金錢，不利管理。佢話喺機制嘅第一層，會透過區議員經驗同網絡處理大廈調解糾紛，若果不能處理爭議，就會轉介至第二層嘅專業調解服務，第三層就交由法庭處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美俄達成允許俄羅斯向美國供應柴油嘅協議，形容係對一場必須結束嘅戰爭作出投資。美俄有關協議係喺烏克蘭代表團訪美，討論點樣推動結束烏俄戰事之際公佈。澤連斯基在社交平台發文形容協議是烏克蘭強大夥伴作出的軟弱決定，又指送禮給普京不會帶來和平和益處，俄羅斯將以更多恐怖行徑及背信棄義作為回報。澤連斯基透過社交媒體回覆傳媒就美俄協議的查詢時就說，有關協議將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的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烏方代表團只是被當作幌子，顯然並不公平，亦都不是夥伴之間應有的相處方式。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普京在當地星期五晚透過總統官網發表聲明，確認俄羅斯將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聲明指俄美元首的電話交談聚焦烏克蘭危機解決前景、伊朗局勢及俄美雙邊關係，談及全球能源局勢時，聲明說俄方確認將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與石油產品，將對全球經濟產生積極影響。雙方亦都確認兩國元首將繼續保持聯繫，兩國相關部門亦將繼續開展合作。同日特朗普就說，美俄領導人就俄羅斯向美國及全球市場提供柴油達成一致。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就發公告指出，未來幾個月將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以舒緩美國國內柴油供應緊張，控制並穩定油價。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下午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嘅，唔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咧就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兆辉台。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咧，观塘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之路咧就车多，而家龙尾就面粉厂。另外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而家系车多挤塞噶，咁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嘅。咁前往尖沙咀嘅市民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因为咧而家尖沙咀咧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游艇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4: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

0: 一样的夜
1: RTHK Charts
2: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 我黄天仪。

0: 月十号12:09啊。中午嘅时间有呢个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先提醒你咧，而家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天文台录得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已经喺我手上啦。睇睇今个星期嘅战况先。今个星期咧，新歌嘅数目咧唔算好多。有5首新歌上榜嘅，但新歌当中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名字出现喺榜上面。而首先倒数嘅呢个位置咧，虽然佢唔系龙虎榜嘅常客。但是他的作品例如《煎熬》《像天堂的悬崖》是不少人 playlist 上面的歌曲，又或者唱 K 的时候会点来唱的歌。
1: 第20位
0: 李佳薇这个名字，特别是喜欢听一些抒情慢歌失恋歌的你一定会认识的了。今次呢一首歌原中嘅国语版本咧，喺网上面嘅点击率系非常之高嘅。有人话佢系新一代嘅失恋神曲，而佢特别录制咗呢一个粤语嘅版本。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作曲填词有应晓妮，编曲监制侯江豪、李佳薇、隔月丙丁，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上次就系护肤，今次咧就系关于食甜嘢。佢继续佢呢一个音乐成杂志嘅 project，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呢四个字真系好难做到，好易做到先啱。戒糖失败，洪家豪。
2: 此刻吃最爱的雪糕批。

0: 开心嘅时候想食甜嘢，唔开心失恋嘅时候更加想食，但可能食唔出甜味。呢一个杂志专辑 Kiki 嘅第三篇章啊，由呢首《戒糖失败》洪家豪嘅作品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咁耐以嚟终于出新歌，应该大家都估紧，咦，佢系咪有啲嘢要宣布会搞嘅呢？系专辑定系开 show？答案是他的世界巡迴演唱会。梁汉文第七火原石是爱情第十八位。

宣布咗今次嘅世界巡迴演唱会嘅主题咧，就系呢一个歌名《第七颗原石是爱情》。作曲监制伍仲衡，填词林宝，编曲 Ted Low。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两级第十八位。梁汉文《第七颗原石》。

是爱情。究竟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同佢今次呢一首歌有乜嘢关系，令佢要 sample 咗喺佢今次嘅作品入面呢？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听落去就係、是、好 sweet 嘅，細个可能成日都会爸爸媽媽播俾我哋听，有星星嘅，可能係夜晚瞓觉前会听。但喺爱情入面有一啲人呢就係、是、好似星星咁样，你永远只可以远观。永远都是爱而不得。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第十七位。

0: 作曲编曲监制都系林慧俊自己，填词林宝啊，收录喺 Reunion 呢张专辑当中。林慧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今个星期回落三级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灵感源自暧昧中的感觉，恨不得要将心底对对方的感觉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回落五级第十六位，Constance 康提好鍾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麥美娟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處理個案時發現，鄰里之間很多是最初意見不同，各不相讓，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香港单车节将于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4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山亭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数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时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總統穆利諾說，目部分道路損毀，政府正協調向受

0: 仲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弥敦道去桑士巴利道近中间道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排到油麻地永胜里。重复多次啦，咁就系弥敦道去桑士巴利道近中间道系有交通意外，而家系非常挤塞噶，咁龙尾排到永胜里。另外，尖沙咀一带嘅道路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驾驶人士请你保持忍让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黄泥涌道；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东山台；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浅水湾道去香岛道近南湾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浅水湾道110号。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咁提翻大家一啲嘅重阳节封路安排啦。咁喺大屿山啦，直至夜晚嘅六点，东涌道介乎石门甲道同愉南道之间一段嘅封闭道路会临时开放俾所有车辆驶入，其余大屿山南部嘅所有道路都会继续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16: 唔该，
17: 行入两步啦，唔该。
18: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9: RTHK Chart
1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0: 我黄天怡。

12:37，继续翻到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咧有五首新入榜嘅歌曲，暂时咧出现咗两首先嘅，包括就系第20位李佳薇有呢一首粤语版本嘅《甲乙丙丁》。我剛才聽的時候其實覺得他的廣東話咬字是很標準的，聽不出是一個非母語是廣東話的人唱，很厲害。第19位都是新上榜的，有 Kiki 這個 project 裡面的第3 plug 了，《戒糖失敗》洪家豪。第18位上升兩級，宣布了会举行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主题就是这个歌名，第7火原石是爱情梁汉文。第17位回落的作品来的，推出了他首张的个人专辑 Reuni， 入面收录了这一首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林伟俊。做第16位，停留榜上5个星期噶啦，今个礼拜回落咗5级嘅，有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嘅《好鍾意》。

0: 喂，
1: 有时咧听啲歌手去讲翻啊，佢哋点解会有嗰个灵感或者主题去做嗰首歌呢，背后嘅古仔都几得意嘅。譬如今次 Vince 咁啦，佢就话今年三月咧去咗芬兰旅行。其实呢个 trip 咧，佢原本就冇谂住要去睇极光嘅，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喺冰岛已经睇过噶啦。咁但系咧，佢身边嘅人就想睇啦，同埋佢自己谂啊，咁都既然飞到嚟芬兰啦，咁不如就试下啦，试下追极光啦。咁啊，追下追下咧，都几上心嘅。听佢讲，因为系参加咗嗰啲local trip 啦，带佢哋去追极光啦。同埋佢话嗰啲 trip 咧系有啲 trip 咧系你追唔到嘅话咧，佢系会赔翻钱俾你，唔收钱嘅。咁佢话好记得咧，有一个 trip 咧，嗰个人系同佢讲话，probably 即系都好有机会会睇到噶啦，但系结果都系睇唔到嘅。我觉得呢个心路历程本身已经好得意，可以系一首歌啦。就系、是，你原本唔追求嗰样嘢，但系唔知点解整整下，你上咗心。但系佢个故仔未完嘅，佢跟住继续谂就系话啊，其实几得意，即系因为天气唔好睇唔到啦。原本自己又不想追啦，但到后面想追啦，这个过程他发现对于自己的生活甚至乎生命，其实我们是可以有很多的追求，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不过这个追求的结果未必如我们所愿，但是过程里面呢，你得到的盼望，你得到的眼界，你遇到的人事物，呢啲先可能系最珍贵嘅，成为咗呢首歌嘅灵感，泳儿嘅存活。

0: 存活比纯粹存在多一层意义，因为有所追求。上榜两星期啊，上升两级，第十五位泳儿的存活，
1: 第十四位
0: 一个好嬲嘅歌名，但系佢唱嘅内容咧唔系嬲嘅，相反系一首关于和解嘅作品。在关系中跟对方的和解，跟自己的和解。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十四位，周柏豪《云像》。
2: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

0: 龙虎榜第十四位周柏豪《云像》。
1: 第十三位
0: 呢首歌咧有粤语版本同埋国语版本嘅，无论系边一个版本都好啦，曲词都系由 Gigi 梁咏琪自己负责。粤语嘅版本《以花比喻生命》，亦都用咗26年前《花火》入边嘅曲，再重新谱上新嘅旋律。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0: 作曲填词梁咏琪，编曲叶树辉，监制陈少琪。梁咏琪《温柔的存在》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两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姐妹原本叫做绽放男孩的嘛，其实呢师兄说他虽然顶不上男孩这两个字，但其实他很喜欢绽放那种迎来曙光的感觉。所以最后歌名呢都是保留了绽放这两个字的。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一级，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0: 浩龙绽放。
1: 第十一位
0: 七人小队，今次派出其中三个 Sport Bang 上升第十一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

0: 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黄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oh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且车龙都仲系好长噶，咁龙尾系排到旺角嘅豉油街。重复多次，是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的交通意外是清理好，不过车龙仲是很长，而家龙尾是排到旺角的豉油街。另外尖沙咀一带的道路都是比较挤塞的，咁驾驶人士就请你保持忍让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黄泥涌道。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园。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石排湾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是比较车多的，咁车龙排到潭公爷庙。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排到八雀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车多，车龙排到沙福道。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A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而另外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喺沙田直至今晚嘅6点，介乎休安街同埋 是富山火葬场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由安街和由定街会封闭。

0: 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的路段都会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2: RTHK Chart
7: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0: 11:10。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重温一下我们听过刚才倒数过的位置。第十五位上升两级的有泳儿，泳儿去完这个芬兰之旅之后，对生活对生命有了更加深的感受，在他的灵感之下写了这首的全活。第十四位上升五级，周柏豪。混帐不是一首闹人的歌来的，是一首和解的歌。第十三位上升两级，11月开始他会进行他的又是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同埋原来爱自己即係佢人生第一首嘅个人作品，係嚟到30周年纪念啦。至于呢首温柔的存在，全新嘅曲目由佢作曲填词，但係都係呼应緊自己嘅过往，攞咗26年前花火呢首歌当中嘅 chord做一个基底，变成全新的旋律。第十二位微升一级，之前在麦花上他都搞了他的个人专场，刘浩龙绽放。至于第十一位回落三级的有 Sport 这一队的男子组合，今次就是以小队形式出动的，就是其中的三位成员呢就有这一首的挑唱作品 Band。
1: 第十位，
0: 暂时唔好叫佢做 Joey Yong 啦，我哋叫佢做 Sunshine Yong。呢首歌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系都有一份陪伴喺度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中经常都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Sunshine Yong 容祖儿。阳光普照，全新上榜第10位。

0: 作曲填词编曲都是林家谦，监制就是林家谦的尚书文的。容祖儿《阳光普照》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占据第十位。
1: 第九位
0: 这首歌都是讲紧有高有低，好难成日都是处于一个有你自己的状态。但是人生就是无论你是不是运动员都好，你是普通人都好，究竟要怎样在一个不好的状态里面坚持住，等自己可以慢慢回升。明同暗同时共存。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主播林玉康，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阿 Phil 加上 Ryan 蔡俊彦高空突破，上班三个星期上升三级，第九位。唔知仲记唔记得佢第一首嘅派台歌系关于咩呢？系关于聆听嘅听觉嘅。咁所以呢 ，Ryan 就话呢、這个第二位 Ryan 啊，就系冯希哲啊，话佢第二首歌咧就有另一个感觉，就系轮到触觉。唔知佢会唔会咧就系谂住有唔同嘅歌曲关于唔同嘅感觉会出现呢？咁触觉入边咧，佢觉得最令到人深刻嘅，当然就系痛感啦，亦都系最难受嘅。而呢一首歌想带出嘅就系所有痛点勾出嘅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嘅。虽然过程有啲辛苦，冯希哲点止痛，全新上榜占据第八位。

0: 做歌编曲监制咧，今次都系同赖颖彤合作嘅，填词就有 Oscar。Ryan 冯希哲嘅点子痛，今个星期全新上榜，占据第八位。
1: 第七位。
0: 有时好痛，唔知道点样去处理，或者点样处理都好似唔系好对路嘅话，会唔会其实呢一首歌入面嘅态度都适用嘅呢？就系放撇啲咯，唔好咁上心住咯。Jenny Overheat

0: 作曲 Alex Fong， 作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 Alex Fong。Jenny Overheat 啊，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上升两级第七位。今个星期我哋有五首新上榜嘅歌，而呢一首一嚟就占据我哋嘅第六位，亦都系佢第一首嘅个人音乐作品。出歌系点，佢都未知噶，但系就好似呢首歌咁，未知唔一定系恐惧嚟嘅。
1: 云在转，风翻过。

你睇过佢做戏嘅，但系听佢唱歌会唔会系第一次呢？估到佢系边个未啊？胡定欣，未知也好。

齐依妮填词李冠伦。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六位。属于胡定欣的《未知也好》。新闻交通翻嚟之后，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试坐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说，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说，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其后录到多次余震。报道指，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及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一间学校有15名学生受到轻伤。总统穆里诺说，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呼吁民众保持。

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

0: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思瑞啦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入边啦系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记得要小心啦。思瑞啦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啦系有坏车阻路，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另外啦，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洛启福道的支路仍然都是繁忙。提提大家咧，尖沙咀交通咧，而家现时都系繁忙嘅。咁想前往尖沙咀嘅朋友咧，记得系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7: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蕾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6: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RTHK Chart
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仪。

1:37进入我哋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啦。今日咧，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段入边咧，华夏原创金曲榜系会暂停一周嘅。所以咧，我哋今个星期两小时嘅节目时间可以听晒20首嘅上榜歌。而头先我哋听到有第10位啦，新上榜，容祖儿嘅《阳光普照》。

一首唔系净系盲目鼓励大家等待阳光来临嘅，而学识要同光暗并存。第九位都系一样嘅心态，不过系应用喺运动员嘅身上。有呢一首替亚运运动员打气嘅作品《高空突破》，主唱嘅林奕康加上蔡俊贤，今日星期第九位。至于第八位，都系新上榜嘅作品，冯曦哲佢第二首嘅个人作品啦。上次系关于听觉嘅，因为讲聆听，今次咧就关于触觉，因为系讲痛啊，点止痛。第七位有 Jin Lee。呢一首有点拉丁风情味道嘅作品 Overheat， 仲有第六位系我哋本周五首新歌当中占据位置最高嘅一首啊！一嚟第六位，亦都系佢个人嘅第一首派台歌《胡定欣未知也好》。以升幅的走势来讲，这首歌也绝对不弱的，只是用了两个星期时间来到第五位，而且今个礼拜是上升了11级那么多的。但是看回他签约唱片公司之前呢，其实他的路不是说走得那么顺畅的。首先他有经历过摸不清自己把声究竟可以唱些什么嘅歌啦，又試過喺户口得翻20蚊嘅情況底下好艱難，點樣再去擺資金俾自己去做歌呢？去到同 Eason 嘅唱片品牌去商討合作嘅時候咧，聲帶又出現咗問題，要做手術，一切一切得來不易，但係最後有佢呢一首簽約之後嘅第一首派台歌嚟到我哋嘅第五位，加麗 In the House。That's how we move.

0: How we move。
1: 中国电视都是嘉丽自己的编曲，由戴欣跟着戴欣嘉丽。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上了两个星期上升了11级，已经来到我们龙虎榜的第五位。
2: 第四位。
1: 呢首歌咧，佢同團隊咧特別係飛咗去首爾嘅錄音室，同當地嘅一啲音樂朋友一齊去錄製，而且成個過程佢哋都好嚴謹嘅，希望咧可以將呢一首歌入邊嗰一種自己同自己對話啦，仲有就係一種分手嘅時候你點樣去解脱，或者其實唔係分手啊，係所有嘢即係你好執迷於。佢嘅时候好执迷于一件事一个人又好，嗰种执念究竟要点样自己解开呢，嗰种嘅情绪希望透过呢一首

首歌去到抒发。上咗成个星期上升三级，建军位置，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0: 邓伯亨填词 Oscar， 监制张敬轩 Isaac Chen。张敬轩放弃的界限啊，今个星期喺龙虎榜上面占据第四位。
1: 第三位
0: 有冇睇佢呢首歌嘅 MV 呢？首先系好日系先啦，我觉得。第二咧就系佢自己呢一位新人啊 ，Vince So 都话好感激团队咧，帮佢实现咗佢歌入面嗰一种搭空气嘅幻想啊，变成一个 MV 嘅情节。第三咧就系、是，呢首歌咧唔单止日系啦，唔单止拍 MV 有佢嘅心思啦，而且咧仲推出咗呢一个日文嘅单曲版，入边咧嘅日文歌词啊，即系呢个 Japanese version 咧，就系由 Vince 自己填词嘅，因为佢本身咧就系识日文嘅。想听日文嘅版本定系广东话嘅版本呢？两个版本都系讲紧佢呢一位同埋好多位搭空气嘅人，搭空气嘅意思系有自己嘅才华，想向上。Vince So 搭空气的人第三位。
2: 风在耳边呼呼掠过。

今年女新人有好多，佢系其中一位，但系佢第一首嘅自己个人作品咧，已经登上我哋龙虎榜嘅三甲位置啦。作曲咧有佢加上 Johnny， 填词有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两级。季军歌有张永纯、苏永纯、Vince So 嘅《搭空气的人》。又靓又识做戏，仲玩音乐添。佢好喜欢 jazz 嘅。喺真正自己出歌之前咧，佢已经有喺啲 jazz bar 度同啲朋友一齐玩咁样嘅。今次呢首歌咧，我觉得都系 jazz 味道好重嘅，而且喺佢嘅发挥上面，我觉得好似更加自由自在嘅感觉。至于佢自己咧，对呢一首歌咧，佢会形容为是他一个好像成长的一个 point 咁样，因为他说从前的他咧比较 emo 啲嘅，即系我估可能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咁样嘅状态啦，就系、是、有唔开心嘅嘢发生咧，好中意沉溺其当中。他都有尝试过嘅，佢话但系咧近呢几年咧，佢发觉自己咧就成长咗啦，即系唔会再自己咧好中意沉溺喺嗰啲好 emo 好唔开心嘅状态，相反咧，会学识点样喺呢啲状态入边，慢慢轻轻咁样。

就出嚟咧，唔使大呼小叫嘅，唔使身边好多人去关心自己嘅，而系喺内在出发，点样自己去走出嚟，慢慢去去翻一个开心嘅状态咧？呢、這个过程佢觉得系佢呢几年成长入边嘅进步同埋学懂嘅事情，亦都将呢个概念咧摆咗喺呢一首嘅作品当中。今个星期上网三个礼拜上升八级。去到亚军位置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

林海寧加上 Curtis Lee 作曲啊，填詞由梁嘉欣。That's all， 今個星期上升八級亞軍位置。十一月份佢应该又会带住呢首歌去到澳门进行佢嘅演唱会啦。呢首歌嘅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就系一字记之约。你同屋企人有咩唔啱都好，揽。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作曲监制都是徐浩啊，填词有阿木，编曲有 Justin Young，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今个星期成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去到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两成半增加至2030年的三成，有信心去到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无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亚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聯合國安理會當地星期五召開會議，商討也門局勢，各方呼籲重新推動外交努力，確保人道主義援助安全進入也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會上表示，也門形勢近日發生重大變化，戰場進入高強度對抗的階段，負面效應加速。

0: 向地區國家擴散。他呼籲盡快推動局勢緩和降溫，早日重返政治解決軌道，堅決守住國際法底線。傅聰又說，中方呼籲相關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進一步刺激局勢，引發戰火擴大升級，強調任何衝突都不能夠以平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作為代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挤塞啊，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而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龙尾咧就排到去圣德垃圾堂，咁就系咧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跟住加道里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一段都车多噶，咁而家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繁忙嘅，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而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面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咧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星期六下午2-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启俊，欢迎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不知道大家对于优雅这个字会想起什么呢？有人可能会想起是一套的套装、精致的高踭鞋、名牌手袋，或者呢亦都有人会觉得优雅未必要好隆重，或者可能只是一件剪裁啱身的恤衫，一个好自然的妆容，加上佢嘅言行举止都系有分寸同埋有礼貌嘅。其实优雅从来咧都唔系单靠件衫或者名牌咧我嚟帮你堆砌噶，而系由衣着、仪态、妆容、发型，甚至乎喺一个人嘅谈吐、待人接物，慢慢咁样建立出嚟噶。首先我哋要重新理解优雅呢两个字先。优雅不一定是等于贵价，亦都不是等于全身做到很隆重。真正令人觉得优雅的造型呢，通常都有几个共点，就是干净、啱身、协调，还有就是跟场合配合的。例如翻工可以选择剪裁利落的西装、恤衫或者是简洁的连身裙，去饮茶或者跟朋友吃饭呢，可以穿一些柔和色调的针织衫，配搭半截裙或者是直脚裤。如果是晚宴或者一些正式活动，可能就需要加入一些精致的珠宝、手袋或者是高踭鞋。所以重点呢绝对不是穿得有几贵，而是呢有没有想过今天你要去哪里见哪个，同埋希望给人一个怎样的感觉。每位女士呢对于优雅的理解呢都可能不一样的，有人可能适合一些经典的知性，有人适合呢温柔的女人味，亦都可能有人呢适合简约的中性风。所以优雅造型的第一步就绝对不是盲目地去跟随潮流，而是先要了解自己。例如要了解自己的身形比例，哪一部分想突出，哪一部分想修饰，自己平时的生活场合是上班多还是经常都要出席饭局活动，还有就是自己适合一些什么的色调，例如冷色调、暖色调、深色还是浅色。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感觉到最舒服最有自信了。所以记住，那件衫是要帮助你，而不是令到你成日都要挂住去整住它、拉住它、怕住会走光，令到你成个人更加不自然，那就不会达到优雅的重点了。而优雅的造型绝对不是需要全身的黑白灰，色彩都可以有不同的，例如有米色、奶油色、骆驼色、深蓝、酒红色或者墨绿色，都可以营造到沉稳高级感。不过鲜色又不是代表不优雅，关键就是你怎样去运用。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全身造型最多大概是2-3个主要颜色。当件衫本身已经有个特别的剪裁或者图案，饰物啊、鞋啊同埋手袋就可以简洁啲，整体感觉就会更加平衡啦。另外剪裁呢往往都是比品牌更加之重要的。如果衣服太松，容易咧会令人显得你冇精神；太窄身就会令人觉得你唔自在。啱身咧唔代表系要贴身，而系要你嘅膊头位、袖长、裤长同埋腰位都要恰到好处。而优雅嘅重中之重就系你嘅妆容啦，未必要化好浓妆，但最紧要咧就要肤色均匀、眉形整齐、眼神要有精神、嘴唇咧要有适量嘅色彩。如果系日常场合，可以化一啲淡妆，自然眉形。淡淡的胭脂，再配一个适合自己肤色的唇色，相比起一次过将五官画得很突出，保留一点的自然感，反而会更加之襟睇。而发型方面，整齐比起复杂来得更加重要啊。无论是长发、短发、直发定是曲发，只要头发清洁有光泽，而且发型和面型配合，已经可以提升到整体的精神啊。而另一个要留意的就是你的仪态了，日常留意几个小细节，企喺度嘅时候就要留意翻你嘅背部伸展，但唔需要过分挺胸，肩膊咧可以放松，但系记住唔好系高低膊啊！行路嘅时候视线要向前，步履自然，唔需要刻意咁去扭腰。讲嘢嘅时候要望住对方，声线要清楚，速度咧就唔好太急，亦都要留意翻你个袋嘅重量啊！避免身体咧长期侧向一边。优雅唔系将自己变得僵硬，而系令到自己嘅身体咧有意识。知道每一个动作怎样做呢才是更加之舒服和得体。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时装设计师，有 Vincy，Hello Vincy 你好
1: ，Hello 超标你好。
0: 嗱 ，Vincy 你咧就哇都入咗行都有一段时间啦，
1: 系 啊，
0: 你自己个 brand 咧就有大概十年到嘅时间啦，
1: 系啊，
0: 但系你以前咧都接触呢一个时装行业都唔止十年啦，系嘛？
1: 系啊系啊，可以话系即系九十年代中啦，即系唔准讲到自己咁老啦，但系就系即系大公司喺 New York 啦，当时嗰个系一个十大嘅一个New York 嘅富豪嘅女人，佢就 start 咗个 brand 嘅，咁咧就所以我就好幸运入咗去做个 trainee 啦，咁跟住我亦都喺意大利即系实战咁 train 过做点样做一啲 packaging of 一啲 design， 咁我个老细就会拎呢啲 design 系飞去俾呢啲第二啲 brand 喺 Paris 啊，同埋喺英國係 present 俾佢哋嘅，咁我哋就純粹係 design 個 texture of the fabric， 同埋有啲fashion drawing 咁樣。
0: 哇！咁其實即係你見證住全球嗰個時裝嘅興衰嘅喎，可唔可以咁講啊？
1: 你可以係話緊當年嘅時代係興緊 punk 啦，
0: 喺
1: 嗰個年代啦，
0: 九十年代係都係大家最多人追捧時裝啦。
1: Exactly 啦，即係 boy George個年代啦，咁即係一路見證緊好多唔同嘅 country 嘅興衰，同埋呢啲 fashion trend 其實係點樣出嚟嘅，都即係會體驗到咯。
0: 係嗱，但係明明即係以前都係打工啫，點解突然之間十年前就真係都係我想自己開一個屬於自己嘅 fashion brand 咧？
1: 因為我一路嘅歷程咧都係入大公司啦，咁就永遠都係有商業嘅元素去平衡，即係你 supposedly 優雅靚啊，你賣到錢啊，即係嗰種嘢咧。咁我就突然間有一日，我就覺得，咦，好似要為我自己做翻啲嘢，同埋即係覺得我都可以係有我嘅概念 of 一個咩叫做女裝。是怎樣可以是優雅得來是有可以和你說的 decency 啊，或者是 一種態度。
0: 是是。咦，我所以想問一下，即是邊時，即是由90年代開始去到現在2026年啦，你覺得個女裝的最大轉變是什麼呢？
1: Street fashion 啊 ，casual 啊 ，minimalism 啊，咁我覺得其實每一個fashion 嘅興衰咧，即係 minimalism 可能發生咗，咁又翻嚟，又發生咗，咁但係帶動於咧，其實全球咧，即係嗰種舒服啊，好輕鬆著 fashion 嘅感覺咧，絕大部分人都係 carry 到呢樣嘢。
0: 嗯，
1: 咁但係咧喺即係某一個角度睇咧，你會可能覺得，咦，好似變咗，尤其是喺亞洲或者喺香港，好似啲人好似覺得我唔會著得太過行啊，太過靚啊出街。喺我因為我係 run 一個比較優雅嘅 attitude 嘅 fashion 咧，就會覺得俾人覺得哦，你連衫去飲嘅。
0: 哦，
1: 你呢件衫去
0: 波嘅，
1: 系去波嘅。你今日着嚟做，
0: 即系你今日一定要有啲目的，你先会着呢套衫。
1: 系
0: 系真嘅，我发觉而家咧，大家真系有呢种感觉，好简单啦。你而家出到街咧，你见好多嘅时装店啦，卖嘅衫好似一式一样啊。即系 A 呢间同 B 嗰间 ，B 嗰间同 C 嗰间咧，大家卖嘅衫都系差唔多嘅。我好记得以前，譬如细个嘅时候去啲时装店睇衫时，哇！你真系花多眼乱，每一间都嘅衫咧好特色嘅，
1: 系
0: 即系。究竟我买呢件好定买嗰件好呢？就算佢系间条衫咋，即系佢最简单啊。但系佢间条出嚟咧，佢都加几粒锅钉啊、闪石啊，然之后令到你觉得嗰件衫咧，哇，好靓，好特别、啊。买唔买好呢？你会有好多呢啲谂法噶嘛？但系而家咧，一加咗譬如闪石啊、锅钉啊、蕾丝啊，唔系码啊，点买啊？点着啊？
1: 系啊。
0: 好多时候啲女仔咧。我覺得而家即係好多嘅框框俾自己，覺得唔係我著嘅呢啲衫，我唔著到嘅，好難搞嘅。有冇呢一種嘅感覺咧？即係作為 designer 之後，
1: 絕對有啊！所以覺得其實簡單啲嚟講，生意係難做嘅。不如我講下最近有個經歷啦。咁即係有一個mother and daughter 啦。咁個媽咪係見到我啲衫咧，佢係講咗一句啫，佢就話佢話多謝你咧。bring back 翻我以前後生年代嘅少女嘅夢，同埋著衫嘅一種態度喺度，因為我好耐喺 shop 度見唔到，咁但係跟住佢 excited 咧，佢就帶咗佢個女上嚟，咁佢個女咧19歲，咁佢會覺得咧我哋呢度嘅衫咧可能係唔
0: 唔啱佢啦，因為媽媽啱冇嚟個女啱噶嘛。
1: Exactly， 但係其實咧。我覺得 fashion 唔係咁，其實而家興嘅嘢同埋我係想去翻帶動我嘅追隨我個 brand 嘅人啦，或者係嗰種態度係其實係追隨翻我哋九十年代，而家係興翻70至90年代嗰種 fashion， 嗰種優雅得嚟係唔俗套。
0: 我覺得頭先 Vincent 你講一樣嘢咧幾得意嘅，係我諗諗下以前嘅年代咧，有啲媽媽帶住個女去買衫嘅時候咧，佢哋會可以係即係一間鋪頭裏邊，大家都買到自己嘅心頭好，
1: right.
0: 一間鋪頭裏邊佢哋買到曬冇問題嘅，即係都 OK 嘅。但係而家開始個文化咧。全球啊，我應該唔可以淨係講香港，好多衫都係噶。你入到間鋪頭裏邊咧，你好快就望一望，誒呢啲唔係我嘅靚妹衫嚟嘅，即係好啲即係年長少少嘅朋友或者成熟少少嘅朋友，誒啲靚妹衫唔啱我嘅，我呢啲衫翻工衫嚟嘅唔啱我嘅，呢一啲咧哇阿媽衫嚟嘅，即係啲阿太嘅唔啱我，好似每一間鋪頭咧，佢都一定要有個定位俾自己嘅。我哋係淨係做呢一類型嘅衫嘅，我哋冇嘅。但係譬如好似頭先 Vincent 你講，喂，我一間鋪頭裏邊，原來我可以包羅萬有到年長又著得，後生又著得，輕熟又著得嘅，好似而家真係賣少見少喎。
1: 真係賣少見少，因為絕大部分咧even 大公司咧嗰啲即係嗰啲 fashion brand 咧，全部都係俾嗰啲 buyer 咧係佢哋落單咧，佢哋係買曬一啲佢哋賣到嘅嘢。咁例如即係sportswear 啊，好容易啊 stretch 啊，或者係可能較為 sexy 嘅嘢咧，即係佢覺得佢可以去賣到嘅嘢，咁佢就入曬呢啲嘢。咁就絕大部分咧，你喺香港嚟講 ，maybe 個 selection 啊個選擇性就會低咗。
0: 真嘅，我所以點解而家大家有時喺出到街咧，即係成日都話，香港零售業好差啊，令到成個經濟唔好啊，大家去到啲鋪頭買唔到嘢。我覺得有啲情況就頭先 Vincent 你咁講，真係都係啲 buyer 嘅問題嚟嘅，都有關係。
1: 係啊，
0: 即係你賣緊嗰樣嘢，淨係諗住誒咁賺唔賺錢先？賺錢我先買翻嚟啦。啊，唔係嘅，係需要有呢、這、一個成本嘅，即係諗清楚究竟賺唔賺到做乜做啊？但係以前個年代就係大家有可能有就係、是、有班傻仔咧，就係、是、做一啲衫出嚟，我就係中意啊，我就係想做，我就係覺得我自己中意，我見條街冇。

0: 我就系做翻啲衫出嚟、
1: 嗯，
0: 大家有得选择啊嘛，同埋大家嘅眼界咧，个观感咧，个观赏角度都唔同啲、
1: 嗯。
0: 但系而家真系好单一化，净系着啲轻松啦、休闲啦，着、
1: 嗯、
0: 咗好似冇着嗰啲啦。咁你就
1: 休闲服，
0: 即系啊，咁我同我瞓觉嗰套衫同我出街套衫好似一样嗰啲咧，
1: 冇分别，不过转咗颜色嘅 T 恤。
0: 系啦，咁你就点解我要咁样去买件衫咧？所以有时点解有啲朋友咧，真系去到旅行嘅时候咧？嗯你先至會話，哇，好開心啊！
1: 嗯、
0: 我去嗰個旅行地方，你買好多嘢、
1: 嗯，
0: 因為人哋真係咩類型都有嘛。
1: 好、嗯、尊重 fashion， 即係我唔可以講緊 Asia 係唔尊重 fashion。不過我覺得商業化咗。譬如以前，因為我喺英國讀書啦，咁我會執一個 wardrobe 係翻學，但係亦都會出去我哋以前後生嘅 wear 啦。咁我會係好 excited 就，我知道我咁樣 A 加 B 再加呢個袋，我全個個 look， 我知道我出街有人會讚，有人會覺得即係你唔識嘅人，你會讚你，你跟住你更加 excited about fashion。
0: 系
1: 啦，咁但系咧，你喺香港咧，你就唔系啦。一翻到嚟咧，我就换夹嘅，换内容嘅，因为嗰啲衫你就觉得，嗯，咁咧我啲衫咧就要，哇！我去中环，我同我爸爸做行政又去食饭，咁我就要系觉得我要比较保守啦。即系保守咧得嚟系可能见到啲 uncle auntie 会觉得，嗯，你个女都好乖啦个样。
0: 系啊，
1: 系啦，即系会系嗰样咯。大家即系有分别嘅，即系点都觉得即系Asia 个社会比较系嗰个态度上咧系以前就系话你唔好咁夸张啊，你唔好哗众取宠，但系而家就系你唔好做得太靓。你唔好、
0: 哦
1: 啊，你唔好，哇！你今日去边啊？
0: 系系系，
1: 你去饮啊？最兴就听咗呢两句嘢，因为我啲衫就系会突出我自己嘅，所以我系会令到我自己着得靓，系会觉得我自己有自信嘅。
0: 系，我觉得而家香港咧好极端嘅，即系两个分水岭就系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就会好将自己中意嘅嘢咧好放大嘅。啊，我中意着呢类型嘅衫，我就将佢全身都着晒，我唔需要理你社会嘅目光。是怎樣我就是喜歡穿這兩衫、
1: 嗯嗯、
0: 有一些朋友就是很害怕被社會點睇我嘅、
1: 嗯，
0: 而去著一啲衫出嚟嘅、
1: 嗯，
0: 就係著嗰啲咧，著咗等於冇著啊，好保守啊，你千祈唔好見到我啊，你見唔到我就啱啦，即係嗰啲衫嚟嘅。
1: 我覺得係嘅，咁但係你咁樣講咧，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反而調翻轉咧，就係、是、我覺得個目的嗰個焦點咧，同埋你點樣去擺你嘅錢啊，你個 value 咧，係你唔覺得係去咗包包？
0: 哦，都會有
1: 啱唔啱？
0: 都會有
1: 係啦，即係如果去咗一啲呢啲 accessory 嘅嘢方面咧，就係、是、你攞住邊個最行嘅袋，你嘥好多錢去買嗰樣嘢，可能就係代表咗你係一個。即係你嘅人可以啊，你可以使到嘅錢。
0: 但
1: 係
0: 我又唔同呢樣嘢咧，有啲朋友咧成日都會覺得，我買咗個包包好貴嘅、
1: 嗯，
0: 即係我拎住個包包咧就代表曬一切啦。
1: 嗯，
0: 但係如果你嗰件衫你襯唔起個包包，
1: 係啦，我好同意你呢樣嘢。
0: 其實你根本就係你拎個包包嚟就係、是。其实我觉得你个包包可能是假添嘅，似系会。
1: Exactly， 超杯你觉唔觉得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你谂下嗱，一个人嘅比例上，个包只系占咗可能10% of 你成个嘅 size，但系其实个人咁大部分嘅嘢系衫啊嘛。
0: 系啊，真系好。其实我觉得有时系本末倒置咗嘅，大家咧谂住嗰个投放嘅资源啦。即系买衫嘅时候投放嘅资源唔同、
1: 嗯，
0: 譬如我会自己谂嘅话咧，我会觉得啊，我如果全身嘅比例上面，我觉得边样嘢多啲，见得多啲嘅，可能条裤嘅，条裤你可能令到你个人靓啲嘅，咁你梗系买条裤可能贵少少啦。我唔系我今日想 focus 系件衫，对衫贵少少咯，因为呢啲你可以最长久着得耐噶嘛、
1: 嗯。
0: 当然包包你可以买个贵嘅，咁但系如果你嗰套衫你根本就系、是、你衬唔起个袋嘅时候，那个包包一件。不過如是嘅啫，我自己會覺得，因為係 total look 噶嘛，
1: 嗯、
0: 我成日都講成個人嘅全身去點樣去睇啊嘛。
1: 嗯、
0: 但係有一樣嘢咧，我都覺得阿 Vince 咧，你令到我係好一望你嘅作品嘅時候咧，我就會感受得到嘅，就係嗰種優雅，即係嗰種優雅咧係。而家好似冇咗嘅優雅嚟嘅，因為而家大家著嘅衫咧，一講到好似感覺上優雅呢個字咧，就以為咗係好似。 得嗰啲
1: 老太、啊、
0: 老太啊，年紀大啊，
1: 高貴大方
0: 係、
1: 啊、
0: 啦，即係阿太啊，
1: 同埋呢幾個字高貴大方咧，已經俾人定奪咗係一個好老土嘅形容詞。
0: 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優雅呢個字喺我成長嘅年代咧，優雅係佢一個係佢本。

0: 本身的 attitude 嚟嘅，即係佢本身佢自己由佢裏邊散發出嚟、優雅呢個情操嚟嘅。但係而家大家就可能將呢樣嘢咧，少少感覺上就係、老人家先會咁做嘅啫，先會 coffee shop 嘅啫。我哋攞住杯咖啡行街嘅啦，要即係有啲啲唔同咗嘅諗法咯。
1: 係
0: 優雅呢個字對於 Vince 嚟講，你有啲咩睇法？或者亦都咁講，而家香港對於女性嚟講，對於優雅呢個字，會唔會真係一個包袱咧？轉個頭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嘛？
1: 嗯，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會根據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的不當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責，如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員工將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

千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调查显示他有精神疾病背景。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教育部门派出小组为案发的幼儿教育中心儿童及员工提供心理辅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

0: 近住樱桃街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而家连翔道尖沙咀方向樱桃街这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仍然都是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4: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6: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好善良。
7: 咩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3: 我的终身美丽是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纸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哇，咁就终身美丽。
9: 听完两点半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有人会认为优雅就是低调，不需要太多的装饰。有人会觉得优雅可以有个人特色，甚至可以加入鲜色、夸张的耳环或者特别的鞋款。有人会重视外表的整洁，亦都有人会觉得真正的优雅是讲嘢有礼貌、不抢风头、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优雅不应该只有一个标准，最重要的就是造型和一个人的性格、生活方式和场合互相配合，咁你就可以达到优雅嘅风格啦。

0: 今日嘅中心美丽咧，请嚟仲有一位嘅时装设计师，由 Vincy，Hello Vincy 你好。
1: Hi，Hello。
0: 嗱，头先就讲到咧，即系我望到你嘅作品嘅时候咧，就谂起一个字就系优雅嘛。嗯、但系优雅呢个字咧，原来对于 Vincy 嚟讲，即系女士啊吓，你有少少啊，硬系硬下硬下嘅，听闻系咪啊？
1: 点解硬下咧？即系因为咧，我譬如我公司啦，我见嘅人啦，嚟到咧，叫啲applicant 点样去申请者点样去睇我个品牌咧，咁佢哋都会话：哦，你呢个品牌咧就系、是、都几高贵大方嘅，啲嘢好靓嘅，同埋着去饮嘅，同埋系有目的地去着呢件衫嘅。咁其實喺我裏面咧，佢講呢幾句嘢咧，我就即刻
0: 即係打交叉先，唔該，呢個唔使要啦。
1: 交叉係啦，因為其實你冇真正去了解到我個 brand， 因為其實我個 brand 嘅原意咧，就係、是、想將呢個優雅咧，係同呢個fashion 嘅一個 fashion 嘅 trend 去掛鈎嘅、一個時尚。優雅同時尚係要掛鈎嘅，即係唔係話你著到成身 lace 出街，其實係將一個優雅係一個態度嚟嘅，係著上身，而係人一見到你。就係望住你成身，就會係感覺到你係一個乜嘢嘅人。係
0: 真嘅，即係、其實我覺得著衫咧，而家即係普羅大眾咧，對於著衫誤解咗啊！即係好多人淨係覺得著嗰件衫咪著嗰件衫咯，咪遮住個身體咯，舒服咯。但係其實咧，著衫最基本嗰樣嘢就係點樣由嗰件衫愛嚟表達到你嘅性格。
1: 嗯，
0: 點樣去著嗰件衫愛嚟代表到你？點解你會著嗰套衫？你都會諗過度過噶嘛。
1: 嗯、
0: 但係香港而家大家冇做呢樣嘢，無論去飲好啦、落街食飯好啦、買餸好啦，都係嗰套衫嚟嘅啫。即係隨手啱啱洗完嗰套就可以攞嚟著噶啦。你唔覺咩？
1: 我完全同意啊。咁所以其實咧，喺我公司翻工，佢哋問我你要著咩衫翻工，我就套用咗呢個字啦。你點都要 look decent 少少。同埋你真係個 designer， 如果你都著成咁，你同我設計啲衫就一定比我 band 硬噶啦。
0: 係，
1: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哋即係好多謝你今日邀請我嚟啦，因為咧我係想講咧，我個女咧都可以著到好優雅。我個女咧係22歲嘅，係啦，喺美國讀緊大學。咁所以其實咧，唔同年齡嘅人。

0: 咧可以將優雅呢個字咧係套落自己度，不過咧係喺個 combination 喺你個 outfit 上咧，你係點樣個嗰、那個比例上你係點樣著？
1: 譬如頭先 Vince 話啦，即係你都希望將優雅同 fashion 可以 combine 一齊去成為咗等好嘅對等嘅。咁、譬如當啦，真係後生女啦，即係後生嘅朋友，佢點樣可以做得優雅得嚟又 fashion 咧？
0: 我覺得應該注重喺個 cutting 方面。係啦，咁其實因為後生女啦，咁佢哋可以afford 少少 sexy 少少，但係即係個 cutting 方面咧係可以有吊帶啦，但係又可以係露少少個 shoulder 啦，或者喺嗰、那個顏色方面咧，亦都可以係好 fresh 嘅顏色啊，或者係啲more粉色嘅系列啦，咁去表達即係嗰種優雅 pretty， 我叫做優雅嘅 pretty。感覺但係咧，你唔係一定要成套咯。其實你可以攞翻你三年前嘅牛仔褲，不過咧而家興嘅咧係喇叭，咁所以你可以係著喇叭啦。咁上邊可以係一條絲巾綁成一個優雅嘅一個 look。最好賣嘅一個style 咧，其實係將一條絲巾四方咁樣去摺成一件衫。
1: 哦，我見過，而家好多啊。
0: 係啊，即係而家
1: 變成咗好似少少似，可能有啲會將變成咗一個好似土兜咁樣形式啦。
0: 係、啊啊、
1: 有啲就可能變成咗一個三角，然之後就一個 bar top 咁樣啦。
0: 係啦、啊，
1: 都有好多嘅。
0: 嗰啲都係一個優雅嘅代表嚟㗎，因為嗰個 pattern 我哋用咗花。系咯，咁所以都系好 decent 嘅一个着法嘅件衫，不过英文叫做 more interesting 啲咯，系咯，唔系就咁 T-shirt 牛仔裤咯。
1: 即系我哋大家唔好将优雅呢个字咧定义为老啊，
0: 系一定唔可以咯。
1: 优雅其实真系唔系老嘅代表嚟嘅，即系我的优雅系其实一种真系态度嚟嘅。
0: Exactly 系一种态度，我就系想做到咧，你啲衫唔系话好贵去买一件衫，但系都系有嗰种咁样嘅高级品味喺度。所以我哋咧，英文我觉得好紧要就系叫 affordable luxury。
1: 因为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其实大家对于时装啦，或者对于唔同嘅衫裤鞋袜，佢哋欣赏嘅嘢已经唔同咗咯。大家其实叻咗好多嘅，即系以前。可能是看看剛才我所說的話，我看那件間條衫靚不靚，但現在可能不是，間條衫得來，它都可能要看個質地啦、材料啦、cutting 啦，即有很多東西它們懂得看，但只不過是大家就是那件事咯，我不想成為美光燈下的那個，我不想被人望到我在做什麼，所以就會成日都想將自己收收埋埋收收埋埋這樣咯。
0: 其實他未必是不想，不過可能個聚焦點是你看我的包包，但是你不要看我的件衣服這樣，即是那種呢，因為他已經將個 value 他很重地擺在這個他投放很多資源的東西，所以可能他剩下的東西他就覺得我一件 T-shirt 我就夠了，
1: 搞定啦。
0: 其實就不是咯，不應該咯。
1: 剛才我聽 Vince 這樣說，即其實二十多歲的那種優雅其實都不是說完全地是一定要套裝的，都可以有很多東西做到，即就算是那條裙你都可以是一條舊的裙都可以成為到優雅的代表。
0: 是啊，就是而家時興嘅時尚咧，就係興我哋叫 extended silhouette， 即係長少少嘅裙。咁所以絕對咧，你可以如果你係想着重喺個下身度咧，你係可以抄翻你個 wardrobe 重用嘅一啲長嘅少女式嘅飄逸嘅，可能係 linen 裙啊，或者係 lace 裙啊，都係可以用翻咯。咁所以其實即係我絕對同意咧，就係尤其是啊，當你係後生嗰陣時啦，你唔係話你可以好有。無限嘅資源去投放喺衫上面啦，咁絕對咧就係要係new mix old 嘅你自己嘅 wardrobe， 去 remix 你個 wardrobe， 去揾翻一啲嘢而家係又興翻咯，我又可以拎翻出嚟著，但係加埋一啲可能點滴嘅一件時尚嘅 top
1: 就已經得啦，
0: 係啦就已經得啦，或者你媽咪條絲巾
1: 都係㗎，我就係想講而家有好多咧啲女仔咧，其實有時佢會無端端即係自己冇錢買衫啊嘛，佢會走去阿媽個衣櫃度咧抄阿媽啲衫咧，即係你知啦，好多女士其實佢以前後生有好多靚衫唔捨得抌嘅，擺咗喺度，但係又真係著唔翻啦。咁嗰件衫咧，其實你話就話可能係已經叫做舊屎嘅衫啦，已經過咗季啦。但係對於後生都嚟講，唔係喎，而家又興緊啲 vintage 啊，其實著翻都幾有型嘅喎。有時係
0: 啊，我可以教下大家咧。其實簡單一條36寸乘36寸嘅絲巾。系啦，即系喺你妈咪嘅 wardrobe， 可能系90年代啊、2000年嘅年代咧，攞翻出嚟咧，你除咗可以真系绑到一个 top 咁样啦，成为即系一个有少大少 sexy 味嘅一个。

0: 個 top 之外咧，你可以係穿喺啲牛仔褲度，係做一條 belt 啦。
1: 啊，而家係好興，
0: 係咪啊？係咪好興啊？或者係綁個煲啦，或者係翹手袋啦，呢啲就已經興咗好耐㗎啦，翹手袋。但係而家係開始將一條 scarf 咧，一個 pattern 真係好靚。咁你點樣可以將一個咁靚嘅 pattern 係擺喺自己嘅身上面？
1: 即係唔係淨係以前嗰種啊 scarf 咧，就淨係圍喺條頸度嘅，好暖嘅，唔係嗰種做法咯。即係點樣將佢變成咗個新嘅 accessory 去？
0: 係啊，
1: 即係襯你成。套嘅 outfit 咯，呢個好緊要咯。咁啊，廿零歲又講咗啦，輕熟啦，即係可能三十零啦，有啲咩可以做到呢？
0: 我就會建議咧，因為你好長嘅時間都喺辦公室啊，或者翻工啦，咁嗰種以前嗰種二千年嗰種 OL look 咧，就唔該，
1: 即係已經 OL 啦，嗰啲 old lady 裏面
0: 有 old lady 係 OL。Exactly， 咁其實就係要我哋新啲嘅 cutting 嘅 suit 啦，或者其實係一種sports， 其實我係著重將 sports 嘅元素，例如 sports 嘅元素係咩咧？啲索繩啊，啲索帶啦，然後注入去一啲我哋叫做係新嘅 shooting 嘅 cutting 嗰裏邊，咁就等到咧就唔使咁悶啦。即係我哋嘅 cutting 唔係就咁 OL 啊，揈下啲 draping 嘅一啲好 dull colour 嘅 suit。
1: 而家開始已經冇乜嗰啲，即係以前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好多朋友翻 office 嘅時候咧，佢好中意著嗰啲西裝褸啦、西裝外套啦，好貼身嘅嗰啲。而家已經開始唔興嘅啦。
0: 係，其實
1: 而家興嗰啲真係 boxy cut 咯
0: ，oversize
1: 少少 oversize 嘅，即係唔係再係西裝嘅。
0: 大家咧其實可能咧幾十蚊或者十零蚊，你走去買咧出邊一啲 shoulder pad 咧，可能唔係一個，你係兩個。冧高佢咧，又係變咗一個 square look 咧，就係嗰種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好 heavy shoulder 嘅，即係八十年代嗰種shooting 嗰個 cutting 咧，又係翻嚟嘅。咁但係絕大部分咧 ，jack 係 moving down 嘅，係 oversize 同埋長啲嘅。
1: 即係又唔同咗咯，呢個即係其實 office look 咧，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嘅造型
0: 變化。
1: 係即係唔係話淨係得一個款式嘅嗱？當然啦，都要睇埋你個本身公司嗰個文化啦。如果你公司文化係比較啲好樸素嘅，係好悶啲嘅，咁你就冇辦法啦。真係可能有時你都要睇下啲同事們自己著緊啲乜嘢，你跟一跟啦。但係如果我覺得而家新世代嘅公司開始都係會接受程度大好多嘅。
0: 當然啦，因為大家都即係 Friday 可能一個 casual day， 咁你 Friday 就真係可以著 casual 個衫啦。咁其實咧，我過往呢幾年咧都有幫一啲專業人士咧，例如即係律師啊、醫生咧，咁就去做佢哋嘅 wardrobe 嘅。咁咧就其實我會 advise 咧，就係你可能喺個 shooting 裏邊咧，就會加一啲 blouse。嗰啲 blouse 咧就唔係一個正正方一個恤衫 collar 嘅 blouse 啦，但可能係有啲綁嘅蝴蝶嘅元素，因為蝴蝶嘅元素咧而家係好興嘅嘢啦，一啲 tie 啦，或者係一啲 deep V 嘅 blouse 啦，但係一啲好靚嘅 natural 嘅 silk 嘅料啦，咁同埋出邊 shooting 嘅配襯咧，你可以顏色當然。黑色啊，嗰啲就可能有限制咗。咁但喺某個程度上咧，如果係顏色限制咧，你就要喺個 cutting 度方面去著點。咁所以其實either way 就係、是，如果係正式少少嘅咧，就 cutting 要more 大膽啲，我覺得係啦。但係如果話你係個 suit 而本身係好 decent 嘅咧，你裏面就可以襯一啲 blouse 去做 layering，
1: 鮮色少少嘅嘢都得咯。
0: 鮮色嘅嘢係 layering，
1: 令到你突出翻啦。其實我覺得而家即係你最緊要嘅嘢，你揾一個亮點俾自己。
0: 係啊，
1: 即係個簡單嘅亮點就得㗎啦。即係唔係沉悶嘅，咁你就已經可以做到㗎啦。
0: 係啊，同埋而家咧，超標你我即係翻去，譬如而家2027嘅 fashion 咧，好 excited 咧，就係正正呢啲好鮮嘅、好亮麗嘅顏色咧，係一個大 trend 啊。咁當一個時尚嘅 trend 嗰陣時咧，你著件粉紅色衫，啲人就唔會話你啊，你好靚啊，你好嬌啦，因為你大條道理，你可以著一啲好亮麗嘅顏色，
1: 係好閃亮嘅顏色，
0: 係好閃亮顏色，令到你即係 lift 你自己成個人啊。
1: 其實你著啲有啲 colour 嘅顏色咧，即係對於你個人成個人嘅氣質都唔同咗嘅，你會真係點亮咗你個人嘅好似。
0: 係啊，其實咧我特別咧同聽眾講下咧，即係嚟緊係粉黃啦、粉紅啦呢幾個色啊，同埋桃紅呢啲色咧，其實咧係 effortless 嘅，奇怪地咧係。 即係唔好話黃色，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可能過分黃，因為我哋亞洲人啦。特別係粉紅色咧，即係淺粉紅呢啲色咧，其實係 effortless 咧，你著上去咧，你就已經係哦，成個人叮一聲。
1: 係真嘅。

0: 粉紅色呢個係好特別嘅。粉紅色咧，你唔明點解嘅？即係以前有一個年代就大家都男仔點會著粉紅色噶？但係而家開始話唔係啊，越粉越好，
1: 係
0: 即係仲要去到桃紅添啊！啲人中意去到係
1: 男仔著先靚
0: 啊！
1: 我
0: 係啊，好靚噶。其實著完之後，你成個唔會白咗添啊！機會係嗱，頭先又講到啲輕熟啦，可能有啲朋友啦，去到四十零五十嘅時候，又應該點著咧？優雅咧又可以。
1: 嗯，咁成熟嘅。女士呢，我就覺得我哋可以呢反而係返璞歸真係大膽啲、
0: 嗯、
1: 即係高貨一啲呢，係本身嗰個 fabric 呢係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興緊嘅呢嚟緊真係花花花，乜嘢都係花，係啦、嗯、盛放嘅花，唔係一啲好兜嘅花，亦都唔係太 edge 嘅嘢，即係係好盛放嘅花、
0: 嗯、
1: 花類嘅 pattern 啦，或者係一啲 texture 呢，啲花呢係 moving緊嘅，係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即係我哋叫 laser cutting 嘅花嘅 fabric，
0: 即係可能係立體嘅，
1: 立體嘅花。咁同埋咧係 ruffles 啊、波邊啊，咁、哦、所以其實你呢所有呢啲 detailing 咧，我哋都可以成熟個女性咧係絕對係可以 carry 到，同埋咧最大嘅最開心就係 lace，
0: 嗯，
1: 重現翻即係呢種 lace 嘅配搭。咁當然啦，你可以係大膽啲，你可以係 head to toe lace 啦，或者其實我覺得成熟女性咧就係有嗰種苦味咧係可以 carry 到 lace、
0: 嗯。我覺得。lace 呢樣嘢咧，其實而家都大家接受程度大咗好多，
1: 嗯、
0: 即係以前有一段時間大家都好驚噶嘛，
1: 嗯、
0: 即係覺得 lace， 一著 lace 就覺得哇，我係咪老咗幾十歲啊？或者已經好人好大年紀？但係而家近年，我覺得 lace 呢樣嘢咧，因為可能 lace 嘅玩法唔同咗、
1: 嗯、
0: ，lace 你最緊要睇個 pattern 咯，佢個 pattern 咧新潮咧已經冇所謂
1: 嘅。係啦，你講得啱，因為喺我即係初初入呢行咧，即係我曾經有一個 project 咧，我係好想咧。是做一啲成個 project 個 group 都係 lace 嘅 group 嚟，咁、
0: 嗯、
1: 但係咧奈何咧呢、這個行內咧，你喺一個中價嘅位咧，你係買唔到一啲好平嘅 lace 嘅 fabric， 一係就好老土，因為根本個生產商都未去達到嗰個地步，咁結果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分享下啦，我結果係去咗咧係某一個國貨公司去買台布。
0: 哦，
1: 系用 cotton 去做个 lace。
0: 哦，
1: 当年我系要去买台布，啲圆台嘅布。
0: 我知边啲啊？
1: 系啦，你知唔知啊？大圆台嘅布咧？
0: 以前有一轮系好靓噶。
1: 系啦，咁我哋咧喺中间 cut 个窿，嗰个咧就系伸条腰着落去，就变咗一条 lace 嘅圆台裙。
0: 哦，
1: 结果咧，即系呢个真系一个经历嚟，结果系大卖嘅咯。我哋以前咧 lace 咧第一代嘅 lace 咧，其實我係真正咧去意大利一個地方叫Como Lake Como 度睇、哦、去睇佢哋生產嘅，
0: 係
1: 佢啲叫 bobbin lace， 佢哋係每一個 lace 嗰條線咧個尾咧都係穿住粒珠一路咁樣去兜嘅。咁、哦、但係呢樣嘢已經係啲人類係會進化咁，佢擺咗落大機度就去織出嚟，咁所以我哋就可以享受到呢個成果。
0: 已經唔同咗啦，
1: 已經唔同咗，同埋個價錢係好相宜好多，同埋個選擇多好多咯。
0: 係
1: 咁令到一個循環嚟噶嘛。咁你設計師都話啊，我而家唔使去買一啲台布去做呢啲 lace， 我都有一啲咁靚嘅 lace 嘅選擇去做出嚟咯，去 design 件衫出嚟咯。
0: 嗯，
1: 因為喺我嘅界定咧。我個自己嘅諗法去設計咧，我唔會係隨著年齡嘅增長而去設計一啲老人家著嘅衫，係冇呢樣嘢嘅。每一個女士同埋我自己一樣咧，都有一個少女嘅初心。定律上咧，其實你係想應該嚟講。
0: 你想越著越後生，
1: 係
0: 你冇一個話我越著越老，
1: 係啦，唔係嬌啊，同埋唔係太個 sweet 嗰種，但係係你係可以表達到，你都仲係想著得靚，
0: 係
1: 同埋你想係表達啲咩咧？係你自己由你嘅衫去代表你人嘅自信，
0: 即係 Winzy。咁究竟其實如果真係講得優雅啦，我哋有冇啲乜嘢嘅 formula 咧？即係有冇啲話我哋應該要睇？究竟要睇個材料啊、顏色啊、cutting 啊，定係睇咩為之代表優雅呢？
1: 我自己覺得最容易上手咧，係世界嘅 Fashion Week 嘅 trend。因為當一樣嘢興嗰陣時咧，你就會覺得呢樣嘢咧唔會老土，係啦，個個都會認同性係大啲嘅。係啦，即係 instead 話啊，點解你咁靚啊？你著件粉紅色衫，其實話哎呀好興啊，今年係好興呢個色啊，
0: 係
1: 啦，著得好靚啊，你會唔會覺得係容易啲去俾人接受，同埋容易之令到覺得啊係，我都好 in 喎，著緊呢件衫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優。

0: 雅呢個代表咧，大家個改觀性咧，即係要改下啦。
1: 嗯，
0: 係啦，同埋而家個時代咧，尤其是2027春夏咧，佢係令到我哋覺得優雅係時尚，
1: 唔係再係以前嗰種感覺，淨係得老土。
0: 唔係，絕對唔係。
1: 即係等於而家好多朋友都會成日講，就覺得西裝唔會著噶啦，而家好少人著西裝噶啦。就算西裝你都係唔使打呔噶啦，波鞋噶啦，係要咁樣噶啦。我成日覺得係嘅，係可能個fashion 係向前行咗嘅，但係有啲 decent 嘅嘢或即係啲真係本身應該要有嘅嗰種嘅造型咧，我覺得有時係要 keep 翻嘅。
0: It's a comeback， 可能追韓劇啊嘅人咧，其實你睇下咧各大嘅明星啦，或者呢啲人咧，其實大部分咧而家都會係著翻男仔係著翻好多 suit 嘅，
1: 係啊，
0: 係大紅嘅。系啊，正用埋絲巾啊，我哋叫 cravat 啊，嗰啲去綁啦，嗰啲已經唔再老土啦。咁反而佢係俾人認同嘅，係啦。咁所以我其實覺得係時候，即係我都講啦，而家香港啦，或者我哋國內啦，我哋個環境係好 safe， 我哋係好幸福嘅。咁所以我哋應該咧係喺我哋個外表啦，我哋個自信咧去著墨啦，去點去 groom 我哋自己，同埋 pay more attention and detail， 即係個世界時裝發生緊咩事咁。中而係即係擺落自己度，令到自己係開心啲，自信啲。
1: 係啊，其實著衫真係一個咧，好代表到自己嘅，即係你個人第一樣嘢，人哋望到你嘅都係睇你著咩衫啊、儀容啊，你個人點樣 present 啊。即係當你個人 present 得好嘅時候咧，人哋都會對你可能我都會對呢個人有啲信心，我都會想同佢傾多兩句偈，會同你打開多啲嘅話題咁樣咯。即係千祈唔好將自己收收埋埋。
0: 即係其實我喺自己嘅 business 殺咗十年啦，我以前。前係一個應該嚟講，我係一個比較收埋我自己，因為我好幸運有個團隊幫我 marketing 啊乜乜乜，咁所以好多人我就喺幕後度啊咁樣去做曬個 range 出嚟。咁但係當我自己出嚟咧，即係好老實講，就係一個 one man band 多少少嘅 business 啦。咁我先發覺咧，原來我都要俾人哋個信心，就係我自己著成點。我自己的形象是怎樣，所以其實如果我自己都 present 不到我自己 as 一個我想去打造的一個優雅和 decency， 那我很相信我的客人都不會對我有那麼大的信心咯，
1: 是啊，
0: 維持到今天咯，
1: 是啊，希望大家啦，即是未來的日子都可以嘗試一下怎樣去找一個屬於自己的優雅，即每一個人的優雅的程度都不同，還有每一個因為可能根據著你的身形啊，根據著你平時的性格啊，根據著你平時出入的地方，你的优雅都是有不同的，即是没有一个界定的，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得到啦。今天多谢 Vince，
0: 多谢 Thank you， 给我机会，多谢 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晒今日嘉宾 Vinci 分享咗咧女士们优雅嘅造型啊，优雅其实只系一个选择啫，选择翻一件适合自己嘅衫，选择得体嘅妆容，选择一个舒服而又有精神嘅姿态，亦可以选择用尊重同埋松容去对待身边嘅每一个人，咁你就可以达到优雅嘅重点啦。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指，要女兒拿取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同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之后，乘客可以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说，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之前完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青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業亦都為他們安排專屬迎新禮券和泊車優惠，帶動商場和景點客流和消費。黃金週期間粵青南下的預約出行名額全數額滿。美俄元首通電話，俄方確認將會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將對全球經濟產生積極影響。美方就話，未來幾個月將會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以舒緩美國國內柴油供應緊張，控制並且穩定油價。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有關協議將會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的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禮給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會帶來和平和益處。俄羅斯將會以更多恐怖行徑和背信棄義

0: 作为回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现在就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开都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车龙就排到去兆康港铁站，位置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兆康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就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音乐，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3: 每段美好的片段，
2: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3: 曾与他有缘，
4: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Gen
5: Z跟风。
6: Yes sir，
7: 路啊大路，
8: 准备好未？
9: 嚟了噶啦。
10: Why?

0: 阮正峰，
1: 有我细风如风，
2: 仲有我 Sita。
0: 喂，听大家把声好精神喎、
2: 啊。系，
1: 梗系啦。
0: 我哋今日讲咩好呢？讲唔精神啦、
1: 啊。精神嘅嘢。
2: 咁咧，今日就系同大家讲下发梦啊。
0: 系
1: 系，
0: 做咩啊？
1: 你有经验咩？
2: 系啊，近排咧唔知点解，即系我就系成日都会发一啲梦啊。但系呢啲梦咧系吓，
0: 即系个剧情系一样。
2: 唔一样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梦啦，即系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啦。咁但系我印象最深刻嘅咧，系一个好神奇嘅梦啊！佢有少少似波西杰克森同埋哈利波特嘅混合嘅一个梦嚟，
1: 即系类似神话色彩嘅，
2: 好多魔法啊。
1: 嗯，
2: 系啊，咁咧就系、是、我哋一班年轻人无啦出现咗喺一个屋邨。
0: 跟住世界
2: 系
1: 其实劲似我哋阵间玩嘅游戏咁样，我哋要估翻嗰啲关键字系
2: 自制变故仔系嘛，系啦，咁咧我哋一班年轻人就出现咗喺一个屋邨系荒废咗嘅，然之后咧、个设定咧就系讲而家个世界末日咁款啊，跟住咧出面好多人咧已经异变咗嗰啲 kind of 僵尸咁嘅东西啦，跟住咧你就要去发掘自己有啲咩什么超能力，然之后咧就要用你嘅超能力去打低呢一啲咁样嘅坏人咁样样。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呢个屋邨入边咧，你要喺一啲角落入边咧去揾一啲魔法宝石咁样样，你要掂住嗰嚿嘢咧，你先至会获得嗰个能力嘅。
0: 系，
2: 即系你一放低咧，你就冇咗呢个能力噶啦。总之嗰嚿嘢你一定要喺你身上边啦。咁我就同一班年轻人咧，其实我唔识噶，但系佢哋就出现咗喺我个梦入边啦。跟住大家一齐去揾呢啲宝石啦，系啦。咁大家都年轻人，大家一齐揾宝石啦。咁大家都揾到几个唔同嘅颜色嘅宝石，咁个个喺度试，到底边一个先系啱自己噶啦。咁去到最后咧，我就
0: 咁快最后。
2: 唔係
1: 佢個
2: 呢個練習啊，
1: 個遊戲嘅最後
2: 試嘅時候咧，原來我係適合呢個防護系嘅呢個能力嘅。
0: 哇！喂，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個能力係點引發出嚟嘅？
2: 就係、是、首先要掂住嗰嚿石啦，
0: 色噶藍色嘅，
2: 淺藍色嘅。
0: 哇！係呢啲啊。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掂住呢個淺藍色嘅魔法石啦。咁跟住我嘅能力咧就係、是、我唔記得我嘅手上面無啦一個好似遙控器咁嘅物件，跟住咧就當佢一支魔法棒咁樣啦。咁我就向呢個屋村嘅四周咧就喺度發射咁樣樣，佢有一條條光線，咁咧每一條光線都有一個 number 咁樣樣。跟住組成一個之後咧，我就可以令到佢變成一個保護罩，就保護曬成個屋村。咁、屋村入面咧就好多嘅年輕人都喺度揾緊呢啲魔法石，佢、就喺度揀緊到底邊個能力先啱自己嘅咁樣。好啦，最後揾曬。
1: Crossover 有好多套動漫咯，佢嗰啲咩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諗起嗰啲
0: 集
1: 七龍珠咁樣咧。
0: 唔係，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嘅 setting 應該都係我哋。
1: 以前睇過嘅一啲卡通片啊，或者電影
2: 嘅 match 咁樣整咗一個
0: 一炮過 mix 埋出嚟咗。
2: 係啦，跟住去到後面咧係好爽嘅，因為我唔知點解就變咗係呢一班年輕人入邊咧最勁嗰、那個。
0: 喂，你防哦，
1: 佢變咗女王
0: 防。
1: 系咪你变咗女王？
0: 系咪已经不甘做大小姐啦？
2: 可能系
1: 你要统治佢哋系嘛？
0: 防女王啊，
2: 系啊，即系我可以保护大家。咁大家嘅成长嘅时候咧，你觉得你够劲嘅时候咧，你就过嚟同我打。你只要打得赢我，或者系几多分钟之内可以接到几多招咧，你就可以升 level 啦。咁你就可以出去咧去打啲坏人啦。咁
1: 即系其实你系大魔王，佢哋要经过你嘅考验先可以出去出。
0: 唔系，佢系个
2: 我系个校长啊。
1: OK，
2: 有啲时候我系一个。校长，跟住其他佢同我一齐揾嘅嗰啲年轻人就系、是每一个能力嘅院长咁样嘅东西。
0: X Man 啊，即系佢系光头佬啊。
1: O、okay, K， 我明白了，
0: 就系呢啲啦，就系呢。
2: 系啦，跟住发完呢个，我觉得好爽啊，因为我忽然觉得自己嘅能力好强大。
0: 系，咁
2: 我可以保护。
0: 有冇空虚失落啊？
2: 咁又冇，但我嗰一刻就覺得自己好爽同好開心咯，即係我可以保護到人啊，因為我終於都有呢個能力去保護大家。
0: 嗯，咁如果以解夢，即係周公咁樣有啲解夢啊，係咪就係、是、即係如果我亂噏地就覺得啊，其實你心底裡咧就應該係中意保護他人嘅，咁、但係就相即係一直咧都冇。
2: 你笑乜嘢？宇峰，你笑乜嘢？
0: 撞啊，宇峰，
1: 我知道
0: 佢冇保護你啫。系啦，咁佢好想保护人，但系佢觉得自己冇呢个能力。呢、這个梦就系话俾你听，哦，你而家能力已经有，你系咪最近都做咗一啲好大嘅决定嗰样嘢，即系相信自己嘅能力啊？
2: 首先就系辞咗职先。
0: Yeah! 即系我呢、這
1: 个中
0: 我解我解梦境啊，因为我知道佢最近辞职成功啊。系，
2: 同埋第二样就
0: 系
2: 谂紧要唔要自己创业啊。
0: 系，
2: 就系咁啦。呢两样嘢咧最大嘅。
0: 我觉得即系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个梦都系俾咗个鼓励你嘅，即系起码就系话俾你听你有能力嘅。跟住其次嘅就系、是、 你會有一班同伴或者一班支持者一起努力的人的、嗯、所以我覺得創業那些就是
2: 試一下咯
1: 我想說即他這些是比較有趣一點的夢但對於我來說呢即我經常經常發一個夢呢是比較像恐怖的
0: 而且你是會重複發
1: 是啊而且那個夢呢是夢中夢中夢來的
0: 哇
1: 即
2: 我未試過
1: 即我是發夢的時候呢我以為自己醒了但是我醒的時候成身都動不到樣在張床那裡
0: 是
1: 即個意識是好像醒了但動不到樣
0: 是
1: 跟住要去到第都不算是跟住要去到第三個夢我才真正醒咁樣。
0: OK, 其實我都係有體驗過嘅。
1: 你係有體驗過、
0: 嗯、因為發夢嚟講我係專精嚟嘅。
2: 專家嚟㗎。
0: 專家嚟。
1: 發夢界 KOL。
0: 係啊即係冇人救我發夢㗎。係。即係我由董姓以嚟呢我都每晚發夢好似睇一場戲。咁其實如果你有留意我唔知道以前啲訪問其實我係有分享過嘅、
1: 嗯。
0: 就係董姓以嚟就每晚都發夢啦、
2: 嗯、
0: 每晚嘅夢都唔同 topic 啦。咁而且我係會記得入面嘅內容啦。亦都有尝试过练习下，就系可唔可以喺个入边度操控个梦啦？
2: 成唔成功啊？
0: 成功嘅，成功嘅。
2: 哦，
0: 好难嘅，好难嘅。
1: 唔系，我好想知道你嗰啲梦。

0: 有冇去推荐俾你之前电视台去写一啲
1: 即系俾啲编剧咁样，
0: 俾啲灵感啊咁样
2: 嘅？我有分享过喺自己社交平台咯，我有一次发梦。不过分享我个梦之前，我想听咗如风小朋友嗰个经常性发好好惊嗰个梦中梦嗰、那个
0: 系。其实梦中梦嚟讲，即系我系会有阵时系喐唔到啦，跟住就好似天空
2: 个剧情系点先？即系每一层嗰、那个，
0: 每一次都系会有一个追赶嘅情节，
2: 系
0: 跟住追追下就唔知点解会入咗一张床咁嘅物体，跟住瞓咗喺张床嘅时候咧，就瞬间就会好似 cos dissolve 咁样咧，就会变咗屋企嗰张床，即系 exactly 就系屋企嗰个环境度，跟住就好似起咗身咁样。但原来我仲喺个梦入边嘅，跟住但我成身又喐唔到啦，跟住我想喐啲手手脚脚又唔得啦，跟住要去到我嗰个意识系真系好强大嘅时候，我先去醒，先发现哦，原来头先嗰个系梦嚟嘅，我系喐到嘅咁样。
2: OK， 但
0: 同埋我唔知点解会嗰、那个。呼吸嘅时候，我都会 feel 到自己系有大力去深呼吸啊！
2: 哦，即系影响咗，即系喺个梦境入边都影响自己生理个呼吸嘅速度啦，已经
0: 系咁样咯。即系个梦境嘅真实度，可能唔知即系冇 check 过啦，但系唔知现实上会唔会真系影响咗自己嘅呼吸咁
2: 啊？我觉得点都会嘅，即系譬如我发梦，我梦见我有个屋企人空难咁样先算，咁啊嗰阵时就系喺外国度读紧书，咁、我一扎醒咗，我即刻打电话俾佢，
0: 俾佢
2: 系喊，系咁喊，系咁喊，
1: 你系咁喊，
2: 系咁喊，
1: 咁冇事噶嘛？
2: 冇事嘅，冇事嘅，但系就系即系想分享翻就系我个梦就系会咁逼真咯，我个梦就系会咁影响到我嘅现实咯。咁我分享翻我以前细个有个梦到而家，以前会成日发生嘅，我觉得呢件事系有趣。咁我以前经常性发一个梦咧，就系我。会行入去一间房入边，呢间房入边咧就四四方方白色嘅，好雪白下嘅，地下咧就有个擦纸胶，我哋细个用嗰啲擦纸胶有埋包装，蓝色、白色、
0: 白色嗰只，
2: 系啦，三个英文字母喺上面嗰个咧，系啦，就系嗰个擦纸胶，咁就放咗喺间房嘅中间，咁我行埋去望，谂住望清楚，咁你知咧，一件物件如果你好贴近自己只眼嘅时候，佢会点啊？
0: 越大啊，
2: 系啦，佢变大咗噶嘛，
0: 系啊。
2: 佢真系变大咗，我褪翻后嘅时候，佢就变到好巨型嘅擦纸胶。咁呢个系我细个好深刻嘅一个梦啦，我到大个都仲记得啦。咁去到大概两年前，我发现有一只游戏，又系讲梦境嘅，
0: 系
2: 佢入
0: exactly 个情节系咁样啊，
2: 个内容同我一模一样。
0: Oh my god！
2: 好恐怖，就系、是、你有嚿嘢喺入边啦，你其中一个能力就系行入去，你就。行近啲佢就会变大，跟住将啲嘢拎开佢就会变细，咁喺入边解谜，同埋喺入边会发现原来呢个梦境入边唔系真系梦境咁简单咯。
0: 系，咁你有冇谂过其实嗰个游戏嘅创作者同你一样都发同一个梦啊？系同时间
2: 有
0: 梦吗？
2: 有，即系我觉得应该唔净止我一个人有发过呢类型嘅梦，一定系譬如佢哋创作者会有啦，又甚至乎佢哋。那个发起人一定有发过这个梦才会去创造这个梦，
0: 所以他才会跟你有共同的信息在那个 moment 咯。
2: 是啊，所以我基本上我即刻玩这只 game， 而且我是去到第一节，我见到原来那间房是一个景来的。
1: 是一个景，即是怎样？
0: 即是他还有个背后有个大阴谋，是吗？
2: 即是说他那块片是
0: 假
2: 甩甩地，我望出是一个床来的。
1: Oh.
2: 好，我去到嗰一 part， 我已经熄咗机啦，我冇玩啦。
0: 系，
2: 我要
1: 惊啊！
2: 我好惊啊！即系话我喺个脑入边，我发嘅梦嗰样嘢，佢唔系真实嘅一个梦啦，佢系一个景嚟嘅。你谂下几恐怖？
1: 但系你个梦，你自己本身嗰个梦系净系去到头先你讲个擦纸胶变大咗，
2: 系啊，
1: 就完咗啦，
2: 就完噶啦。
1: 之后冇继续嘅，
0: 唔系可能佢
1: 未完待续，
0: 可能佢之后其实有，但系
2: 我已经忘记咗又
0: 忘记咗，
2: 唔知点到啦。
1: 你会唔会想发翻嗰个梦？即系睇下佢之后嗰个剧情系点，原来同个游戏一样。
2: 我玩游戏都咁惊嘅话，我谂我发梦唔想自己亲身
1: 会吓死自己。
2: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有经历过，譬如你嗰啲咧，同丧尸去
1: 打斗啦，
2: 打斗啦。我同你差唔多啊，我喺学校入边，
0: 我都喺学校入边打斗，
1: 点解
0: 俾人追？
2: 咁啊，我教武术咯，我因为咁我嗰段时间我系教紧功夫噶嘛，我系有入去学校度教功夫噶嘛，我个梦就系、是、啊出边好多丧尸啊，点算啊？跟住之后咧，我发现咧，我师傅同我咧，即系李辉师傅咧，就喺间学校度，我哋就要去嗰个活动室，喂，我哋立件兵器就撒出去啦，即系啲梦系会清晰到咁样嘅。
1: OK。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先，你发呢啲咁恐怖嘅梦啦，叫做你系咪通常都系向左侧瞓咧？
1: 即系你咁会打侧瞓？我瞓着咗，我真系唔系好，因为我都几翻瞓嘅啫。我谂我、嗯、我瞓觉嗰个，
2: 即系你瞓觉系
1: 醒个 position
0: 喐嚟喐去，
2: 喐嚟喐去。
1: 系啊系啊系。
0: 咁你醒嘅时候系咪打侧啊？
1: 有机会个头系反转咗嘅。
0: 啊！
1: 即我本身个床头向东，我醒咗就向咗南，
0: 哦、
1: 啊，向咗西咁。
0: 你由床头瞓到床尾咁。
1: 系啦系啦，我系啲咁。
0: 因为点解我会问你呢个问题呢，就系我前排咧上网见到一个 po 啊，佢就话咧原来你瞓觉嗰个姿势咧都会影响你发咩梦嘅。
1: 哦，
0: 系啦，即系因为佢话咧，原来你因为你心脏喺左边噶嘛，咁变咗如果你
2: 系
0: 向左边打侧瞓嘅时候，系啦，压住咗个心脏，
2: 啲噩梦系嘛，
0: 系啦，危险啲嘅梦都可能俾人追啊，俾人杀啊，或者见到鬼啊呢啲，令到你会好惊嘅梦，系啦，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想发啲好开心嘅梦啊，或者系譬如见到你心爱嘅人啊，或者系同屋企人团聚啊呢啲，令到你有开心嘅感觉咧，就向右瞓啦。
1: 嗯，
0: 因为咁样你唔系压住个心脏啊嘛，
1: 系，
0: 咁你就会个人会轻松啲，咁你就容易啲发到啲开心啲嘅梦。
1: 咁你有冇试过？
0: 我近排开始调整紧，系啦，
1: 即系你嘅惯性系
2: 左边嘅，
0: 系因为我惯咗我左边系埲墙嚟，同我啲公仔嚟嘅。
1: 你左边系埲墙同埋公仔，我其实都
0: 系啦，即系我张床拍向左边嘅嗰埲墙，咁所以我就惯咗系面向左边，我觉得有安全感多啲。
1: 唔系背向先有安全感啲？
2: 唔系啊，
0: 唔系啊，
2: 有得揽住啲公仔咪有安全感。
0: 系啊，同埋面向啲公仔，你会好似有啲嘢包住自己。
1: 一擘大眼咪见到只眼，咁样。
0: 呢个咁样样，咁系啦，同埋咧有另第三个姿势就
1: 系
0: 趴喺度瞓。
1: 哎，我都经常噶，
0: 系嘛？
1: 我细个都成日趴喺度瞓嘅。
0: 佢就系话咧，趴喺度瞓咧，好容易发到一啲跌落去嘅梦啊。
1: 哦，
0: 因为你压住咗，唔系净系压住你个心啊，压埋你成个人啊，即系你啲内脏都压住咗咧，就好似高空飘。
1: 大家以前小学、中学或者即系有冇
0: 上堂趴喺度瞓觉？
1: 系啊，上堂趴喺度瞓觉，有冇试过叉错脚嗰啲啊？
2: 叉出腳
1: 即係踏空
0: 跌落去，
2: 冇
1: 即係嗱，我哋拼即係家庭嘅觀眾小朋友聽到都唔好學，即係翻學係唔應該瞓覺嘅。
0: 冇錯，我哋要專心聽書。
1: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就你當我嗰陣時太攰啦，咁我就伏住咗瞓覺啦。咁跟住瞓咧，我只腳係會突然間
0: 抽搐咗一下，
1: 抽搐揼一揼，跟住就會醒噶啦。咁其實喺個夢度咧，我係叉出
2: 跌咗。
1: 即係有你所講嘅趴喺度瞓會有墜落感嘅夢發生，係呢個經驗。誒咁又係喎，又係喎。我平時瞓喺度瞓覺咁奇怪嘅呢個字，我攤喺度瞓覺係真係冇類近嘅夢嘅喎。
0: 即係躺平咁樣瞓。
1: 係啦，但係趴喺樹就
0: 有
1: 發生過咁樣咯。
0: 係啦，咁所以就都是我上网看翻嚟嘅啫，就唔系啲什么精密嘅计算嚟嘅啫，所以大家听一下就睇下自己有冇类似嘅情况发生啦。咁啊冇咩事嘅，我尽量打平或者向右瞓啦。咁你会发到啲好嘅梦。
1: 即管试下咯，呢啲都市传说咁样啫嘛，当系。
0: 系啊。
1: 如峰，你有冇体验啊？即系你平时系点样瞓噶？
2: 我平时就通常向左侧瞓。
1: 向左侧瞓，即系噩梦底。
2: 系噩梦底居多嘅。
0: 咁系咪真系发得噩梦多咧？除咗头先你讲嘅梦中梦之外，
2: 其实系比较多嘅，即系嗰啲基本上咩高空坠落啊，俾人追啊，俾丧尸追啊，牙齿脱落啊，嗰啲全部都发过晒。
1: 牙齿脱落都有。
0: 系即系点啊？我冇。
2: 即系会甩牙咯。
0: 甩曬啲，
1: 係啊，係
2: 啊,
1: 啊，又或者你食食下嘢之後，甩咗，
2: 係啊，但其實咧，根據依、這個即係、就是、一啲中方嘅學説嚟講啦，
1: 即係咪即係周公解夢啊？唔該，
2: 係啊，周公解夢嚟講，
1: 開曬啊，thank you。
2: 佢有唔同嘅意思嘅，即係你即係譬如你俾喪屍追咧，就係、是、代表住你可能喺現實上邊面對咗一啲壓力咧，想逃避佢啊，
1: 係
2: 跟住高空墜落咧，
1: 你之前有冇
2: 係你有冇
0: 我
2: 啲咁嘅感覺？
0: 冇喎、啊。我反而发了一个好好的梦
1: 哦，继续。
2: 咁跟住高空坠落咧，系代表住你喺现实中咧就缺乏咗安全感，或者系对于某啲人咧就失去咗一啲信心啊。牙齿脱落咧，其实就好似
1: 压力大啲 friend，
2: 唔系你嘅人生有新嘅转变。是好事嚟噶，
1: 哦，哇，系嘅咩？
0: 竟然系咁，
1: 哦，
2: 如果 Sita 即系如果 Sita 你发梦系有甩牙嘅情况咧，咁其实咧系一件好事嚟噶， 即代表住你可能要適應一個新嘅環境啊，又有新嘅工作嘅安排咁樣。
1: 係。
0: 咁睇嚟我要即諗多啲甩啊，咁睇下呢幾晚會唔會？

0: 会发梦。
1: 我
0: 谂自己甩，
1: 其实真系唔系咩，即系由细到大，我成日听讲咩日有所思，
2: 夜有所梦
1: 啊。系，但系我发现唔系，因为我发啲梦都奇怪，即系我见个时间唔系好多。最后我分享一个，我觉得我咁耐以嚟卅几岁人最 juicy 嘅一个梦。
2: 系，请
1: 系，我就系发现即系发唔系，我好似有分享过嘅。唉，唔紧要，
0: 再讲多次啦，
1: 再讲多次啦。咁我嗰阵时发梦，咁我就。发梦嘅时候就去睇演唱会嘅，咁咧喺个演唱会度，我突然间知道晒啲 setting， 好似你个梦一样，有啲 setting 喺度嘅。个 setting 就系我唔系属于呢一个维度嘅人嚟嘅。
0: 哦
1: ，yes。咁然之后呢一度维度嘅人咧，亦都会想尽方法令我呢个维度嘅人消失喺佢呢一个维度。
2: 哇
0: 哇！
1: 咁所以佢呢一个演唱会个目的就系要集齐最多嘅人，然之后个歌手喺台上边会戴太阳眼镜噶嘛。
2: 嗯，
1: 咁个太阳眼镜唔系普通嘅太阳眼镜，佢个太阳眼镜望落去嘅时候，如果唔系呢一个维度嘅咧，佢系呈红色嘅，
2: 嗯，
1: 即系佢系特别颜色啦。咁、然之后就会派人咧去追住嗰、那个追住嗰个唔系呢个维度嘅朋友仔，即系 which
0: 系
1: 我啦，系啦。咁我喺逃跑嘅过程中咧，我系发现自己有个超能力噶，我
0: 系
1: 可以。在一瞬间遇到晒，譬如我而家望住你，我要逃离 Sita 嘅追捕，我系有 A、B、C 三条路拣。
0: 系，
1: 我系见到 A 路，我行落去，我个逃生嘅几率有几多 ？B 路行落去逃生嘅几率有几多？即系譬如 A 系七十几、，B 系八十几 ，C 系十几，咁、我唔会行 C 嗰边啦，因为你捉到机会大啊嘛。呢个系我嘅超能力嚟嘅。我喺个梦入边嘅超能力嚟嘅。好啦，咁我加快进度，咁最后我系。脱离咗马东石嘅追捕嘅，系唔好问我点解？部lift门一打开就系、有个巨型马东石对住我，我好惊。
2: 喂，咁你嘅能力系奇异博士咁，好难追。
1: 唔系啊，
2: 你可以计个机率零同一。
1: 我就有机率走啫。我发现马东石喺我面前，我五条路啊，
0: 石崩墙
1: 都系0% 啊，
2: 系
1: 即系我
0: 点算啊？
1: 系啊，点算啊？呢个时候。我现实有朋友，即系我喺嗰个维度，我都有我自己朋友噶嘛。佢嚟咗揾我，只要有一个新嘅人出现，可能性就会变多。
0: 哦、
1: 我就改变咗，即系佢嘅出现就改变咗我逃走嘅可能性。
0: 系啊，
1: 然之后我系成功逃走到，最后成班朋友喺个屎坑度望住我，你唔好笑啦，屋企嘅屎坑系，咁我就坐住咗喺个屎坑度，咁啊全部就喺晒我前边，
2: 跟
1: 住
2: 系
1: 啦，就同我讲，我哋都知道噶啦，你唔系呢度个维度嘅人嚟嘅，即系可能你都要走噶啦，咁而家咧就有一个选择，一系咧你就继续留喺度。同我哋继续相处生活，但系你每一日都要俾人追捕，我哋成班人都要陪你一齐担惊受怕。第二个选择就系你而家向后揿一揿个冲刺，咁你一揿个冲刺咧，你就会翻翻去自己个维度嗰度，
0: 系即冲。
1: 咁然之后我就喺度谂咗咯，因为我唔舍得我身边嘅呢班朋友，因为呢班朋友就系我而家呢一个世界认识嘅嗰班朋友。
2: 嗯，
0: 系啊。
1: 然之后，但系我都唔想佢哋辛苦啊，
2: 辛苦。
1: 咁我一揿掣，我醒咗。
2: 下拍翻嚟见。看着你上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話：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7.7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里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午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兩宗嘅交通意外啦。咁最就造成擠塞嘅咧，就係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一段時間啦。但係車龍咧有待消散啊，龍尾排到落山。

山道嘅位置咧，就系漆咸道南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落山道。另外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较早前曾经近住理工大学都系有意外嘅，清咗啦。咁而家都系一带车多噶。咁啊，而家咧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就。

0: 方向之前的意外影响。现在龙尾就去到落山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的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的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6: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5: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6: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5: 《银河追星》，主持
6: 薛俊朗、
5: 莫晓彤。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男孩佢话唔好啦。

话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想。
1: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翰。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月，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翻到嚟现实啦，
1: 醒啦。好醒啦，好咁啊，点啊？我哋
2: 今次边个出题啊？
0: 系啦，今次就我斯塔出题嘅，准备好未先？
1: 哇，我就唔会出题啦。如果你问得边个出题，你觉得系边个出题？
0: 就一定系我。
2: 而家你唔好再咁样显示智商啦。就算我唔系啊，但我智商几低都好，你都系输俾我噶，大风。
1: 咁都只系 social media 智商输俾你啫。
2: 我唔到。
0: 嚟啦嚟啦嚟啦！好，第一个铺咧。它是一个问题来的，是假设题，飞机上面有个人，他就想吃你的飞机餐，那他态度非常之恶劣，然后就给了50,000你，叫你烂啊，那你会怎么回应呢？
1: 哦，拿去啊。不是，那我觉得这些好死的啫，你想吃我的飞机餐又叫我烂，但是原来我有50,000、哦、那我就行开咯。
0: OK。
2: 给他咯。真系俾佢咯，
0: 都系俾佢嘅。
2: 系啊
0: ，OK， 咁我讲下啲 comment 啦。咁咧有个人佢就话嗱，我想讲佢呢个人嘅 comment 咧个 like 数系仲多过佢呢个 po 嘅。佢话首先佢嘅态度并唔恶劣，系非常之有诚意嘅。
2: 嗯，
0: 咁样样
1: 讲系。真心佢俾得50,000都唔系好恶劣啫，
0: 佢好有诚意啊，俾钱买嘅添。
1: 真啊，
0: 系啊。咁第二个 comment 就系话，乜我在乎嘅系钱咩？我在乎嘅系见到有人肚饿而我可以帮到佢啊嘛。
1: 系，其实我觉得佢呢个谂法系更加高尚嘅，我
0: 系
1: 好赞同。我哋冇理由即系代即系唔关个代字噶，即系我哋冇理由去睇住一个拥有50,000嘅人饿身噶嘛。
0: 系啊，
1: 系啊。
0: 好，嗱呢个咧。就是第一个铺啦，
1: 好50,000飞机餐，
2: 50,000飞机餐，好
0: 系啦，就睇下你点样做啦。好啦，第二个铺，咁咧
1: 呢啲系谂听到都开心喎，
0: 即刻幻想下自己，如果真系有个人俾50,000你，
1: 系
0: 啊，你点做咧？
1: 咩餐都俾佢啦。
0: 好，跟住第二个铺啦，就系话啱啱咧，我老友唱咗句如果，跟住咧我就接兄妹相称太多，跟住佢话。我唔系想唱呢首啊，跟住佢话如果命运能选择，跟住佢话，唉，我都唔系想唱呢首，你知唔知道我想唱咩噶？
1: 如果太多河马你啊，
0: 佢话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会冇订期。
1: 呢个版本系正式噶嘛？如果即系我个
2: 年，你个年，
1: 如果太多韩马利，
0: 系
1: 朱茵就冇订期。
2: 系你有冇喺河马利面前唱过先？
1: 哎呀，系、哦、我有机会噶、哦。
2: 啊
0: 冇
1: 喎，系咁主人，咁我更加就冇乜机会
2: 啦，你唱啦。
1: 如果主人就翻嚟，河马你又唔争气啊，系冇机会唱嘅，好可惜。
0: 系啦，咁啊讲下啲 comment 啦，其实咧
1: 都系大部分
2: 唔系我
1: 头嘅啦，
2: 唔系我会谂起如果。
1: 一手锯开枯树，
2: 用不断快乐过
1: 乜嘢啊？系木笔会发现痛
2: 啊！
0: 第一个 comment 就系呢一句啦，系啦，
1: 哇！
0: 第二句咧 ，OK， 第二个 comment 咧系完全系我嘅 favorite 咧，
2: 系
0: 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
2: 哇！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
1: ，OK，
0: 我转咗嚟唱歌嘅 channel。
1: 其实话时话呢个 game 本身我都有谂住带嚟同大家玩嘅，
2: 系
0: 嘛，即系有机会嘅，
1: 未必系如果啊。嗰阵时就系譬如我哋同啲朋友打机嘅时候都有试过嘅，即系譬如话突然之间很喜欢你恨我，
0: 突然好想
1: 系啦，即系其实呢啲系原来大家都有课，可以考虑下，可以考虑。
0: O K，
1: 几好玩。
0: 好，咁啊，去到第三
2: 个啦，
1: 我点点点，好嚟。
0: 好，第三个铺咧就系话今日同妈咪讲想试下染白头发嚟玩下，咁妈咪咧就好淡，
1: 唔系染嘅，系漂嘅衰女。
0: 咁咧，妈咪就好淡然咁样讲咗句，好啊，等妈咪睇下你染白头发系咩样啊，因为妈咪都未必睇到你真系白头发嗰阵时。嘅样啊！
2: 哇！点玩啊？呢个
1: 黐线！
2: 点玩啊？
0: 嗱，我拣
1: 嘅咩？
0: 我拣呢铺系不嬲都系我一贯嘅作风，就系、是、三个完全唔同嘅 style， 唔同嘅类型，就睇你哋点样拣啊！
1: 唔系、哦，
2: 唔系啊！第三个有啲
1: 向我，
0: 点解啊？
2: 系太伤感咯。
1: 啊，系咯，我同你都系啲废柴嚟噶啦，
2: 真系。
1: 嗰样嘢就系我同你好开心咁喺度讲，啊，想试下，染白头发啦。你谂下，权志龙都系白头发啦，咪神兵丽迪啦，周星驰都系白头发啦。咁银白星有型啊嘛，啲韩星都白头发啦。
2: 系，
1: 其实我都系想开心下啫。
2: 其实你搞个咁痛苦嘅咁样，
1: 系啦，嗰个位我都
2: 几 touch 喎，
1: 唔 touch 喎，
2: 输咗。
0: 咁啊，讲下先。

0: CLS 准备
1: CLS 三部曲。好，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 CLS
0: 三部曲。
1: 好啦，现实嚟嘅，现实。

0: 少少 comment 啦。
1: comment
0: 咁其實咧就好大部分咧都係話有洋葱嘅。一秒催淚咩事咁樣樣，咁有一個咧，我覺得係可能又會令到你哋更加覺得想流眼淚。佢就係話諗起之前咧睇過有人話做阿媽咧要珍惜 B B 未出牙嘅時候啊，因為 B B 下次冇牙嘅時候，阿媽已經睇唔到啦。記唔記得啊？
1: 呢個
2: B B 下次冇牙嘅時候，
0: 即係你嘅下一代
1: 下次冇牙嘅時候，因為佢老到已經
0: 即係你嘅下一代都已經老到甩曬啲牙，咁到時候作為
1: 你點睇到呢？
0: 你更加应该不是应该是你 suppose 是已经过了身的。
1: 不是除非他很喜欢食糖蛀牙咯。
2: 不是但是这样他
0: 有点简单来啊。
2: 二来想不是应该你所有东西都要珍惜吗？
0: 都是。
2: 即是不是他白不白头发，不是他有没有牙，是你每一天有没有好好地观察他跟他相处都已经是一样东西
0: 了。嗯哼。咁我哋就
1: 翻嚟
3: 咁认真嘅，突然间好又嚟又嚟，
0: 我哋思考一下，咁所以就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哋思考一下，到底呢三个 po 到底边一个最多 like comment 同 share 啦。

0: 好，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喺我哋开始讨论之前，又
1: 同大家 recall 翻到底呢三个 po 系啲乜嘢啦。
0: 好，
1: 系啦。咁第一个就系假设题，如果有个人态度恶劣咁样俾50,000叫你俾个飞机餐佢，咁你会点回应呢？
0: 简称50,000飞机餐，
2: 俾佢啦，50,000。
1: 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你个老友开咗个题啊，如果咁你唱你会接咩歌呢？
0: 哇！呢、這个留言巴闭啦，我估。
1: 好啦，第三个 po 就系、是、妈咪染白头发，唔系系你染白头发，然之后妈咪就话啊都想睇啊，因为之后都睇唔到你真系白头发嘅样啦、啊、咁。
0: 其实魔法攻击呢个魔法
1: 攻击，魔法攻击
0: 我唔系好搞掂呢啲。
1: O K，
0: 我唔得嘅，
2: 我同大风都搞唔掂，
0: 我哋都系渣仔嚟。
1: 咁我哋估下第一个 like 数先啦。
0: like 数嘅话，我会应该拣
2: 白头发。
0: 你拣白头发？
2: 系，我会拣白头发。
0: 吓、啊，唔系、啊，经过呢啲，我会避嘅。我废到
1: 你会避，
0: 系啊，我连
2: 逃避佢，
0: 逃避。
1: 但你碌咗咯，即系只要碌过佢就算。
0: 走，
1: 即系唔做任何动作，碌走佢就算啦。
0: 剪过去，我碌过咯、
1: okay。
0: 我会拣
1: 快啦。
2: 系啦，
1: 我哋唔可以有定义啦，
0: 真系
2: 我等唔到啦，我
0: 对你唔住，50,000啦，咁我估
1: 50,000
0: 系开心啊嘛，件事
1: 系阿余峰你拣咩话 ？Sorry，
2: 白头发
1: 好，咁啊系远兴啱嘅，系啦，咁咧呢个50,000嘅飞机餐咧系有36,000个 like 嘅，系啦，咁白头发呢个咧其实都唔少，系啊，都唔少噶。佢有19,000个 like 嘅。
2: 喂，其实都少啊，差1.7。
1: 唔系，咁你要咁对比啫。咁但系如果你将呢个白头发同埋呢个接歌啊，咁去比嘅话，咁其实你呢个1.9万多噶啦。
0: 系啊，即系唔好成日下下
2: 都要求最
0: 好啊嘛，大佬。
1: 唔系啦，好啦，
0: 同你比较噶。
1: 系
0: 好留言数
1: 系啦 ，comment。
0: 我估系如果，
2: 我都拣如果。
1: 吓？点解啊？
2: 吓唔啱啊！
0: 我已经中咗你招啦，我唔会再中你个招噶。南威的 sister 空姐，我唔记得啊。
1: 好，即系你哋两个。
2: 如果
1: 都如果系咪？
2: 如果
1: 好啊，咁就两个都错啊。
0: 等阵
1: 系咩？
2: 补答
1: 补答，我哋攞出
2: 啊！我话系假设啊，如果50,000啊。
0: 系如果50,000
2: 啊，
0: 因为我嘅答案系50,000
2: 啊。
1: 哇，咁都得嘅咩？你哋好啦，咁你系握手，你两个好
2: 系50,000。
1: 好，咁咪啱嘅。
0: 如果呢个都唔啱，唔系如果我白头发啦，
1: 有北条原来俾你哋揾到个北。好啦，咁咧呢个50,000嘅飞机餐系有3113个 comment 嘅，
2: 系
1: 啦，咁啊呢个如果咧就39个 comment 咋？
0: 乜嘢啊？唔系啊，
2: 如果得39，
0: 其实真
2: 系，
0: 因为如果
2: 大数据，
0: 如果嘅歌啊，真系唔系好多，诶押韵添。
2: 尹光
1: 如果的歌真的不是很多。
0: 我意思是譬如他有人譬如打了如果命运能选择先算。
2: 是。
0: 我不会想留啊。
1: OK。
0: 是不
2: 是
0: 是不是如果太多牛奶味我不会想留啊。
1: 是。
0: 即如果见到同类型的。
2: 如果一生都不说话都不假说话欺骗你都不会想
0: 你只是不停 sell 自己还可以想到什么歌啫，劲
1: 系
0: 啦，但是你说去到50,000的话，我想那个创作空间
2: 大很多，
1: 因为他问你是怎样回应啊嘛。
0: 好彩我头先，
2: 我哋
1: 你都用如果，
0: 我哋无赖成功。
1: 好啦，去到最后一个 share，
0: 因为无赖成功，最后我赢你啊嘛。
2: 都啱，
1: 系噃，
0: 我啱咗第一题。
2: 唉，
0: 我哋继续拍档好唔好？
2: 好。
1: 系啦，咁你哋快啲估啦，嗰、那个share，
0: 到
1: 底呢三个股边个系最多呢？
0: 50,000啊，
2: 50,000，
0: 系50,000我估，
2: 50,000，
1: 两个股50,000，
0: 系冇错。
1: 咁咧就恭喜远兴今日攞到3分嘅，
0: 耶、yeah!
2: ！OK， 唔系，今次我哋共同赢咗第二题都。
0: 系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唔系即系我哋作为考，即系考核嘅，我哋赢咗出题嗰、那个
2: 系
0: 啊，
2: 我哋挫到不死啊，
0: 呢个兴奋啊嘛，
2: 系。

0: 好。咁啊 ，share 嗰个
1: 系啦，咁咧五万蚊呢个咧系有2015个 share 嘅，
0: 2015个 share
1: 系啦，咁跟住咧呢个白头发咧就有1712啦，系啦，咁如果咧就真系
2: 89，
1: 咁又未到咁少，佢都有三位数嘅，139，
0: 系，咁我想问下，譬如五万蚊即系。飞机餐嗰、那个，你话系有留言系高过本身个 post 嗰啲噶嘛？
1: 系啊，
0: 系
2: 佢留咗啲咩啊？
1: 就系头先我话，首先佢嘅态度并唔恶劣，嗰个咯。
0: 后边咧有冇啲高质少少嘅？即系我相信
2: 你觉得唔够高质啊？首先
0: 啊，
2: 态度唔够恶劣。
0: 呢啲题目咧，肯定有好多
2: 创作题。
0: 系啊，有好多劲嘢噶，
1: 都有嘅。但系咧，好似即系我就咁睇咧，大部分嘅留言咧。都唔高过佢原本嘅 po， 净系得头先我话态度唔恶劣嗰个系高过佢本身个 po， 咁都有啲咧，其实都多 like 嘅，甚至系都有四位数嘅，就系话呢个唔叫恶劣，只系一个带有强烈目的性嘅交易语言啫，系啦，佢话我喺商场滚得都耐噶，都习惯噶，请问滚三圈够唔够啊？
0: OK， 咁我觉得呢个系冇计啦，始终都系啲创作题啊。
2: 咁冇计啦，今集嘅大赢家就系
0: 做咩？
2: 大
0: 喂齐啲啊，赞助啊！
1: 准备3、2、1，今集嘅大赢家系
2: 大风
1: 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要女儿拿取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都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之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说，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傅聪又说，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进一步刺激局势，引发战火扩大升级，强调任何冲突都不能够以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0: 报道。
1: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㗎啦，龙尾接近丽港城。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将军澳道入将军澳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港城。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就好翻好多，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是繁忙的。另外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单车节2026，听朝即是今晚的凌晨一点，今晚凌晨一点多区是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的。当中是包括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和西九文化区等等。当中由屯门公路或者是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是会受影响并需要改道行驶的。同时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是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公众记得留意最新的消息。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几时同你斗翻场？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嚟到我哋第三節嘅正事鬥鬥鬥鬥鬥鬥鬥，
3: 好啦，咁當然啦，都係我哋嘅新遊戲啦。
4: 係
3: 點啊點啊點啊！大家玩咗幾次之後如何啊？對呢個新遊戲嘅感覺？
5: 我覺得難啊！
4: 我覺得開始漸入佳境。
3: 係咩？咁你先啦，
5: 你掌握。
4: 唔係啊，但係冇計啦，頭先。
5: Sorry， 你先啦。
3: 聽咗遊戲規則先得咁。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5: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3: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 air， 更加唔准 dare 啊！
5: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3: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听完游戏规则翻嚟啦，都应该熟悉啦。
4: 系啊，
3: 头先咧阿斯塔就即系
4: 想自愿咁样，
3: 唔小心啊，
4: 系
3: 佢翻开咗张卡啦。
4: 哎哟，
3: 咁所以就唯有顺势就等佢开始试。
4: 好啊，
3: 咁究竟我哋今日要讲嘅题目系啲乜嘢咧？咁我哋第一节头先讲发梦讲得咁开心，不如我哋嘅题目就系
4: 发恶梦。
5: 诶，好耐好耐以前，咁咧我就发梦啦，就发梦见到咧有一个人，咁咧佢原来系一个高层嚟嘅，
3: 大家都惊对呢个字，
4: 系一听就知唔系好嘢，
3: 咩唔系好嘢？你讲咩啊
5: ？OK， 佢系一个高层嚟嘅，咁佢管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同埋货物啦，咁样样，佢喺。好难啊！想点解要停啊？
4: 停顿咗啊，系嘛？
3: 啊，点都要啦，系嘛？冇理由咁都唔叮你啊嘛
5: ？OK OK OK， 咁咧要点样去彰显到佢一个高层呢？就当然系从佢嘅呢啲首饰啊，去彰显佢嘅地位啦，咁样样。咁有啲咩首饰咧？就你哋自己谂下。
3: 得嘅，系
5: 可以，梗系可以啦。咁咧有一日咧，就有一个客人嚟咗佢呢个铺头嗰度啦。咁跟住咧，原来咧呢个客人咧，正正就系之前坐佢呢一个职位嘅客人嚟嘅。咁咧，佢就同呢个高层讲话：你咁样样系唔得噶，你呢个咁样嘅经营嘅手法，你咁样系会唔会再有客人嚟帮衬你噶？你知唔知你咁样会令到呢个铺头破产噶，会执笠噶？跟住你会导致啲咩后果呢？就系会成间铺头嘅员工都会冇工翻，咁佢哋就会好惨，因为佢哋冇工翻就冇钱冇收入，所以你唔得，你一定要改变一下你经营模式啊！咁呢个时候咧，高层咧佢就喺佢嘅商店入边咧就拎咗一支嘢饮出嚟啦。咁佢一路饮一路喺度谂啊，点样先可以改变到佢嘅经营模式，而令到呢间铺头嘅生意好转，又可以保得住所有嘅员工，令到佢哋唔会失业咧。咁样样，咁最后咧佢谂到一个非常之好嘅营运方式，就确实咧令到呢间铺头嘅生意额大升，那个老板非常之满意，就升职加人工。咁好似唔系好啱我哋嘅主题添，系啦，唔紧要嘅，咁所以改改啦，你唔好笑住先，系啦，咁咧，但系咧个老板觉得就系因为咁样样，佢做得太好，最后都要炒咗佢，因为觉得你我已经知道你嘅营运模式系点样样，我已经唔需要你啦，所以我炒咗你，跟住之后咧就醒咗啦，因为发觉原来呢个梦系好恐怖噶，我咁扑心扑命去。谂呢个方法帮你个铺头升咗营业额，但系再你炒咗我，跟住我就好惊，跟住就醒咗啦。呢个梦系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有阵时咧谂嘢咧，即系帮到人咧，就固之然系好啦。咁但系谂得太好，真系毫无余地嘅话咧，系有机会会弄巧反拙嘅。
3: 掌声鼓励，
5: 好辛苦啊！
3: 哇，
4: 好难估啊！我想讲今次，
3: 梗系难啦，冇逻辑。
5: 有噶，
3: 我想问下你用咗几多个卡？
5: 我用晒四张嘅。
3: 有冇当中重复用字咁样嘅？
5: 冇。
3: 咁劲咩？咁啊，但系你又嗲啊，又 air 咗，跟住又咩咁？你系扣咗四分嘅。
5: 咁好啦，我零分啦，今次。Fine， 我仲有之后你哋两个嗰啲。
3: I know 啊，佢。Fine，
4: 佢
3: 话
4: 我
3: 佢阵
4: 间估中我哋两个咁啊，
5: 系咯，我可以。系咯，我可以追翻噶嘛？
3: 我哋估翻先。
4: 好，
3: 好。
4: 人物，今次我哋两个系需要以合作嘅形式去估佢
5: 因为太难。
0: 答案系
6: 人物先啊，好啊，嚟哦。
0: 老板，
6: 老板
0: 高层
6: 系、啊、
0: 管理层，老板
6: 管理层，但系用咗个层点乜？老板系几啱数嘅？
0: 老板
6: 会唔会经理啊？
0: 经理系啊，
6: 总经理嗰啲 friend 啊，但系唔系似系老板，
0: 老板
6: 似系老板。咁我同你即系分开，我就经理，
5: 经理，
0: 老板，
5: 老板好。咁呢人物呢度我俾 0.5 分俾袁慶，因为我嗰张牌寫住餐厅经理。
6: 哦，
5: 估中一半。
6: 我觉得直头要一分啦。
5: 点解啊？
0: 因为真系唔知系餐厅，
6: 唔系即系完全冇可能知道系餐厅先啦，系嘛？
5: 好啦，俾一分你。
0: 喂，女王，女王，
6: 佢嗰下系俾少少你一分。
5: 唔系你说服到我。
6: O、okay, K， 多谢。
5: 因为确实我冇好明确地讲到呢个地方啊。
6: 系系系，因为我估咧地点就系餐厅啦。
5: 哦。
0: 但我因为咩唔可以？
6: 因为佢系用铺头嘛。
5: 系啊，我用商店铺头。
6: 啊，佢自己爆用啦。铺头就系嗰个地点啦，所以我觉得咧嗰、那个铺头咧，因为佢。

0: 前面嗰个系用高层啊嘛，咁佢嗰度佢嘅真正答案系餐厅经理啊嘛，所以个地点
1: 地点系餐厅。
2: 是不是一致先？两个都觉得是餐厅。
0: 我觉得不是，他求生。我觉得你要换一换答案。冇理由地点嗰个餐厅嘅字咁啱同个人物
1: 一样噶。
0: 系啦，冇可能一样噶嘛。
2: 咁远听你的答案是咩啊？你话竟然不会一样嘅话，
1: 有啲难度。但我觉得应该是常见嘅。
2: 常见嘅。
0: 快餐店咯、啊，我估。
1: 发型屋咯。
0: 发型屋啊。
2: 真正答案是酒吧。
0: 个 tips 喺边啊？
1: 索嘢饮啊？
2: 就系、是、个高层啊，佢咧咪话拎咗支嘢。
1: 我觉得话依一弯系我嘅恶梦。
2: 拎咗支嘢
0: 饮。哇，都计。
2: 嗰度去一路饮一路去谂嗰、那个营运嗰个方式点样可以改变。OK，好，跟住系咪古物？
0: 我形容词先啦，我形容词多啲选择、哦啊。你形容词多啲。
1: 惨。
0: 惨啊！
1: 惨。
0: 系啦，又失业又破产又满意咁样，可能就系、
1: 是、惨。
0: 我形容词起码都两。个字啦，
1: 好惨，
2: 多谢你，可怜咁样。
0: 你想点？我估系惨，
2: 惨，且最后都系两个一样。好，开估系错嘅，因为答案系老年啊。
0: 边度有关老年？哦，
2: 有啊，我话嗰个客人啊，就正正系坐佢呢个高层之前嗰个人啊，咁即系佢退咗休啦。
0: 哇，
2: 退咗休咪真系老啦，
1: 玩啊！
0: 啊，继续啊，仲有个物件啊，
2: 使唔使俾 tips 先？
1: 唔使，专业嘅。
0: 我连写咗咩字我自己都唔记得。
2: 佢系一个一个象征
1: 标
0: ，what
1: 标
0: 标
1: 标象征标
0: 钟咯、啊，我估
2: 钟点解系钟
1: 钟标？
2: 好，睇下先。好，系御风啱嘅，系手表。
0: 唔系，一人一分，
1: 一
0: 系啊。

0: How we move。
1: 好啦，翻到嚟啦，补一部分先。咁头先嗰个咁艰辛嘅战斗咧，我哋补个 Sita 先啦。你系
2: 我系零分嘅。
1: 唉，唔系都系想你
3: 分。唔系我哋都唔系比佢好好多嘅。
1: 系啦，我哋有一分。
3: 一分系啦。
1: 好，余峰。
3: 喺好耐好耐之前，我发咗一个惊天大噩梦。
4: 哇！依、這个讲题目，
3: 依个嘅噩梦咧。就是一个医院的某间房，我就患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这个疾病是会传染的。而这个疾病会传染的时候，正常的人都不可以入来啦，但是唯独有一个人他一定要入来，而他拎着一个日日都会拿来上网啊，看下些东西啊，这样的一样物件啦、啊。但是即是为什么那个噩梦之所以恐怖呢，就是原来他在那个东西那里弹了个人出来。
2: 可不可以叮他，他不停。
4: 是啊，是我，所以我不记得叮。

0: 就非常之驚啦，因為我完全我勁想去跑啦，去追趕啦，因為我 feel 到依個地方啊，非常之
1: 定啊，唔該，
0: 係啦，唔係啊，我比較牽絲你哋啊，非常之。是啦，咁呢个故事呢就教训我哋呢就唔可以立乱去攞人哋啲嘢。
2: 哦，完咗啦嘛。
0: 完咗啦。
2: OK。
1: 我完全唔系。
0: 唔系，我觉得好，我觉得系非常之好㗎，我俾啲提示。
2: 嗯，系咩？
0: 系啊。
2: 哦，好，喂，咁啊直接嚟啦。你首先我问四张卡用晒未？
0: 用晒。
2: 有冇重复？
0: 冇。
2: 冇嘅。哇，犀利喎。其实我系头先松手嘅，不过松手佢都扣咗两分，你自己减咗两分先啦。
0: 系。
2: 你有两分嘅，你自己抹低啦。
0: 好。
2: 好，到我哋开始估啦。喂，我觉得不如估咗佢拉屎嗰个先啦。佢话牵屎又成啊嘛。
1: 系啊。
2: 佢话呢个地方好唔知乜嘢啊嘛。
1: 恐怖咯。
2: 系啦，我都系谂起恐怖，但会唔会关我哋嘅题目系噩梦事咧？佢张卡有冇可能咁容易就系去到恐怖啊？
1: 唔出奇喎，吓人，但系都系嗰个方向咯。我觉得
2: 系嘛。
1: 系啊，所以我估恐怖咯。
2: 但系佢会唔会系阴我哋咧？
0: 唔会噶，我认识嘅员工系智商阴你。
2: 哦、好啦，咁我哋估形容词先啦，好嘛？
0: 好啊，
2: 恐怖，
1: 恐怖，
0: 唔系，系危险。
1: 哦，
0: 差唔多，差唔多。
1: 嗰个方向，
0: 系嗰个方向噶啦，但系
1: OK
0: 嘅 ，good 嘅 ，good 嘅，
1: 好
0: ，try，good try， 好，下一个想估人定系
2: 咩？我想估物件先，
1: 物件，我有几个
2: 手提电话，我觉得系，
1: 我就谂紧系手机啊，定系电脑咧？因为佢都系讲紧上网嘅嘢，咁你呢两样嘢都可以上到网噶嘛？
2: 可以拎得上手啊？
1: 系啊，
2: 系啊，所以我估电话噶啦，
1: 咁我估电脑啊，
2: 哦，即系分模
1: 样，系啊，即系睇下边个中咯。
0: 好 ，Sita 老师中嘅，
1: 耶、yeah! ！
0: 手提电脑，耶、yeah! ！
1: 跟住估地方，
2: 好啊，
0: 其实地方系几易嘅，
2: 唔系医院咩？
1: 我覺得佢有縮窄到個範圍嘅，因為醫院
2: 即係病房噶嘛。
1: 係啊，因為佢話已經唔好記得佢故事 exactly 講咩，但係最似就係病人會住嘅一間房。
2: 咁咪病房咯。
1: 係咯，所以我估病房
0: 要詳細多少少。
2: 深切治療部病房。
1: 精神科病房
0: 係
2: 醫院病房
0: 急症室
1: 啊。
2: 咩啊？
1: 你边度急症 啊？
0: 急症室
1: 好啦
2: ，OK， 好啦，错
1: 就咁，
2: 我错嘅，
0: 好，
1: 我哋都冇
0: 一个
2: 人物，喂，人物乜都冇，会唔会系？
1: 佢有形容过一个人咯，佢话 有个人成日都见嘅，
2: 我咩贞子啊？
0: 啊，
1: 等阵先，
2: 佢喺部电话度爬出嚟，咪电脑度爬出嚟。
1: 呢个系佢后面提到嘅，但我谂紧嘅系佢头先一开始佢就话有个好常见嘅人，跟住佢拎咗啲嘢俾佢。你估贞子系咪先，远兴？
2: 哇，你
0: 谂清楚啲、啊，
1: 因为我想我哋一人一个睇下撞唔撞得中。
0: 佢又想同你合作啦，
2: 系、哦、咩？
1: 一人一个嘛，唔同咩？
2: 咁我估护士啦，啊唔系，冇可能啦，咁嗰边先喺度急症室，咁我估就贞子咯。
1: 我估护士
0: ，Sita 啱。
2: 点会无啦啦正室之后隔篱嗰张又会系护士咁啱得咁巧嘅咧？
1: 系咯
0: ，good 噶 ，good 噶 ，good game，good game，
2: 哇
1: ，OK， 就
0: 远兴啦，
2: 好嚟。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咁我就发咗个恶梦。
0: 系咁
1: 样开头
0: 噶啦
1: ，good 嘅 good 嘅，
0: 咁你个点题咗先？
2: 就系讲我去做 gym 嘅，
1: 嗯，
2: 系啦，咁系一个健身室入边嘅一个噩梦啊。咁呢个健身室入边咧，咁我就喺度做紧嗰个叫做拉胸嘅机器啦，
1: 嗯，
2: 系啦。咁拉胸嘅机器咧，通常就系练你嘅胸肌啦，即系好似系一个废话，但系我惊听众唔明白，所以我先讲出嚟嘅啫。咁你知做唔同嘅组嘅时候咧，其实个重量系要慢慢去上升噶嘛，
0: 系，
2: 咁就
0: 系
2: 要掹开嗰个嘅针，就插落去唔同嘅重量嗰度去做噶嘛。
1: 系
2: 咁喺呢个时候咧，插插下咧，你唔小心咧就穿埋自己嗰个耳窿入去。系啦，咁当你放落嚟嘅时候咧，佢就会扯烂你只耳仔，就好恐怖、好核突噶啦嘛。喺呢个时候，嗰度有个职员行埋嚟，先生，你小心啲啊，咁样做好容易受伤噶，咁样搞唔掂噶。喂，你系咪有啲咩唔开心啊？嚟，跟我出嚟出边嚟吹下风，倾下偈先。系啦，闻下啲花啊，行下，即系你唔好咁做傻事啊嘛，唔系噶嘛，即系有啲咩唔开心，你咪讲出嚟咯。喺呢个时候，我冇乜点样特别应佢，因为我型噶嘛。 即係我只係唔小心咁樣擺咗我嗰個耳窿嗰個圈圈咁落去嘅啫嘛，我唔係特登嘅，即係我唔係你諗得咁差嘅。

0: 咁所以咧呢、這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
1: 喂，心虚啦。
0: 呢、這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咧，即系其实自己个人咧就唔使咁大 ego 嘅。如果唔系喺个梦入边，你都保持呢个 ego 咧，
2: 量力而为系嘛？好啊，好啊，好。
1: 佢讲完自己都喺度笑，
0: 唔知自己讲咩，
1: 系咪啊？
0: 好嗱，咁啊，分享翻先，我四张卡都用晒，而四张卡咧我都冇讲到出嚟嘅。
2: 嗯
1: ，OK， 即系四分，哇，
0: 有相近啦，啲字眼可能
1: 都系形容紧嗰样嘢。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如风，你有冇觉得边个容易啲估啊？
2: 物件咯，
0: 物件先啊。
1: 好啊，你估咩？
2: 我估一系哑铃，一系举重机。
1: 哦，我比较大范围啲嘅，我觉得系健身器材。即係佢，因為遠興好 specific 講係推胸啊嗰啲咁樣嘅嘢，咁其實佢歸納都係一個健身嘅器材，
2: 舉重機。
0: 好，最後答案係耳環。
1: 啊
2: ，OK，
0: 耳窿啊，唔小心拮埋一擺。
1: OK， 跟住就我覺得地方可能都容易估，因為首先 gym room 佢已經講咗，所以唔會係啦。然後佢話個職員叫佢出去傾兩句，我覺得就係嗰個地方。但我就谂紧嗰度系海边啦，定系可能系花园啊、草地啊嗰啲咁样样咧？
0: 啊，等我吹翻你，喂翻。
1: OK， 我估海边。
0: 你估海边？
2: 我估沙滩。
0: 你估沙滩？系平台花园啊
2: ！Oh my god！
0: 行下有啲花有啲草啊嘛。
2: 系。
1: 系、哎，我就系谂紧个花啊。
0: Exactly。
1: 嗯，好啦，跟住之后应用词危险。
0: 危险？唔会啦，佢头先撞完危险啫嘛，如风。
2: 冷清，
0: 冷清，
1: 高冷，
0: 高冷，咩？
1: 高冷，
2: 冷清，
0: 高冷俾你啦，俾一分你啦，冷的啊，酷的
1: 啊 ，OK，
0: 拉斯哥，
1: 最后系人啊，我觉得人超难估啊，因为其实你成个故事就系出现咗两个人噶咋，就系佢自己同个职员咯，
0: 咁个职员系咩咧？
2: 健身职员咯，
1: 系咯，
0: 健身职员，
1: 教练，
2: 教练，教练，
0: 好，两个得一分，
2: 耶，
0: 哇，哇，哇，好，嚟计分先。好啦，首先报一报总分啊！我三 round 里边咧，咁啊五分，唔错嘅成绩喎。我
2: 三 round 入边都唔错，四分。
0: 几好啊，有进步啊。
1: 系啊，咁咧我三 round 加埋就有四分。
2: 诶，
0: 赢你啊 ，Sit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后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作最后的统筹。他要求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陈国基在社交平台表示，要求各部门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前线部门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和周边交通疏导畅顺有序，实现平稳过渡。陈国基说，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亦都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话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之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会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 Sammy 同你报道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交通意外未清理啊。咁而家咧加上观塘绕道转落去东隧咧，近住汇景花园交通繁忙。咁而家咧成条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啦，系入将军澳方向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跟住汇景花园呢一段交通繁忙。咁而家将军澳道连同观塘绕道入将军澳方向咧系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

0: 特别交通运输安排啦，喺屯门，直至到今晚七点钟，青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啦，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咧，系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北行。咁就系咧，系会改为单程嘅北行嘅。咁啊，介乎咧良顺街同埋青松观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咧，系会改为单程西行。咁经过朋友咧，最紧要系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事。
1: 嗱，咁有我阮正峰，
0: 有我 Sita，
2: 有我世风如风。
1: 咁点解我哋要
0: 邀你？
1: 因为我哋今日请出嚟嘅嘉宾就系
0: 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I O Yao。
1: 嗱，咁我知道咧，呢个名系即系艺名啦，亦都系特登自己去做出嚟，系一个有原因嘅名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
0: 有啲心思。
1: 系啦，系啦，系啦。
3: 咁其实咧，呢个名咧就系嚟自我嘅英文全名，系啦。咁我名咧就叫李家豪，就系 L I K A H O 啦。咁同埋啱啱好系两个字嘅，
1: 系
3: 就唔常见嘅呢个系。
1: 系。
3: 咁我就攞咗我嘅世界嗰个英文字去做，即系 I A O 啦，就
1: 系
3: 就作为我一个诶，即系个人嘅一个艺名咁样
1: ，solo 嘅艺名
3: 系啦系啦
0: 系。
1: 咁但系点解又会系特登拣个世界咧？因为通常譬如即系我唔想举个例，
0: 即系攞个大街，
1: 大家都会
0: 易记啲咁样，
1: 正常噶嘛。
3: 因为就
1: 系
3: 要创新啊嘛，
1: 系
3: 即系有人一开头仲问我咩 I for 乜 A for 乜咁样啦，我话梗唔系呢啲嘢啦，呢啲系十几年前嘅
1: 思考模式啦。
3: 系啊，所以我就同埋我觉得系几有趣，即系我觉得即系世界咧，俾我感觉咧系有种耐心啲啦，即系温柔啲又好，冇咁 aggressive 嘅，同埋系冇咁唔会话俾人知噶嘛。通常都系大家都系大街，啲 IG 名全部都系大街咁样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呢、這个就系我想做自己嘅作品嘅谂法，就系、是、我觉得要做一啲耐心啲嘅嘢咯。
1: O K，
3: 呢个嘢，
1: 即系话当你决定咗去做一个 solo 嘅歌手咧，咁你就决定系将最真实嘅自己或者最内在嘅自己就去呈现俾你嘅听众听啦。
3: 你可以咁讲。
2: 咁我想问一下你，即系 so far 你用翻世界啦，其实嗰个位就系、是，但系你 suppose 做歌手应该要叫做俾人去睇到、俾人看见噶嘛，咁咪会有种冲突出嚟咯。
1: 哦，即系你意思系，譬如想做一个歌手或者想做一个，
2: 就要俾人看见嘅，
1: 就应该系有呢、這
2: 個，要发光嘅。
1: 但你又唔系、啊，你反而啊，我想俾自己细啲、细啲、
2: 细啲、
1: 细啲、细啲，点解会有一个咁矛盾嘅谂法？阿如峰，你系咁嘅意思？
2: 系啊。

0: 我覺得咁樣講嘅，我覺得就係、是、與其去即係我唔想諗太多話，我要好多人中意自己啦、
1: 嗯。
0: 我覺得要啲中意自己嘅人中意自己咯。即係可能點講咧？即係如果佢中意我呢一種人，或者中意我嘅作品，咁就中意我咯，而唔係我去睇你去中意啲乜，
2: 特登討
0: 我去成為嗰個人咁樣咯。因為都唔長久嘅，其實呢件事
2: 係但係以前就已經有呢個諗法。
0: 以前啊，以前系
3: 即系你夹 band 嘅时期已经有呢个谂法
2: 啊，系啊，即系呢个定系你系一个新嘅谂法嚟嘅咧？
0: 咁都算新嘅，可能系近呢几年咯，即系又或者其实我都做咗一段时间做歌做音乐咁样，
4: 系
0: 咁都会开始去谂就系、是、即系自己咯，谂多少少自己想做啲乜嘢，或者点样先可以令到自己 keep 住做咯？咁你要开心噶嘛，你都要即系愿意咁做噶嘛？
2: 系
0: 咁，我觉得做自己嘅嘢系 kind of 系最开心噶嘛。你都明白啦，
2: 明嘅，
4: 明啊，
2: 咁但系咧，譬如我哋之前咧，我哋有訪問過其他嘉賓啦，咁咧佢咧就有譬如俾過啲 tips 我哋，就係俾過一啲創業啦，又或者俾過一啲我哋啱啱起步嘅人就係、是，其實你要諗清楚，你嘅目標客群喺邊先，又甚至乎中意你嘅人係中意你啲乜嘢先，咁你先至去做咗呢一步第二個 stage 先至真係做自己，將自己嘅嘢話俾觀眾聽。但喺你嘅角度係咪又唔係咁樣嘅咧？
0: 我覺得。咁呢一種角度其實成日聽㗎啦，即係呢一
3: 兩者有矛盾。
0: 喺呢一行個都會講話你要去做啲觀眾嘅中意或者點樣點樣點樣。但其實你諗唔通，有好多嘢都未必去，即係例如可能我假設
2: 問題啦，有雞先定有蛋。
0: 係啦係啦，即係我而家要可能做一個好型嘅、好 cool 嘅咁樣。咁但可能你真係識我真人係咪？或者可能你有睇過 IG live， 有好多嘢會暴露咗你真實嘅性格啊，或者啲好真實嘅一面咁樣。咁對於觀眾嚟講，我覺得。大家你都即係都會想睇到一個真實嘅人多啲咯，咁所以同埋我覺得係扮唔到啊，
2: 係
0: 我做唔到有好多嘢。
2: 我正正就係想問啊，會唔會就係關嗰個世代嘅事？即係譬如我哋以前望住以前嘅歌手，我哋會有相應嘅距離感啦。即係譬如劉德華先生，哇！我哋個感覺好遙遠嘅，我哋唔係咁容易可以見到佢嗰、那個尊容啊，或者聽到佢把聲。但係而家嘅世代唔同咗啦嘛，我哋 social media 好盛行，會唔會就係
3: 最真嘅一面咯？
2: 係啦，最真嘅一面就好容易地俾大家睇咗，所以 that's why 先會去咗而家就係中意睇呢個 artist 嘅真人。嗰、那個性格係點樣呢？
0: 係啊，係啊，我就係覺得雙向咯，即係無論觀眾又好啦，即係我自己都好啦。咁我要去偽造一啲嘢嘅時候，一定係辛苦做自己噶嘛。
2: 嗯嗯，
0: 係啦。或者咁講，對於我而家嘅諗法嚟講，就我已經唔係期望乜，我要好紅，全世界都會識我，全香港都會識我。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我希望就係、是、好似一個小小嘅村莊咁樣，係即係可能
3: 慢慢壯大。係
0: 啦
3: 係
0: 啦，即係有幾多人？可能我一開頭一唱數一百人，慢慢變200人、300人，我覺得都幾開心啊。咁同埋咁大家係真心噶嘛，我覺得呢個感覺係。更加正咯，
2: 系系系，咁你而家慢慢储，慢慢储，其实你系想话俾你而家组织紧嘅呢一个，
3: 究竟呢个村庄要做啲咩？
2: 系啦，呢个村庄你系想带啲咩俾呢个村庄嘅咧？
0: 想睇咩？我觉得我自己嘅作品啊，或者我自己嘅谂法就系，我想系一啲。即係陪伴啊，
2: 係
0: 一啲 warm 啲嘅嘢，我覺得係，因為都嚟自於一啲，因為我個 IG 咧成日都會
3: 出啲 cover 咁樣，
0: 係啦，出 cover 啦，一開頭啦，咁然後咧同埋會成日講心事嘅，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你哋都唔知會唔會啊，即係可能有時同啲陌生人，你更加願意講一啲你最真實嘅情況，唔知
2: 又係喎，
4: 唔出奇嘅，因為你唔識佢啊嘛，
0: 係啊，就係呢一樣嘢啦，因為好肆無忌憚，我同你又冇任何交集，
3: 係咪？你又中意講啲八卦。
0: 挂
3: 嘢，
0: 放
3: 知咯，
0: 系啦，
2: 你要讲情又唔会中意，
4: 唔介意啫，你去到中意，
2: 小心啦，或者
0: 系啦，系啦，
3: 系嘅，
0: 系啦，即系佢哋可能会成日讲，系啦，即系今日经历咗啲咩，有啲咩唔开心，佢个 friend 点样点，佢哋乜都够胆讲嘅，
2: 系
0: 好直接嘅，咁我就会觉得然后即系佢哋讲完又会可能开心翻啲啊，舒服翻啲，咁我觉得其实我有时都会讲嘅，即系当然唔会系有好 deep 嘅啦，都会讲我，即系我都会唔会话太过要有距离或者。点样？我都会照复啊，喂！
3: 咁你通常分享啲咩噶？即系
0: 分享啲咩？冇
3: 自己内心嘅世界、价值观定系点？
4: 日常生活啊，定系？
0: 我觉得系我个语气上比较真实咯，即系例如可能我之前细个都会官方少少咯，唔知我讲咩？即系例如可能
2: 牛包
0: 系啦，或者可能你好啊，我哋之后会有啲咩点？
2: 多谢你支持，
0: 多谢你支持，
3: 俾你而家试个自我介绍系你以前嗰个 version 嘅。即是以前阿 Yao 怎樣去介紹，
4: 即是你要他以 ZJ Anthony

0: 你嘅身份去做一次介绍。
1: Yeah.
2: 大家好，我系 Cedric 嘅 Focal Anthony， 系啦。咁我今日要带你俾呢首歌就系 Cedric 嘅回复原厂设定啦。呢一首歌咧系讲一啲关于分手嘅过往经历啦，
3: 我即系资讯性
1: 系咯，即系官方啫。
2: 比较系啦，即系可能我哋个 band 名系点样，我系有个稿咁样嘅 kind of 系咁样。
3: 会唔会系同因为佢系一对 band 有关？即系你就唔想
1: 限制咗自己，
3: 唔想咁冲出嚟啊！即系我系主音啫，但系我系呢队 band 嘅其中一份子，我唔系呢队 band 嘅全部嚟噶嘛。
0: 要公平啲咁。
3: 系啦，会唔会就系内心都有呢一个谂法，所以
2: 系会噶，同埋 even 嗰阵时经理人都会讲系唔可以咁样做噶，即系要系嚟可能你去讲呢 part 分好晒嘅，基本上即系我哋就各自记。自己要講啲乜嘢，
3: 係
2: 又唔好俾 DJ 點你個名出嚟，主動搶出嚟，
0: 係、啦，
2: 因為有時會即係你要主動去講噶嘛，
3: 係係係，
0: 好似劇本咁樣，
2: 有啲要
1: 劇本殺啦，未到劇本嘅，
2: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少少嘢注意咯，多啲要注意咁樣咯。
1: 咁我想知你而家 so far 見你嗰個社交平台啦，都會出一啲 cover 嘅歌曲啦、其實嗰個原意係想多啲人去留意到你啊。是透过那些 cover 去认识你的其他的音乐、
3: 是手段还是你喜欢做的东
1: 西即是做自己其实自己喜欢唱 cover
3: 很尖锐的突然间 cover 是手段还是你喜欢做的东西
2: 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其实 我很简单的我的概念就是我当时有自己的 IG 我那时觉得我很想出到 cover 因为其实我经常原创歌很闷的我已经玩了夹 band 一直都是做原
3: 创的是吊转的有很多人是唱歌好想有自己歌啊！
2: 我觉得咁唔同阶段嘅，
3: 系。
2: 咁我嗰阵时，因为我每次出 show 其实都系唱自己对 band 嘅歌噶嘛，系冇机会唱 cover 噶，
3: 唔好咩？
1: 你有自己嘅作品，
0: 唱去都系嗰一堆嘅时候，你唱得多会闷噶嘛？
3: 咪作歌咯，
2: 唔系咁，但系
0: 其实你有你嘅道理，
2: 系你冇讲错，但系可能我有阵时 cover， 即系如果你叫我唱十次嗰首 cover， 我都会闷嘅。但我每次 cover 我都会唱新噶嘛，可以
3: 系
2: 意思，即系都会有新嘅演绎，同埋你自己写。歌都會有啲似啊，都會想寫唱啲第可能 ，let's say 好似Gareth 嘅作品，我覺得好唔同我嘅，我都會想唱佢嘅作品，但我自己又寫唔出咁樣。
3: 因為我唔係一個即係我唔係一個歌曲人啊，我用第二個例子，你話俾我聽精唔精準？即係譬如以前一直以嚟都可能有啲劇本，一啲舞台劇嘅劇本，譬如莎士比亞嗰啲
1: 改編，
3: 係啦，咁我都會想改編，我都會想再做多一次噶嘛。咁呢個都係 cover 嘅一種嚟噶嘛。
2: 係啊，
3: 咁即係其他喺呢一個世界度存在嘅歌曲其实系以作品嘅形式存在，你系想重新再演绎多次呢个作品，用你嘅风格，可唔可以咁嘅形式？
2: 可以咁讲，因为我然后我拍我开头出 cover 就系咁，我唔系好理佢本身点样唱，但我会用晒自己嘅方法。一开头好两极噶，即系一开头我俾人闹嘅都有噶，都多噶。
1: 俾人闹啲咩？
2: 即系唔好话闹啦，即系负评咯，即系觉得唔好听，每下捋下捋下，咁我就，但系我系唔理嘅，即系我觉得咁我自己。我跟自己的審美咯，我做得出嚟，我拍片我仲要理你感受，即系我嗰下，你明白我就
3: 有個 ego 喺度啦。
2: 我覺得就係我係啦，所以你咪話我就係做緊自己想做嘅嘢，有就之位可能我中意好輕略略地，我就係中意咁樣。咁我就唔理啦咁樣。你想聽清楚咁咪唔好聽咯，我只能夠係咁嘅啫。其實
3: 我係絕對明白你，因為我都係呢類人嚟嘅。係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嗰個 ego 唔夠大，其實你係好難堅持落去嘅。係
2: 噶，
3: 即係如果我係不停去滿足其他人嘅話，就會有啲。似打工
2: 是
3: 就会不舒服不想继续做或者做那个又做些什么这个又喜欢些什么这些我觉得是一些无谓的思考的沙石就不够 又或者不够好像腰就是你想将自己的内心掏晒出嚟俾你嘅村民咁，即系而家嗰个成立咗啊！嗰个画面就系佢而家建立咗自己村庄，咁佢叫妖，咁佢而家咧就要讲啲嘢俾佢哋听。
1: 但系佢嘅村庄大部分都系情歌为主咯，都系情情塔塔嘅。
2: 系嘅，
3: 陪伴啊嘛，
1: 要陪伴定系点啊？但系嗰个内心世界就系好想去抒发自己。
2: 咁我
1: 感情嘅，
2: 我自己系
3: 同路人，搵紧同路人。
2: 我自己系
1: 搵紧另一半。
2: 揾緊你喎，唔係我自己係偏少少 emo 嘅，你要講我，即係我 style 啊，或者係我自己個唱法上，我都係中意唱呢啲歌嘅。
3: 係因為你個人本身 emo，
2: 其實我如果我覺得我唔 emo 嘅，即係可能個感覺上，但係可能我啲 emo 就喺啲歌度咯。
3: 係
2: 即係唱唱下就好想喊或者好有 feel 噶啦，
0: 好容易投入到入去。
2: 係啊。
3: 你日常是不是冇噶？
2: 冇噶冇噶。

0: 一上好冷靜嘅，即唔係好冷靜嘅，即係冇咁多情緒咯。
1: OK， 係
0: 啊。
1: 咦，咁哦，咁我明喎，我明喎，我明喎。佢直接係將個情緒放咗落去啲作品啊。即係譬如做喜劇嘅人，其實本身個真人係好笑一樣咯。
2: 哦。
1: 系啊，系啊，呢个原因咯，即系佢真人唔系真系咁好笑嘅啫，真人揦口揦面嘅，唔系谂好多嘢，就系其实啊，佢啲歌好 emo 啊，佢个人系咪好忧郁小伤啊？哦，而家我哋倾偈，哦，唔系啊，
0: 系啊，
1: 都好开心啊，佢
0: 系啊，冇乜人会觉得好 emo 咁样咯，
1: 系啊，
2: 都系嘅。同埋咧，我见咧你有啲 cover， 即系头先你都讲到你啲 cover 系唱一啲你自己想唱但系未必写到嘅歌啦，但我见咧你有啲系有写到系边个 tag 嘅，咁你会唔会都系喺即系可能有好多人问？tag 你想你唱嗰啲歌啦，你都会揀过咧，即有啲你系绝对唔会唱嘅。
0: 你即系因为系啊，我一开头啦，不过而家冇啦。一开头即系佢哋好中意点歌咁样，即系啦，我就会
1: 有啲互动啊。
0: 系啊，我一开头其实好多互动嘅，即系我会 tag 翻佢哋啦。我有个 Excel 系真系会 mark 低佢哋。
1: 哇，你咁有心，
2: 好专业喎 ，cover 都。
1: 我而家都 mark 低，我都要学嘢。
0: 真系噶，真系噶，例如可能我每一个留言都会复啦。
1: 哇，
0: 咁所以。
2: 好快
0: 所以他们都会复留言，即都好多好多谢，即其实是双向的，即是
1: 真心换真心。
0: 是啊，是真心换真心，你可以这样说，即是那变了大家他都你有真心他都会真心，即是大家有个这样 的交流咯。咁然后我觉得 hashtag 是一个尊重咯，
1: 是
0: 就是例如他们或者每个 repost 我都会 like，只要我看到有关于我任何东西我都会 like 的。
1: 是
0: ,DM 又会复这样。咁但是都都真心嘅，即我都覺得幾有趣呢件事，係同好多陌生人喺度，即唔係陌生人嘅，即有啲
2: 網友
0: 係網友咯，同埋我係 enjoy 咁樣多啲其實，
3: enjoy 嗰種互動，
2: 即 close 啲係嘛，同啲
0: 喺網絡上嘅世界咯，
1: 咁你推歌嘅策略係咪都偏向網上發生噶啦？
0: 都係嘅，係嘅，即係係啊，都係拍片，然後 keep 住去，係咯。
1: 有冇一啲特別嘅宣傳係想
0: 特別
3: 想試
1: 想試想做，因為你想互動啊嘛。
0: 其實
1: 既然我覺得你有自己嘅村莊，我覺得你推歌嘅諗法都可以
3: 村莊化，
2: 即係會唔會係你可能之後可能出新歌，跟住之後就隨機咁樣抽一啲你嘅fans 出嚟，就一人接龍一句新歌咁樣。
3: 又或者甚至上 fans 屋企咁樣就
1: 唱俾聽，
2: 突擊
0: 我覺得有嘅，我都 keep 住都有嘅，即係可能之前有首歌係叫一人電話前咁樣啦，咁我就係抽啲 fans 時候直接打電話過去
1: 唱俾佢聽，
0: 佢傾偈啫。
1: 我以為係啦。喂，跟住就唱啦，
2: 就唱。
1: 跟住
2: 咩事啊？
0: 我到而家仲好，
3: 可能要讲翻个暗号咁样，有
0: 唔系有，因为报名咁样啦，有填咁样啦，咁又有个，我记得有个 fans 系喊，好激动咁样，就我劲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好感受到佢嗰种喜悦啦，然后嗰种同埋，因为我哋成日真人见面，因为有啲 show 都会互相见，然后但其实我想讲咧，即系喺真实见面咧系好尴尬嘅。有一次
3: 唔系 enjoy 嘅咩？
0: 少少似网友见面咯，
1: 系。
0: 同埋咧，
3: 佢会唔会话你认唔认得我系？
0: 啊会非常之多，你哋多到好夸张
1: 咧。你会点回应呢？
0: 我会认得咯，真系。
1: 啊喂，
0: 咁九成我都认得嘅，
1: 因为我都有遇你啲问题，但我真系认唔到，我就咁住抄下啲答案原来真系认得晒，好劲。
0: 系啊，真系认得嘅。咁同埋唔系因为。我唔知喎，唔通係我記憶力好？
1: 你記憶力係好嘅，我相信。
0: OK，
1: 即係我唔係，首先我記憶力唔好，我面盲係真嘅。
0: OK，
1: 但你能夠記到曬你所有村民，我覺得係超級強勁。
0: 九成咯，因為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咁樣好好，
1: 仲有一成係新人未認到，村長未認到
2: ，keep 住 update 又要
1: keep 住慢慢嚟多啲我嘅 line，
3: 要擺喺 Excel 啊
2: ，Excel 一張相
3: ，Excel 張相，
2: 一人一張證件相。
3: 咁都知阿Yao咧，即係近排都出咗首新歌啦，咁又係情歌，其實係又點解會出嘅？即係今次係關落雨事噶嘛？係點解嘅？
1: 嗱，分享下個創作過程。
0: 其實咧，我係有個諗法嘅。係。咁咧，我有首歌叫《分手只需有人同意》啦。咁就係講呢個俾人斷崖式分手啦。咁又有一首歌咧，係叫《過冬》啦。咁就係講一個冬天嘅思念啦。即係喺冬天好掛住人。咁
3: 今次就講落雨。
0: 今次就係夏天啦。係。係啦，即係我落雨嘅時候去掛住。因為我係覺得喺愛情嚟講，雖然情歌啦，但其實嗰、那個。角度是千变万化，可以讲的东西是非常之多。那我就

0: 好希望即係可以，即係你聽嘅時候係情歌，但係你細節發現其實每一首情歌，就可能呢一首歌會有種夏天啲嘅感覺啊，個節奏上啊，或者會有關雨事啊，咁樣有啲細節上，咁可能呢個就係我對於情歌嘅一啲嘅嗰啲叫咩啊，
1: 小心思啦，
0: 或者小心思啦，入面有啲細節。咁我之後都會有一首《秋天》同《春天》，都係會講關於掛住一個人，但係就希望會都會有嗰個季節嘅感覺咯。
2: 係會唔會就係其實失戀都無分四季啊？
0: 係啊，
2: 四季你都可以失戀，四季你都可以 emo。
3: 唔係，總之春夏秋冬都聽佢嘅歌就。
2: 因為無時無刻，如果你係需要陪伴、需要 emo 嘅話，聽下 Yao 嘅歌就即係你係想。
0: 我想咁啊！我想你係啊，即係而家準備到冬天啦，你又可以聽翻。
3: 咁我覺得你即係出完春夏秋冬都可以唱出埋一月至到十二月咁樣咯。
2: 咁誇張
3: 咗十
4: 二。我諗緊係廿四節氣。
2: 點解突然間去到咁做咩啊？咁不如出埋星座同生肖啦，咁。
0: 星座有
2: 嚇
0: 嚇，唔係我星座有諗法嘅，
2: 係，
0: 因為我都中意星座嘅。
2: 哦，哇！
0: 我嘅星座都我覺得都影響咗我嘅人生，
2: 係
0: 咯，係係啦。誒呢個可以分享下，就係我係獅子座啦。咁我其中
2: 霸道
0: 咩啊？
2: 霸道總裁
0: 啦，少少。咁我其中一樣嘢咧，係因為我點解咁 firm 我自己做可能幕前啦，或者歌手啦，係因為我中意 artist 都係獅子座。
2: 可唔可以舉個例子啊？
0: 阿 Jam 啦，
2: 系
0: 细个中意陈奕迅啦，
2: 哇狮子座爆
0: 啦，G Dragon 啦，
2: 哇，
0: 系啦，然后罗志祥啦，
2: 系
0: 好多嘅，即系
2: 哇，全部都系霸道型，喺我嘅统治舞台型啊，
0: 系嘅系嘅，所以我就我又系狮子座咁啱嘅咁样，
2: 系
0: 啊，同埋郑秀文同我同一，仲要同阿新咁，
2: 系，
0: 咁我就谂紧，其实我会唔会都适合做呢一样嘢咯，咁然后佢呢一样一开头俾咗好大嘅动力我嘅，即系你明唔明啊？你要啲嘢去相信自己係 OK 咁，
2: 係的而且確的。
0: 咁所以我都會想一首，可能寫一首關於一定係自己星座啦，咁會最熟悉嘅。
2: 咁期待你首詩。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成员直接与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降至6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啦。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嘅，一带都仲系车多少少啊。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咁另外啦，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冇塞，但系咧大家经过记得小心。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鲗鱼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管道口车多。

0: 反而系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就繁忙啊。咁而家咧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兆辉台。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啦，影响到咧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03，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6:1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减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嘅自弹自唱。
5: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4: Fingerstyle 嘅 One Man Band。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乐陈黄天恩。
6: 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晏昼咧5点到6点嘅呢个有关音乐啦，有关吉他嘅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7: 系、hey, 大家好啊，我哋呢个节目系叫做原来是这样的，
6: 系
7: 呢个原系咩原呢？
6: 沿线嘅沿啊，其实就嗰个音系啦，因为公字边一个沿啦、啊，咁样其实系食下字嘅啫，咁样因为吉他弦乐器嚟噶嘛，
7: 系啦，
6: 六条线啊嘛，咁咧我哋今日咧好有幸咧请到一位嘉宾，咁、佢就唔系嚟弹吉他嘅，但系咧佢弹嘅乐器咧一样有好多条弦嘅，
7: 系
6: 啦，不如我哋根据传统啦，等佢用自己嘅乐器声啦，嚟介绍佢自己出场好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萬幸。
1: 哇，我哋最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
2: 欢迎
1: 萬幸小姐、萬幸老师啦，我咁样叫你。
3: 系啊，
1: 因为咧，Jackie 咧就同阿萬幸老师其实合作过好多次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我都见过你哋即系现场嘅表演咧，好犀利。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阿萬幸老师嘅时候咧，好似系一个 Jackie 搞嘅中秋 party。
2: 中秋嗰晚就打风。
1: 系，唔系今年嘅中秋啊？
2: 上年
1: 系啦，系啊，上年嘅中秋。咁咧，阿萬幸老师咧一路咧就帶埋個古箏嚟，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帶埋古箏嚟咧，一路喺度彈啦，跟住咧，因為打風啊嘛，好多風咧喺度吹啊吹啊，哇，好似咧拍武俠片咁樣，
2: 我哋係户外嘅嗰次，
1: 係户外嘅，好有 feel，
2: 吹到啲燈籠飛起曬，跟住佢就彈一首《戰台風》，
1: 係啊，好型好型。嗱，今日咧好開心可以請到萬幸老師咧嚟到我哋節目裡面啦。咁可能有啲聽眾話：喂，你個節目唔係即係講吉他嘅咩？點解會有古箏咧？咁樣咁其實因為阿萬幸老師咧同阿 Jackie 咧就合作過好多次啦，我哋平時都會講下。吉他其實係一樣咧，好好夾嘅樂器嚟嘅，即係無論夾咩樂器咧。

0: 都 OK 嘅，都好听
1: 嘅，
0: 系啦。咁啊，今次咧请阿孟老师嚟啦，当然咧又要捉佢咧同阿 Jackie 咧一阵间咧一齐合奏翻一曲先啦。咁、但系阿孟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广大嘅听众介绍下嗱？你前面咧有一个就系你嘅专属嘅乐器啦，就系、是、古筝啦、
2: 嗯。
0: 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个乐器系点咧？有几多条弦啊？因为我见到好多啊、即系比吉他多好多。
2: 系吉他咧就六条弦啦，咁筝咧就依家 standard 嘅筝就系二十一条弦嘅。
0: 21条。
2: 系啦，咁佢系一个即系中国传统嘅我哋叫民族乐器啦。咁佢就有超过2600年嘅历史噶啦。当然唔系眼前呢一部，
0: 即系都有演化过啦。即系依家喺你面前嘅一个古筝啦，就系、是、你即系依家大家都会喺
1: 好标准嘅，
0: 系啦，好标准嘅，可能喺唔同嘅场合会里面会听到啦。
2: 嗯，
0: 因为我哋知道即系中乐系即系源远流长啦，当然。
1: 嗯
0: 而万幸老师咧就系、是、其实同现代流行乐咧都会有啲合作啊、
2: 嗯。
0: 会唔会有啲因为嗱，即系 Jackie 我哋都成日讲啊，有时咧古典乐咧同流行乐又唔系太 friend 噶嘛。
1: 系啊。
0: 中乐同即系流行乐嗰个合作，你去做呢样嘢嘅时候，会唔会都即系啊有啲挑战咁样啊？定系你都觉得、唔系都系音乐啫，咁大家都系同一个语言就已经夹到啦。
2: 我觉得就系、是、都系音乐，系、啦，只不过可能系个曲风上边会有分别咁样咯。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有一啲演绎上边嘅唔同咧？我觉得系有嘅，要特别留意咧，因为流行音樂通常是聽個 click 嘛，
0: 聽個拍子
2: 咁樣。咁你當你錄音嘅時候，其實係要好準確，
1: 好準係，
2: 非常之準確嘅。咁所以要慣去聽住，一路聽住 click， 一路彈咯。咁嗰個係需要一啲時間去調整自己嗰個嘅、我覺得係你個 pick 嘅精准啦，
1: 系啊，
2: 系啦、啊，系有技巧的。
1: 哇，其实万幸老师太谦虚啦，我想讲咧，大部分因为我以前都学过少少古筝啦，咁啊识好多古筝嘅朋友咁啊，其实大部分弹古筝嘅人就你幻想好似弹古典钢琴、古典吉他咁样，大部分嘅人咧系如果冇嗰份谱咧，就乜都唔识弹噶啦，即系唔好话流行曲，呢度俾16个巴你 jam 一 jam 啦咁。但系万幸老师咧就系少数咧，真系好灵活，系好多嘢都唔使睇谱嘅佢，系啊，就自己 jam。我记得。阿刘生即系我哋景仰嘅刘德华先生，就嚟开演唱会吓，佢都有好几次揾阿万幸咧帮佢伴奏嘅，系啊，咁呢啲应该又系冇谱俾你啊，唔会有个古筝谱咁样样。
2: 其实佢哋会编一啲古筝谱嘅，不过咧编完之后去到现场咧，可能真系需要一啲位系即兴去弹奏一啲嘅声音落去配落去嘅，
0: 系
2: 咁嗰阵时就数四拍就嚟啦，
1: 系啊，
0: 咁劲，数四拍就嚟，
1: 俾四拍嚟预备，
0: 系
2: 俾四拍嚟预备。
0: 因为我哋即系一路认识嘅中乐啦，我自己啦，我好狭隘啦，其实对音乐认识就系、是、哇，中乐嗰啲可能真系要编好晒谱啊，或者譬如中乐团啊编好晒谱啊，流行曲真系比较少咧，系即系会咁样编好晒谱俾你去弹噶嘛。咁、当然你话即兴咁，其实你大概都知道大概系咩 chord 啊，或者系啲 melody line， 你大概喺个脑里面谂到。但真系要去即兴去弹嘅时候，那个做法同你一路以嚟可能练开嗰啲嘢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定系你都系喺脑里面建构咗个旋律，就到时将佢抒发出嚟弹出嚟咁样？
2: 我谂都系唔同嘅，即系平时我哋好多时都系跟谱弹，特别系啲古典嘅曲。咁去到流行音乐嘅时候，真系要我觉得要试多啲，即系自己平时都要累积一啲素材喺度。我觉得系，似唔似吉他？
1: 系啊，似我哋叫 lex 吓，
0: 即系储定啲货啊，
1: 储定啲货系啊，随时 jam 落。去再變化一下咁樣，
2: 係啦，會需要咁樣做嘅。
0: 咁你除咗中樂之外，你會唔會聽好多其他唔同音樂，等你即係可以儲定啲，可以攞嚟做參考啊，或者將佢即係轉化做真彈出嚟咁樣，會唔會咧？
2: 都會啊，都一定會嘅，係啊，係啊。咁呢一排今年就年頭，因為同 Flamingo 嘅吉他去合作，咁所以就聽多咗 Flamingo 吉他啦，即係 Paco 啊，
0: 係啊，會唔會喺佢古箏上面又會用咗佢哋少少技巧，或者即係嗰啲曲風都會沾染咗嗰陣味喺度啊！
2: 都會學到一啲佢哋數，譬如佢啲
0: 哇，
1: 係
2: 好正嘅嗰種
1: 嗰啲 rhythm 嚇，
2: 係啊，跟住就敲
0: 哇， 好正啊，
1: 完全
0: 係
1: 冇限制
0: 啊，完全係冇限制喎。所以我哋話成日咧，音樂咧其實到最尾，好似阿孟老師頭先講咁，即係無關你用邊種樂器啊，即係你唔會有咩限制。其實只要你諗得到，你去練，跟住將佢睇點樣轉化為自己嘅。

0: 嘢去抒發出嚟就係啦，
1: 係啊，因為阿萬幸老師佢都成日去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去到嗰度表演去交流，咁啊好似上次就係去咗西班牙係嘛，跟住所以就我一路聽佢講我都好羨慕啊嚇，佢仲同當地一個好出名嘅西班牙演奏家、吉他演奏家咧，咁啊去交流啊咁樣
0: 合作，
1: 係啊，我聽到都覺得好正嚇。
0: 係嗱，咁萬幸老師成日都會有同即係吉他手去合作啦，今次阿 Jacky 又喺度啦啊，咁我哋咧就即係梗係要。你哋就真系弹翻一首乐曲俾大家听一听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首乐曲咧
2: ？OK， 呢首曲咧其实系一首叫做《Summer Samba》嘅曲。咁佢就用咗筝同埋吉他去做一个二重奏嘅。咁但系因为 Jacky 咧佢自己好叻，佢系做嗰啲
1: 编曲
2: 啊。编曲系啦。咁其实最初佢嗰个 call 咧系由筝嗰度去谂翻，因为佢系做筝嘅重奏曲嚟嘅。
0: 系。
1: 咁即系原曲系俾两个筝弹嘅。
2: 系啦，即系。兩個
1: 或以上咁樣，
2: 兩個或以上係啦。咁Jacky 加入咗之後咧，佢就真係用咗好多自己對嗰個吉他嘅專業嘅 chord 嘅一啲編曲嘅手法啦，或者係佢啲經驗啦，去將首曲咧就編得靚咗好多，我覺得。
1: 哦，多謝你咁講，我成日驚破壞咗佢原本。
0: 好啦，都係就不如俾大家聽一聽呢首《Summer Samba》。

0: 好深嘅 Samba 嚇，哇，好有嗰、那個，我覺得咧聽落咧有啲似去咗沙灘啊，有啲即係夏天嘅味道啊，係啊，依家都係捉緊夏天嘅尾巴啦、
1: 啊。但係好得意啊，當你咁樣夾嘅時候咧，去咗沙灘得嚟嗱，平時你諗住。

0: 去沙灘係飲菠蘿冰咁啊嘛，依家好似去沙灘飲緊普洱茶咁，即係佢係真係好似兩樣嘢撈埋咗。依家用古箏去演繹嚇，
1: 係因為我都覺得好得意，因為嗱古箏你其實一行出嚟咧，好有中國風嘅，因為佢、其實係咪佢啲 tuning 本身就已經係嗰個五聲音階嚟㗎啦，即係已經係將個中國嘅 scale 嚟嘅。
2: 系啊，好叻啊！讲就已经讲到咁专业嘅声音家，
1: 可唔可以请呢个人
0: 弹几下听下？
2: 系啦，咁我哋咧其实诶就叫做
0: 哇，
2: 系啦，我哋叫做宫商角徵羽，
0: 宫商角徵羽
2: 系啦，咁就五声音阶去做一个定言嘅，系啦。咁不过你听到头先嗰首曲，其实佢就已经做咗一个改变咗，系啦，变化啦，咁佢就会有晒咁样嘅。
1: 哦，
2: 啊，佢已經 set 咗嗰、那個誒嗰、那個 sharp 嗰個音喺度，
0: 就要左手撳出嚟啦。如果你用呢個 tuning 嘅話，
2: 係啦，依家個 scale 就需要係啦。
1: 哦，即係嗰個 tuning 啦，我哋嗰個講嗰個調音嗰、那個增嘅調音，會因應嗰個樂曲嘅變化，有時都會做出啲調整嘅，係咪？
2: 係一定。
0: 好似係好多歌，差唔多首首都會調一調咁樣樣啊。
2: 冇錯啦，依家多數嘅曲佢哋都會自己做一個自己想要嘅，係啦。
0: 其實同吉他好似嘅，即係我哋吉他彈咗幾百年，就係、是、一直都係沿用緊呢、這個EADGBE 就是 standard tuning 啦。
1: 係。
0: 但係近呢即係幾十年就開始有人用 open tuning， 但我想講。真咧係一直都有人用緊好多唔同嘅 tuning 嘅，
1: 係
0: 係啊係啊，
1: 咁、啊啊、即係每一次你就因應嗰個樂曲去做出唔同嘅調整。頭先嗰個即係如果係要彈翻頭先嗰隻 summer summer 啦，咁你就要調一次音啦，係嘛？就每一次都要再調一次。
2: 冇錯啦，頭先嗰首曲就真係要調過其中嘅幾條弦去奏翻佢嗰首曲。
0: 係咩 tuning 咧？佢唔係全部都係一個八度一個八度一樣咁啊？係咪？
2: 係唔同嘅最低個就 D E G A B 咁樣，咁但係上邊就 D E F sharp A B， 跟住去到最上邊就 D E F sharp G。咁樣咯。
0: 哦，我即刻喺度緊乘數，佢有21條，我哋六幾多啊？24、24，即係吞四支琴咁上下，
1: 係啊，
0: 三至四支琴，
1: 係每隻歌都要轉一轉咁樣，
2: 係
1: 咁但係都會有啲係咪我哋叫做 standard tuning 啊？即係譬如可能係平時就已經可能
0: 最標準
1: 係最標準嘅一啲調音嘅。
2: 通常我哋就常用嘅就 D 啦、G 啦、C 啦、F 啊，呢啲都係好常用。
0: 係咪最常係 D 啊？係咪？
2: 冇錯，
0: 因為我呢啲初學者，即係古箏初學者，曾經係咧，就係淨係識彈D 嘅 tuning 啦，即係應該就係呢個 Do Re Mi Sol La Do， 就係呢五個音啊。
2: 已經唔係初學者喎，彈到越州唱玩。
0: 曾經
1: 係啊，阿 Jackie 原來都即係曾經係咪啊？彈過
0: 曾經好愛古箏嘅我。
1: 係啊，因為古箏咧同吉他其實都會有啲相似嘅地方，即係彈奏嘅手法上面啦。我頭先見到咧，即係現場見到馬恆老師咧，哇，十隻手指都會用到曬嘅，而且咧佢咧歌。即係佢彈之前咧，佢又要即係好似啲拳手咧，綁一綁隻手咁樣，佢又綁一綁啲指甲。
0: 佢哋叫假指甲，
1: 假指甲，
0: 但其實係好似一塊劈咁樣樣，用個膠紙包住
1: 咁樣。
0: 係啊，
1: 咁你膠紙每次又要即係包一包咁樣啦。咁、你去彈嘅時候咧，有冇話嗱？因為我見到吉他佢係有 fret 噶嘛，即係佢每一條佢定格一格格咁樣，有啲音定曬喺度噶嘛。古箏係點樣去可以做到嗰個音階個變化咧？除咗彈落去之外，
2: 其實係靠左手嘅按音咯。咁但係同吉他相比較，佢難嘅地方就在於佢係圓空噶嘛。咁變咗你去彈嘅時候係完全要靠你個嗰個 muscle 嘅 memory 去記得呢一個位置。
0: 同埋靠耳仔，靠嗰個感覺，
2: 靠感覺同埋耳仔去聽咯。咁呢個係難嘅
1: 難
2: 位，同埋佢係左手係個筝嘅韻味所在嘅，即係佢個精髓。好多時候我哋左手有柔弦啦、震音啊，都喺個左手嗰度。
0: 哇！呢啲音真係好正，佢只要撩一撩嗰個位置就即刻又有曬畫面出曬嚟，
1: 即係好似翻咗古代咁樣，即刻我嗰個覺得自己咧有文化咗，
0: 係
1: 啊，
2: 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地方嘅色彩嘅曲，譬如潮州筝啊、陝西啊、山東、河南啊，都有唔同地方嘅風格，咁變咗嗰個音準，即係個左手嘅花同埋個天咧，我哋講下係有嗰啲微聲花。
0: 咩叫花同個天？
2: 即係我哋所謂嘅四。即係譬如話 D 調四級咪 G 音嚟嘅
1: ，D 嘅四音
0: 係四音係。
2: 咁如果去陝西咧，佢就變咗。
1: 喂。

0: 呢一個音準。
1: 哦，
0: 係啦，咁如果你喺譬如河南佢就。你會聽到好唔同嘅風格，
2: 係即係度度地方各處鄉村各處嚟啦，係
0: 啦係啦。咁呢一啲就真係要逐首逐個音去學嘅，即係我睇嚟，我覺得係傳統呢啲曲要學得好好，咁就會令到我哋彈現代曲嘅時候就多咗好多嘅自己嗰個嘅情緒啊，或者係內在嘅特色嘅表達喺入邊。如果唔係，如果你彈翻。真係好普通嘅，
3: 就尾咗車啦，
0: 咁你好多情感嘅表達，或者係好細緻嘅表達，就喺呢一啲位你可以運用咯。
3: 哇！真係好唔簡單，就咁彈一個 scale 都好複雜啦，變咗可以。
2: 同埋嗰個我自己覺得咁樣啦，因為吉他咧一格格啊嘛，你撳落去嗰個音咧，你都可以將佢可能 band 少 band 高少少。系啦，都可以系啦，但系哇，古筝嗰个幅度同埋细致度好似再高啲添，我觉得
3: 高好多，同埋佢同一时间又要弹埋伴奏啊，
2: 系啊，即系其实弹晒所有嘢啦，又咩嗰个旋律线，
3: 系啊系啊系，
2: 嗰个 chord 底又要可以弹。
0: 嗯，我觉得都唔同难，其实吉他都可以系好难好难，
3: 系
2: 系
0: 系啊，因为佢嗰个 chord 嘅配合啦，咁嗰啲色彩系好多时嗰、那个嗰、那个 chord 嗰度已经系有好多唔同色彩，有好多唔同嘅弹法。
2: 嗯，
3: 系啊，因为始终唔同乐器啦。跟住我觉得咧，以前我记得我读紧音乐，选修古筝嘅时候咧，我个右手系弹得比较叻嘅。咁我哋弹吉他，右手系本身就系拨弦噶嘛。
2: 系。
3: 跟住但系古筝原来佢哋系成日都要用左手去拨弦嘅，即系左手唔系净系按弦噶嘛。跟住我啲同学成日问咯，点解你只右手弹得咁快咁灵活？你个左手点解可以乜都
2: 唔
3: 识
2: 嘅？系啊，
3: 系啊，因为我系弹开吉他。
2: 好啦，嗱，我哋倾得好开心啦。咁啊，不如咧，我哋咧听首歌先，转头咧新闻报道翻嚟之后，我哋继续同万幸老师讲更加多咧关于古筝啦，同埋吉他合作嘅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當局同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協議至2033年屆滿，他認為2033年之後的本港電力市場需要改變，做到供電更穩定，價格更具競爭力，以配合未來新產業需求，例如數據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會謹慎和全面檢視。謝展環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零碳能源目標是由現時的 25% 增加至2030年的 30%， 有信心至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說，本港背靠祖國，在能源和燃料供應方面沒有後顧之憂，但是價格始終是問題，因為能源危機期間能源價格會上升，價格波動對經濟影響很大。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者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的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呢，而家交通系正常返啦。而浅水湾道呢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呢，仍然都系慢车。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呢，近住新墟呢一段系车多㗎。咁而家呢龙尾就排返去黄珠路㗎。而家影响埋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未清理。

城挤塞，但大家经过都记得小心啦。东区走廊中环方向，则渔涌公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咁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面啦，家长应该时刻都要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止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7: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6: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7: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中意度要俾全世界都知道。

0: 中意。
1: 灵感源自爱慕中嘅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嘅感受暴露喺全世界嘅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嘅文字，将呢份青春嘅直率表达。
0: 中意中意。
1: H Chan、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 H Chan。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第二節回嚟啦，我哋繼續咧，今日咧有萬幸老師啦，做我哋嘅嘉賓啦，一位咧古箏嘅演奏家啊，咁啊好開心，因為咧頭先咧佢即係示範咗一啲咧吉他啦同埋古箏咧一啲共有嘅技巧啦，其實好多嘅，因為咧嗱彈古箏咧用曬十隻手指噶嘛，我哋即係兩隻手都要用啦，咁而且咧係我見到咧你會咧包一啲假嘅指甲咧去彈落去啦，嗰啲假嘅指甲係咪即係每一隻都要包嘅，定係點樣可以即係可能有幾隻係唔使？用嗰啲假指甲，用個指肉去彈落去。
6: 除咗尾指兩隻唔用，其他八隻都
7: 會用指甲，
6: 用指甲嘅。
5: 哦，係，即係尾指兩隻，咁尾指會唔會彈噶？都定係都會用？
6: 都會用。咁我哋叫指肉啦，即係用個肉去彈啊嘛。
7: 通常彈低音個確嘅最低音嚇。
6: 係啦，係啦。咁同埋做泛音咯。
7: 哇、哦，好好听啊！你哋泛音 harmonics
5: 系 harmonics 啊，吉他都可以噶 ，Jackie
7: 吉他可以，
5: 好得意啊！嗱，吉他个 harmonics 就都得意嘅，即系轻轻 high 住嗰一架，跟住咧就
7: 系、啊，
5: 但系佢音色出嚟又好唔同，
7: 好唔同，好唔同，系啊，
5: 系啊，
7: 好有爱啊！我觉得喺个真上面弹呢个，
5: 同埋我觉得嗰个情感嗰个表达好细腻啊！我头先喺度听你哋去弹咧，我发现咧，曾嗰个 dynamics 啊，即系佢嗱可以好澎湃嘅，咁样落雨啊、打风啊，或者弹嗰啲战曲啊，可以好有气势嘅，但系咧去到。

0: 到即系可能系比较静啲嘅位，佢又可以好细腻咁样表达个情感出嚟，
1: 系啊，系呢、這个乐器系真系嗰个 dynamic 系可以做到好大，表现力系好丰富嘅一个中乐。
0: 系有冇话边首诶？即系可能有啲人听完今集未必想学吉他，但系听完冷古诗弹咧，喂，我都想试下学古筝、哦。有冇话边首系入门一定会弹到嘅？
1: 入门就通常我哋都会去到3级左右啦，就会弹呢个《渔舟唱晚》嘅。我可以弹翻你一两句啊。

0: 哇，好有感觉啊！
1: 好似就我好似个人突然间识轻功咁样，
0: 系啊系，
1: 飘咗上界。
0: 我都曾经练过呢首歌，我都系啊。
1: Jacky 嗰时都系点解会去学咗古筝？
0: 因为我本身就对古筝即系个音色，我觉得好靓，好有兴趣啦。咁啲人成日都话以为，哎，你吉他如果弹中乐，梗系弹琵琶啦。咁我对琵琶又冇乜兴趣。咁跟住我以前读紧书嘅时候咧，就有幸咧就可以选修到啊。许灵子老师，即系许灵子系我哋即系全世界都出名嘅中国嘅古筝吉他古筝演奏家，我成日教个吉他落，系啦，亦都系阿孟恨老师嘅老师咯。咁跟住嗰阵时就有选修，我就开始跟佢学咗一年咁样样咯。
1: 哦，咁你就最尾系弹到余州唱晚嘅？
0: 弹到噶，嗰阵时好勤力噶，我直情曾经试过咧想复修古筝添。
1: 古筝，
0: 咁我就走入去，我记得我问我个系主任吓，咁我话我真系近排咧好努力练，我可唔可以复修埋古筝啊？咁佢咧就笑笑口咁望住我，系入嚟我房慢慢倾咁样。咁我都知道不妙，因为对佢话嗱，其实咁嘅，我哋依家咧管弦乐团咧就。爭緊個竖琴手咁樣，佢話你對古筝有興趣，可能對竖琴都有興趣，不如你過嚟幫我哋手彈咁。跟住話咧，算啦，冇嘢啦，冇嘢啦。
1: 即係原來係呃咗你入去，
0: 呃咗入去嚇。咁我個古筝夢就冇得發落去啦。但我就一直都好中意聽咯，直到見到阿萬恆，我都係初初喺網上面見到佢，因為萬恆老師咧。是真係好少數嘅古筝演奏家，依家喺香港啦，係咁前線，真係周圍去表演，不停去表演，同埋有自己嘅作品啊，有自己嘅編曲啊咁樣咯。咁我覺得哇，今次有機會同阿萬恆老師真係正式喺一個即係表演嘅場合。去合作啦，咁啊，哇，真係好難得，好開心。
1: 係，咁啊，萬恆老師咧，今日咧都帶咗自己嘅作品嚟咧，去演繹俾大家聽啦。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簡單介紹下呢首歌？
2: 好啊，呢首樂曲咧，其實係叫做《真跡之氣象萬千》，咁佢就係2025年嘅國家藝術基金嘅一個曲目啦，即係我攞咗國家藝術基金，咁佢就即係資助我去創作呢一首作品。咁其實呢一首作品咧，就係想。想將筝同埋书法呢两种嘅艺术嘅元素咧叫做艺术嘅种类咧，我想去揾到佢哋之间嘅共性。咁其实对于我嚟讲，最大嘅共性，我即系做咗好多嘅一啲嘅研究啦，或者系去睇唔同嘅书法。咁我觉得最大嘅一个共性就系气呢样嘢啦，气运。咁所以我就用咗真迹之气象万千，
1: 气象万千个
2: 气系啦系啦。所以你会听到中间有好多都系靠我哋嘅呼吸啊，或者系。佢唔係一個你可以用 click 係唔準嘅，係啦，因為佢根本就唔係跟 click 去數拍子，
0: 即係唔係好死板一拍一拍。
2: 係啦，佢就係跟我自然嘅呼吸去好似喺個筝上邊書寫一啲嘅嘢咁樣嘅一個諗法。所以 Jacky 好叻，佢頭先聽完之後，佢同我講：我覺得你好似畫緊一幅畫。
0: 係啊，係啊，
2: 係啦。咁佢呢個音樂嘅領悟係其實我係喺上邊，我覺得我係用音樂。我就係書法嘅一部分，而書法就係我嘅樂譜。對於我嚟講，我係咁樣嘅一個 concept。咁所以我都製作咗一個邀請咗香港嘅一位試過嘅多媒體嘅藝術家，叫做方曉丹。咁佢咧就幫我拍咗一個 art video， 咁就將筝同埋我融入成為書法嘅一部分。咁書法咧就係好似我嘅樂譜一樣嘅。
0: 哇！
2: 係啊，咁呢個就係都有分享過俾 Jack。係
0: 啊，係啊，係啊。
2: 係啦。
1: 好，咁我哋就不如一齊聽聽萬恆老師嘅呢首作品啦。

0: 好話珍惜之氣象萬千。我頭先咧聽咧，哇，真係好似入咗一幅水墨畫度，
1: 係好有畫面，真
0: 係。係同埋我覺得就係中國文化同西樂嗰邊咧比較唔同，或者流行音樂啦，現代流行音樂就唔同咧，就係講嗰個氣啊，嗰個氣咧，你其實係冇得量化嘅。即系你冇得话啊，一拍一拍，我个 BPM 系几多？即系每秒系几一拍？真系要去靠个感受，同埋系即系去配合你嗰个呼吸去弹出嚟咁样。
2: 系讲紧嘅一种意境，同埋一种精神嘅状态。
0: 嗯，系啊，所以哇，好正啊！头先
1: 好高艺术境界啊，我觉得我净系听嘅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啊。
0: 同埋嗰时头先咧听嘅时候咧，就一路即系喺度谂紧一句嘢，这是免费能听的吗？即系竟然哇咁高艺术成分，
1: 俾我哋咁近距离，
0: 系俾我哋咁近距离睇到啦，即系听到啦，又可以即系喺收音机里面咧，广大听众都可以感受。
1: 我真系想讲咧，阿万恒老师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佢竟然抢先咗我做到一样我想做嘅嘢，就
0: 系
1: 同一个好伟大即系喺仍然在生嘅一位吉他大师咧，去合作，真系唔系吉他同吉他合作，依家系吉他同古筝去合作。万恒老师，你可唔可以讲下发生咩事咧？
2: 其实就系今年2026咧，艺无疆呢一个嘅艺术节咧，佢哋好榮幸啊！我覺得都係好俾咗好多心機去策劃咗呢一場嘅音樂會，就邀請咗阿薩德 Brothers 呢一對嘅全世界應該係數一數二嘅。
1: 係啊，我哋叫做神台級㗎啦，
0: 神台級
2: 係啦。咁咁啱佢哋就有一首曲，佢哋今年嗰、那個因為係佢哋告別嘅一個巡演，即係佢哋呢一個組合應該係最後一次可能嚟亞洲，香港係其中一站。係咁，佢哋今次嘅最後告別之作啦，叫做佢哋會就想邀請唔同嘅城市嘅 musician 去合作。係咁咁啱就有一首曲係叫做木蘭。
0: 哦，
2: 系啦，
0: 花木兰嘅木兰，
2: 系啦，咁佢哋就想用筝同埋吉他去合作嘅，咁样系啦，所以其实系佢写咗呢首曲嘅，
1: 系
2: Sergio 写咗呢首曲。
1: 哇，呢、這个 Sergio Assad 咧，其实喺我哋弹古典吉他嘅人之中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非常之出名啦，好多佢嘅作品咧都被世界各地嘅吉他演奏家去演奏，咁佢哋嚟自巴西嘅，点解佢又会知道木兰咁犀利嘅咧？
2: 我谂可能系嗰套电影，
1: 系可能系睇咗电影，
0: 系啊。咁同埋佢哋嚟自巴西啦。咁佢哋写嗰个曲做古筝，嗱古筝好明显就唔系巴西乐器啦，即系中国。即系如果我哋东方中国嘅传统乐器去同即系巴西嘅古典吉他去夹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嘅地方？你弹落去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
2: 嗱，对于我嚟讲，首先我系好開放嘅，即係我好中意去試新嘢，咁所以咧，我係咩曲嚟到我都首先要彈咗，即係自己有個感覺先。咁我覺得佢哋嘅曲係好多變化嘅，即係好似南美嗰種奔放嘅
0: 熱情，
2: 佢可能想靜佢就靜落嚟嘅，亦即刻就好快嘅喐動咁樣嘅。咁然之後咧，佢滴用嗰啲叫做和聲啦，係增基本上我哋係比較少用到嘅，一出到個色彩，我一個筝彈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哇，好似有啲有啲唔係一定唔係我哋平時聽到嗰種歌聲，係啦。咁但係我都自己都好期待，如果同吉他擺埋一齊之後，一碰撞之後會出嚟嘅嗰種嘅化學反應。
1: 我覺得呢個簡直係歷史級啊！因為其實Asa Brada 咧，即係佢其中一個 Sergio Assad 呢個作曲家啦。咁就係我哋講緊嗰啲我哋呢個節目啊，成日講嘅 Massive Goofy 啊、Tango 最出名個 Piazzolla 呢啲人都同 Asa Brada 係有交集過嘅，係啊，真係佢仲寫過歌俾Piazzolla 咧，仲作過曲俾 Asa Brada 嘅，
0: 係
1: 啊。咁依家 Asa Brada 咧就作咗首曲同阿孟恆老師一齊彈，哇！我覺得突然間好似將所有歷史嘅嘢咧，突然間去到現實裏邊，係啊，
0: 係啊，好開心啊，
2: 好榮幸，
0: 係啊，咁好期待你哋有呢個演出啦。同埋我覺得咧，我哋大家

0: 譬如学音乐，可能你未必系学吉他，未必系学古筝，可能真系普通玩音乐嘅朋友啦。我觉得真系要学阿孟恒老师一样嘢咧，就系、是、哇，佢真系好中意试新嘢。嗱、即系古筝，你大条道理，你弹翻啲古中乐啊，咁你实啱噶，系咪啊？即系实好听，但系嗱。都係不斷去試新嘢，不斷去，而且有嗰、那個即係懷抱世界嘅，即係呢個態度咧，放眼世界呢個態度咧，咁你就真係會撞咗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出嚟咯。
1: 係啊，
0: 係啊，今日所以即係好多謝孟恆老師上到嚟啦，等我哋知道咧，唔止一支吉他可以彈出無限可能，一個古箏都可以彈出無限可能。
1: 係啊，
0: 一個古箏加吉他就更加彈出無
1: 限
0: 多
1: 嘅
0: 可能。係啊，咁啊，今日好多謝孟恆老師上到嚟，希望遲啲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咧，同我哋一齊彈下呢個古箏同埋彈下吉他。
2: 多謝 Jackie 啦，多謝主持人邀請我，
0: 多謝你，Thank you，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

0: 跨部門會議，要求各部門做好落馬洲管制站和皇崗口岸過渡安排，在最後階段絕不能夠鬆懈，確保口岸開通安全、有序、暢順。陳國基又預計開通初期口岸會較為繁忙，呼籲市民如果沒有實際過關需要，暫時不要到皇崗口岸體驗過關模式，避免一窩蜂到皇崗口岸參觀打卡。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下個星期五將會舉行月艇南下的首航儀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单车节2026嘅特别交通措施啦。由今晚凌晨一点开始啦，多区咧系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咁当中咧系包括咗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咧，由屯门公路或者系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啦，系会受影响，并且需要改道行驶。同时，多条巴士、小巴线啦，亦都系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公众咧记得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铁路服务，咁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咁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喺屯门增水，直至到今晚7点，介乎涌浪路同埋增水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啦，系会暂时封闭，市民可以乘搭港铁巴士 K52A 号线啦，前往增水嘅。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坚拿道天

0: 桥过海就是近住礼顿道一段是繁忙，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是慢车。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这一段都是繁忙的。现在龙尾就排到黄珠路，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方向大清。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呢套嘅电影咧，感觉上真系好似没完没了啊，不断咁样又续集，都令到呢一个女主角啦 ，Jennifer Lawrence 咧，好多人认识同埋中意，我都系因为呢一套嘅电影咧而中意咗佢嘅。From the Hunger Games 饥饿游戏啊 ，Sunshine on the Beeping 有嚟自美国嘅创作男歌手 Noah Kahan and the Hunger Games 有呢一首新歌啊 ，Draw You Out。

曾几何时咧，佢系全世界最红最红嘅一对 boy band 啊！原本五个人啊，咁啊 Robbie Williams 离开咗之后咧，剩翻四个，今时今日咧仍然都系活跃于乐坛啦。而主音继续系 Gary Barlow 啊，有呢一对全男班 Take That Dreamers。

0: 来自美国的这位 rapper 今年就是27岁，他都挺划时代的，因为 Billboard 的计榜方法，无论 country 和 pop、啊、hip hop 都因为他的成名作、啊、Old Town Road 而有所改变、啊、他都走出衣柜，可以说是一个 openly gay、啊、Lil Nas X 有这首 World's Greatest。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输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

呢个礼拜一共有三首作品就系新打上榜噶。会员之后三首嘅十大以内嘅歌啦，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曾经试过冠军啊吓，全女班 Cat's Eyes 嘅 Animal， 最后咧就系碧咸嘅细仔啊拉仔，今年21岁嘅 Cruz Beckham， 有佢嘅 Wanna Be 跌出十大以外啦，仲有就系咧英伦嘅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嘅 For You Entertainment， 换嚟三首全新打入 Hong Kong Top 10嘅作品，占第十位。佢嘅個人唱片 B Day 咧，原來出版都有成20年啊！今次有一個 reload 嘅版本，紀念嘅版本，亦都加入咗新歌啊！今次亦都揾嚟咧就係 Pharrell Williams 合作啊 ，Beyonce。

呢个纪念大碟咧，将一啲旧有嘅录音咧摆喺度啦，发觉咧其实以前同而家咧 Beyonce 唱歌嘅方法都系好唔同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啊 ，Beyonce featuring Pharrell， Can I Watch You？The Life of a Showgirl 有一个 encore 的版本，里面也有一些新歌，这一只新歌都打上流行榜，本周打上 Hong Kong Top 10的第九位，她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女歌手 Taylor Swift Patience Zero。

呢首歌 Patient Zero 咧，其实就系对呢一个 Patient One 讲嘅，因为佢咧就系以前受苦嗰位啊，而家见到呢一个女仔咧受苦咧，要同佢讲咧佢嘅经历啊。Music video 都唔错嘅，都几诡异嘅。新上榜占第九位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上个礼拜嘅电军宝座第四位，呢、这个礼拜后劲不计，慢慢咁样下降啊！今年只系得23岁就名成利就啊！本周占第八位 ，The Kid LAROI Sleep。

0: 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个成员直接和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3: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15: 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

六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继续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啊！呢个礼拜占第十位，新打上榜啊 ！Beyonce featuring Pharrell Williams Can I Watch You 占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占第八位，上星期嘅第四啊 ，Kid Laroi 嘅 Sleep 继续喺倒数嚟呢个礼拜嘅第七位啊！停留不动占第七，今年26岁嘅 Alex Voren。

呢一段咁精彩嘅吉他 solo 咧，就系 Alex Warren 咧，专登咧就系揾 John Mayer 咧，就系负责弹奏嘅。因为呢一只歌咧，其实就系 Alex Warren 咧送俾佢已故嘅爸爸啦，而佢爸爸最中意嘅乐手就系 John Mayer 啦。于是啊，透过呢一个 social media 咧，就揾 John Mayer 啦。咁佢系有回复，亦都造就咗呢一个临尾嘅吉他 solo， 亦都系非常之 emotional 啊！吓，本周陈日不动占第七位，嚟自佢嘅新唱片嘅点题之作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上星期占第十位，这个礼拜跳升四级去到第六位，他的出道都是来自一个选秀 show，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

好明显呢一只歌咧，就唔希望一般嘅流行曲嘅一个结构啊，有一个比较新意嘅一个编曲方法，同埋一个新意嘅歌曲嘅结构啊。本周上升到去第六位 ，James Arthur Waste My Tears。呢个礼拜有三首作品新打上榜，第三首啊一上榜就系占第五位啊 ，Rosé。

0: 其实上次 Rosé 同呢个 Bruno Mars 合作嘅 APT 咧，真系估唔到爆到七彩啊！吓，依家咧又佢自己个人嘅作品啊，新打上榜占第五位，都系走一啲比较 indie rock 嘅路线啊。佢系 Rosé 有呢一首新歌 New Trick。上星期嘅冠军呢个礼拜占第四 ，Miley。
1: Let's go。

其实喺2025年咧，佢已经有晒呢一张新唱片嘅所有歌单啊，完全同咧上一只碟咧风格系好唔同啊！下降到去本周嘅第四位啊 ，Miley 有呢一首新作《Base Persuades》。Number three 嚟到头三甲嘅。

嚟到呢一个礼拜嘅第二位，都系嚟自 Blackpink 嘅队员，即系 Blackpink 咧四位成员有三位咧，佢嘅个人作品都打上 Hong Kong Top 10啊，占第二位，今年30岁啊 ，Jennie Fallen Angel。

冠军是边个呢？他们是来自一个真人 show 啊，全男班的组合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

0: 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6: 我系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佢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佢嘅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系一颗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雷伟豪，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3大创科园区、5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Hey guys, it's Ariana.

0: 来自美国 California San Diego 的这一对 Indie Band， 他们的名字叫做 Almost Monday， 这首歌我觉得很爽和很啱听。 French Kids， 法国的小孩。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这个礼拜英国大跌榜最新走势，只系十位下降咗，上一榜293个星期啊 ，Weekend the Highlights 占第九位啊 ，Full Max 上个礼拜我都播咗吓 ，50 Years Don't Stop 一张精选唱片啊，第八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吓 ，Blood Letting， 而本周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六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Block Party 嘅新唱片 Anatomy of a Brief Romance 占第五位啊 ，Oasis Time Flies 1994 to 2009。占第四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啊，亦都系咧2026年咧 Google 最多人咧就系去 search 嘅一个人名啊吓。Michael Jackson 嘅精选 The Essential 冠军 Ezra Collective 啊 ，Here Because of Hope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国大榜嘅冠军，带嚟榜尾嘅作品，同埋咧今年佢都会嚟香港啊，占第十位 Weekend The Highlights 有呢一首 Gliding Lights。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啦，占第十位 Ashley Stop the Wedding， 占第九位 Adele 嘅 Nicole Kidman，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而本周占第六位 Jamie Miller Baby Doll， 占第五位 Adelinki 嘅 Choosing Texas， 占第四位新打上榜啊 Taylor Swift 嘅新歌 Babylon， 第三位又系 Taylor Swift 嘅新歌啊 Cleveland， 而本周占第二位啊 Sienna Spiral 嘅 Great Expectation。冠军是哪个呢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成为这个礼拜就是英国榜的冠军十只歌当中我很喜欢这一只其实较早时间都打上过去 Hong Kong Top 10也都 是之前英国榜的冠军 single Sienna Spiral Great Expectation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大啲榜嘅走势，本周占第十位，自加拿大嘅 Nirvana 歌手都有好多歌上榜啊，好多唱片啊 ，Drake、Iceman 占第九位 ，Noah Kahan 嘅 Stick Season 啊，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而本周占第七位新打上榜啊 ，Kenny Chesley Silver Sands Marina， 而本周占第六位新入榜啊 ，Tina She Pop Star， 占第五位嘅唱片啊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而头三甲嘅唱片占第三位 Adelinki Dandelion， 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系边个呢？系一个 encore 嘅版本啊 ，The Life of a Showgirl 再次回弹啊吓，上榜五十二个礼拜请示个冠军啊，上星期占第21位，呢个礼拜飙上升到去咧就系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位置 ，The Life of a Showgirl Taylor Swift 恭喜晒，拣你一首新歌啊，佢系 R&B 女歌手啊。Victoria Monet 再加埋咧，當時得令嘅 Zsa， 兩個都係唱得之人啊！有呢一首最新嘅合作啊 ，See You in My Dreams。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实力榜啊，占第十位 Tame Impala and Jenny 嘅 Dracula， 而本周占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 Stupid Song， 占第八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七位 Morgan Wallen 嘅 Been By Now， 第六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占第五位啊又系佢啊 Taylor Swift Pink Clouding， 第四位又系佢啊 Taylor Swift Babylon， 而本周占第三位啊有 Taylor Swift 嘅 Cloudland， 第二位下降咗，终于咧就系打。记住佢啦吓，香港女歌手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冠军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一上榜就成为美国嘅冠军 single， 恭喜晒！紧你有另外一首新歌啊吓 ，John Legend 啊已经讲明咧新嘅唱片会有 Pharrell Williams 负责监制啦，今次有 John Legend 嘅作品 Daylight。

0: Euro Top 10。
1: 轮到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啊，就系、是、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占第十位有呢一首新歌《Moving to the Sun》，占第九位 Olivia Rodrigo 嘅《Stupid Song》。

0: 第八位啊 Taylor Swift 嘅 Babylon， 而本周占位七位啊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第六位啊 Hadoo Lipa Training Season， 而本周占第五位 Adelinki 嘅 Choosing Texas， 第四位啊有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第三位 Taylor Swift 嘅 Cleveland， 而本周占第二位啊 Hash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冠军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一上榜就系占冠军，恭喜晒！
1: What we're living in. Let me tell y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可以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做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個女攞重嘢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香港單車節聽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亞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以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臨時封路。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中午左右發生 7.7 級強烈地震，之後發生多次餘震。當局公布地震造成27人輕傷，暫時未有死亡或者失蹤報告。貝拉瓜斯省和科克萊省等災情較嚴重，有建築物、橋梁或道路受損，部分地區電力中斷。總統穆利諾到科克萊省視察，形容災情嚴重，政府正協調向受災地區提供援助，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留意國家民防系統的指示。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表示，地震沒有影響巴拿馬運河運作，船隻正常通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由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9: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0: 瑞强。
1: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0: 仍然是你在今生。

0: Alex 自然是 O Show 嚟嘅，不過曾經有樂迷提議佢可以唱一啲貼近佢年紀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聽到呢首 demo， 覺得好入腦啊，於是就一改抒情慢歌嘅曲風，嚟一次輕快青春版本嘅林志樂。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3: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继续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嚟到经典重现嘅时间，好中意咧就系呢半小时嘅经典重现，因为有好多咧精彩嘅作品咧，好耐都冇听过。譬如呢一只啊，当年咧佢嘅个人唱片 Diva 咧系一张咧好高水准嘅大碟，里面呢一首歌咧其实都非常之啱啦，系佢演绎啦，有一种咧都几怨啦吓，几悲痛嘅感觉啊。Annie Lennox 嘅 Why， 今日呢半小时嘅经典重现会带嚟有好多女歌手嘅一啲精彩作品啦，每一位都好有特色嘅，包括以下呢一位将呢一只嘅翻唱之作咧重新冠予一个新嘅灵魂，亦都打上当年咧英国世界榜嘅冠军啊，已故嘅 Chanel Connor。

Prince 嘅呢一首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咧，佢自己嘅版本咧同 Chanel Corner 版本真系可以话完全唔同啊 ！Chanel Corner 将自己好多嘅一啲 input 啦，佢嘅一啲经历啊、经验啊、感受摆咗落去啦，咁啊听到大家都好动容啊，可以话好精彩嘅一位朋友嘅演绎啊 ！Chanel Corner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近排收到消息就系话佢会咧暂别乐坛一段时间，咁都应该嘅，慢慢咁样养好身子咧，然后再咧行更远嘅路啊！当年因为咧即系佢嘅演唱会有一个即系炸弹嘅事件咧，造成咧伤亡咧，令到佢好唔开心，于是咧就演绎咗呢一只歌去抚平咧自己嘅伤口啊！现场演出就 Ariana Grand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第一个咧，我自己喜欢嘅外国女歌手就系佢啊，嚟自澳洲嘅 ONJ Olivia Newton-John。除咗佢嘅名好特别之外咧，佢嘅样子又好靓啦，仲加上咧就系佢有不同嘅音乐风格。以前咧比较 country 啲嘅，到年纪大啲咧就会比较 sexy 啲。虽然佢已经离开咗我哋啦，但系佢嘅音乐、佢嘅歌咧，仍然都系好正。我最中意就系呢一首歌啊 ，ONJ Olivia Newton-John 嘅 Love Song。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啦，亦都好开心咧。呢两个钟头咧，可以同你一齐欢度咧，享受咁多精彩嘅作品。希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啊，吓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到晚上八点，我哋继续相聚。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

0: 同洗黑錢。年輕人可能因為一時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确立正确价值观。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西东南部发生挟持人质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儿童，警方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儿童，他们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当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闯入一间幼儿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岁的儿童。警方出动，经过几个钟头的谈判之后，采取行动击毙疑犯，并且救出全部人质。据报案中疑犯一度威胁纵火，警方事后从疑犯身上面检获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枪。初步調查顯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當局仍在調查案件，教育部門派出小組為案發幼兒教育中心的兒童和員工提供心理輔導。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 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How about 欧瑞强？
5: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4: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4: How about 欧瑞强？
6: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7: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6: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银河追星主持
7: 薛俊朗、
6: 莫晓彤。
8: 如果星空是一本书，那星座可能就是人类写在黑暗里面的第一批文字。有人可能会见到英雄，有人可能会见到神明。而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想和你们一起用科学和天文学的角度翻开这一片承载着人类想象、传说和对未知的渴望，一个耐人寻味的宇宙篇章。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 要翻开这个这么深奥的宇宙篇章，当然要找天文学知识非常丰富的人来做我的拍档啦。我的身边就有我的好拍档，他是来自国际天文联会香港天文教育组主席薛俊朗。
9: Hello， 大家好啊！
8: 系啊，俊朗，我知道你仲有个笔名噶。
9: 系啊，冇错，大家可以称呼我天文人嘅。
8: 嗯，天文人啊，喂，我知咧，你有几个身份噶？嗱，分别系呢个跨媒体天文教育者啦，又系呢个天文科普作家啦，最近出完书啦，跟住又作过一啲同天文相关嘅歌曲，跟住仲有咧，原来你仲有一个摄影师嚟噶，之前又去过好多全球唔同地方啦，影北极光啊，或者做一啲天文考察噶。
9: 冇错啊，即系观星都系一个好特别一个探索咧，大自然好大，而星空亦都背后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啦，所以嚟紧我哋都会咧同大家分享唔同嘅星座啦，同埋唔同背后一啲科学上嘅资讯嘅。
8: 嗯，其实讲起呢个星空啦，大家咧有冇谂过咧？古人其实最早研究天空咧嘅原因系咩咧？嗱，而家我哋可能系为咗满足我哋对未知嘅好奇心啦，或者系同我哋嘅科技发展啊，或者会唔会人类咧可以去移居到第二个星球而去探探索呢个宇宙啦，咁但系其实以前嘅人咧，可能只系为咗生存咁简单嘅啫。
9: 冇错啊，因为以前咧好多都系农耕啦、农业社会啦，可能依靠住咧即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咁样，或者啲航海家可以可能透过咧唔同嘅星体咧辨别方向。不过啦，早期嘅时候咧，其实系冇明确咁区分天文学同埋占星学嘅，咁所以以前啲人咧啊，见到天空上啊有啲好特别嘅现象，例如见到日全食嘅时候，哇，成个天空咧朝早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成个天黑晒咁样。咁当然啦，佢哋唔知背后一啲物理啊或者科學的原因咧，難免會有啲驚慌嘅咁樣。
8: 冇錯，咁啊，因為咁樣啦，佢哋亦都產生咗一啲利用啲天象去預測人間吉凶嘅占星傳統啦。嗱，咁古人咧就用佢無窮嘅想像力啊，就將天空上邊咧嗰啲星星咧，咁佢又連埋將啊呢粒星連去嗰粒星，咁就發展成我哋而家知道嘅星座，仲有佢哋背後有好多神話故事啦。嗱，不過其實早期嘅時候咧，咁個個都有唔同自己劃分星座的方法，咁点算呢？在天文学的角度看星座是怎样的呢？是不是都是十二个星座的呢？
9: 其实天文和占星学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当然早期的时候没有明显区分，但去到近代的时候，因为天文学很讲求一些科学上的证据，从而了解一下天体的运行的变化，以及研究一些来自可能地球或太阳以外的星体。反而占星学倾向于研究这些天象，预测一个人的命运等等，所以天文学是更倾向于科学的证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认知对星座都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神话故事。那怎么算呢？对于一些研究有夜间天体的天文学家来讲，咁去到1922年的时候，国际天文联会在意大利的罗马召开第一次的大会，咁嗰时咧，其实大家都提出提议到啦，啊，不如咧，我哋咧确立 有一個嘅標準嘅全球標準嘅星座啦，咁樣星圖啦，咁樣將天空上唔同嘅天區咧整合成88個星座，讓到咧未來即係去到而家我哋一啲天文愛好者或者天文學家咧進行研究嘅時候咧。

0: 當你清楚了解到唔同嘅天體啦、新風天體啦，佢哋嘅方位，更加清楚可以進行到啲科研嘅。
1: 咁其實呢十二個星座我哋為人熟悉嘅，都係喺呢八十八個星座入邊嘅，
0: 係
1: 咪咧？
0: 而十二星座咧，其實更傾向於咧就係黃道星座。如果各位聽眾有興趣嘅話咧，就要密切留意第二集會介紹有關黃道十二星座嘅資訊啦。
1: 好啊，嗱，咁今集咧我哋第一集啦，咁啊都想由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嘅神話故事開始講起先嘅，咁咧不如我哋就由七夕夜晚呢一個牛郎同织女嘅故事啊，咁我哋即刻去听下佢哋呢一个星座嘅传说故事先。
2: 穿越万里银河，走进众神嘅故事，星河传说。
3: 牛郎织女唔单止系一个浪漫嘅爱情故事，佢仲系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几年前嘅《诗经》。《诗经·大冬篇》最早记录咗牛郎织女嘅故事。时至今日，喺内地嘅山东颐园县燕崖乡，仲保留住同传说有关、建于唐代嘅织女洞同牛郎庙，两者隔河相望，令人联想到牛郎织女被银河分隔两岸嘅情节。牛郎织女嘅故事流传广泛，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版本，有时主角的名字不同，有时故事情节亦都不一样，还会加入当地的山村风俗和想象，成为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而我们最熟悉的版本就是这样说的。传说在天宫里面，王母娘娘最小的外孙女就是负责织造云霞的七仙女织女。有一日，织女和几位仙女偷偷落凡间，在池边嬉水，还除低了仙衣放在岸边。点知一只水牛忽然担走了织女的仙衣。原来这只牛是牛郎养的。牛郎赶到之后，立即从牛口拎回件仙衣放在石头上面。他不单止道歉，更加没有趁机会冒犯织女。这份真诚和尊重令织女很感动。两个人慢慢相爱，织女更加愿意留在人间和牛郎结为夫妇。不过天条不容许神仙和凡人相恋，王母娘娘知道之后大怒，派天兵天将将织女带走，再用发簪画出一条天河将两人隔开。牛郎为了追回爱妻，抱着一对仔女，披着老牛留下的牛皮，冒着风雨追上天宫。虽然最后过不到天河，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份专一而坚定的爱最终感动了王母娘娘，准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搭上喜鹊搭乘的鹊桥相会一次，这一日就成为了七夕节。
1: 听完咧呢个非常之浪漫嘅牛郎织女神话，真系隔住条银河咧都 feel 到个凄美。嗱，不过天文人想问下你啦，其实每年七夕咧，牛郎织女系咪真系会喺鹊桥度相会嘅先？
0: 传说上咧就佢哋喺喜鹊嘅搭桥上面见面啦。咁但系现实上咧，我哋望向夜空嘅时候咧，其实实际上见到两粒星嘅啫咁样。咁当然啦，有时观星咧都好靠想象力。其实我哋视觉上，咦，见到牛郎星、织女星好似好近咁样。咁但系实际上喺天文学咧，呢兩粒星嘅距離咧係超過十六光年咁遠噶。
1: 哇！次次咧聽到光年呢個詞語咧，咁我覺得大家對佢第一個印象咧，都應該覺得佢係一個時間嚟嘅。咁實際上其實喺天文單位上，光年係咪代表時間咧？
0: 其實咧，天文學咧，光年呢一個咧係一個距離嘅單位。咁簡單啲講咧，即係一光年啦，即係光佢一年走嘅距離啦咁樣。咁當然咧，織女星咧距離地球咧大約係二十五光年。咁牛郎星咧就係、是十七光年。咁点样理解光年呢样嘢咧？咁啊，举个例子啦，例如咧非常出名嘅一个叫航海家一号啊嘅太空探测器，咁啊佢到而家啦已经飞咗差唔多五十年嘅时间，哇，飞咗五十年应该飞咗好远啦。咁但系如果对于光年嚟讲咧，其实佢只系飞咗一个光日嘅啫，一光日即系光一日里面咧行走嘅距离，所以可想而知啊，一光日如果普通探测器都要飞五十年，哇，咁一光年更加遥远嘅距离啦。
1: 如果咁讲，佢哋两个都长期喺一个超远距离嘅异地恋 long 啲嚟嘅。嗱，咁如果用交通工具去计啦，当牛郎要飞去见织女咧，到底要几耐咧？
0: 咁啊，大约咧就可以想象下啦，即系我当我哋平时有机会搭飞机啦，咁啊，时速900公里嘅民航飞机啦，咁样，咁啊由牛郎星飞去织女星。

0: 當然中間咧實際上難啲嘅，因為咧即係外太空飛唔到噶嘛。咁但係咧，如果用平時飛機嘅飛行速度嚟講咧，都要差唔多1900万年先飛到過去。
1: 哇 ，OK。咁喺天文學角度啊，呢兩個主角喺天上面嘅身份又係啲咩咧？
0: 天文學上咧，牛郎星啦，其實佢個名咧，即係正式個名咧，就叫天鷹座嘅河谷二啦，佢喺全個夜空嚟講咧，佢係排第12嘅光亮嘅行星嚟嘅。咁當然咧，牛郎星附近咧都有兩粒星嘅，一個係河谷一同埋河谷三啦，咁樣寓意住咧就係呢一個牛郎咧，即係肩膀上咧孭住同積女所生嘅兩個小朋友咁樣。
1: 咁積女星咧，積女星又係點啊？
0: 咁至於積女星啦，咁其實官方個名咧就係天琴座嘅積女一啦，佢同牛郎星咧係隔住銀河嘅，佢哋隔住兩邊咧遙遙咁樣相望。咁啊，積女星咧係呈現藍白色啦，同牛郎星一樣都係藍白色嘅。咁當然咧，積女星喺北半球嚟講咧係非常之光亮。
1: 哇！你講起光度啦，我哋有時咧係望上天咧，有啲星星又好光，即係一望望到，但係有啲又好暗，一定要用一啲儀器啊先睇到。其實點樣理解天上面星星嘅光度嘅咧？
0: 咁啊，其實天文學上咧，我哋會用視星等咧去描述咧喺我哋地球上見到呢啲星星嘅光度。咁當然啦，視星等個數值越少咧，代表住咧啲星體咧越光亮嘅。積女星咧，啱啱講到咧，全天非常之光亮，咁其實佢係排第5嘅光亮嘅行星嚟噶。咁啊，視星等咧係0.03，簡單啲講啦，其實咧你見到哇咁光亮嘅星，到底實際上咪咁光咧，又唔一定嘅喎。只係我哋喺視覺上見到佢好光亮，並唔代表咧行星咧本身發光嘅能力，即係距離好遠嘅星體咧，咁我哋視覺上望落就會好暗啦。
1: 咁啱啱咧，我哋都掌握咗唔少关于牛郎星同积女星嘅基本资讯啦。咁除咗星座之外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天文嘅历史，因为咧天文历史咧系记载住人类对天文嘅理解啦。究竟人类系点样由原始可能系崇拜天上边嘅一啲神明啦，一路演变成一啲好精确嘅天文科学？究竟个进程系点嘅咧？都好值得我哋去探究一下。咁我哋咧而家就听听国际天文联会香港推广负责人梁鉴章同我哋分享呢啲天文嘅历史啊！
2: 由历法星图走向太空征途，星河考古。
3: 我系梁鉴章，是香港天文学会的前任会长，其实也是国际天文联会中国香港天文推广的负责人。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集题目是希腊人怎样把神话放上去天空里面的呢？秋季星空入面仙后座、仙王座、仙女座、英仙座这些还有飞马座可以连成一套非常完整的希腊神话。故事入面呢，有骄傲的皇后，有被锁在海边的公主，亦有骑着飞马前来救人的英雄。希腊人将神话人物放了上天空，令到星星变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古仔的舞台。但是要留意，希腊人不是最早观察或者是命名这些星星的人。部分星座传统承袭着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再由希腊作者重新去整理。
2: 公元两世纪，托勒密在天文学大成列出48个星座，成为后世西方星座传统的重要基础。当中有些是人物，有些是动物，亦有物件。他们既方便描述天空，亦可以保存文化记忆。
3: 到今日，天文學家仍然講 Andromeda、Perseus、Cassiopeia 咁呢啲咁嘅星座名，但用途已經改變咗。
2: 話一個星系位於仙女座，唔係話佢屬於神話中嘅仙女，而係由地球望出去，佢落喺仙女座嘅正式天空範圍。
3: 所以星座好似文化考古一樣，同一個名下面埋藏咗幾千年嘅文化交流。神话保留咗落嚟，但现代嘅用途啊，系由讲古仔进一步变成咧辨认方向同埋科学定位嘅。
2: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银河追星主持
4: 薛俊朗、
2: 莫晓彤。
1: 嗱，啱啱咧，我哋喺

0: 在这个环节前预告了呢，天文人你要教我们怎样找牛郎织女出来、哦、到底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肉眼找到这两位超距离的恋人呢？
1: 其实呢，不同季节的星空呢，基础入门我们可以透过呢数学的形状去理解。例如啦，即夏季夜空里面呢，如果想找牛郎星啊、织女星呢，都可以通过呢夏季大三角找到他们的、哦。
0: 夏季大三角，哇，听落去好似好专业咁，咁即系具体系点样揾噶？
1: 一般咧，去到入夜之后啦，大约系七点啦到十点呢段黄金时间啦，咁样。咁当你望向西边嘅时候咧，最先你会见到一粒好光亮，有啲青白色嘅一粒嘅星体啦，咁样会吸引住你啦，咁样。咁呢粒咧就系天琴座嘅织女星啦，咁样。
0: 哦，即系我哋望上个天，只要捉住呢个织女星咧，就好似捉到个地标啦。咁之后就开始可以去搵牛郎星出嚟啦。
1: 冇錯，係啊，順住咧織女星咧，跟住再向住東邊啦，咁樣望過去啦。咁你會咧中間咧橫跨咗咧呢一個夏季銀河噶，你都會見到咧另一粒好光嘅白色星啦。咁佢就係天鷹座嘅牛郎星啦。
0: 嗯，哇，咁即係原來佢哋真係隔住條銀河兩個對望住嘅喎。嗱，不過頭先你講過係叫夏季大三角啦，咁我諗即係仲有第三粒嘅成員嘅係咪？
1: 冇錯，係即係除咗牛郎星、織女星之外咧，連埋呢一個咧就係、是、天鵝座尾部嘅天將四啦，咁樣咁呢三粒咧喺夜空裏面咧，當我哋想像佢連成線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構成一個直角嘅三角形。織女星咧就係、是、位於直角嘅頂點嘅位置啦，而牛郎星咧就喺、是、呢個大三角嘅南端嘅位置嘅。
0: 哦，咁啊，我有個問題啦，如果用肉眼啦，或者用啲簡單嘅望遠鏡去睇牛郎星，除咗啱啱你教我哋認佢個位置之外，仲有冇啲咩即係特別嘅外形可以幫手可以認一認佢哋出嚟咧？
1: 牛郎星附近咧都有兩粒好光亮嘅星體啦，咁樣即寓意住佢嘅子女啦。你會見到咧，佢附近咧都會有兩粒好暗嘅星啦，咁樣咁三粒咧，基本上視覺上會見到好似排成一條直線嘅。咁咧就係屬於咧牛郎星同佢子女嗰兩粒星啦。咁啊，亦都有個名咧就叫扁擔星嘅。
0: 哦，即係牛郎星就係光啲嘅，咁之後左右咧就有兩粒比較暗啲嘅細細星。如果我見到咁樣三粒星，一暗一光一暗咧，咁就有機會係牛郎咯喎。
1: 冇錯，係啦。
0: 哦，咁嗱，咁織女嗰邊咧又有冇啲咩特別嘅隨從啊？好似呢個牛郎星咁。
1: 如果有小型嘅天文望遠鏡啦，咁樣我哋仔細咧去留意一下織女星嘅附近嘅位置咧，會見到咧。M57 嘅環狀星雲啦，咁樣其實你望落去咧，就真係好似咧，即係夜晚裏面發住光嘅彩色戒指咁樣。有啲人咧就會將佢咧比喻為咧牛郎送俾織女嘅定情信物啦。
0: 頭先我哋喺上半部分講過咧，你係有試過成功拍攝到呢個織女星咧同埋環狀星雲噶嘛？咁不如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你嘅親身經歷啊！
1: 觀星嚟講咧，都有幾個特別嘅唔同嘅方式啦。第一就係我哋遠離城市嘅光污染啦，建議大家揀一啲視野比較廣闊啲嘅公園或者郊區嘅位置。咁第二啦，即係都可以咧把握黃金時間，咁尤其是入夜之後嘅一兩個鐘啦，即係大約夜晚七點到十點呢啲時段咧，當你望向西邊嘅時候咧，你就比較容易會見到咧就係夏季大三角佢出現嘅。
0: 咁第三個秘訣咧，我估計啊，應該係要揾個銀河出嚟啦，因為你織女同埋牛郎咧，佢隔住條銀河噶嘛，我哋係咪要利用儀器啊，定係用肉眼咧望上去都真係可以睇到條銀河嘅咧？
1: 而家我哋有一啲手機嘅電子星圖咧，會辨別到佢方向。咁咧當然咧，要去一個非常暗嘅地方，會更加容易辨識到。咁銀河咧，其實實際上咧，我哋肉眼睇嘅時候咧，會見到少少淡淡地嘅，好似有啲光團咁嘅顏色。咁有啲人咧，即係以前啲人啊，唔知嘅時候咧，以為睇到雲咁，但其實實際上咧係銀河嚟嘅。咁當然咧，如果透過相機啦，一啲高像素嘅器材拍攝咧，你會影到好靚嘅銀河嘅。
0: 嗱，聽完咧，心喐喐都好想去觀下星。不如咧，我哋而家就聽下呢個香港天文學會掩星組組長兼香港觀天學會學術顧問余慧俊，咁佢咧都會同我哋講下呢個觀星嘅入門技巧嘅。
2: 追蹤天象資訊，
3: 掌握觀星時辰，
2: 今夜星聞。
4: 各位聽眾，我係余慧俊。香港天文學會掩星組的組長，亦都是國際掩星組織遠東分會香港的負責人。在10月頭呢， 香港開始進入一個比較適合觀星的季節。第一個值得注意的項目就是土

0: 星。土星喺呢個月四號之前後咧就倒衝，即係由地球望去，佢大約個位置喺太陽嘅相反方向。雖然準確嘅時間得好短，但係其實呢一段時間咧仍然係全年觀察土星最好嘅時機之一。喺日落之後咧，等到天空完全黑落嚟，咁我哋就可以喺東南至到南邊嘅天空揾土星。喺肉眼嚟睇咧，佢好似一粒穩定、唔太閃瀝嘅光點。如果用小型望遠鏡就會有機會看到土星環。2026土星環仍然比較窄，未必有大家熟悉那個大大的橢圓形，但是亦因為個角度很特別，值得用肉眼來比較。觀測的時候首先用低倍找到土星，然後慢慢將它放大，亦都要給眼睛一點時間適應。香港的光污染對於行星觀測的影響就沒有深空天體那麼大，所以就算在市區都好，只要有一個望向南面比較開陽的位置都可以試。今次這個小任務就是先用肉眼找土星，然後用雙筒或者望遠鏡確認，由一粒普通的光點變成一個有光環的世界，這個就是觀星最直接的驚喜。
1: 天文人啊，今天我们第一集的银河追星就由这个牛郎织女的神话凄美传说开始，一路讲到他们相距超过16光年的超远距离异地恋，还有这个彩色好像一个戒指的环状星云，还有寻星秘诀的夏季大三角，真是长知识啊。
2: 是啊，没错啊。其实科学呢都不是单单是一些冰冷的数据，其实都可以呢当中也都包含很多人类啦对宇宙无限的好奇心啦，或者一些浪漫的想象力啦。希望今晚大家听完之后呢，对于这一片的星空呢也都有更加多不同的认知。
1: 没错啊，咁今日呢的时间就差不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全新制作，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的银河追星。
2: 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一起呢继续探索更多奇妙的宇宙奥秘。各位，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个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五十六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三十二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

0: 印度選舉委員會修訂選民名冊，導致過億名的選民被除名，觸發連日大規模示威。多個反對派組織星期六號召民眾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強戒備，在路上部署配備催淚彈發射器的防暴車輛，並且截查駛經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員其後出動驅散，帶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於印度選舉委員會修訂選民名冊，導致1,300,000名選民被除名。反對派認為今次修訂將會影響印度明年的地方選舉，因此發起示威，要求首席選舉專員庫馬爾辭職。印度政府否認褫奪民眾的投票權，解釋修訂是要刪除重複、不合資格或者已經去世的選民登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大中文金曲，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以音乐导航，
5: 以音乐导航。
15: 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16: 开卷乐，
15: 主持周。

欢迎收听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今个晚上呢又可以同大家讲下啲文学作品啦。今年呢好似成日同大家讲小说咁样。除了小说之外呢，唔知各位听众朋友知唔知仲有其他文类系啲咩呢？嗱，我哋成日话四大文类，除了小说之外仲有边三种呢？冇错啦，我哋又有散文啦，又有戏剧啦，同埋仲有诗添。嗱，讲起诗呢

很多朋友都觉得诗是很难解，又不知道这首诗实际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就会有些担心自己看诗不懂去了解，比较少看诗集或者是诗的作品。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有一种人其实可以帮到我们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很喜欢的诗评人。因为

0: 趣。今日咧好开心啊！我哋咧请到一位诗评人教我哋去睇诗，而呢位诗评人咧唔单止系写诗评咁简单，佢同时都系一位诗人嚟噶，所以佢又写诗又写诗评，就一定咧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应该点样欣赏诗或者系点样去享受写诗嘅乐趣啦。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咧就系一本书叫做《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嘅作者严汉音老师 Mori 你好，
1: 子欣你好，各位观众好。
0: 咁咧好开心，今日我哋可以一齐倾下诗啦。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咧睇诗嘅，写诗唔够胆讲话好中意，因为咧实在写得唔多，同埋写得唔叻。咁啊，但系唔紧要。我哋今日咧有一位写诗同埋写诗评嘅专家喺度同我哋倾偈，咁我哋咧就可以一齐讲下诗呢个话题啦。嗱 ，Mori 咧佢系香港作家，而且咧已经攞咗好多文学嘅奖项啦，咁都系一个好资深嘅作家嚟噶啦。佢咧系毕业喺岭南大学嘅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嘅硕士，同埋咧系中大嘅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所以咧佢亦都有好多学术嘅资历嘅。而家 Mori 咧系一位中学中文老师，同埋咧中国文学科嘅科主任。咁喺教育事业上咧，佢都好有心得噶啦。除咗写诗评之外咧，头先我哋都提过 Mori 佢系有写诗嘅，佢已经出版咗一个诗集叫做《睡与拍打之间》。哇，咁其实咧，你同诗嘅缘分咧，真系好深喎。哇，又有写诗啦，又有写诗评啦。今次呢一本书咧，我哋一齐去睇嘅咧，主要系一本文学评论集，而且咧以诗评为主嘅。个书名咧好特别嘅，因为我知道咧呢本书系分咗做五辑嘅，叫做《追忆与消失》、《浪荡与收拢》、《庇护与逃逸》、废墟与星空，最后一辑咧叫做《寂寞的游戏》，而你嘅书名咧就系取自于第五辑嘅《寂寞的游戏》里面嘅《错觉与和解》啊。呢个书名咧，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哋觉得咧评论系唔可以有错觉嘅，应该吓唔可以睇错或者系解错，应该系要好理性或者系尽量俾一个中肯嘅答案啦。但系你呢个书名咧，觉得书评咧俾我哋嘅感觉系，唔只可以錯覺，仲係好似誤會咁樣咧，可以和解嘅。咁可唔可以先請教 Mori 同我哋分享一下，點解你會設計呢個書名《錯覺》同埋和解呢兩個概念咧？喺你呢本書裡面，其實應該點樣理解呢？
1: 多謝子欣。咁喺事實上咧，呢本書嘅書名《錯覺與和解》咧，其實係嚟自內地詩人陳先發嘅一個語錄啦。佢嗰句説話係咁樣嘅：詩正是偉大的錯覺，而評論咧，就是在有理有据的误读之中和世界达成这个和解了。但是刚才问到这个写诗和写评的那个分野，还有为什么写评论应该很客观的东西，我是用错觉来形容它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文学和人生很相似，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好像由小到大的教育，就是要我们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才是一个好的人生，好的分数。咁但係呢，喺我哋慢慢成长嘅时候会发觉，咦，其实你跳出呢个评核嘅体制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系冇一个标准答案嘅，一切都系去自己去寻找嘅。所以呢，文学嘅欣赏或者系去赏识呢，可唔可以好似以前呢种应试式啊，或者系推断式、侦探式嗰种啊，因为 A 因为 B 因为 C 所以就 D 呢，我觉得系唔可行嘅。佢更加多嘅系我哋要感受佢，而且好多嘢解释唔到嘅，冇一个最终嘅答案真相。而文学评论，我会将它视之为一个文学的周边，它一定会是有它存在必要的，甚至乎可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不过它始终是要用文本为依据，它的目的和文学创作不同，即是文学创作是带人家去进入另一个世界，但是评论呢，是带读者去尽可能地接近这个文本，这个是它的使命。不过我哋读过文学理论嘅朋友都知啦，其实喺阅读啊、传播啊同埋创作呢啲咁多个环节，其实全部都系充满住一啲误解嘅可能性嘅。咁所以我好鍾意意大利嘅小说家艾可嘅一本小说叫做《玫瑰的名字》。咁佢入面个故事简介就系有个侦探透过重重嘅推断、种种嘅线索去推断到

个杀人嘅案件嘅真相，所谓嘅真相啦。咁但系佢后屘发现咧，佢所有嘅依据、所有嘅推断，全部都系偶然发生嘅事情。所以我觉得唔可以再用呢种侦探式嘅思维去理解文学。如果唔系嘅话，就会一定系行翻同文学相反嘅路线嘅。所以咁多个错觉，我哋只可以和解，冇一个真相，唔可以再执着于去寻找一个谜底啦，而系接受自己嘅解释，只系千万种解释之中最权宜嘅解释之一，系啦。只不过文学始终有佢嘅必要，就好似人生并没有一个好确切嘅答案啦，我哋只可以喺咁多嘅解释入边去揾到其中一个解释，并且认定佢就系答案，然之后同时间要警醒自己，呢个系一个好权宜嘅答案咯。

0: 頭先你亦都講到一樣嘢咧，我覺得聽眾朋友都可以多加留意，就係講到人生同埋詩嘅評論呢個藝術咧，其實好相似。第一，我哋會覺得詩嘅評論原來唔係好似寫一啲實用文咁嘅喎，或者交功課，原來佢可以係一個藝術，可以係容許有創意啦。另外就係你提到人生啦，其實都係好似寫詩評咁樣，都需要有創意。同埋好中意你頭先有一句咧，你話。可能好多答案，但系揀咗个答案咧，你就会相信呢个系自己最适合嘅答案，咁啊非常好。所以我哋今日咧见到阿 Mori 呢本书《错觉与和解》咧，其实佢基本上咧就系将自己揀咗嘅答案呈现俾我哋睇，而且咧佢系要对呢一啲答案有信心嘅，因为呢一啲咧就系佢喺众多嘅误解里面咧揀出嚟嘅一啲和解嘅答案啦。
1: 哇，咁啊！
0: 聽落都係非常之豐富，同埋我諗如果頭先我哋啱啱開始講嘅時候，有啲聽眾朋友咁啱你就係對詩冇乜興趣嘅，希望而家你嘅興趣就嚟啦。我哋慢慢發覺咧，原來詩係容許誤解，或者係寫詩評咧可以有一啲誤解嘅想像嘅喎嚇。咁我哋頭先有解釋到誤解其實可能就係一啲想像嚟嘅咁樣啦。我哋不如繼續傾下呢個話題啦。頭先我哋提到咧 ，Mori 佢係又寫詩又寫詩評嘅。我諗總會有一個次序發展嘅，好少人咧一開始就兩樣都寫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嘅先後次序係點？又或者你覺得詩嘅創作同埋詩嘅評論啦，你點解會有興趣發展呢啲寫作模式？又或者你嘅重心喺邊度咧？
1: 首先覺得個重心咧，一定係喺創作嗰邊嘅，係啦。其他發展出嚟嘅係圍繞嘅啱先所提及嘅周邊啦。不過咧，我首先想講一樣，可能喺正統嘅文學教育入邊、文學傳播入邊咧，唔係太接受嘅觀點。我係覺得文類唔需要去分嘅。呢點係好多人唔太認同啦。我哋傳統上面就係將文類分為四大類，小説、新詩、散文同埋戲劇，係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寫即係引號嘅寫呢個字咧，佢本身已經相對於其他嘅畫畫啊、唱歌啊、跳舞啊呢啲已經係一種好大嘅分類啦。佢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門類，所以寫本身我覺得唔需要去分得好仔細，係咩寫咩寫咩寫咩。或者唔太中意曾經有個人介紹就啊呢個係嚴漢欣啊呢個寫詩嘅，咁其實係好尷尬的一件事，因為我唔只係寫詩，我乜都寫。我是將自己的心裏面的想法、情緒、情感用它當刻最適合的方法呈現出來。
0: 哦，本妹你就是覺得詩這個方法是令你最舒服或者是最自然地呈現呢？
1: 是沒錯啦，是啦，寫詩其實是很多因素令到我寫這種體類好像詩的文體這樣啦，因為一來我的時間比較繁忙，平時的安排比較密集，沒可能好像寫小說咁樣長時間咁樣困住喺一種嘅狀態入邊。第二就係可能我寫詩比較大量寫嘅時候係大學嗰段時間，嗰段時間係情緒比較充沛嘅時候，好多嘢可以想講出嚟，好多想呈現出嚟嘅。咁喺呢個時候，好短嘅詩咧係最能夠直接呈現到嘅。再加上我一開始嘅閱讀經驗啦，係唐詩宋詞為主啦，所以嗰種思考模式係好習慣喺短短嘅篇幅入邊就處理咗起承轉合。所以我覺得寫詩係一個偶然嘅結果。如果有機會，我係完全想轉去第二種嘅形式。而我從創作去到寫評論咧，這個係其實係有幾個契機啦。第一個契機就係我畢業咗之後咧，那個時間係更加繁忙。你知創作係一定係圍住自己鎖住自己，然之後嗰個情緒不停慢慢醖釀嘅。不過我喺畢業之後從事教育嘅工作啦，好難去長時間保持某一種情緒，一定要去切換自己嘅角色。咁喺呢種時候，如果係去創作咧，係一個唔利嘅因素嚟嘅。所以我又好想 keep 住自己喺文學嘅世界入面去暢遊，所以只可以我會認為退而求其次嘅去閱讀，喺閱讀之中尋找一啲文學嘅快感，而順便咧就將一啲感想寫成評論啦。
2: 知性的背後，讀陳子謙寓言節錄。创作与评论能力兼备的香港诗人陈子谦曾形容自己性格偏向知性，能够以分析性的视角读诗和写诗。 知性为德国古典哲学常见术语，意为介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认知能力。他在2021年出版诗集《鬼火与人形》，书名即暗藏一组对立的意象。若将表面的人形视为稳定与理性的象征，代表着可视的表象，那么与之相对的鬼火则象征着非理性，蕴藏压抑着许多肉眼不可见的情绪和感知，在表层之下不止息地燃烧。昨日傍晚，邻家有传来孩子的哭闹，妻丽德预知了一生的苦难，然而今日还在哭，你多么羡慕。他还未学会害怕自己的嚎啕，你便把自己的哭声也借给他，嫌弃地一直听着。陈子谦在港台节目《开卷乐》中提到，此诗作于心烦意乱之际，听闻孩童啼哭，恰似现代人困于逼仄居所，邻里噪音如潮水般侵蚀情绪，这一情景让笔者联想到鲁迅先生在《疑已集末篇·小杂感》中的描述：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逼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面对这种干扰，拥有超人性格的鲁迅先生发出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的感慨。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海格·庞蒂曾指出，知觉是知觉者在当下所经历的内在状态的总和，是一种即时的内在体验。身体则是我们在世的表达及意向的可见形式。陈子谦坦陈，残舌让他联想到尸体和地狱，象征死亡过程的痕迹。预言中，小孩的哭闹是由于感官受到外界刺激而做出的反应，而你对哭闹的羡慕和嫌弃，不仅源于表达意愿的受益，更映照出自己的感知系统已然钝化，再难如昔日般敏锐地体察生命的苦难，再无法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唯有让未经世事的小孩替你发声。
0: 我自己呢，一开始看你的诗评的时候呢，在这本书《错觉与和解》里面呢，我见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的，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就是呢，你是有时会参加很多不

0: 同嘅文學嘅活動啦，你會將你喺活動裡面咧對嗰啲人嘅觀察，又或者你自己對個活動嘅觀察咧，你都會記落嚟，寫成一啲綜合嘅思考，以至到你去寫呢啲文學評論，或者係詩，或者係其他文類嘅評論啦，或者一啲綜合嘅人物嘅評論啦，你都會咧去考慮翻。嗰啲人喺啲活動或者喺訪談裏面咧講過嘅嘢啊，或者係表達嘅理念，你再將佢咧整合成為你自己一啲嘅反省。我覺得呢一種寫評論嘅方法咧，好立體啊！即係通常我哋好似做功課式嗰只咧，就係有個文本，我哋對住去分析佢，最多就係有啲理論嘅框架。但我覺得你嘅情況係好立體嘅喎，你係會講究埋嗰個人嘅平時佢係點樣，有啲咩創作嘅理念咧？我覺得呢件事咧。是令到读者去看你的评论的时候可以多了一些想象和多了一些角度。你自己是怎样有这种写作的模式的呢？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你写评论的一些心得呢？
1: 我觉得模式又未至于去到模式的，但只不过有少少心得了。我自己会认为文本、理论和作者以及他人对他的评论，呢啲其實唔係一個泾渭分明嘅東西。如果我哋太偏頗任何嘅一方啦，其實都冇辦法去呈現一個好立體嘅觀察。我讀一啲比較舊派嘅一啲評論嘅時候咧，會覺得好似太詳細，集中喺作者嘅生平，將每一樣小小嘅事情都放得好大。我覺得呢樣嘢又唔太健康嘅，可能真係有時會有過分解讀嘅情況啦。咁但係咧，有時一啲比較生態嘅研究者咧，可能又會更加太過於集中喺文本嘅嗰種推斷。咁但係呢種咧又太過乾淨啦，乾淨到太純粹咧，又冇咗一啲雜質嘅嗰種美感。我會認為文學咧始終係一種語言嘅藝術啦。而語言好似阿維根斯坦即係呢個哲學家佢所講嘅，就係太過乾淨嘅一塊玻璃，太過光滑嘅玻璃，我哋係行走唔到嘅。我哋往往要向前行，係透過嗰啲粗力感、嗰啲摩擦力。而呢啲我就會認為係個作者嘅一啲言行啦，可能佢嘅生活嘅中嘅一啲可能缺點啊、瑕疵啊，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包含入去嘅。所以經常我哋會發現咧，我哋同朋友坐低討論呢啲文學嘅時候咧，無論一開始幾咁客觀都好，最後都會圍繞去翻去到作者探討嘅，佢嘅一啲喜好啊，佢嘅一啲言辭啊、為人啊等等嘅。仲有咧，另一點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初國語和解》入邊提及嘅一啲作者，多數係比較新進啊，或者係同我多多少少接觸過嘅。但係咧，佢哋喺同人哋交往嘅時候咧，同佢平時採訪嗰個狀態係唔同嘅。而如果我淨係留低文本去探討文本嘅話，其實換另一個人去寫評論都一樣，任何一個受過文學訓練嘅人咧，都可以寫一篇關於佢哋嘅評論出嚟。咁但係我呢本嘅特別之處咧，就係唔止呢啲，我係身處喺呢個時代呢個時空，而我同佢哋嘅接觸咧，係其他人複製唔到嘅。所以一開始我同我嘅編輯啊張軒仲師兄咧，佢傾嘅時候喺度探討緊呢個書名要唔要加個嚴漢音文學評論集呢個副標題落去。本身我自己係諗住唔加嘅，但係後屘諗一諗，其實加上去會更加好，因為呢個係我嘅觀察，我嘅視覺係啦，所以其他人未必有同呢啲提及嘅作者有交往。
0: 嗯，原來係咁嘅。頭先好中意你講一個字，就係、是、其實我哋寫詩或者係寫作品或者係寫評論嘅時候咧，要有一種作為一個個人嘅一種摩擦力啊，同嗰個作品。咁我相信咧，頭先 Mori 同我哋去解釋佢點樣去思考或者係去創作一啲評論嘅時候咧，我哋都理解到佢真正所講嘅和解嘅意思嚇，就係、是、用一啲新嘅方法將個人嘅一種感性或者係感受表達出嚟。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Mori， 你写咗诗同埋诗评咁耐啊，可唔可以最后咧带俾我哋嘅听众朋友一啲鼓励咧？你会点样鼓励大家去喺文学评论里面咧起步啊？
1: 我觉得多读多写系一个避唔到嘅一个环节啦，因为我哋依家呢个时代咧，好似好多资讯咁样，我哋吸收太多资讯啦，以至于可以喺唔细读嘅情况之下咧，就写到一篇好似样嘅一个评论出嚟。咁但系其实咁样系唔太健康嘅，细读一定系细读文本。你細讀過文本而寫出嚟嘅評論咧，同冇細讀過嘅一定係睇得出個分別嘅。第二樣嘢就係要多讀評論啦，因為唔同人寫出嚟嘅評論個風格係唔同嘅，所以你又可以一邊睇佢哋嘅評論，提供一個方法俾自己啦，同埋提供一個風格俾自己去參考嘅。最後一個建議就係要令到自己嘅生活保持一個好空閒嘅時間，令到自己係有更

0: 加多嘅时间去停留喺寿司上边，慢慢去咀嚼佢嘅味道，慢慢去发掘出佢嘅唔同嘅意义。
1: 今日非常多谢咧 ，Mori 严汉音老师上嚟同我哋倾偈，多谢你。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剛才跟嚴漢欣老師談到他的新書《錯覺與和解》，嚴漢欣文學評論集的時候，我心裡面其實還有其他話題想跟他談的。我們剛才一直是說到詩評，詩評這一種的寫法其實還有一個相似的寫作形式的，就是叫做詩歌研究。我們通常覺得寫詩評篇幅可以短一點，抒情一點，可以活潑一點，有書寫者自己的創意，但是寫詩歌研究的話，邏輯就可能要嚴謹一點，又要追求理性，亦都要有很多文獻的支持，所以兩者雖然內容好像看起上來差不多，但是性質上都挺不同的。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的，就是他們都很珍視詩的價值。有興趣留意詩歌、詩評或者是新詩研究的朋友，不妨可以多些參考不同的寫作類型。
2: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时说，要女儿拿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话：运动是一件好事，但是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000

0: 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 受一名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就日明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5: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第二十七届吉澳天后宫安龙太平清照，简称吉澳打照，将会在十月十一至到十五号举行。吉澳大照每十年举办一次，小照五年一次，二百多年来香火不绝。而吉澳打照是极具规模的传统客家以及水上人酬神祭祀的庆典。今年同之前的召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台上面不单止上演多出神功戏，更加有当代民歌舞蹈表演，在街巷之间穿梭，还会发现到特色的艺术品。今次召会早在两年前开始筹办。

0: 預早通知海外的村民預留時間回來香港參與這一場十年一遇的團聚。受政府的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資助，長春社和鄉村聯合主辦藝造明珠吉澳深港藝術復育計劃，以吉澳安農清照為主題的吉澳打照藝術遊，令傳統酬神祭祀、藝術創作和音樂大氣棚擦出新的火花，希望達至城鄉共樂。详细的活动内容，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吉澳打照艺术游，找更多资料的。这个时间不如听一下古典音乐，跟这一位嘉宾学习一下音乐知识咯。
1: 艺文天地，
0: 发掘音乐知识有很多方法，不知道听音乐讲座又啱不啱你呢？欢迎今晚的嘉宾，有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的策划兼讲者赖建群 Kevin。
2: 你好 Dorothy。
0: Kevin， 我想听众听到你的名字你说赖建群为什么过了档，过了来中文台，过了来二台的、
2: 哦、因为有你的邀请，我要多谢你。
0: 因为 Kevin 其实是我的前辈来的。
2: 我不要这么说。不過我哋相識咧，都係喺第四台嗰度。
0: 係啦，我哋係第四台咁啊，古典音樂頻道嘅主持人兼節目製作人。而家咧，搖身一變咧，就成為咗其中一個推動音樂教育嘅一位推手啦，喺香港嚇。咁啊，而家進行緊一個音樂講座系列，音樂深處。其實咧，我睇到呢個宣傳單張嘅時候咧，都有一種感覺。成日都好似見到你個名咁，即係呢啲音樂講座，係咯，係咪錯覺定係真係有件咁嘅事啊？
2: 我諗喺近年，你如果見過咧，可能你中意喺網上嗰度揾資料啦。由疫情開始，咁比如幫康文署啊，或者一啲香港嘅音樂團體、演藝團體咧，咁都會有拍一啲網上嘅短片，咁主要都係同音樂或者音樂賞識方面嘅內容有關嘅。咁嗰啲擺咗喺度咧，你就可以幾時都可以睇嘅，話唔定就你會見得多啲。咁如果係其他嘅機會都有嘅，不過如果你問我，我就相對以前即係電台嘅年代啦，就多啲係做翻同教育有關，或者係幕後音樂會拍攝嘅工作有關嘅一啲音樂活動咯。
0: 係。又或者可能咧係人工智能啊，知我有咁嘅需要啊，大數據看穿我係
2: 啦，
0: 就係你應該要上下堂啊，惡補下呢啲音樂知識，所以就係咁彈啊。賴建群曾經咧做過啲講座，令我覺得我成日都見到你個名咁樣。
2: 哦，有冇見到啲我同你以前舊相咧咁？
0: 咁又唔見喎。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嗱，今次咧嗰個講座題目叫音樂深處啦，心係心靈嘅心，
2: 心靈嘅心。
0: 咁啊，成個角度係點樣樣噶？今次
2: 嗱，我頭先講過話，即係一啲同教育或者係音樂欣賞有關嘅活動咧，即係我會去從事。最直接嘅可能就係同音樂歷史有關啦。咁我順住個時期，咁通常咧由巴洛克時期咁啊開始一路嗰陣時有巴克、韓德爾一路講到現代，我係接觸到嘅音樂。咁、但係做得多之後咧，有陣時我諗，其實對於聽眾或者如果我要認識一首音樂嚟講，咁順住時期當然係比較全面同埋咧嗰個次序清晰啊。但我相信對於好多嘅聽眾嚟講，有陣時我聽一首音樂真係唔係咁有系統喎。咁可能我喺網上嘅平台等等，我聽到嗰首音樂突然之間觸動到我，嗰個背後係一種心情、心態，又或者咧係一個環境入邊嗰個感覺。咁而其實咧，你去揾翻作曲家，其實佢都係一啲一定係啲好敏感嘅人嚟嘅。對於唔同嘅環境，或者咧喺唔同嘅心境啦、唔同嘅處境入邊咧，你會發現，佢哋有佢哋嘅處事方法，甚至咧佢哋一啲嘅名曲、一啲有代表性嘅作品咧，原來就喺嗰種心境、嗰種環境入邊咧去創作出嚟。咁嗰首音樂嗱，對我嚟講啊，我如果完全唔知呢啲環境啊、處境啊，好多時咧，嗰首音樂都係一首可以感動到我嘅作品。咁但係如果知道埋啊，原來佢喺咁樣嘅逆境，或者咁開心嘅情況，哦，原來求婚嗰陣時用嘅，即係有好多呢啲嘅情況底下，你知道埋佢嘅性格、佢嘅性情，哇唔定啊！即係特別個人年紀越嚟越大啦，會多咗觸動嘅，即係多咗一啲嘅觸動。哦，原來佢。

0: 咁情況係咁處理，我唔係。當然你可以話咧，係誒，做乜你聽音樂諗多咁多嘢？你專心啲聽音樂。咁但係有時我係兩樣係互相平衡嘅。呢一啲嘅作曲家嘅經歷，佢嘅背景同我哋自己一路成長嘅背景，有時如果大家係揾到一個嘅接觸點，你對嗰首嘅音樂又會有一個完全唔同嘅感覺同認知。咁我相信今次就係比較感性啲，就係用例如作曲家身處唔同嘅環境啦，可能佢喺以外嘅一個風波入面，可能咧佢自己正面對住一啲嘅逆境，佢心靈入面咧打曬風咁樣，甚至佢本身嘅性格原來咧係好率性嘅，即係呢一切嘅嘢其實同佢嘅創作咧，你找到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很多的名曲原來都是，真的不好意思，就是他要有這個狂的心態，或者有這個有別於狂人的心態才寫得出。那對於我覺得我是相對平凡的，但是我可以突然代入去那個的感覺，找到一絲的刺激都是很難得的。
1: 嗯，那大家都聽得出了， Kelvin 理性與感性兼備。
0: 不過都係啊，咁聽音樂，因為我容易分心嘅。咁但係有時咁有咁嘅好處啦，即係你會觸類旁通。
1: 係講得好好。咁啊，今次嘅講座總共有八講啦，咁有八個主題啦。咁其實係點樣諗出嚟嘅咧？呢啲主題，然後就係花咗幾多時間去籌備咧？
0: 八個主題咧，就有啲咧係過往自己聽音樂去接觸到嘅。咁例如我有一個內容咧，叫做逆境中嘅回響咯。呢啲通常就係一啲好 dramatic， 即係好戲劇化嘅情況。咁就會去留意，慢慢你就會儲埋，知道咧原來作曲家真係佢哋都同我哋有時一樣，佢一樣有柴米油鹽嘅憂慮，喺佢創作都有靈感枯竭嘅情況，即係佢點樣去經歷。咁而嗰啲原來我成日聽嘅作品啊，關呢啲事㗎咁樣。咁有一啲咧就係、是、自己曾經嗰陣時喺四台做節目，你知都要揾啲主題㗎嘛。咁慢慢儲咗一堆嘅主題，我覺得就嗰啲都係容易觸動大家嘅。例如有另外一兩集咧，有一集係愛的寄語。咁作曲家啊咁感性，咁唔少咧都會用音樂當情書，或者咧係送俾佢身邊最重要嘅位華間納啦。寫咗好多好大型嘅作品，哇！真係澎湃嘅，甚至啲人會覺得我聽佢音樂好似俾佢嘅諗法咧，完全包實咗我嘅咁樣。即係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艾爾加都係英國一位作曲家，即係佢哋有時寫一啲大型嘅作品，我又好中意。原來佢有一啲小曲就係、是、送俾身邊最親愛嘅人。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我覺得有趣嘅主題。仲有一集咧係幽默嘅學問。嗰集就幾開心嘅，咁但係當中原來有一啲作品，當年作曲家咧係唔會攞出嚟俾大家演奏嘅，因為你知道作曲家唔會無端端啊，我喺屋企好舒服，我就寫首作品，特別嗰啲大型嘅作品，好多時都係有人去邀請佢啦，或者有一個機會，我知道有個團體，我知道有個樂團咁樣。聖桑呢位法國作曲家咧，喺佢創作《動物嘉年華》嘅時候咧，喺法國樂壇已經有一位泰斗嚟嘅，即係好重要嘅人物。咁但係佢都好有個性嘅，咁就係《動物嘉年華》入邊咧，佢有啲係揶揄人物，即係遊戲之作啦。喺當中我最出名嘅天鵝嗰一段啦，佢在生嘅時候都容許人去演奏嘅，好有樣。你真係覺得咧好優雅嘅天鵝嘅神態喺入邊。但係有啲樂章咧。即係全套作品分開咗好多段嘅樂章啦，叫做例如有一個係叫化石，有一段咧叫鋼琴家。咁你再聽埋嗰個音樂嘅感覺咧，佢好明顯就係喺度揶揄緊人啊，或者係開玩笑咁樣。頭先講嗰啲咧，除咗天鵝之外咧，聖桑再生嘅時候咧都冇話將佢攞出嚟去發表話點，即係佢離開世界之後咧，先發現，原來。聖桑都有呢一面嘅，佢都會有呢啲嘅作品，有啲嘅表達，所以我會覺得都係好全面、好開心咁樣去認識一位作曲家。因為如果你聽我又繼續講聖桑，佢嗰啲作品有啲係佢在生嘅時候咧，就比新少少嘅作曲家咧覺得啊，你仲寫啲咁上一代嘅作曲手法嘅，即係話佢老土啦。咁、但係作為一位超長壽嘅作曲家，咁佢用翻佢最經典嘅或者係音樂歷史入面最經典嘅浪漫嘅音樂語言，其實呢個係好正常噶嘛。但係原來佢喺另一面都會寫呢啲充滿咗幽默，估唔到係佢所寫嘅作品，咁我覺得係好有趣。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

0: 地好开心邀请到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嘅策划兼讲者赖建群 Kelvin。 Kelvin
1: 你好 ，Dorothy
0: 你好啊！上半部分咧同我哋讲咗哇好多好多好多嘢，
1: 我发现我好长气，
0: 你而家先知咩？讲笑啫。嗱，咁啊，你八讲嘅讲座啦，你讲咗就话系自己即系以往做节目嗰阵时嘅啲口袋里边装咗嘅嘢啦。其实嗰个形式会系点噶？我可唔可以想象话好似等于系一个电台节目嘅视像版咁噶？
1: 有一定播音乐嘅内容咧，其实系嘅。我覺得對於如果是一些來參與音樂賞識的聽眾，我覺得入面在外國往比如這些康文署類型的講座入面在座觀眾其實是藏龍卧虎的、嗯、即是他們可能已經是很多十年都一直去聽音樂會，他們所儲到的知識或者那個感覺其實很強烈，當年在讀書的時候未必是讀音樂，但是當一個興趣的培養，其實他有很多這方面的經歷。咁而呢一個嘅講座咧，其實就係一方面係有佢哋啦，或者有一啲係完全對，
0: 好似我咁啦，
1: 對音樂有興趣、好奇，咁亦都願意用時間去參與呢一啲咁樣嘅活動或者講座啦。咁、所以我覺得喺今日嚟講咧，純聆聽，即係我就咁播錄音咧，有陣時未必係大家最容易一嚟就接受到嘅方法、所以我會用一定數量嘅video。即係有得睇
0: 嘅錄像，
1: 錄像冇錯、你可以當係另外一個嘅欣賞嘅形式咧，因為我純聆聽，同埋咧有一位嘅拍攝監製幫你揀埋鏡頭之後，配合埋音樂，其實係多咗一個層次嘅欣賞嚟。當然有陣時視覺上係可以話係一個騷擾，咁、但係如果一個拍得好嘅古典音樂演出嘅錄像咧。其實有陣時係一個加成嘅效果。
0: 哦、原來係咁樣
1: 嘅。我嘅理解或者我去參與製作，即係你唔好理點為止拍得好、拍得唔好，但係即係總之有啲會更加配合到嗰個音樂個 flow 啦、個流動。咁、有一啲可能就係不停幾秒轉一次鏡頭啊，即係對於聽古典音樂嘅朋友嚟講咧，係可能轉得快咗、速咗。呢、這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嘅分別啦。但係我相信。加埋視覺，即係喺一個錄像入面去欣賞古典音樂嘅演奏或者進行咧。揀得啱的話咧，其實你可以捕捉到拍攝嗰位監製，佢亦都有一啲嘅內容想強調或者話俾你聽。
0: 所以可能都係另一種嘅藝術嘅表達嚟嘅。
1: 係啦，咁但係我諗對我嚟講，呢啲就係、好似一個音樂上嘅內容啦。咁再加埋一啲講解或者當中一啲重點，我嘅經驗或者係我之前。去做一招搜集，覺得知道之後咧，對你去聆聽或者對你去觀察音樂進行嘅時候咧，會有得益嘅一啲內容。
0: 可能咧有聽眾咧聽到呢度會問，其實而家即係一機在手，一部智能手機在手，天下我有噶啦，好多知識我已經可以揾到啦，點解仲要入嚟去聽呢個講座去獲得呢啲音樂知識咧？
1: 的確嘅，有陣時我比如上去呢啲影音平台，無意之中。click 到一個都可以觸動我的音樂，但是去到某個位咧，你會想有系統啲，即係個系統未必話要按時序、按風格，甚至可能按心情，好似今次咁樣。你想將一啲將佢再歸納去拓展嘅時候咧，你自然會揾一啲方法，可能係睇書，可能喺網上搜集資料，揾一啲人嚟點樣去組織呢個興趣或者組織佢聆聽經驗嘅方法啦。咁我相信。用一個大家面對面一齊一班人去聽錄音、睇影音，有個人喺度講解，呢個係現代方法嘅其中一種，佢唔係唯一，但係應該係一個比較快可以有一個系統將一啲嘅感覺或者內容帶俾參與者嘅方法。
0: 所以是一个交流活动，是一个音乐同好分享会。
1: 都是的，我以前很多讲座，不知道是不是听音乐的朋友有时候比较被动一点，在个过程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未必说立即很
0: 活跃。很踊跃。
1: 但是一完了就会走过来啊，刚才你讲到哪里，或者这里怎样怎样，大家就真的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交流里面我都会有。唔少嘅得益嘅，因為頭先同你講過喺現場嗰啲，佢唔係小朋友，好多時候我講講座咧，佢哋嘅人生經驗或者咧佢哋聽音樂嘅經歷咧都有好多。咁有時大家傾起咧，佢講佢邊度聽歌劇或者去邊度睇演出啊，有機會我都要去下喎。咁所以係對我嚟講咧，亦都係一個交流啦。
0: 我自己咧都唔识音乐噶，咁但系好喜欢。

0: 听古典音乐咧，系佢赋予我好多想象嘅空间。我觉得呢一啲背后嘅故事咧，其实可以丰富我嘅想象，同埋加深我去理解作曲家啊创作呢一首音乐背后嘅一啲想法。咁啊，其实咧喺咁多讲嘅讲座里边咧，令我印象最深刻嘅主题咧系逆境中的回响。Kelvin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喺作曲家佢嘅生命里边有冇一啲故事系令到你都好有启发性嘅？佢哋喺面对嗰啲逆境嘅时候，虽然同我哋而家嘅时代相距甚远，但系我相信系人生里边有一啲大嘅主题嘅苦难咧，系大家都离唔开，都系会经历嘅。会唔会有一个故事系好感动到你
1: 嘅？啊，你讲起逆境中嘅回响嗰一集咧，逆境可以可大可小啦吓。咁我入边有拣到一啲音乐，例如咧有一位法国作曲家梅桑，佢系二十世纪嘅。好重要嘅法國作曲家，佢寫咗一套《時間終結四重奏》。咁其實嗰陣時咧，佢係被捉咗入去嗰啲戰俘營啊。當中同其他都係喺個營入邊二次世界大戰啦。咁就嗰幾位嘅樂手咧，大家湊埋一齊，咁就去玩音樂。咁你絕對呢個係一個逆境啦。咁但係其實有陣時一啲個人嘅患病啊，或者係個人嘅在工作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都有一些情况令到你觉得是身处逆境。我想用海顿他的经历去做就当这个故事。海顿就是一位古典时期当时的音乐家都是创作音乐比较平稳端庄，而且海顿也是帮一个的即作为一位宫廷的音乐家，人生很长时间都服务一个的贵族家庭。你去做一个嘅家族入边嘅音乐家啦，佢签嗰份嘅 contract 啦，其实而家系啦契约啦，而家睇翻咧系一个劳工契约嚟嘅，即系我今日可能一个音乐家佢有相对高嘅自由度同埋社会地位啦，当时唔系嘅，规定佢要着咩衫啦，佢食嘢啦，佢每日咧要做啲乜啦，基本上系一张工人即系 servant 嘅合约嚟嘅。咁而佢當時咧都係去到一個領班咁樣嘅地位啦。咁佢有一次咧，佢嘅僱主咧就當然一年四季唔同時候嗰陣時夏天咁就會去住一個夏天別墅啊夏宮咁樣啦。咁就帶埋成班音樂家去，咁留咗好耐添。咁換言之咧，班音樂家要離鄉別井，你都可以諗到啊，梗係去啲郊區啊，而且個環境可能都唔你出咗呢、這個。宮廷之外咧都唔係太好，即係總之要離開家人太長時間咧，開始有微言啦。咁海頓作為一個領班，佢用咩方法去面對呢個逆境咧，或呢個勞資關係咧？佢寫咗一套告別交響曲，即係今日我哋叫幫佢一個別號咧，叫告別交響曲。喺當中最後一個樂章咧，通常交響曲咧或者啲大型作品咧，最尾梗係齊慶賀，大家開心係比較快啦，比較大聲。佢唔係。整个结尾的乐章呢，舞台上的音乐家会一批一批咁样离开。即是话呢，原本是一个乐团，到最后尾呢就得返即是小鸡两三只咁样喺个舞台上面演出，之后佢都完结。咁呢一个是可以话是好优雅咁样去表达佢哋嘅诉求啦。咁到最后尾雇主 get 唔 get 到呢，历史话俾我听呢，跟住雇主亦都系返去城中嘅。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优雅亦都喺当时佢哋好有尊严又好好听嘅方法去表达佢嗰个感觉。
0: 多谢 Kelvin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好同意你嘅分享，就系音乐里面呢系有一份感动，亦都需要我哋自己去打开自己嘅心去慢慢去感受。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一啲音乐里面去搵到一份力量继续生活落去。今晚同大家介绍嘅古典音乐讲座系列《音乐深处》，由即日起至到11月25日逢星期三嘅晚上喺香港太空馆演讲厅度举行㗎。再一次多谢呢一个讲座嘅策划兼讲者赖建群 Kelvin。
1: 多谢你，多谢。
0: 有机会我哋再见。
1: 好啊，
0: 唔该晒 Kelvin 赖建群。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带大家了解剧场空间嘅最新作品《音乐剧第二声》。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學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过亿名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暴车辆，并且截查驶经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部分示威者。今次示威是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亿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会影响

0: 响印度明年的地方选举，因此发起示威，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5: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嚟嘅，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4: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上半部分介绍10月举行的第27届吉澳天后宫安龙太平清照和吉澳打照艺术游，这个时候我又预告下11月的活动了。喜欢大型巡游的朋友要留意了，11月14号和15号艺趣嘉年华强势回归，到时会将铜锣湾的闹市化成流动童话书，为大人小朋友献上一年两日的免费艺术盛宴。一年两日的节目丰富，包括有重头戏巨型木偶巡游、夜光巡游、17个互动艺术摊位、现场讲故事的环节，还有非洲古乐坊、60个青少年艺术团队接连上演的舞台表演，以及超过900件艺术作品展览。多座巨型木偶更加会惊喜现身，和大人小朋友近距离互动和合照，共度一个充满欢乐和不一样的周末。有兴趣的朋友记住艺趣嘉年华11月14和15号在铜锣湾举行。现在带来今晚艺文天地的第二个专访，
2: 艺文天地。
1: 艺文谷一向都会带大家去了解不同劇团的动向，今晚的主角是劇场空间。欢迎劇场空间的艺术总监兼这个演出音乐劇第二性的导演监制宇真球。
3: 你好，大家好，好久没见。
1: 好久没见了。另外还有这个作品里面的演员兼劇场旧作阮宏俊 Curtis。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urtis。
1: 还有这个作品里面的演员林子欣 Yan。
5: Hello,
1: 大家好。今天呢上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劇场空间的最新动向，就是有这个演出第二异性嘅音乐剧，同阿球哥倾下先啦。其实对于我哋呢啲资深嘅观众嚟讲，
3: 资深美女、
1: 资深观众嚟讲咧，对于剧场空间嘅印象，有个印 chop 咗喺度，专门做呢一个翻译剧。

0: 嘅。而家咧開始咧見到近呢幾年嘅發展咧多咗面向，多咗唔同嘅可能性，包括會做一啲本地嘅作品啦，亦都會做音樂劇啦，就係今晚要介紹嘅呢一個第二聲啦。可唔可以講下點解作出一啲咁嘅嘗試嘅咧？
1: 其實劇場空間一路都有做音樂劇嘅，不過係啲翻譯嘅音樂劇。譬如我哋2000年開始咧就做 West Side Story 啦，咁夢斷為

0: 咁而創作劇呢，其實一開團到而家一直都有做創作劇，不過以前我哋個諗法呢，就係我哋俾多啲時間同空間一啲編劇去處理一個創作劇，去創作一個劇本，而唔係一啲好急就章趕 deadline 嘅寫劇本嘅模式。咁所以相隔時間呢，就好似比其他啲劇團呢就多咗少少。咁其實我第一個創作劇就係《大都王》，喺2001年就已經演㗎啦。咁所以一路都有嘅，都有嘅，不過可能兩三年一個，兩三年一個。今年呢，因為編劇多咗啦 ，APA 同埋海外好多人都寫劇本啦，咁同埋大家嘅創作空間多咗，咁我哋就會做多咗一啲創作劇啦。
1: 哦，咁所以只係一個印象嘅問題嚟啫，即係我一路以嚟嘅誤解啦。大家要拓闊下啲眼界，原來唔同劇團嘅發展咧，都可能同我哋原先嘅想象咧係有啲出入嘅。咁啊，今晚咧就要介紹你哋最新嘅作品啦，將會喺11月上演嘅一個音樂劇《第二聲》。咁呢個作品咧，其實係一個內地嘅編劇趙念嘅作品嚟嘅。2013年咧首演以嚟咧，其實都多次公演啦。今次咧，你哋選擇咗呢一个文本啦，但系咧又会加啲挑战性啊，就系将一个话剧咧变咗做一个音乐剧。
0: 其实我认识编剧赵小姐咧就好多年噶啦，咁当年咧佢哋曾经做过《十二怒汉》嘅，咁攞咗我哋嘅剧本去参考嘅，咁啊佢哋亦做十二个人啦，咁啊请咗我哋做舞台设计啦，咁我就而赵小姐家母就系佢哋嘅制作人，咁我就认识咗佢，发现原来赵小姐都系一个编剧嚟嘅。咁佢亦都寫咗好幾個劇本，咁我哋喺2012年呢就做咗個劇本《風聲》，咁香港做咗㗎。後來佢亦將《第二聲》喺上海第二次演出嘅時候呢又再請咗我去做舞台設計。咁變咗我對嗰個劇本呢有一啲認識。咁我覺得咦幾好嘅就劇本，咁我都幾鍾意個劇本嘅。咁但係因為一直都冇乜機會再將呢個劇本攞過嚟香港，因為這個劇本哲學性同埋文學性好強嘅。最近靈機一觸啊，我哋不如將呢個劇本帶過嚟啦。咁但係帶過嚟嘅時候呢，我就面對一個，因為第一呢個劇本喺國內都演過好多次啦，趙小姐自己都導過幾次，同埋喺一啲不同嘅省市場合都導過。咁我諗我今次帶過嚟，我作為一個香港劇團、香港人、香港觀眾創作嘅角度，我點樣去用一個香港文化去切入呢一個哲學性咁強、文學性咁強嘅戲呢？咁我就諗，不如我哋用翻劇場間呢幾年嘅方向，就是、一個音樂劇嘅方向。咁我就提議俾阿趙小姐。咁趙小姐一聽話，好啊好啊，原來佢心目中咧都話佢擺咗喺心裏面，都覺得呢個劇本有冇可能成為音樂劇咧？咁佢一聽見就一拍即合，好啊！咁我哋就將佢變成一個音樂劇啦。
1: 嗯，你嘅意思係話，與其用一啲對白去將一啲好深奧嘅內容講出嚟，不如可能用一啲容易入口啲嘅方法，就係加上一啲旋律、一啲音樂咁樣唱出嚟，令觀眾更加容易接受。
0: 我諗音樂嘅放入去咧，唔係直接將佢嘅台詞變成唱歌，因為講真，普通話同廣東話咧係有啲分別嘅。咁我哋唔可以直接咁將佢變成嘅。咁所以我哋傾嘅時候咧，就先我哋決定啲歌位啦。咁同埋咧傾嘅時候咧，亦都諗下我哋係點樣強化一啲可以有音樂感嘅場面。我哋冇加嘢嘅，除咗鋪落。咁但係中間咧，全部都用翻佢劇本嘅元素，點樣去用音樂表現出嚟？而亦都另外一個挑戰咧，其實即係其中一個我自己想試下嘅就係音樂劇點樣可以用音樂去將一啲文學性或者哲學性好強嘅概念轉化成故事或者感動人嘅音樂咧，呢個係個挑戰嚟嘅。但係我哋就面對呢個挑戰啦。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翻嚟藝文谷。今晚嘅藝文天地邀請到劇場空間嘅藝術總監兼呢個作品音樂劇《第二聲》嘅導演監製余振球，仲有裏面嘅演員兼劇場舊作阮宏俊 Curtis 同埋演員林子欣阿 Yan 嘅。咁啊，上半部分咧主要同阿球哥講咗好耐啦，過程中咧其實阿 Curtis 咧都有都有應下球哥嘅。咁我哋而家翻到嚟呢一度咧，不如請阿 Curtis 嚟講下，觀眾聽咗咁耐都唔知道《第二聲》呢故事讲啲咩噶？介绍下个故事先。
3: 其实我相信香港人应该好少听过第二性呢三隻字啦，系咪啊？
1: 我直情系唔知道。
3: 系啦，因为我第一次睇呢个剧本名嘅时候咧，我都觉得有啲陌生嘅，直到导演解说翻咧，原来第二性咧系一本书嘅名嚟嘅。

0: 咁第二性呢本书呢，就係、是、由就係呢套戏嘅女主角西蒙波娃写嘅。呢本书呢，其实就係一个几先锋讲女性主义嘅一本书嚟嘅。咁所以呢，可以睇到呢套戏入面呢，其实都有几浓厚嘅女性主义嘅一啲哲学啦，同埋意味喺入面嘅。其实第二性讲咩呢，就係讲呢一个作者西蒙波娃嘅一段爱情嘅故事。其实横跨佢嘅一生添嘅，咁因为咧，佢呢一个唔系非一般嘅爱情故事嚟嘅，佢
1: 唔系非一般嘅爱情故事，即系唔系
0: 非一般，系非一般嘅爱情故事啦，即系复杂嘅程度去到呢度啦，我都开始打
1: 击，好复杂，
0: 好复杂，有几复杂咧？就系佢认识咗一个影响佢一生嘅男仔，咁就系沙特。沙特都是一个好出名嘅哲学家啦，咁啊佢冇错啦，存在主义。咁佢哋两个相识咗之后，好快就一拍即合就恋爱咗。但系因为佢哋两个同时都追求紧一种好自由平等嘅恋爱，所以佢哋冇决定要厮守终生咁样喺埋一齐。佢哋反而咧签咗一个好特别嘅契约。呢个契约咧容许佢哋互相相爱，但系亦都容许佢哋两个各自去有佢哋嘅唔同嘅爱情。佢叫佢做偶然的爱情，即是他们可以在相爱的期间找其他不同的伴侣，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坦诚坦白跟对方讲返，那就可以了。他们就一直这样维持了，去到死的刻都维持着这个这样的爱情契约。那所以其实沙特呢和波娃在他们相识的这段期间呢，各自去识了不同的伴侣，而他们这段关系是维持到最后的。可以，那是一个几特别啦，即是现在去看返，即是今时今日我觉得最 close 的讲法，导演都成日讲，就是 open relationship 啦，即是 Gen Z 是开放式。但是讲緊二战之后嘅时期，边有呢一个 term 嘅时候，呢两个人喺世俗嘅眼光，喺传统嘅观念底下，点样维持呢个爱情观呢？点样去所谓追求自由同平等，同埋系唔系真系成功呢？痛唔痛苦嘅呢？咁我觉得呢个故事，即系除咗啱啱讲好似好多哲学嘅讨论，但其实亦都探讨緊呢两个人喺爱情入面嘅一啲挣扎，一啲追求，一啲对自由嘅向往，亦都同时系有痛苦同代价。
1: 是走得好前嘅两位哲学家。
0: 好前。
1: 咁我头先喺阿 Curtis 讲嘅时候，我见到场内包括我自己都系两眼越嚟越发光，越嚟越精神啊！我斋听
0: 系咪冇咁哲学呢？
1: 非常之好，非常之精
2: 神。呢个就系剧场构作嘅作用。
1: 系啦，我哋要研究埋剧场构作其实系做啲咩嘅咧？
0: 劇場構作咧，其實好視乎每一套戲嘅情況嘅。主要咧，我都係幫助導演啦，同埋演員一齊去思考同埋結構整理成個故事嘅脈絡。因為去到今時今日咧，以前好多劇本都係主要用文字啦，用劇本去為主導。但係今時今日有好多形式上高嘅處理啦，音樂嘅處理啦，同埋一啲調度。導演好多時候都需要一個比較 fresh 嘅眼光，或者第三隻眼睛去幫佢去睇啦。所以咧，其實咧，我主要係問問題刺激佢嘅，我去問一啲佢可能冇諗過啦，或者諗過都未有答案嘅問題咧，我哋一齊去思辨，一齊去討論，一齊找一些新的处理这个戏的形式讲故事的方法。
1: 所以你是一个跟导演紧密合作的伙伴来的。
0: 没错，顾问人。
1: 但是你又是一个演员来的。
0: 是这套戏同时都兼顾演员的角色的。
1: 你怎么演演下就出来跟导演讲？
0: 我本身呢是一个演员来的。但我现在的硕士学位都是读剧场构作的。所以其实两个角色都能够同时兼顾到。同埋我有时觉得以一个第三者的眼光去看下套戏，有时有演员一个第一身入回去做呢，这个跳出跳入是很有趣的这个经验。
1: 是在场即除了有 Curtis 以外呢，都有 Yen 都是演员。你们两个在这个戏里有什么关系？
0: 哇，又是一些又是一些非比寻常的关
1: 系。Yen 是演什么角色？
3: 是饰演西蒙波娃的年轻版。
1: 年轻版。对面的
0: 我是饰演一个叫 Nelson 的一个男人，他都是一个作家来的，也都是刚刚所说西蒙波娃其中一个的恋人。
1: 短暂式的。
0: 都唔短嘅，都長嘅一段時間嘅，係啦。我個角色咧就好相信婚姻嘅，好相信愛一個人需要擁有佢，需要佔有佢。咁但係啱啱講咗西蒙波娃即係走得咁前，佢唔相信呢件事嘅時候，咁我同佢嘅關係就不斷。

0: 咁样纠缠落去，但系互相相爱嘅，我相信。
1: 我相信嘅，
2: 喺个戏里边。
0: 系啦，
2: 球哥啊，而家啲歌系仲创作中？
3: 创作中大半啊。
2: 系整体嗰个音乐嘅走向系行咩风格噶？
3: 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同作曲啊刘颖涛咧倾，我希望有一啲法式香颂嘅一种感觉嘅。其實我聽到一個歌手叫李竹君，好似叫，咁佢係用一啲好法式鄉眾嘅方法唱台語歌嘅，我一聽就好中意。咁跟住我就攞咗呢啲咁嘅 sample 啦嚇，咁啊俾阿劉永圖聽，咁話可唔可以廣東話可以唱到加埋嗰啲戲法國背景，可唔可以唱到有鄉眾嘅感覺咧？咁跟住佢就開始去諗啦。咁結果出嚟都有啲係嘅，有啲似嘅。
2: 咁喺嗰啲歌詞裏面會唔會有啲好艱深嘅哲學理論喺裏面㗎？即係要記住啲台詞，要記住呢啲歌詞，對你哋嚟講會唔會都有挑戰性？
1: 其實我覺得還好嘅喺歌詞上面，因為呢本身我睇呢個本呢就覺得嘩好哲學，但係呢如果有埋音樂嘅話呢就會好似你話齋易入口好多咯，因為本身我自己就對於西蒙波娃啊邊個嚟嘅咧，自己本身都唔係好認識啦。但係加埋音樂聽埋咧，就會原來有埋一啲音樂俾我嘅情感啊，簡單啲嘅字詞啊、歌詞啊，就會易入口啲啦。
2: 係係 ，Curtis 咧，
0: 同埋我覺得我哋嘅填詞人張非凡係非常之聰明嘅，
2: 真係非凡啦，係嘛？
0: 真係非凡，所以暫時出嘅歌入邊咧，我完全冇覺得啲歌詞係好難消化，佢反而將一啲所謂哲學嘅一啲概念啊，一啲劇本本身好難明嘅，化咗一啲好簡單嘅歌詞。例如有一首歌就係講啱啱講嘅呢個契約，咁成首歌嘅最 catchy 嘅嗰句 line 就係一紙婚書冇靠得住，就係呢八隻字啦，就係講佢哋唔相信婚姻。他们觉得婚姻不可靠，他们追寻一个更加高尚的情操，一种更加自由的向往。如果用哲学理念两个人这样倾出来，又会哇倾三日三夜都倾不完。但张非凡就八只字，一纸婚书没靠得住。观众一听就明白了，婚姻信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这样化了入歌里。
2: 好嘅填詞人就發揮咗呢啲咁重要嘅功用啊！最初都講咗啦，其實個作品音樂劇第二性咧，原本係一個話劇嚟嘅，係內地嘅編劇趙念嘅作品啦，係一個普通話嘅作品，變咗一個廣東話翻譯嘅過程，有冇啲挑戰就係話，喂個在地性咩？香港人聽唔聽得明㗎？呢個咁嘅講法咁，即係劇場構作同導演喺過程中會唔會都有啲協商？大家點樣去研究將呢件事做好佢咧？
3: 翻译的挑战其实不是很大的，反而是在怎样将它变成香港人听得明白的语言。咁好在啱啱啊 Curtis 讲咗，我有音乐，有张飞凡。第二样嘢其实本身有一个难处，就是香港人对一啲咁，尤其是存在主义呢啲咁哲学性嘅概念咧，系好陌生嘅。咁而波娃同沙特咧，將存在主義呢個概念放喺佢哋兩個人嘅關係裏面，同埋放喺一個婚姻嘅理解上面嘅時候咧，反而係呢一樣嘢，我哋香港人陌生啊嘛，咁啊又少接觸嘛，咁當然我香港人覺得想 open relationship 啦，尤其是男人係咪？咁只不過我點樣將呢樣嘢變成今天嘅香港觀眾一聽就可以 catch 到嘅咧？咁係呢一個難度，咁變咗我覺得呢個就已經超越咗翻譯、音樂處理啦、導演處理啦。在 Curtis 的帮忙演员的努力里面去怎样将这件事处理出来。
2: Curtis 同不同意啊？
0: 一半一半啊。我觉得个语境上高的确是有点难去 tackle， 亦都需要去 tackle 的。即例如因为他首先是以普通话去演出啦，但它是一个法国背景的剧来的。所以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叫做翻译剧的味道在里面。即例如翻译剧最常见就是你叫一个人他会直呼其名，即是西蒙波娃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即你香港人会来喂你做什么
2: 啊，余振球你怎么在这
0: 里的。我觉得这些就是一些所谓语境需要微调的东西，但我觉得不难解决的是 我相信唔需要而家去喺排戏嘅时候一齐去解决，一齐去揾呢套戏嘅预警系啲咩？咁再加上同导演去倾嘅时候，佢都唔谂住系一个好写实、好传统嘅形式摆落去，佢可能有一啲位系会

0: 抽象啲嘅，有啲位會架空多少少嘅一啲心理狀態。咁呢啲位咧就好刺激，亦都好玩嘅地方就係可以喺排戲嘅時候一齊去摸索個語境係啲乜嘢，即係或多或少可以有啲微調。有陣時可能我哋就係特登要玩一個翻譯劇嘅味道，有陣時我哋抽空翻佢變翻一啲現代少少嘅語境去做咯。咁我覺得個難度係有，但係亦都值得去挑戰嘅。
1: 難度係有，但係對於一啲咁資深嘅導演嚟，
0: 冇問題。
1: 呢啲完全都唔係問題，
0: 冇難度。
1: 咁啊，導演咧，余振球啊，球，
2: 因為有阿 Curtis 幫手，
1: 冇錯，
0: 我哋唔好互相贊對方。
1: 係啦，呢啲廣告買得太多啦喺度。咁啊，頭先球哥有講過話有少少調整嘅，即係將個話劇變咗一個音樂劇嘅時候，有加到嘢嘅。就加咗一個序幕，
2: 係冇錯。
1: 開頭嘅時候係關於啲咩㗎？
2: 因為都係嗰樣嘢，我自己喺做一啲田野調查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咧，我身邊周圍啲人咧都冇乜人知道《第二性》呢本書啦。
1: 喺呢間房裏邊咧，其實有5/4嘅人都
2: 係
1: 唔知
2: 道。係啦，咁波娃更加冇人聽過啦，啲人聽過沙特，但冇乜人聽過波娃啦。咁變咗我就加咗一場序幕，主要係唱波娃係一個咩人？因為是一個真實人物嚟噶嘛，亦都好值得認識佢嘅。佢基本上，如果認識呢個人嘅話咧，尤其是喺西方咧，佢直情係一個劃時代、帶領女性主義嘅一個前鋒人物嚟嘅。咁有一個獎咧，叫西蒙波娃獎嘅，喺外國直情係攞佢名嚟做一個獎，係俾一啲好出色嘅女性。咁所以我覺得先要介紹俾香港觀眾波娃係個咩人，所以為此咧就加咗一場序幕。
1: 系咁啊！最后问埋球哥啦，酝酿咗咁多年啦，终于都可以带到《第二性》呢个作品嚟到香港啦。最想做呢一件事，就系希望带啲咩信息俾香港嘅观众？
2: 其实呢个问题好难答嘅，因为咧，我最近睇咗一个独剧，一个好有潜质、好出色嘅年青编剧，佢叫做胡兆文。佢喺一次佢讀劇嘅演後傾偈嗰度咧，佢講咗句説話，我記得嘅，就係、是、如果我一句説話可以講出我想表達乜嘢，我點解要寫劇本呢？咁呢句説話好打動到我啊！嗰刻咁而所以你要我喺呢度講，我最想帶出咩 message？ 我只能夠話，我唔係帶出 message， 我係帶出問題，我係想大家思考一下。或者是这个历史人物或者他们的信念或者他们的哲学思想 whatever， 那究竟跟今天我们的生活，譬如恋爱婚姻关系 open relationship， 再大一点的刚刚讲过的追求自由追求平等追求性别的议题，性别平等讲了很多年了，那性别平等到今天我还讲性别平等是不是 outdate 呢，还是其实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呢？譬如就算 open relationship，他们可以说是始祖，但是到今天的 open relationship 和他们的原意初心是不同一样东西呢，就已经其实 open relationship 已经是被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性别 take for granted 呢。那而这个 open relationship 追求的是究竟是什么呢？是纯粹是情欲啊，定还是真正的平等啊，定还是自由呢？即我觉得这一样东西反而我觉得希望给观众去思考两个历史人物他们对处理婚姻和性别关系到今天我哋可以處理啲更加大啲嘅嘢，去睇我哋嘅社會。咁我反而係帶出問題多過想帶出信息。
1: 今晚介紹嘅呢個音樂劇咧，就叫《第二性》啦，將會喺11月20至22日喺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度演出。個作品都未上架，就已經可以引發到我哋咁多嘅討論同埋咁多嘅想法。我相信咧，呢個作品真係相當之令人期待。再一次多謝今晚嘅嘉賓，有劇場空間嘅藝術總監兼呢個作品《第二性》嘅導演、監製余振球，劇場構作兼演員阮宏俊 Curtis 同埋演員林子欣阿 Yan 嘅。咁我期待兩位喺舞台上面發光。光发亮的一刻，希望可以在里面见到大家精彩的演出。再一次多谢大家，预祝演出顺利成功。Thank you，
2: 多谢多谢，
1: 拜拜，
2: 下场见。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是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会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学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美国和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早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參與會談的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較早時發文，說各方就推動在冬季之前緩和局勢，結束衝突，並且實現持久和平，展開了建設性討論。而烏克蘭代表團訪美之際，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俄方確認將會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美方就話，未來幾個月將會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会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31号，头奖没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50多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过时过节就系人都会有，咁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当然都有佢哋要庆祝嘅节日啦。
2: 节节有声。
3: Welcome to Festive Voices.
4: We are bringing the world's grandest traditions straight to your ears.
5: Happy Diwali!
6: Maligayang Paschubo Nobo Borsalipayong Pugasa!
4: Yeah, no passports needed.
3: All these spectacular festivals happening in one beautifully diverse city.
7: 更多有关不同少数族裔的节庆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节节有声》。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0: 这个城市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是74%。哇，这个城市都会令人震惊。有时我们发现到它会闪闪发光，在夜晚上都会是这样。

这歌叫做《小城大事》。以前咧就喺即系搭电梯嘅时候咧，就见到咧就有两位朋友咧，来自啊内地嘅。你话诶、香港啊，以 size 嚟计咧系一个二线城市嚟嘅，但系咧呢度咧经济相当发达。呢、這个地方咧，除咗游客嘅嚟睇烟花、睇地标、睇山、睇海、睇沙滩、睇岩石之外咧，佢哋睇唔到咧，就可能系某啲人。同埋佢哋嘅故仔。

呢个可能系一个不可取代嘅地方嚟嘅，比较特别嘅歌曲啦，有好多不同嘅娱乐媒介啦，电视啊、电影都系相当发达，描画出一个特别嘅地方。

呢个地方仍然有阳光。虽然咧佢唱呢一首新交叉点嘅时候，你有浓重嘅无奈，比较旧嘅交叉点，梗系有多少嘅浓嘅无奈喺度，但系仍然俾咗个好嘅希望，仍然有阳光嘅。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咧，阿郎为你主持嘅《阿郎年曲》，稍后就有国语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且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中方愿意和法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努力。中方引述博纳表示，法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法方积极评价中方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危机，实现共同发展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鸣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车测试项目，并且试乘自动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运输署话，工作组成员先听取先导营办人汇报项目进展，其后成员分批乘坐自动车在东涌市中心一带安全驶过，有序回程。运输署发言人话，今次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车测试项目，有助各个成员直接与先导营办者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听朝时区

0: 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继续剩翻嘅个半小时嘅阿郎恋曲节目，同你播国语歌曲。

有一个年代我哋好鍾意听歌，有一个年代我哋好鍾意玩乐器，口琴啊、吉他、钢琴啊、玩 band 啊等等。所以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都影响緊好多嘅朋友。有不来自内地嘅朋友呢，佢话自细呢就鍾意听个罗大佑同埋李宗盛嘅作品，然之后后期呢佢变成一对 rock band 里面嘅主音歌手，佢就係汪

0: 意啊，同埋佢同嗰个女子嘅感情系点样嘅？
1: 所有歌曲好多都系讲感情，讲得好深入嘅感情。
0: 分手太耐啦，想见下对方晦气，点讲呢？

来自北京的汪峰作曲和填词这首歌曲，有人送给他一位已经自杀身亡的好朋友的一首歌曲，当然很多的猜想联想关于这歌的意思。

呢位朋友叫做海莱亚木，自己相当中意嘅歌手啦，来自咧一个少数民族啦，叫做彝族。咁啊，男歌手咧好后生，三十零岁嘅啫。但系咧，佢喺大概六七年前咧，喺网络走红啦，凭住一首歌曲啦，《你的万水千山》，我自己喺节目里边咧曾经播过嘅。而家啱啱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就系、是、佢曾经同一个女子叫做单依纯咧一齐合唱一首歌曲，然之后咧跟住系自己独唱。自己独唱之后咧，甚至喺过去两年里边咧搞咗巡回演唱会添，仲叫嗰个巡回演唱会咧叫做《不如一见》。同个歌名一样嘅巡回演唱会，厉害咧！厉害嘅仲有。

首先我点解咧就话马兆骏咧厉害啦？厉害嘅主要原因咧就系佢写咗过千首歌曲啦。以前咧佢喺校园民歌嘅时代咧已经开始写歌噶啦。咁到后期咧亦都写啲流行歌曲啦，譬如话《心雨》啊、《微风往事》啊，呢啲系比较旧少少嘅歌啦。我哋啱啱听过《无需要太多》，你就已经知道佢写嘅歌好厉害。不过已经系去世咗嘅歌手。我要的不多，马兆骏嘅作品。而家出现嘅呢位都系创作人，佢就系移居去第二度嘅童安格。一首歌都曾经被改编嘅，好似头先嗰首歌咧，俾张国荣改编一样咧。若生命等候，

估唔到因为一个情感嘅错误或者系悔恨咧，好似自己受罪咁样嘅，茫茫然咁嘅感觉嘅一首歌曲嚟嘅，同安格所唱嘅，亦都系佢自己嘅作品嚟嘅，《让生命等候》，播咗几位创作人嘅歌曲啦，亦都要结束呢半个小时所播嘅国语歌曲噶啦，唔好再忏悔，唔好再悔恨，跟住呢条路走向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五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七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罹难或者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将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多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德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6: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8: 继续剩下一个小时的阿郎恋曲节目，这个小时所出现的都是

有些人曾经讲过，所有的病都是由心来的，因为心病开始，心不舒服的话可能会影响整个身体，无论是精神上或者是肉体上。

分別出現的就是 Whitney Houston 和 Mariah Carey Endless Love。 講到這些巨星，他們有時都會唱別人的歌曲，正如 Mariah 一樣。跟住出現嘅呢位朋友咧，佢唱翻呢一首咧叫做《American Pie》。咁當然咧，為咗特別嘅原因啦，喺大概20年前咧，喺一個即係我哋叫千禧年嘅轉頭嘅時候咧，有一部電影咧，佢需要替佢唱一首歌曲啦。歌曲講及到美國夢啦，同埋美國青年佢哋嘅文化改變啊等等。呢位朋友重唱翻《American Pie》嘅係 Madonna。

Madonna, American Pie。可能咧，首狼曲咧就唔能够做到咩特别嘅嘢，但系起码可以提醒我哋有啲嘢嘅。而家出现嘅呢首歌，佢亦都系讲话要保持联系，唔好充满隔膜。歌曲系 Elton John 作品。

隔膜可能是来自一些的离弃，所以 Elton John 要说你要支持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Elton John 的作品。曾经在舞台上面他和 George Michael 合唱过这首歌，所以我选了一首 George Michael 的歌曲在这个节目里面播过的，值得再听啦。当然是本来是 Bonnie Raitt 的名曲来的， I can't mak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男女，检获约1800万元的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经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和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他们是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和洗黑钱。另外9名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截获一部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署方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和识别可疑车辆，又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以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于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内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讨论深化战略合作，双方并肯定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突出，中方愿与法方一同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为中法和中欧关系行稳致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作出新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二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阿郎都成日都话啦，喺拣碟啊或者揾歌啊听歌嘅时候咧，都有啲发现嘅。最近期咧就发现咗一首咧。本来唔系佢原唱嘅，因为我哋喺睇电影嘅时候咧就唔系佢唱嘅。有位朋友咧叫朱莉安德斯咧 ，Julie Andrews， 咁咧佢曾经系主演部电影咧，即系大家都相当熟悉噶啦，吓《仙乐飘飘处处闻》里边咧就系饰演队长嘅妻子。咁而最拉尾咧，队长咧唱嗰首歌咧叫做《Edelweiss》，其实咧就系一个即系吓两个国家里边嘅国花嚟嘅，而啱啱好结尾嘅时候咧。佢哋就喺呢个国家有啲嘅遭遇嘅呢一首歌咧，我而家拣嚟嘅咧就系朱莉安德斯所唱嘅《Edelweiss》。

套戏咧就由一个古惑佬加埋一个靓仔一齐主演嘅，六十年代尾嘅一首《神枪手与至高星》里面嘅主题歌曲《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呢半个小时所介绍咧，全部都系电影嘅歌曲嚟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曲，然之后咧接着而来嘅咧系一套动画片里面嘅主题歌曲，属于八十年代嘅动画片啊，叫做《Animal Olympics》动物奥运会啊，主题曲《Love's Not For Me》。

咧就 ban 咗人哋个奥运会，于是乎咧有只歌出现，然之后咧有个卡通片出嚟咧就系话咧我哋动物咧就开奥运会啦咁样，咁究竟咧呢首歌佢系咪有政治预言啦，又或者系反抗啊等等啦，我就唔知啦。传闻咧就相当多嘅，每一首歌咧可以反映嗰个年代里边嘅某啲嘅状况或者系事情，甚至系某啲人嘅所作所为嘅。但系嗰阵时咧后生仔多啊。所以咧，好多嘅電影歌曲咧，都係可以 hit 中咗後生仔嘅心理啦。譬如話，而家出現呢首歌啦，就係咁樣。《羅密歐與朱麗葉》裏面嘅主題歌曲講乜嘢呢？講生命短暫，但係愛情來臨嘅時候點咧？

有啲歌曲咧，可能系作翻啲回应嘅，就系、是、话咧，既然咧所有恋爱咧都系咁短暂嘅，不如唔好浪费时间啦。但系有啲人话，爽爽快快咧，有爱神揸主意啦。

佢可能相信爱情即系命运，难以抗拒。一碰见一个人嘅时候咧，你好难到捉摸咧究竟嘅结果系点嘅，所以有好多嘅爱情故事啊，譬如话 George Clooney 同埋 Michelle Pfeiffer 嘅爱情故事。

啱啱听嘅呢首歌曲呢，头先有讲过呢，就係话一个俊男啦，一个美女呢，一齐呢住呢部电影啦，係属于90年代一套电影里面嘅主题歌曲嚟嘅。Ken Loggins 啱啱唱嘅呢首歌呢，叫做 For the First Time， 情歌的确好多，数唔尽咁多。咁所以呢，我亦都要揀一首呢，就係话係相当深嘅一个心情嘅一个表达嚟嘅。来自一部电影呢，都係古装片嚟嘅。奇云谷斯拿啦所主演嘅电影呢，叫罗宾汉，女边嘅一首主题歌曲咧，就系有一位相当出色嘅歌手，声音系比较特别啲嘅，啊，质素系比较特别啲嘅朋友啦。Bryan Adams 所唱呢首歌咧，系来自九十年代一套相当受欢迎嘅电影《罗宾汉》嘅主题曲。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再见啦。

0: 要结束今晚的阿郎恋曲节目了。稍后呢新闻报告之后呢会有我们的另一位同事张国锋为你主持的周末万岁，下星期我们先再见，拜拜。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怀疑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外电报道多人受伤，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机场已经没有航班升降。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员被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其中五人在深切治疗部留医。沙特官方暂时未有回应，多间航空公司就暂停来往利雅德的航班。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发布领事提醒，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巴拿马当地星期六朝早再发生五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七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遇难或者是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消防处接报，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空置店铺的天井传出微弱猫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三只幼猫被困天井深处，最终顺利将三只幼猫救出。消防话，幼猫经检查之后身体无大碍，已经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若果发现动物被困危险位置，切勿贸然冒险，应该尽快联络消防或者是相关部门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说，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及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者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4: 大中文金曲，
15: 以音乐导航，
16: 音乐导航，
7: 音乐导航。
17: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18: 后生嗰阵快乐咧，可能系要拥有啲乜嘢？有钱、有权、有楼、有爱情。但人大咗啦，你先发现咧，最快乐嘅时候唔系你拥有啲乜嘢，而系你可以分享啲乜嘢噶。每逢星期日凌晨啦，呢一粒钟咧，我系快乐噶，我可以同你分享音乐，分享节奏，一齐释放，一齐减压。欢迎你 join 我哋呢一个深夜派对，周国锋啊，周末万岁！

有啲嘢咧真係命中注定。六十年代咧已經走紅嘅男歌手 Glen Campbell 喺七十年代中期啊事業咧下滑啦。佢喺澳洲進行巡迴演唱嘅時候咧，喺車上面嘅收音機啊，偶然聽到呢一首 Rhinestone Cowboy， 佢係非常中意，不斷反覆咁聽噶。翻到美國之後咧 ，Glen Campbell 咧話俾唱片公司高層聽啊，佢揾到一隻咧好正嘅歌噶。同一時間咧，唱片公司高層都話：咦，我都準備咗一隻歌俾你聽啊！點知咧，原來大家都係揀咗同一首歌，你話幾邪？

Captain and Daniel 啊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一对现实生活当中嘅夫妻啊，唱一首关于爱会令我们在一起嘅歌。诶，两个人咧真系喺埋一齐咧系几十年噶。虽然最终咧哦都系离婚收场。有人话要做到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食饭咧好紧要噶，就算点忙啊，都要记得时不时咧翻屋企吔饭啊。一餐饭系维系一个家嘅关键啊。

0: 1975年，荷兰歌手 George Baker 推出的 Paloma Blanca， 这首歌的歌名是西班牙文，意思就是白鸽。歌词描写一个辛苦工作的贫穷南美洲的农夫，他幻想自己变成一只白鸽，可以自由飞翔，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同埋忧愁。亦有人将这首歌视为反战歌，白鸽嘛，代表和平同埋自由。不过可能旋律太轻快了，大家都当这首歌是一首很开心的歌来听。又咁嘅，有时最沉重的讯息是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传递的。Paloma Blanca， 今晚我哋继续飞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呢一对英国组合嘅名咧叫做 Johnny Hayes Jazz 啊，搞乜咧？据讲咧，乐队成员嘅一位朋友一定系亲戚啦，就系、是、叫 Johnny 啊。呢一位 Johnny 又好憎咧爵士音乐噶，咁啊喺一次聚会当中啦 ，Johnny 咧竟然直接咧系将一张美国著名爵士钢琴家嘅黑胶唱片咧系当场截断噶。当时咧在场嘅人见到咧，就冲口而出讲咗一句 Johnny Hayes Jazz 啊，佢哋觉得呢一句几得意，就用咗佢咧嚟做组合嘅名啦。1987年推出咗 Shattered Dreams 呢一首歌嘅歌名啊叫做。破碎的梦啊，本身是一首失恋歌，但节奏轻快到好似咧冇事发生，或者都是一种人生的启发。特别是中年人的生活态度，即使好多嘢都梦碎，但一切都要继续啊。

呢首作品啊，虽然节奏强劲啊，大家以为咧只系官能刺激啊，冇咩特别 message 啊，错啦！呢只歌咧可以话系林振强啊为妹姐度身订造啊，其实咧妹姐唔少歌曲咧都系佢嘅写照，呢首《封面女郎》都唔例外噶。歌词咧生动咁描写荧光幕、杂志封面同埋新闻镁光灯之下大众眼中嘅巨星风光啊，同埋咧爽朗豪爽嘅一面，但与此同时亦都深刻道出咗主角咧光鲜背后不为人知嘅不安啊，同埋内心嘅真实情况系点㗎。

0: 個特色㗎。第一咧，好敢去試咯。例如呢一首歌咧，喺編曲當中咧，巧妙咁加入咗咧非洲森林嘅特殊音效，同埋咧曠野嘅呼喊叫。第二咧就係充滿都市女性嘅情感張力㗎。呢一隻歌曲《燒》就係透過啊離不開、留不低嘅循環句式咧，大膽而細膩咁寫出一段無奈但又無法自拔嘅禁忌之戀同埋倫理困境。係㗎，都算係一種毀滅性嘅愛情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國通，週末萬歲。

呢首歌咧系噶，真系咧听惯听熟啊！有咩喜庆宴会啊？诶，摆佢出嚟咧，一定冇衰啊！Cool and the Gang 啊 ，Celebration 啊，原来呢只歌嘅灵感咧就系源自咧《古兰经》啊，当中咧真主诶创造咧 Adam 嘅古仔噶，天使咧喺过程当中啊欢呼啦啊，而且咧高声赞美，就系呢一个画面啊，俾呢首歌嘅创作人咧好深刻嘅灵感啊！

仲混合咗咧非洲舞蹈动作 Karen 嘅节奏同埋律动，成为咧全球嘅必备喜庆歌曲。无论婚礼啊、毕业啊、生日啊、球赛等等啊，全部啱使。

死啦！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咧，我谂起嘅唔系刘华，系陶大宇啊！喺呢一首歌发行25年之后咧，陶大宇喺内地嘅一次商演，以独特嘅水泊式台风同埋唱腔咧，咁喺全网爆红，成为家传户晓嘅网路神曲。其实呢一首歌原本咧就系华仔啊，为反串红馆倒转地球96香港演唱会所制作嘅主题歌曲。今时今日呢一个地球，哦哦，已经俾陶大宇骑劫咗啦。

郭富城嘅《啪啦啪啦石窟啦》，一首咧牵涉咧多种语言，广东话啦、普通话啦同日文啊。因为呢一部电影啦，《啪啦啪啦樱之花》嘅古仔咧发生喺上海同埋东京嘅。歌词当中嘅日文代表樱花，而桂桂弄啲冻啊，唔知道啱唔啱咧？我就是源自咧扬州嘅方言嘅，亦都系金庸小说啦《鹿鼎记》里面啊韦小宝嘅口头禅，咁用嚟表达咧惊讶同埋赞叹嘅。当年咧郭富城咧喺电影入面咧跳嘅啪啦啪啦，仲带起咗一股啪啦啪啦热潮，商场、学校甚至公司嘅 annual dinner 都系跟住跳

0: 好啦，深夜时间讲鬼故系咪有啲惊嘅咧？我唔系刻意要讲嘅，即系呢一首歌咧又真系有段故。草蜢嘅杰仔又讲过，上海嘅一间百货公司啦，连续十年啊系定时定候咧会播放《宝贝对不起》嘅，因为传闻咧就系话呢间公司嘅前身咧系乱葬岗，不时咧出现一啲小朋友嘅灵体咧系捣乱嘅。公司高层每次播呢一首歌咧，咦？就唔会发生奇怪嘅事，因为首歌嘅歌词《宝贝对不起》好似对佢哋即系呢一班鬼魂道歉咁，信不信由你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推出健康歌，咁啊好受欢迎啊！但呢一首歌咧系范晓萱啦最讨厌嘅歌曲，佢好憎咧唱呢一类歌曲咧嗰种嘅可爱人设同埋造型。不过咧隔咗咁多年之后，佢啊已经咧同过往嘅自己和解。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就系改编自1958年嘅一首怪鸡歌，叫做 The Purple People Eater。当时讲嘅咧就系主角目睹一只从天而降嘅奇怪生物，佢只有一只眼、一只角，仲识飞，同埋仲会食人添啊！

呢首歌曲咧都算国际化噶啦，阿 Lam 林子祥嘅《阿里巴巴》改编自德国作品啦，《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郑国江老师啊保留咗阿拉伯民间嘅故事《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嘅题材，一首德国嘅 disco 歌咁啊变成广东话啊唱嘅咧系阿拉伯故事，最后咧红遍华人社区噶。啊，当年嘅后生仔啊着住喇叭裤啊，戴住咧哈毛镜啊，攞住录音机啊，喺条街度播呢一首歌，应该觉得自己好型啊嗬！欢迎你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系噶周末凌晨会有我啊，我系边个？周国峰啊，周末万岁！

陈奕迅嘅重口味，有创意又有意思，一首2012年嘅歌啦，向1985年嘅经典致敬，出嚟嘅效果咧系两种年代嘅碰撞，目的好简单，就系向谭校长、爱情陷阱、暴风女神、夏日寒风等等快歌 salute 嘅，特登咧就系模仿爱情陷阱嘅歌词结构，将这陷阱、这陷阱、这陷阱偏我遇上，变成每次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最劲嘅系网上咧仲揾咗校长唱咗个版本，啲咁啊唔争在啦，就将两首歌比拼下，完结今晚嘅周末万岁，有请谭校长。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之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十几架消防系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但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话，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说话是问自己在边，同埋你是边个。律师在声明中话，派克对急救人员同医疗团队在咁特殊嘅情况之下给予嘅照顾予以感谢。派克据报是唯一在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幸存嘅人。在日前嘅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话，不知道是否会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与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证据。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目是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下午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

0: 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咩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3: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4: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3: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3: 陈俊轩音乐关系。
5: 相信大家可能会有看过舞台剧的经验，不过你这个音乐关系都没什么关系。舞台剧总之我自己从来都不是很多提及的，因为自己不是专家嘛。但是虽然说我自己不是专家，但是其实我参与过的舞台剧呢都不少过半百的。当然大部分呢我是担任这个音乐总监的，即是幕后做编曲啦，或者作曲啦，亦都或者是带领一个现场乐队这样去演奏的。那偶尔呢我都有担任一下啲幕前嘅演出，即係幕前演员啊做。当然啦，并唔係因为监制同我有私人友情啊，或者导演呢欣赏我嘅演技。搵得我要去做呢个演员呢，一切纯属因为剧本需要有一个懂得弹钢琴嘅角色係咁啫。咁所以呢每一次舞台剧嘅幕前演出呢，我次次咧都会带住一啲内疚嘅，即系内疚自己咧，我冇呢个专业嘅演技啦，内疚自己咧应该会类似啦，内疚咧自己可能会反高潮啦，内疚唔值得为剧中一两首现场演奏嘅乐曲咧而牺牲咁样起用另一位更加专业嘅演员。嗱，好彩咧，所有观众咧都有智慧嘅，知道唉，弹琴系角色所需。咁所以应该通常都会原谅我嘅。嗱，点解讲到呢个舞台剧咧？早排啊，因为见到一篇网报咧，佢个题目咧，佢就话系香港咧就系太多舞台剧，太少高质素。当然啦，我睇完我少不免就梗系对号入座啦。嗱，嗰篇文章咧，佢讲咧就系因为香港嘅电影市道低迷啊，咁所以咧造就出投资额度比较低嘅舞台剧一个小阳春啦。咁但係呢电影同埋舞台剧嘅制作唔同啦，所以呢就衍生咗質素参差嘅情况啦，令到舞台剧界呀喺观众拓展上高呢承受咗更加大嘅冲击㗎。我睇完之后对佢话有呢一份冲击呢我完全认同㗎。但係佢话太少高質素呢一点呢我就嗱，那个文章咧，亦都提及咗咧，即将嘅三个月里面会公演嘅舞台剧啦，喺香港，甚至咧仲做咗个列表嘅。啊，但系奇怪嘅系咧，那个列表咧就只系列出有电影明星啦、歌手啦、DJ 啦等等有份参与制作，作为佢呢一篇文章嘅评论嘅论据。嗱，可能呢位作者佢忘记咗去衡量一啲嘢啦。佢提及嘅呢三个月嘅公演嘅舞台剧，其实全部都系一次性 one off 以娱乐为重点嘅舞台演出嚟嘅。我亦都更加肯定呢位作者佢忘记咗香港系有香港话剧团啦、中英剧团啦、演戏家族啦、剧场空间啦、春天舞台啦、进念二十面体等等等等。呢啲都系我哋香港非常专业嘅剧团，有好多好好质素嘅作品俾大家嘅。嗱，虽然咧共同认同嘅系专业剧团喺观众拓展上咧，亦都仍有待改善嘅。个观众群咧仍然属于一个比较小嘅圈子，但系佢哋默默耕耘喺佢哋演艺学院毕业后之后学懂嘅专业啦，喺香港艺术发展里程啦，同埋艺术审美创造上高咧，我会觉得嗰个题目应该要改一改。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弦宇宙，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啊，头先有讲过呢一个香港嘅电影业啊，系咪比较低迷？唔紧要，我哋今日就听翻一啲嘅香港本地嘅电影嘅里面嘅一啲嘅主题曲啦，或者插曲啦，一齐打下气，希望可以帮大家重拾啊走入戏院嘅嗰个心情啦，同埋个喜好啊。嗱，香港好多好多嘅音乐，所以我都唔知点样拣一首新啦。一首旧啦，就咁样样啦。呢一首赢过呢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乐曲嘅。

港电影嘅时候咧，我除咗中意睇套戏啦，佢里面嘅演员啊，佢嘅剧情之外，有一样嘢其实我好中意嘅，就系里面嘅电影配乐啊。不过我发现咗一样嘢就好特别嘅，香港咧电影嘅配乐上高咧系比较少会，例如以前会出碟啊，甚至而家串流平台想揾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难度嘅。不过点都好，我觉得香港嘅电影配乐系好有香港嘅特色啊。technical 就唔多讲啦。总言之，每一个电影配乐真系系好独特咁样去显示出嗰套电影佢嘅主题啦，同埋佢嗰个独特之处嘅。咁但系除咗之外咧，有一啲比较会受欢迎嘅就系电影里面嘅一啲插曲，即系有人唱嘅，或者我哋香港系比较喜欢有人唱啦，有歌词嘅音乐。以前咧就唔系话首首都话喜欢，有一首系特别中意嘅，唔知系套电影啊，定系呢一首音乐。总之次次听亲。对我嚟讲，听到依家都有唔同程度嘅感动嘅。佢嚟自呢套电影《玻璃之城》里面呢首黎明唱嘅《今生不再》。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1: 音乐关系。
0: 来到音乐关系的嘉宾访问环节了。上个礼拜呢，连续两个礼拜都推介了一种乐器给大家去更加深入的认识，就是中乐来的，是琵琶。今集呢和下一集，我亦都又想推介另一个乐器给大家认识。我认识这个乐器就比较早的，因为我在我读紧大学的时候，我在这个中文大学音乐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因为呢就有一位师兄，他叫做伍卓然，香港的一位的 很著名的作曲家。他呢就突然之间啊，不如我们组一队的乐队，咁咧有中樂有西樂咁樣去玩，咁咧佢就負責吹呢一個樂器啦。咁我當然就係彈琴啦。咁加埋一個嘅 bass 啦，再加埋鼓啦。咁於是咧就叫做乜嘢咧？啊，其實就係取材住於呢一個樂器個名，叫做 Sing It Up， 即係 SIU 啊。咁我就係咁嗰陣時咧，就係咁樣大家組成咗呢一隊 band， 就係咁樣去玩啦。咁當然啦，我係佢第一代嘅鋼琴手啦，第二代咧就有 SIU 二啦。咁但係我認識嘅 Sing 咧呢一種樂器，其实我就系嗰阵时一认识就已经系嗰啲新嘅新派嘅 fusion 乐曲而吹奏出嚟嘅声，真系传统嘅声嘅音乐咧，我系一啲都唔识噶，因为净系觉得呢一种乐器系咪其实就系本身就已经系 fusion 嘅声音，就已经先入为主啦。嗱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邀请到我哋一位嘅声嘅演奏家，呢一个乐器其实一支支竹咁插出嚟嘅，几得意嘅一个中乐啦。声演奏家今日我哋有余建朗。你好，多谢你啊！
2: 你好，大家好，我叫余建朗，
0: 多谢你上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啦，
2: 多谢你嘅邀请。
0: 我嘅认识就系咁多啦。生，我以为是玩 fusion 嘢嘅，我冇谂过系中乐嚟嘅嗬，
2: 系啊，中乐嚟嘅，
0: 系嗱，生呢一样嘢咧，即系我如果净系研究咧，几得意嘅，佢又即系因为我玩开西乐嘅，玩咗咁多年，对我嚟讲好似咩咧？好似管风琴，一支支嘅管咁样啦，但其实系竹嚟嘅，咁啊向上啦，有唔同嘅长度啦，跟住咧就系吹嘅，跟住佢点样吹到咁多唔同嘅音咧，咁复杂啦，甚至有时有旋律兼伴奏都可以做得到出嚟嘅，即系呢一样嘢，呢一个乐器系几独特嘅。其实有冇啲新嘅，即系佢嘅历史或者一啲知识咧，可以介绍，可以推介俾大家咧，余建朗。
2: 其实新呢个乐器都系真系几得意嘅，即系你见到佢好多支竹插住啦。其实佢个声音咧好和谐嘅，我会觉得，因为新其实佢唔同嘅竹都可以同时间去发声啦，无论系吹同埋吸咧，佢都能够发到声。咁所以我哋喺演奏上面就可以叫佢做唔同嘅旋律可以一齐去 two part 咁样玩啦，或者系做一啲和弦嘅功能。咁所以声俾人嘅感觉就系、是，咦，佢好神奇嘅存在啊！即系佢嘅发出嚟嘅声音好得意。咁因为佢能够做到和弦嘅效果嘛，咁所以有阵时唔同嘅技巧咧都能够做得到。即系佢嘅技巧系特别系佢先做得到嘅啫，例如一啲花舌啊、呼舌啊，或者喺打音嘅技巧啊。咁相比起第二啲吹管嘅乐器咧，就会唔同咯。
0: 所以佢可以又吸又吹又吹啦，咁即系其实换气都一路有声音出，即系可以一路永无止境咁去嘅。其实
2: 系啊，冇错啦，因为佢就系能够循环咁样换气嘅，咁所以吹同埋吸可以无限咁样循环地演奏咯。
0: 系嗱，头先余建朗你讲咗几样嘢啦，即系佢声音独特啦，一样啦。第二咧，你仲有讲一啲特别嘅技巧嘅，即系打吓，即系有啲如果而家个你个声喺你面前咧，你即系可唔可以？示范俾一下大家，即系所有听众啊，即系个声音系大概点样咧？同埋头先你讲一啲特别嘅技巧，出嚟嘅效果系点样嘅？
2: 如果正常吹吸咧，就系、是、咁样嘅。咁如果单音嘅话，其实都会听得出佢嗰个转气换气噶啦。
0: 系。
2: 咁但系如果吹和音嘅时候，都听到嘅。咁但系如果我 keep 住咧。

0: 咁嘅時候咧，我哋呢一個技巧叫腹泄，咁啊透過我哋嗰個下排有肌肉咧，去令到我哋口腔嘅空氣不停咁樣去喐啦，咁令到塊黃片可以不斷咁樣震動。咁所以咧，啱啱嗰個出咗嗰個和弦嘅時候咧，其實你
1: 唔會嚟㗎係嘛？
0: 係啊，你聽唔到中間有唔同嘅斬開嘅位置，就係、是、因為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小嘅技巧咧，令到個黃片可以 keep 住佢嘅震動，咁就變成咧佢可以長期咁樣響啦，即係好似我哋可能電子琴咁你撳落去。咁撳住個 cord， 咁如果我哋
1: 唔鬆手咪一路，
0: 係啦，就一路響啦。咁生就係、是、如果我唔鬆口咧，或者我個肌肉 keep 住喐咧，即係口腔嘅肌肉咧，咁佢都可以 keep 住響嘅。
1: 但係頭先你一吹就係一個和弦，其實佢係咪經常都可以吹一個好複雜嘅和弦都得
0: 嘅？係啦，咁生其實有兩樣啦，即係有兩種嘅生啦。我今日帶過嚟示範嘅就係傳統生啦，另外一隻咧就叫高音生或者叫加鍵嘅生。咁呢一隻生咧就其實係佢會比較大啲嘅，咁佢嗰個。结构就是十二平均律。咁呢一隻笙就传统嘅笙呢就是定调嘅乐器嚟嘅。即係佢嘅本身是七声音阶嚟嘅啫。咁定咗某啲 key 呢先玩到嘅。咁如果要玩啲複雜啲嘅乐曲呢，我通常都会用加键嘅笙去玩。咁因为佢有十二平均律变咗呢就唔同嘅调都玩到啦，同埋唔同嘅和弦都能够按到啦。
1: 但头先你都见你一吹呢就已经有三粒音出嚟啦。
0: 係。
1: 可以再多啲定得唔得？唔得
0: 都得噶。我成日同啲小朋友叫你试下数啦。咁到底可以有几个音咧？可能第一个音系咁啦，第二个系咁啦，第三个啦，第四个啦，跟住第五个啦，跟住第六个啦，第七个啦，第八个啦，第九个啦，第十个啦。咁越多咧，开始个声嗰个本身嘅和弦功能就冇咗啦，
1: 都
0: 变咗好多唔同嘅音一齐出嚟啦。
1: 但系即系我见到啦，支竹啦，咁但系下低就有个窿啦，
0: 系
1: 就系揿到个窿先至会响
0: 嘅。系啦，咁其实我透过我吹气入去个吹孔度啦，咁其实每一支按管咧底下都有个按孔嘅，
1: 系
0: 咁其实只要我吹气落去个吹孔度，再用手指按住个按孔咧，其实佢就能够发声噶。咁所以其实笙系可以演奏好多个音嘅同时间，咁只要你只手指揿到咧，咁佢就能够响噶啦。
1: 即系可以唔止十粒音啦，因为你可以手指公揿两粒都得咁样。
0: 系啦，冇错。
1: 我觉得几得意一个乐器，原来系有咁大嘅自由度啦，同埋咁大嘅 range， 即係好多好多嘢可以玩嘅，原來唔係就咁一個單一粒音啊，因為可能我以前聽開啦，夾開嗰啲 fusion 嘅，咁佢淨係吹個 melody， 一個好複雜嘅，嘟嘟嘟嘟嘟嘟，咁就全部都單音，原來係可以咁樣玩。嗱喺呢個時候，如果我想有冇隻樂曲可以俾大家聽下，生如果玩一首樂曲係點樣樣嘅？
0: 咁呢首我都特登嚟。即係特登揀選嘅，因為幾充分地顯示到生嗰啲獨特嘅技巧同埋

0: 我弹开钢琴啦，我就好明白喺钢琴上高点样可以造就出嘅嗰种音乐感啦。可能系大细声啦，我喺度渐大啊，一啲叫甚至叫 phrasing 啦。咁呢啲都得，但系钢琴咧，佢有一样嘢就系、是、好似打字机咁啫嘛，即系我弹落去，咁就系控制嗰、那个。个速度啊，或者个力度啊，咁样嚟到去做一切，就系、是、咁多啦。生咧牵涉嘅嘢，我头先听落去好似牵涉咗，即系数已经可能得到15样嘢噶啦。你条脷点喐啦？吓，你吹嘅力度啦，即系大细声，跟揿啦，跟住仲有好多嘅点样啲音点，即系和弦一齐嘅，点样几时甩边粒音啊？即系我觉得成件事系咪真系复杂好多嘅咧？比我想象中拉个小提琴或者弹个钢琴。
1: 我唔知道，因为我未拉过小提琴啦。咁我弹钢琴都有弹过嘅。咁弹琴可能相对上就会直接单一啲，即系我见到个 keyboard 我揿掣，咁我控制左右手嘅东西。咁笙咧，其实左右手都有控制嘅，因为左右手系负责唔同嘅按管噶嘛。咁当然啦，啱啱好似你正如你所讲，就系、是、可能要控制舌头上面嘅技巧啦，或者吹吸去点样去控制。即係真係吹氣或者吸氣，或者邊個 phrase 用吹氣，邊個 phrase 吸氣好啲咧？咁呢啲都係會即係需要長時間練習嘅時候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方法嘅。其實最簡單嘅呼吸方法就係按唔同嘅樂句嘅 phrasing， 即係見到我嗰個 phrasing 係咁樣嘅 slur 咗去呢個位嘅，咁我就可能呢一大句就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中間唔同嘅細緻吸氣位啊，咁就喺唔同嘅樂曲上面，我會再去花時間去 study 下，再研究下應該點樣去做咯。咁但係基本上就係、是、其实依家都好自然地吸气吹气㗎啦。咁但係要仔细地去研究嘅时候，有啲句子的确可能係可能我中间要储够几多气我先能够诶呢句吹得靓啲呢咁。咁呢啲都係要花时间去研究嘅。
0: 但余建朗你係觉得佢生呢样我係难系最难系边样，系究竟系技术上高啊，定係技术唔系个难度啊，系吹出嗰种情感啊嗰啲咁样，即系嗰种先至系最难咧。因为即系弹钢琴技术上高，其实又即系去咗咧就好快过，但系最难就系挑战个情感啊！即系点做咧？练好耐都搞唔掂，即系呢啲系用练嚟到去练嘅。生咧，
1: 生我觉得其实指法都相对难啲嘅，即系难嗰个位系指法，同埋舌头嘅技巧系需要啲时间去。摸索嘅，因为生嘅舌头技巧都几丰富嘅，即系无论双套、单套或者三套，或者花舌或者呼舌，或者甚至其他一啲碎套啊，可能一啲打音啊、锯气啊，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名称归纳某啲传统演奏嘅技巧啦。呢啲技巧其实都系需要啲时间，即系知道佢系咩嘅，但系真系做得流畅或者配合演奏上面去用到咧，都系比较花时间去做嘅。另外就系个手指咯，因为你见到我。啲傳統生就係手抱住啦，其實手指嘅喐度就係我抱住咗之後，嗰五隻手、十隻手指係向上啦。咁但我仲要揾到啱嘅位係托住啲生，仲要喐埋手指。咁所以手指嘅配合有陣時都會比較複雜嘅。咁加上就係如果我用加鍵生或者高音生，咁高嗰啲音咧就相對上更加多啦。咁佢變咗要配合手指嘅喐動係指法上面嚟講係。会有啲困难嘅地方嘅，系即系当我去演奏一啲新派嘅乐曲啊，或者一啲再难啲、复杂啲嘅乐曲嘅时候咧，通常花时间都会系手指相对上嘅时间会花得比较多咯。
0: 我本来想即系好想用呢个节目嚟推广一个乐器，但系讲到咁难困难，我。

0: 北京仲吓怕人，但系未必嘅。余建朗，你觉得笙呢样乐器，你觉得即系最正嘅系乜嘢，或者好玩在乜嘢咧？
1: 好玩在其实佢个声音系好清脆嘅，我觉得，即系清脆得嚟，佢又唔算好刺耳啦，反而佢系有种好 warm 嘅感觉，即系我觉得笙先能够显示到呢个感觉出嚟啦，同埋笙俾人。

0: 某啲特定嘅嘴型啊，或者係特定嘅呼吸方法啊，或者係某啲嘴型，可能你要夾實塊黃片，或者係 whatever 點樣去配合嗰個嘴型先能夠響到咧。新其實對於初學者嚟講係非常之適合嘅，即係當我去玩再深化呢件樂器，去研究一啲可能比較複雜啲嘅樂曲嘅時候，咁我一定會有相對上嘅練習同埋要跨過嘅難關啦。咁但係對於一啲初學者嚟講，或者對我自己嘅小朋友學生嚟講，其實佢哋好容易上手嘅，同埋佢哋比較易有成功感咯，即係可咦，原來佢撳下幾個音就可以吹到哆瑞咪噶咯，咁變咗佢對可能某啲比較熟悉嘅民謠，佢哋會有啲既定嘅諗法或者既定嘅記憶嘅，咁而佢冇諗過原來新嘅聲音或者佢自己玩到出嚟係咁嘅效果嘅，咁所以對一啲小朋友或者初學者嚟講，佢哋嘅對於佢哋學一件新嘅樂器，去想揾啲自信心，或者想揾啲滿足感咧，其實生呢件樂器都係幾適合嘅。
1: 呢、這個係咪就係余健朗你一開始揀樂器就揀咗生呢一個原因咧？定係你其實係行嗰條路並唔係咁樣樣嘅？
0: 我一開始學生係因為我以前細個咧，我係我媽咪幫我揀咗某啲樂器，
1: 係
0: 因為我細個想我學樂器啦，咁。我媽咪又問我：，你到底中意吹定係彈啊，定係拉啊？咁我就中意吹嘅樂器多啲嘅，同埋細個比較中意唱歌嘅，即係用個口去發出一啲聲音啊，或者係係咯，聲都係用口啦。咁所以我就對吹管樂器有特別啲興趣嘅。咁
1: 呢個細個係幾多歲啊？講緊係
0: 六歲啦，
1: 六歲好，即係就咁樣就揀咗呢一個樂器
0: 都好耐。系啊，我细个就喺音乐事务处度学嘅、嗯，即系依家系音乐事务处啦。咁嗰阵时就好恒常地每个星期去练习、去上堂咁样。咁嗰阵时拣系主要，其实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因为我一开始见到佢嘅相，我唔识佢嘅，即系我又冇话特别去琴行睇下佢系点嘅样。咁我纯粹系网上边有啲资料，嗰阵时互联网啱啱有啦，叫做。嗯咁就同媽咪就上網睇下，咁見到生個樣幾得意啊，覺得即係咦幾有趣喎，咁同埋好似把槍咁，即係覺得佢咦打橫咗呢個樂器就好似把槍咁，幾得意啊咁樣，咁就揀咗佢去學咯，咁跟住就由六歲開始去學啦，咁
1: 中學一路都繼續冇停過啦，
0: 係啊，
1: 有冇接觸新嘅樂器咧？但係。
0: 都有嘅，即係會彈下鋼琴啊，玩下吉他啊，嗰啲都會有試
1: 過。比較完之後呢？
0: 比較完之後，咁可能生我比較學得耐同埋熟悉啦。咁嗰個出嚟嘅聲音，或者係透過我咁樣演奏嘅聲音，我覺得幾得意嘅，真係。
1: 定係音樂事務處，因為佢有好多有樂團啊嘛，咁所以令到你表演機會多，又令到你有即係起碼有得表演啦、啊。咁
0: 都係嘅，即係喺音樂事務處嗰度，咁我係跟盧思雲老師嘅嗰陣時，咁。我又會有唔同嘅一啲實踐嘅機會啊，即係音樂事務處度。咁音樂事務處有好多唔同嘅樂團啦、啊，正如你所講。咁我哋又有一啲咩周年音樂會啊，或者係一啲music camp 咁嘅東西。咁其實慢慢都培養咗我吹笙個興趣嘅。咁我一開始學嘅時候都係同大部分嘅小朋友一樣咧，都係會學下就有啲想放棄，或者覺得練即係練琴好辛苦啊，就唔係好想要恆常練習咁樣，咁所以就都有嘗試過放棄，或者係諗住唔吹笙嘅咁樣。咁但係玩下玩下，覺得揾到佢個價值，即係慢慢大個嘅時候，就覺得咦呢件樂器幾得意啊！即係佢咁嘅形態，但佢能夠發出啲好好聽嘅聲。即嗰阵时可能唔够好听嘅，系因为我未练得好啫。咁
1: 即纯粹系因为个音乐嘅嗱。嗱，我上一集咧又访问咗阿陈允贤啦，即佢就讲好简单嘅啫，即系如果想放弃，佢参加个比赛，赢咗，
0: 系
1: 咁我攞牌，咦，原来有得赢噶，咁有个成功感咧，就引诱到佢继续玩落去。系有你一路有冇啊？有冇比赛啊？嗰啲啊？
0: 我有比赛过嘅，咁但系我比赛嘅时候系都比较细个。咁所以我就係冇好嗰段時間係都係掛住玩好多嘢，咁就冇真係好認真地練習嘅。咁所以比賽成績就麻麻地都 OK 啦，即係叫做合格咁樣啦。即係我哋有評分制㗎嘛，參加校長音樂節嗰啲比賽，咁啲分數都 OK 啦，但係唔會係三甲咁。咁嗰陣時我細個就係會比較。我鍾意涉猎多唔同嘅范畴嘅艺术嘅，即係我細个鍾意玩樂器，又鍾意唱歌表演，咁我鍾意跳舞，咁所以我細个读书嘅时候都玩好多唔同嘅东西嘅。
1: 咁但係到大我最得意，但係你另一个转捩点就梗係入大学啦，即係大家都係人生嘅大事嘅，你又继续揀呢个

0: 系
1: 音乐，你就演艺学院咯。
0: 系
1: 嗰阵时系冇任何人反对，冇任何人俾意见嘅。
0: 有噶，我都要好多谢我个中学老师嘅，因为我中学老师佢俾咗好多意见我，就系建议我去考演艺学院。
1: 演艺学院一考考到啦。
0: 系嘅，系呢个系即系感恩嘅事嚟嘅。咁但系嗰阵时就系、是。我去到中四、中五要開始選科，咁我中四、中五中即系我高中嘅時候都係讀音樂科嘅、
1: 嗯，
0: 即系選修音樂科。咁因為自己都覺得自己中意音樂嘅，即系中意音樂嗰個位置就係我中意表演咯，即系我中意喺舞台上面表演。咁所以我比較熟悉嘅一個媒介就係演奏音、演奏樂器啦。咁所以咁我個音樂老師又覺得其實我都可以試下嘅。咁所以喺嗰段時間。就佢都幫助咗好多嘅，即係乜不論係嗰陣時新高中有唔同嘅 theory 啊嘅學術上面，因為我細個係比較懶惰嘅，咁所以即係四即係 form four、form five、form six 嘅時候，先開始慢慢追翻以前人哋學過嘅 music theory 嘅內容啦，或者係即係好嗰三年即係開始認真地去練習生啦。練習嘅目的就係為咗考演藝學院啦。咁
1: 但係演藝學院裡面咧，那個世界又係點樣？
0: 那個世界，我其實一開始入到去嘅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唔夠嘅，
1: 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嘅。但係
0: 係啊，
1: 我上次訪問又係咁，我咁多集咁多年嚟做呢個節目，總之你係入邊嘅學院，個個都係哇，唔係你想象中成功感都變咗係做一個最自卑嘅嗰一刻嘅，即係個個都係，但係冇理由個個都係咁噶。
0: 我嗰、那個我去演藝學院嗰一刻，我會覺得好似去咗另外一個世界咁啦，因為。即系唔同 level 嘅同學仔嘅，即系不論係中樂或者西樂，
1: 嗯、
0: 即系你會見到一啲真係好犀利嘅同學仔嘅。咁有啲當然就好似我咁啦，我嗰啲真係從頭再嚟過咁樣，好似即係從頭喺演藝學院度打好個根基再嚟過。咁我就屬於呢一批嘅學生嚟，即係我係我入到演藝學院都好努力去讀書嘅，我都自問係好努力嘅，即係我去到嗰個位就係我都拼盡所有東西，因為我覺得，咦，咁既然揀咗呢條路就去啦，咁所以我就係、是、係我讀書都係幾努力練習。
1: 你覺得係唔夠其他，即係喺嗰刻嘅你記唔記得？你同我你話我唔夠嗰個人犀利，咁係邊一樣唔夠佢犀利咧？
0: 會覺得自己嘅 music theory 唔夠犀利啦，或者係可能 sight reading 啊，即係可能音樂上面嚟講就係 sight reading 唔夠叻啦，跟住。西聲或者嗰啲叫 oral 唔夠人哋叻啦，咁呢一類都係去專業嘅範疇去睇，就其實幾影響再向上行或者音樂上面再進步嘅東西嘅，咁所以呢啲係要再從頭，好似即係打好根基咁樣，再重新再做過。
1: 但係佢 oral 都係以西洋音樂作為個基礎㗎，係咪？
0: 係啊，冇錯，即係我哋會睇五線譜唱 oral，
1: 係咯，就會輸，會唔會係輸蝕俾西洋樂？
0: 一定嘅，一定嘅。即系我哋始终学中乐嘅时候，可能我哋一开始可能学，因为生就得意啲嘅，生咧其实五线谱同埋简谱都会睇嘅。
1: 系
0: 咁，但系
1: 你都弹开琴啦，所以都还好，你都叫佢识睇。
0: 都
1: 啲，
0: 其实我系吹生先，咁吹生睇五线谱先，慢慢再学钢琴咁。因为我学琴都系，其实都唔系好叻嘅啫，都系弹到下两只手弹到下啲音咁。咁所以就系啊，咁所以喺嗰、那个。視譜上面的確是去到一個比較大家都是專業學生，即是專業音樂學生來說是比較吃力一點的，在這些位置。
1: 來到這裡又送一首音樂給我們的聽眾，你選哪首呢？
0: 這一首歌就是叫做《落葉知秋》，是我們香港天乃敦煌樂團的駐團作曲朱啟陽先生寫的。這一首歌就是生的獨奏來的。那這一首歌的聲音呢，都是透過我用高音声，即系嗰支加键嘅声咧，去演奏嘅。咁当中嘅音乐相对地复杂好多嘅，比啱啱传统嘅乐曲。咁但系就能够独立地听声嘅声音系点样啦？

0: 演藝學院啦，係讀咗幾年啊？共
1: 我就讀咗六年嘅。
0: 呢六年對你嘅影響，即係成件事由你入去，即係對呢個睇音樂嘅嗰種音樂觀啊，有幾大影響嘅？真係
1: 都幾大影響嘅。即係我會覺得，我細個以為即係音樂就係、是、即係生係咪即係音樂係咪得中樂咁樣咧？咁但係我慢慢開始發覺就唔係嘅喎，其實咁。音樂，因為我讀演藝學院嘅時候，我都會特登揀啲 world music 去讀嘅、或者 jazz music 去讀嘅。咁就發覺，咦，原來音樂係咁樣嘅喎，即係音樂係唔同，即係樂器只係一個媒介啫。對，即係對我嚟講啦，樂器只係我手頭上邊有嘅一個工具。咁但係真係嘅 music 就係、是、其實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特色嘅 music， 咁而唔係框住咗係某個地方嘅東西。即係 music 就係可以融合好多嘢嘅，咁所以我喺演藝學院度有開始有呢個視野，同埋我好彩嘅就係我有一班好嘅同學咯，因為我學嘅時候，我即大家比較即我熟悉嘅同學，又唔係淨係話中樂系嘅同學，咁無論係一啲西樂系嘅同學或者作曲系嘅同學咧，大家都比較熟嘅，咁變咗就係、是，我會發覺就係原來我用一支笙咧，我喺嗰個圈子度，我能夠創咗一啲嘢出嚟，即我係能夠同唔同嘅音樂，我哋嗰陣時嘅音樂同學一起合作啦。咁無論係作曲嘅同學或者西樂嘅同學咧，咁都可以合作到。咁啊覺得，咦，原來中樂嘅合，即係中樂或者笙啦呢件樂器，唔係淨係喺中國，即係中樂嘅合奏先能夠發揮到。其實同第啲樂器或者同第啲作曲家一起合作，都能夠發揮到出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咦，我睇。

0: 嘅睇嘅音樂世界就唔同咗好多，即係覺得原來我能夠跨出咗一步之後咧，就發覺成個世界好大，即係同埋音樂嘅世界係俾到我覺得好多新鮮感啊！即係變咗我好好想去有唔同多嘅創作或者係創造一啲嘢出嚟。
1: 我諗大家聽眾你感受得到啊，即係余建朗，我覺得同其他音樂人唔同，一樣嘢好，我同你有同感啊！嗰陣時我細個做訪問都係咁，即係人哋問我音樂係乜嘢，我話好多人就話、音樂係我條命啊，係我生命，我嘅空氣。但我又係嗰句鋼琴係一個工具啊嘛。即係當你咁樣睇嘅時候，你就係啦，就多好多嘢，就唔單止淨係我嘅生命咁簡單。而係跟住就頭先阿余建朗講一個好重要嘅點子，即係呢一樣嘢令到佢睇個音樂世界好唔同啦，創作亦都開始出現啦。其實都唔單止係咁，我覺得係完全影響定到余建朗成為一個好香港好獨特嘅一個音樂家啦。甚至佢其實已經唔係淨係一個演奏家咁簡單，因為佢仲有一份嘅喺藝術上高嘅一個，我覺得係比音樂上高嘅貢獻係更加大。這個我諗我下一集咧一定要同阿余建朗咧，即係去解構佢個腦袋啦，佢嘅音樂腦啊，佢嘅音樂同嘅關係究竟係點？嗱，臨走之前咧，送最後一首音樂俾大家，你會揀邊一首咧？
0: 送一首叫做 Africa Symphony 呢一首。
1: Africa Symphony
0: 係呢一首歌嘅，都幾得意。
1: 得意啊！
0: 我啱啱有講過啦，其實我都即係讀書嘅時候都開始同唔同嘅朋友去玩音樂啦。咁呢一個 Africa Symphony 咧，其實就係我啱啱上年啦，同一隊口琴樂團叫做 Red Bricks， 是香港很出名、很優秀的口琴樂團。我跟他們都幾 friend 的，咁 keep 住有合作啦。咁呢首 Africa Symphony 就是我哋嘅演出的時候的音樂嚟嘅，咁送俾大家。
1: 好，我哋下星期繼續傾，多謝你，
0: 多謝。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

0: 述外交消息话，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话，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仔细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与普京达成的协议。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颁布总统令，宣布推迟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去到明年的9月11日同时举行。根据阿巴斯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明年首季度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废除7月的总统令。报道说，新的总统令是基于各派别和政治力量磋商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照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持续严峻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以及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亦都为筹备选举带来挑战。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

0: 轮、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喺今个只得你共我嘅晚上，我哋感受到一丝嘅凉风，一丝嘅秋意。

喺凉意渐浓嘅秋夜入边，喺一个繁华都市入边，独自前行嘅女子，品尝住一杯微凉嘅饮料，突然间回想过去一段因为年少而冲动错失嘅遗憾啊！点解当天冇去爱？点解分开方知言爱嘅作品，嚟自忆年嘅呢一首《微凉》。

连续两首有关于秋风的歌曲，由陶喆今晚带给你。外面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77%。虽然日头呢，我们曾经感受过有秋意的早上，不过过分几日之后呢，都是回复回一如既往的湿热。不过幸好的是晚上时间，尤其是我们音乐约会的这个凌晨时间呢，室外的晚风呢，的而且确是吹起了凉意。

去又如风，风去风来，而这股的凉风呢，吹到我的身上，更加吹入我的心里面，比最近的天气有少少的触动，亦都是准备了今晚有关于很多风的歌曲送给你。

等下林家谦的这首《听风 in D major》，提醒我哋今日晚上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之中，有兔仔为你送上很多关于风的歌曲。在风之中，在秋风之中，我哋一起感受万般的思绪。

两首歌拍埋一齐，歌接歌咁俾你听，会唔会觉得有些少嘅相似味道呢？相似咧系一个必然嘅结果嚟嘅。点解咁讲咧？啱啱同你听咗系林家谦嘅《听风》，同埋容祖儿嘅《阳光普照》。《听风》当然系家谦亲自作曲作词嘅一首作品啦。而容祖儿嘅《阳光普照》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同样都系有编曲监制林家谦嘅作品啊。

听住范晓萱轻飘飘嘅歌声，唔知你又谂到啲乜嘢呢？我谂到好似最近嘅秋风，轻轻咁样吹过我块面啊！而呢度股嘅秋风咧，唔系太冻，唔系太凉，好似嚟得啱啱好啊！啱啱好嘅，除咗气温之外，可能就系提醒住我哋天气季节嘅变化，亦都系即将来临啊！

在我哋庆祝紧呢个秋风送爽晚上嘅时候，同你听翻呢一首嘅作品。可能你会对佢嘅广东话版本比较熟悉，广东话版本嘅系哥哥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在我哋呢个歌继续播嘅晚上，同你听翻《风继续吹》嘅日文原版，嚟自默默耶山口百惠嘅一首名曲，叫做《Last Song for You》。

本来揀粤语咗陈奕迅 Eason 嘅另一首作品，本来想揀四季同大家分享一下爱住一个人，但系分开咗之后一年四季都会想念佢嘅过程。不过咁啱见到有听众朋友分享话，原来一年四季之中呢，佢最喜欢嘅就系秋天。秋天呢对佢嚟讲系可以俾到轻松写意又带点懒洋洋嘅感觉佢嘅。同时间呢又会令到人哋觉得系有啲多愁善感嘅感觉。所以正确打开秋天嘅方法呢，就系黐住我哋继续听更加多嘅好歌曲。

一首自己好喜欢哥哥张国荣嘅作品，呢首我啦有两个版本嘅，分别系广东话版本啦，同埋啱啱同你听过嘅国语版本。两个版本我都好喜欢，不过如果真系要拣嘅话咧，我会比较 prefer 或者拣翻系国语版本嘅。点解咁讲呢？因为国语版本入面我觉得填词造句可能少了广东话的抑扬顿挫九声的限制，好像填得是更加到位的。起码最喜欢就是副歌的那一句，我就是我。最重要提一提自己为的呢，就是做要令到自己开心的事情的。

连续同你听首两位我都好喜欢嘅男歌手作品，分别有上一首系哥哥张国荣收录喺《一切随风》呢张专辑入边嘅《我》，同埋阿 B 钟镇涛嘅呢一首《让一切随风》，风去风来，万物交替，希望呢一阵适时而来嘅秋风可以吹散所有嘅烦恼同埋麻烦，为我哋咧重新带来久违嘅平静同埋喜悦。无论你系正系经历咗什么，谂紧什么，希望今晚大气电波嘅作品可以为你打一打气。

假如你正在面对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关，一个很难很难跨过的挑战，我会祝你面对逆风而行，都可以更加展现更强的魄力，才可以展翅高飞，飞得更远。不过如果有得揀的话，我会祝你一切都是顺风顺水，顺着这一股的风势可以行得更前。

0: 小凤姐嘅《风的季节》咧，将时间达到嚟三点钟，先听一次新闻报道之后咧，翻嚟仲有兔仔继续陪住你。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九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个男人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架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以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以及识别可疑车辆，并且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署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作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里面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者是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 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凌晨3:05听完新闻简报之后呢，我哋继续返我哋今晚风的位置。今晚我哋特别庆祝秋风送爽嘅晚上。最近

翻翻嚟工作岗位嘅时候咧，感觉咧就好似有少少重复嘅感觉。咩意思呢？重复嘅感觉就系每日我哋两点一线来回办公室同埋屋企，咁我有好多工作咧都系堆积而来嘅，好似永远都做唔晒咁样。但突然间喺今个星期嘅中期啦，好似礼拜三四嘅时间，朝早起身嘅时候，咦，感到可能要闩咗个冷气，闩咗个风扇，因为原来天气已经转凉咗啦。着衫嘅时候咧，都要额外拣咗一件外套，拣翻一件格仔恤衫。好似翻工嘅时候咧，都会感觉精神奕奕，因为着多一件衫咧，好似靓仔咗啦。而之后咧，面对当日嘅工作咧，都会感觉系更加得心应手嘅。正正就系呢一股嘅秋风提醒咗我哋，其实工作即使系重复咧，但系我哋所过嘅日子并唔一定要重复嘅，都系可以活得开心，活得自在 ，enjoy the moments，live the moments。

逆风而行的时候，我们要付出更加大的努力去行前一步。但当你成功行前这一步之后，调回转头而行呢，就是顺着风势去，顺着风势去做什么事都会事半功倍。听完卢广仲的一路顺风，我都继续祝你一路顺风。

轻轻吹，人生路依旧走。连续两首嘅《晚风》分别系嚟自 Sally 叶倩文，同埋呢一首系伍佰嘅《晚风》作品。虽然呢一刻嘅香港咧，而家系凌晨嘅3:17，我哋可以慢慢咁样享受住晚风。不过喺对岸嘅你咧，可能呢一刻咧，净系下午嘅时间，乘住秋天嘅风，你今日会去边度？

比起夏天嘅风嚟讲咧，当然系秋天嘅风更加舒服啦。自己都非常喜欢秋天，因为秋天咧系一个唔冻或者话唔太冻啦，亦都系唔太热嘅天气嚟嘅。呢啲唔冻唔热嘅天气咧，就最适合咧出去走走啊！好喜欢咧，可以着住件靓啲嘅恤衫啦，着翻条长裤，孭翻个斜孭袋，就可以去下啲 coffee shop 啊，坐下扮下文青咁样。唔知喺你身处紧嘅城市，秋天有啲咩最适合嘅活动呢？会唔会去秋天看下海，或者系秋天行下山、登下高，或者会唔会有啲好靓嘅花田啊、星空去影下靓相、打个靓卡咁样？

連續兩首的夏日的風送給你，分別有上一首是來自溫南的夏日的風，還有這首同樣都是叫夏日的風的，不過唱緊歌的朋友叫做許藝。而許藝呢，最近我是咁聽緊佢一張嘅專輯叫做《時光漫步》，夏日的風呢亦都係嚟自呢一張嘅專輯，有機會嘅話呢都好想再揀多幾首專輯入面嘅歌曲同你分享一下。而溫南嘅夏日的風呢教我哋夏日嘅風呢係好立嘅，而許藝就同我哋講夏天嘅雨呢可以令到空氣清新一啲。

首来自周杰伦周董，亦都是关于风的作品。好喜欢这首作品，是来自最原汁原味阿 J 的感觉，来自第一张专辑杰伦的这首《龙卷风》。

时间嚟到凌晨3:38，分别同你听咗两首嘅作品，一首系嚟自 Elton John 嘅《Candle in the Wind》，风中嘅蜡烛，话俾我哋听，怀念一个人，我哋可以举起蜡烛，燃点烛光。亦都接一首《Stand by Me》妹仔嘅作品，纪念佢10月10号嘅生日啊！

喺一潭浊水之中，尤其是系水流非常非常之咁急速，就好似我哋心情一样，有啲烦心事咧，就好似哇，完全搞唔掂啊，乱作一团。但系呢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嘅朋友，有一位嘅家人，可以同你讲定啲嚟啦，就好似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样啊 ，Simon and Garfunkel 嘅经典作品。

非常悠扬又悦耳的琴声，弹这一首好琴的是 Billy Joe， 来自他第一张的专辑 Cold Spring Harbor 里面我很喜欢的作品，也都告诉大家明天即是今天，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凌晨时分一样，好好珍惜 Live in the moment。

0: 连串同你分享咗两首外语嘅歌曲，分别系第一首嚟自 BTS 呢对天团嘅 Blue and Grey， 同埋啱啱呢一首嚟自少女时代嘅成员允儿嘅韩语歌曲啦。名字译翻做英文嘅话咧，就系、叫做 When the Wind Blows， 就当风吹起嘅时候。亦都很喜欢 BTS 的歌曲，除了啲跳舞快歌之外，其实更加喜欢是他哋咁多班男仔一起唱啲温柔的情歌感觉。
1: 喂，你 look good too.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里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袭击事件之后，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仔细考虑。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亦都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这名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和他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亦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尚未发现与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确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与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 北部灣以南吹東北風4至5級，初時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初時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動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達到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33公里，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北風3級，澳門吹東風2級，能見度26公里，最後是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18公里。香港電台這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

0: 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四点钟的新闻简报和华南天气报告之后回来直播室，继续是我们轻谈浅唱不夜天一个四小时的音乐节目，正式开始我们的下半部分，继续是我兔仔陪着你。

我说过要你快乐，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希望揀的歌曲呢都是啱你心意。不知去到下半部分开始你又满不满意呢？上半部分桃仔陪你听了很多关于风的歌曲，陪你讲过很多关于风的想象和关于风的忧虑。下半部分可能觉得很冷，所以减少一些风的出现，而减少风的出现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凌晨四点到五点一如既往陶仔主场的陶选冠军歌的登场时间。今晚同你重温或者带你回去的是1992年。

先嚟到凌晨4:24，有陶仔陪你搭翻时光机，翻翻去1992年，当时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淘选冠军歌之中。今日同你听咗两首作品，有 S.K. 关淑怡嘅《恋一世的爱》，同埋啱啱有草蜢嘅《永远爱着你》。

继续同你听下92年的陶选冠军作品。因为这首合唱歌曲呢，真的要特登翻开龙虎榜的榜单才会记起。因为有成龙大哥加上陈淑华的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真的平时自己都是比较少听的。

有啲嘅离开未必系 sad ending 嚟嘅，有啲嘅离开只系大家都共同明白到，原来对方并唔系最适合嘅一个。但系同时间呢，亦都有人会觉得分开之后，还是觉得佢最好。

到底边个先至系你心目中嘅宝贝亲爱呢？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啊？定系唔知边一位某一个佢先至系你嘅宝贝亲爱呢？两首作品《学友》再加埋《黎明》，都系甜。

世事就是非常之咁奥秘同玄妙。点解咁讲呢？例如话，当你坐喺呢一间红茶馆入边，可能你系谂住一个同你分咗手嘅女朋友，而咁啱对面嘅女孩子咧就系谂紧你喎。

虽然今晚唔知道你听呢几首92年嘅陶选冠军歌谂紧啲乜嘢，不过坐喺直播室嘅陶仔咧，就系谂住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啊，有啲担心，唔知道呢一个小时拣嘅作品啱唔啱你心水。不过好庆幸都可以喺评论区见到你哋嘅留言，希望我哋呢一个节目可以令到你呢四小时听一啲好嘅歌曲，有啲好嘅能量。

一首时间上好适合现在播放的歌曲，不过天气上呢就未必咁夹啦。来自 Chris 的呢首晚秋啊，虽然中秋节过后，都严格嚟讲咧，都系一个中后嘅秋天季节啦。不过天气嚟讲咧，我谂大家都未有同感，真正嘅秋天真系未来临啊。

0: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1: 收到风咧，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嘅兔仔，佢自细就受音乐熏陶，系创作系嘅男仔嚟噶。一齐听下佢喺节目有咩独特嘅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 时间嚟到凌晨4:59啊，同你听咗我哋之前真系合作咗有啊岑亮嘅声音啦，同埋有张家乐嘅声音，有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嘅节目 jingle 咧，同埋有我哋嘅最新一届嘅中文金曲，同你宣传下。
1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嘅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兩地今朝早會在深方口岸區舉行啟用儀式。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門會議，要求各部門做好落馬洲管制站和皇崗口岸的過渡安排，確保口岸通關安全、有序和暢順。陳國基又預計通關初期口岸會較為繁忙，呼籲市民若果沒有實際的過關需要，暫時不要到皇崗口岸體驗過關模式，避免一窩蜂到口岸參觀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國際機場星期六懷疑再遭受也門胡塞武裝襲擊，法新社引述醫院消息說，至少兩人死亡，多人受傷，機場暫停運作。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表示，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以及其他具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胡塞武裝近日多次襲擊沙特境內的機場和石油設施，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就說正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打擊胡塞武裝的軍事能力。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不滿美國和俄羅斯達成柴油出口協議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烏克蘭是時候換一位能夠結束戰爭的新總統。他又警告澤連斯基不要再攻擊俄羅斯煉油廠。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論具有標誌性和歷史意義，並表示烏克蘭需要真正專注於和平的領導人。俄羅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現階段容許向國際市場出口50萬噸柴油。澤連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說，

0: 當日與歐洲多國領導人通電話，通報俄烏戰事近況，討論美國放寬對俄石油產品制裁引發的挑戰，並就協調應對措施以及籌備後續會晤等事宜溝通。巴拿馬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應對強烈地震，要求各部門和公共機構隨時待命，調配必要資源為災民提供援助。總統府部長奧里利亞克表示，總統穆利諾已經指示成立專門委員會，負責協調救災行動、統籌援助資源等。政府已經在首都巴拿馬城設立救災物資收集點，各省政府亦都會接收社會捐贈的物資。巴拿馬當地星期五下午近一點發生 7.5 級地震，造成多處有建築物和基礎設施受損，至少27人受傷。中國外交部說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在地震中傷亡的報告。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清晨5:00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点 Rock and Roll。

来又如风，去又如风。除了可以形容天气，形容一些真的出现的风之外呢，更加可以形容一位神秘女子。这位神秘女子就是好像突然间出现又突然间离去一样。对于 Alan 谭咏麟来说，想捉到她呢非常非常之困难。不认得或者比较少听这首歌曲的你呢，可能会认为这首歌呢跟她的另一首好像 Eling 啊一模一样，可能以为呢这首歌曲的名字会叫做 Mary Ann 的。不过原来不是这样说，将 Mary Ann 比喻成好像风一样的存在。想捉到想认识到 Mary Ann 的 Alan 呢，就会将这首歌曲呢改名成为暴风的汉子。

今晚的 Alan 呢之前没有用到他那首夏夜寒风呢，就是为了留下给他在这个环节出现。而在揀了他的暴风的汉字之后呢，我揀了 Beyond 的长城。而长城呢也是无独有偶，刚刚是1992年的投选 Rock 歌之一，同为92年的冠军作品。

Beyond 嘅长城之后，简直系太劲乐队嘅呢一首比较柔啲，但系系铁汉柔情嘅作品，名字叫做《一生最美一次》。假如你喜欢嘅话，非常欢迎你摆入自己嘅 playlist 中。除咗啲硬派好 man 嘅 rock 歌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乐队，好多好好听嘅 rock ballad 嘅。而跟住落嚟揀来咗几首英文嘅 rock 歌，再同你分享，就好似啱啱太劲乐队一样啊，系冇咁硬派，冇咁硬正嘅，不过系铁汉柔情嘅 rock 歌。

一首有 rock 又有啲 folk 又有啲 gospel 嘅作品，点解咁讲咧？系嚟自 George Harrison 嘅《My Sweet Lord》。喺 Beatles 解散之后，佢嘅单飞 album 入边嘅一张主推 plug 歌，讲好多系对于佢哋嘅宗教信仰嘅一首作品。

George Harrison 嘅 My Sweet Lord 之後咧，簡單呢對吉他好好聽，和音好好聽，編曲同埋主旋律都好好聽嘅樂隊，呢對叫做 Eagles 嘅樂隊，老鷹樂隊簡單係嘅係 Peaceful Easy Feeling 啊！希望今個星期日嘅早上喺我哋餘下落嚟嘅 weekend 時間都可以有一個好超好放鬆，咩都好順利嘅感覺啊！

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知》，最近好声音。

Vocal Rock 之后呢，接住有最近好声音呢个环节，而最近好声音呢同你分享嘅第一首作品呢係嚟自 Kylin 嘅我的所有。呢位2026年嘅创作新人呢就畢業於呢个 Berkeley 嘅，即係一个享负盛名嘅音乐学校，有佢自己亲自作曲、編曲、監製嘅呢首作品叫做我的所有。

同你听紧嘅呢一首咧，系嚟自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s。而 Daylights 之前咧，就系嚟自康提嘅好中意，两首都系最近几好几 groovy 嘅 R&B 作品。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 之后咧，我哋听咗两首嘅外语作品，分别有系 Blackpink 嘅 Jennie 一首叫做 Fallen Angel 啦，几 soft 几 sweet 嘅，同埋带一点节奏嘅音乐作品。之后同埋有啱啱嘅 Alex Warren 嘅呢一首叫做 Wild Child。Wild Child 咧入边比较喜欢嘅咧系佢嘅音乐底啦，尤其是佢嘅吉他，我觉得系非常之咁好听，加埋 Alex Warren 把声咧简直系无敌嘅。

有一段时间好耐未听过大师兄刘浩龙出嘅新歌，一首音乐节奏几有力量嘅，无论系星空下面要绽放力量嘅作品，刘浩龙绽放。

林志乐嘅呢首《魔法情侣工作室》，充满住法术嘅味道，有啲精灵嘅活泼喺入边。亦都将时间带落嚟清晨嘅5:56，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76%。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会有31度，新界地区咧将会再高2-3度左右，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注意补水，多啲留意天气，亦都送埋最后一首嘅歌曲俾你啦。希望你可以有个 Happy Sunday。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MC 嘅作品送俾你。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日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2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

0: 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话派克醒翻之后第一句嘅说话系问自己喺边以及对方系边个。律师喺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同医疗团队喺咁特殊嘅情况之下给予嘅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8: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终于等到了。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

0: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 Kalen， 监制 Kalen， 做 M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嚟到10月11号啦，时间6:09。咁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留意翻啊，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嘅一两日咧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咧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系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头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的这个秋天啦，有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定要做的呢？我觉得去到这个时间呢，最啱就是约埋朋友一起宵夜食啦，或者是行下山都是好啱的。咁你有没有预备了什么的活动呢？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8，或者是一些的好人好事啦，一些你好想在十月送给你的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是自己啦的一些祝福啦，或者是一些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来倾下偈啊，18723888，有时间打上来啊。

去到秋天啦，呢一个深秋嘅阶段啦，总系会谂起谭校长嘅呢一首《爱在深秋》。紧接住咧就会送俾你，又系秋天咧谂起嘅歌曲啊！如果喺你嘅脑里边，究竟你嘅秋天歌单又系咪呢几首咧？

抽去，抽来，叶倩文。听住呢啲嘅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上网查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秋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系咧，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咧日头咧有阳光嘅时候咧，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咧，都系可以咧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嘅。咁另外啦，就系为生活咧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啊。咁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又讲到啦，又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起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

啊，走埋学行山，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吓。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或者是啦，在这个时候啦，好想送给你身边爱的人的一些祝福啦，一些的好人好事啊，正能量的故事啊，想分享一下的亦都非常的欢迎啊。有些微凉的季节，记住出门口要带一件外套啦。

接住落嚟咧，送俾你仲有呢一首。我觉得咧，如果喺有少少伤感嘅秋天，可以听翻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咧，亦都系帮到手嘅。跟住送俾你有刘德华或者嘅《如果有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話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將會同特朗普通電話。在同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體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回來本港，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四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56公里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大會今年亦都在這個組別加入世界大學杯，邀請本地、內地和海外世界百強的大學生車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

0: 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早上6至8，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十月十一号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美姐。
1: 早晨啦、啊。师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诶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系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想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哦、我有姑姐咧有阿妈仔，好大个，有阿妈，我妹妹咧又有阿妈。所以我好开心啊，讲呢啲嘢。
0: 哇，哦，即系你哋两边
1: 都有阿妈，
0: 你哋家族系有 twins， 即系双胞胎嘅。
1: 唔系、哦，以前冇嘅，咁奇怪喎、
0: 哦。
1: 咁我姑仔都系好似话都冇。
0: 吓、啊，喂，好有趣喎、啊、呢、這个话题。
1: 系、嗯、啊，所以我好想打你啫，不过成日惊打唔通咧，我又冇。
0: 哦、
1: 我惊讲嘢讲得论论尽尽，
0: 唔会唔会，冇压力嘅、
1: 啊，
0: 都系倾下偈，得闲就打上嚟得噶啦。
1: 见到阿妈必好开心，
0: 哎哟，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不过嗱，
1: 仲一仔一女添，仲开心。
0: 哦，
1: 我个姑仔咧就一妈都系仔嚟嘅。
0: 哦，
1: 系好大个啦，系啊，
0: 好、哦、大个啦，
1: 好开心噶。是啊，成日几度一提食饭啊，咁样。
0: 哦，咁啊，性格系咪都系好似，同埋个样似唔似先？
1: 一妈个妈仔。
0: 系啦，一妈个妈
1: 就我哋都分得开嘅，有一个高少少嘅。
0: 哦，
1: 我
0: 等个
1: 姑仔开心，好开心个姑仔佢哋，
0: 梗系开心啦。
1: 系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饭啊，去边度都
0: 又好热闹，
1: 好热闹。
0: 系咁啊，不过一开始会忙少少咯，系嘛？
1: 哦，系啊，开始哦，唔系佢系请人凑嘅。
0: 哦，咁啊好啲。
1: 系，
0: 即系多个帮手，但系姐姐都忙啦。咁啊，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系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1: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同送埋去医院嘅，睇住佢出世，好搞笑，好快睇咗出世。
0: 哎呀，好好、啊，
1: 咁
0: 住埋隔篱，系
1: 一讲下几廿年。廿几年，
0: 唔觉啊嘛，眨下眼。
1: 咁啊系，好似我大仔咧，即系我孙啦，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系咧我哋好兴睇农历啊，佢农历咧就搭住一搭白裤，农历生日。
0: 哇，咁好有缘喎、
1: 啊！好有缘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系唔知点，唔系佢唔知点啊，四年一次先有个闰嗰个闰年啊，
0: 系
1: 佢啱啱搭正，我觉得佢都好有缘。

0: 真系真系，你会觉得系一个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后特别有缘分，
1: 好似觉得好开心咯。
0: 嗯，
1: 佢依家搭埋搭阿伯父啊嘛。
0: 系，咁阿孙几大啊？
1: 系啊，依家七岁噶啦，二年班啫嘛。
0: 哎哟，喂，仲好，即系我听到咧，我觉得啊，小朋友开始上到小学，应该系比较稳定啲，同埋即系家长啊或者身边屋企人应该会多翻少
1: 少
0: 自己时间，系。
1: 系啊，我谂起第一日去医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爷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系咁嘅心，会唔会早几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实系十月廿三号噶嘛，佢真系早几日，
0: 哦、
1: 所以我哋特别开心，
0: 系赶住出嚟庆祝啊嘛，早少少，
1: 系啊，唔系啊，佢一齐搞好搞笑啊！生日咧一个大蛋糕，一个细蛋糕咁，即系佢哋兴呢啲蛋糕，又唔系话搞乜嘢，即系咁嘅蛋糕咁样，咁好开心啊！见两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0: 哦，开心开心，感受到你哋家庭都系好快乐，好多笑声，好多活动系咪啊？
1: 开心噶！如果依家讲起咧，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嘛？
0: 嗯，可以可以。
1: 我想俾我天上嘅妈妈、爸爸。知道佢哋好好嘅，系啊，
0: 嗯，
1: 即系依家我都好挂住佢哋。
0: 当然，嗯，
1: 系啊，佢喺度嘅时候仲开心啊！一班人，我哥哥、家姐，我大家，哎，我忘记咗我大家姐，我祝我大家姐嘅孙女去英国读法律啦，七年啦要。
0: 哇！
1: 诶诶，啱啱上机啫嘛，九月飞去咯。
0: 嗯，
1: 系啊，
0: 咁希望佢。顺顺利利喺嗰边好快有个好嘅
1: 健康，最紧要健康
0: 系好
1: 系啊！
0: 嗯，多谢晒 May 姐嘅电话啦，咁亦都好多有趣嘅分享啦，亦都祝你嘅屋企人啦生日快乐！头先听到咧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家庭故事啊，咁期望咧之后咧有更多嘅时间同你一齐倾多啲有关于屋企嘅一啲有趣事啊！多谢 May 姐 ，thank you， 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杜先生你好。
2: 喂，我系阿师培，早晨啊！
0: 早晨，你好嘛？
2: 我、因为我今日咧，我太太今日系正式今日生日，嗰日我打上嚟咧，祝福佢。
0: 系，请讲。
2: 我太太叫黄明英啊，系佢今日生日正日嚟嘅，同埋咧有个妹咧就系、是、都系呢个月生日，所以我一齐祝福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0: 嗯，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2: 系啊系啊，
0: 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2: 好啊好啊，多谢你。
0: 嗯，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2: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0: 出街食饭
2: 系出街食饭啦，
0: 倾下偈聚下咁样，
2: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啦。我啲妹都好乖嘅，
0: 嗯，系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即专登主动
2: 系啊，
0: 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0: 系啊，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个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2: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祝福佢哋。
0: 嗯，生日歌好。系啊，准备一下。
2: 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0: 嗯，唔好客气，多谢你打上嚟。
2: 生日快乐，好，身体健康，
0: 好，谢谢。好，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3: 喂，
0: 远芳你好，
3: 阿师培，
0: 系你好嘛？
3: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系60岁生日，我妹妹叫阮慧，
0: 生日快乐，
3: 系
0: 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咧？
3: 我送俾我妹妹啊，我同庆祝咗噶啦，上个星期五咧就10月2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啊两公婆嘅。
0: 哦，
3: 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

0: 埋我家姐细佬啊，
1: 系
0: 啲女啊，系好开心。
1: 哇，咁厉害啊！咁
0: 啊，好开心啊！
1: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噶、
0: 啊，十二个人咯、啊，
1: 系
0: 摆咗一围咯、啊。一世人有一次六十岁生日啊，咁我好
1: 想做翻啲嘢，
0: 嗯，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三年前咧，我。

0: 2号上个星期五啫嘛，
1: 啊，
0: 咁庆祝咗噶，
1: 系咁啊，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呢？
0: 啊，送俾妹妹啊，送个生日歌俾妹妹啊，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1: 好，咁我拣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拣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2: 早晨，早晨。
1: 你好，我是思培。
2: 系，早晨，思培，系。
1: 点样称呼你好啊？
2: 我姓尹嘅。
1: 尹先生，系。
2: 系啊。
1: 今日打上嚟有咩想分享一下咧？
2: 一来就咁啊，今次系第一次打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生日生日。
1: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2: 多谢多谢多谢。
1: 系有咩生日愿望？系。
2: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妈女。
1: 哇、哦，恭喜晒，好开心啊！哇，但系一定好忙啦。
2: 都系都系，都系半夜半夜要起身啊，嗰啲咁样喂奶啊，嗰啲咁样咯。
1: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嘅原因系咪因为即系照顾完小朋友醒咗咧？
2: 醒咗，同埋今日都要翻工。
1: 啊、哦！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样，放心，有我陪你。
2: 系啊，系诶，成日都翻工翻嘅。
1: 系、啊，真系好勤力啊！
2: 系
1: 冇计，香港人都系勤力嘅。
2: 咁今年就多咗两个咯，多咗两个女陪我咯，之后多谢太太生咗两个小朋友，系、
1: 嗯、
2: 啊，咁啊辛苦佢哋。
1: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个即系有台一个 twins 嘅妈妈。
2: 系啊，同埋即系都磅数都系争0.5左右，50-50咁样。
1: 哇，系
2: 系啊，佢个重量都唔系争好多，有啲就话争得比较多啲，系听人讲嘅。
1: 哦，咁啊，算唔算都系即系两个女女系会唔会夜晚嘅时候都系乖乖，定系还是有时夜晚都系会弹起身咁样？
2: 每日嘅状况都唔一样，好难估计。
1: 系，我听得出当中系个运气啊，要睇。哦，
2: 好似琴晚咁样，两个都搞到3点钟，瞓一阵之后就起身翻工。
1: 哇，瞓咗3个钟啫喎！如果你话3点先瞓，
2: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每日都睇运气。
1: 是辛苦了辛苦了。我想过多少少时日的话会开始稳定一点。是
2: 是现在都是2.5个月左右，所以再硬些这个戒奶。
1: 是
2: 训练他们。
1: 加油啊。
2: 是啊没错。
1: 是不过是很开心的，就是看着你成长，也都就是看着小朋友有很多的欢乐啦，每一日都是有不同的。
2: 是啊，另一种快乐，两个一起比。
1: 是双倍的开心咯，
2: 是啊，
1: 当然是双倍的要力量去照顾啦。
2: 是啊，多谢你先。
1: 是加油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即系生日上边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2: 好 ，thank you 啊，拜拜。
1: 拜拜。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3: 啊，早晨啊，思培啊。
1: 你好啊，我思培系。
3: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1: 郑系郑小姐，郑女士，你好。
3: 系、啊、你好啊，早晨早晨。
1: 系最近好嘛？
3: 好，今日去旅行啊嘛。
1: 哦，今日去旅行啊。
3: 系啊，同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1: 系、一定可以啊！咁、啊，
3: 多谢
1: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道你系咪出咗门口未啦？
3: 未啊，未 啊，因为佢11点钟去到机场嘛。
1: 哦，仲有啲时间。
3: 系啊，系啊。
1: 咁可以食个早餐咯。
3: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啦、啊。
1: 执好晒啲嘢未啊？
3: 差唔多噶啦，收好晒啦，咁样系啦。
1: 嗯，
3: 啊、
1: 去边玩咧？今次
3: 去北欧四国啊！
1: 哇、哦，开心、
3: 啊！系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系、
1: 哦、
3: 咯。
1: 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系
3: 系啊，
1: 咁啊去几多日咧？
3: 去11日啊！
1: 哇、哦，咁系跟团系嘛？
3: 是啊，跟团啊，是啊，是啊。

0: 哦，咁啊，呢、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齐去实行啊，定
1: 系啊系啊，不嬲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啦，未去过嘛，系啦。
0: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啊，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啦、啊，一啲想去嘅景点啦、
1: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可以接我电话，系啦。
0: 唔好客气啦，多谢你打上嚟倾偈。咁啊，期望住即系你嘅北欧之旅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开心心啦。咁有冇话？
1: 多谢。
0: 咁啊，过去系咪你都好成日去出去旅行咁样噶？即系你都好中意旅行嘅。
1: 系啊系啊，好中意噶吓。
0: 但平时都去咁长时间噶？
1: 如果去俄罗斯嗰啲都要十几日噶啦。
0: 哦。
1: 吓、啊，即系西班牙嗰啲都要噶啦，去亲都要咁长时间咁样，系啦。
0: 哇，你玩遍呢个大江南北噶、哦，即系你系好，即系基本上地球好多地方你都玩匀晒噶咯。
1: 唔系，都未嘅，有啲都未去过嘅，系啦。
0: 系，
1: 不过就选择啊呢度未去过，咁啊试下啦，咁样咯吓、啊。
0: 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1: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0: 哦，好好啊，有一个、
1: 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0: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系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0: 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
0: 唔好客气。咁
1: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啦。
0: 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揾一揾啊，尝试下。
1: 系，你揾到就揾啦，揾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0: 好。谭咏麟嘅 fans，
1: 冇所谓，咩都得嘅。
0: 好啊，咁我拣首。
1: 多谢，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0: 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谢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一下，听到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

幸福摩天轮 Ethan。今日咧亦都系单车节嘅一个盛事啦，咁亦都咧希望各位嘅健学健将啊，运动健儿咧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绩，无论话咧究竟系有冇奖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系踩得开心啊吓，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呢一个嘅赛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大家加油，咁适逢呢一个嘅温度下咧，我谂咧系踩得非常之舒服噶，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另外啦，再送翻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咧各位十月之星啦，亦都可以生日快乐，系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十二人死亡，超过三百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那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

0: 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7: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还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8: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0: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9: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思培3分钟讲得通。
12: 非常之开心啦！咁今集咧继续请嚟咧由珊珊，咁佢咧系有巴基斯坦血统啦，咁同时间咧喺香港长大嘅，咁所以广东话亦都非常之好嘅，欢迎欢迎。
13: Namaste， mera naam BB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
12: 咁如果讲到喺屋企嘅话啦，咁恒常除咗服饰之外啦，咁会唔会喺巴基斯坦都有一啲特别嘅节日嘅？
13: 有嘅有嘅，佢哋係跟月曆㗎嘛，不過啲節日就唔會話定咗喺某啲地方啦，咁因為如果跟月曆嘅話，佢會轉咗日子㗎嘛，係啦，咁所以佢哋會有新年啦，會有啲係可能過完個齋戒月之後嘅一啲活動啦，都多嘅，一年裏面都有好4-5个咁樣嘅活動嘅，咁通常都係好似香港人過年咁樣，咁就會去搵親戚朋友啊咁樣囉，穿到靚靚啊咁樣。
12: 咁你屋企會唔會好忙咧？即除咗巴基斯坦嘅文化嘅節日活動啦，咁仲有香港，亦都即係香港本地，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慶祝活動咁樣噶嘛。
13: 因為始終我屋企喺香港咧，已經扎咗根文化嘅活動嘅話，我哋屋企都好少搞。我哋反而倒翻轉係真係過年嘅時候會拜年啊，即係中國人過年拜年就有係啦，但係就自己嗰啲活動，我哋就冇乜點樣去搞咧。
12: 即跟香港的節日多咯，
13: 是啊，冇錯，基本上是跟曬香港的節日嘅咯。
12: 啊，咁如果食嘢方面，仲會唔會屋企會食到一些巴基斯坦的菜式呢？
13: 會啊，我哋屋企係 keep 住都會煮嘅，都一樣係會煮呢啲嘢食嘅。咁但係你話，其實佢哋咧好多時傳統嚟講，大時大節咧，佢哋食好多啲甜品咧，係好甜，係啊，超級甜咯。多啲我哋就已經放棄曬嘅，唔會想食咯嗰啲。
12: 係
13: 咁就你話普通菜式啊，即係家常便飯啊，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嚟有啲煎炸嘢食下，咁嗰啲就會有咯。
12: 哦，即係甜品嘅話，就真係對於平時喺香港我哋食開嘅嘢食嚟講，係算係太甜啦。
13: 係非常之甜，佢根本就好似係一粒糖波咁樣，即係糖漿做嘅波咁樣咧，好啲嗰種甜係。 我自己真的接受不到。
12: 明白啊，明白啊，其实一些传统食物通常

0: 嚟讲咧，都系唔知点解特别浓味啦，同埋特别甜啦，特别咸啦。因为我哋过年嘅时候咧，买好多糖冬瓜啊嗰啲，唔知点解都系特别甜嘅。
1: 系啊，我就糖冬瓜我都唔够胆试嘅，真系咁多年人我冇试过食糖冬瓜，我见到就已经觉得好似好甜，成粒糖咁样。
0: 系啊，高糖。系咁啊！如果菜式嘅话喺屋企咧，如果系炸嘅话，咁系通常炸啲咩？因为我真系完全冇试过巴基斯坦菜式喺香港暂时。
1: 我哋有阵时会整咖喱角啦，系啦，咁就包啲牛肉碎入去啊，又即系其实啲馅都系你自己中意就 OK， 可以系包啲斋落去都得，去整薯仔嘅咖喱角啊，或者整牛肉嘅咖喱角啊，跟住咧就有啲好似我哋炸嗰啲叫蔬菜饼咁样样咧，其实我哋都有嘅，咁嗰啲咧都可以用肉嚟做嘅，就可能系用鸡肉啦、啊，用牛肉啊，用羊肉啊咁样样，就可以做一啲炸肉饼咁样样咯。
0: 呢啲菜式如果 Hindi 或者系你哋家乡嘅说法系应该系点样讲咧？
1: 咖喱角就会叫什么沙。
0: 咁如果系头先讲蔬菜饼系点叫咧
1: ？Dicky，
2: 你成日听多次。
1: Dicky，
0: 哦，咁我去到当地就可以嗌呢啲，就系佢就会知道我要啲咩噶啦。
1: 如果 Dicky 嘅话咧，佢就即系会有得拣咯，即系可能拣唔同嘅肉类，即系佢会有唔同嘅肉俾你拣。
0: 通常系有冇话边啲肉唔食噶？通常系
1: 因为巴基斯坦回教国家啦，咁就冇猪肉食嘅。
0: 哦 ，OK， 所以我哋要学嘅咧就系鸡啦、牛、鸭、羊。
1: 鸭都好少，鸡牛羊。
0: OK， 可唔可以教埋我哋咧？鸡系点样讲啊
1: ？Murgi，
2: 一齐跟住读。
1: Murgi，
0: 牛。
1: Gai，
0: 羊。
1: Bakra，
2: 一齐听多次。
1: Bakra，
0: 最紧要系识呢几句，甚至可能你唔识嘅，你听到大约都知道佢系乜嘢。
1: 佢都主食，佢哋都系鸡牛羊同海鲜咯，所以食鱼咯。
0: 鱼系
1: Machi。
2: 今集咧都系非常之实用，而且咧亦都有好多有趣嘅分享，多谢晒珊珊 ，thank you。

0: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跟住要同大家 say 个 hi， 跟住咧有格先生嘅加入 ，Selamat pagi 格先生
1: ，Selamat pagi 格师傅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哇，喺呢一个。

0: 嗱，头先讲到嘅最啱倾嘅话题咧，我谂咧就系呢一个秋天啦。嗱，讲真，我又真系觉得咧，最近呢几日咧出去行街啊，或者我去带小月亮去散步嘅时候咧，都觉得真系有凉意嘅。咁我见到格川莎今日翻嚟嘅装束都加翻件外套啦，
1: 格斯培都系啊，
0: 系啊，真系冻啊！嗱，因为我觉得最明显嘅咧就系、是、出街你会 feel 到有凉风啦，系舒服嘅。咁但系个感觉咧应该系入黑会比较明显啲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我真系觉得啲嘴唇啊嗰啲开始干，
1: 系好明显干咗嘅。咁就系、是、凉爽咗都系啦，一早一晚啦。咁如果係我自己呢就有準備嘅，如果要入入秋嘅話呢，啲lotion 啊，啲沖涼嗰啲簡易都轉一轉啊，咁樣呢起碼都有個適應期呢，變做正式真係乾燥嘅時候呢，你唔會咁容易甩皮啊、痕啊嗰啲囉。
0: 啊，同埋咧有趣嘅事情，亦都系一个小秘密嚟嘅，就系、是、咧秋天嘅时候啦，跑步啦，因为皮肤咧好干啊，咁去到咧真系我跑步嘅时候啦，咁你一定系燃烧紧你啲脂肪啊，或者系即系嘅啲肌肉啊，或者皮肤系有啲拉。叫做咩咧？擴大收縮嘅情況啦，係會特別痕㗎。
1: 哦，
0: 咁所以咧，我一路跑步啦，就會好痕啦。尤其是啲脂肪比較多嘅地方啦，譬如話可能係腰啦、背啦、大髀啦、pat 啦，跟住咧一路跑咧就會好痕。咁咧就一定要搽定啲 cream 先好耐跑步，如果唔係咧就好辛苦，即係好似俾蟻咬咁樣。
1: 哦，
0: okay. 我唔知道身边有冇听众朋友都有同我有一样嘅感觉啦。但系我有啲朋友系我讲出嚟，佢哋觉得冇嘢，我冇咁嘅事。但系呢个就真系我自己嘅情况有咁样嘅恒常出现嘅状况咯。
1: 系，咁人哋又话都之前讲过，如果系做运动咧，嗰啲血气行咧，嗰个位分钟都会痕痕地。我唔知系血气定系皮肤啦，师傅。但可能系如果系我哋嗰啲皮肤比较干燥嗰啲咧，就要做啲功夫啦。這个朋友嗰啲分钟系皮肤好啊，
0: 系
1: 冇乜问题，
0: 冇错
1: ，O K 嘅佢系。
0: 系啊，即系好明显嘅。如果喺呢一啲做运动嘅情况啊，或者有时候咧，可能着衫其实都明显嘅，即系皮肤嘅状态。有啲衫咧，有啲人系好敏感噶嘛，你会觉得佢啊，又话吉肉啊，又话令到佢好痕啊。咁但系有啲朋友话佢都冇事，呢个鞋都冇事，咁就系嗰皮肤嘅敏感程度咯。你多唔多有身边啲朋友话啊，啲衫会吉啊，咁样会咬人，我就甚至有啲人话。咁样去形容一件衫，我觉得几搞笑。
1: 所以我啲 label 咧，有啲咧，我系要查噶。
0: 哦，因为佢会拮住你。
1: 系。如果唔系咧，真系好唔自在咧，真系有时系剪都唔得，系要查噶有啲。
0: 哦，真系太拮啦啲牌。
1: 我觉得系咯。
0: 系咪个质地嘅问题？你有冇研究一下咧？
1: 但系我觉得都睇翻个情况，分钟系你。长大咗或者系老咗咧，你个皮肤都会变噶嘛，所以你分钟以前嘅时候你唔觉得吉咧？

0: 你今日你会觉得吉嘅、哦，
1: 嗯，即都有身体嘅改变的。
0: 我觉得会，所以咧就譬如话系啲格格啦，如果系照顾啲公公婆婆啊、老人家嗰啲咧，呢啲天气咧都系要睇翻啦，嗱，使唔使再加啲润嗰啲
1: 润唇
0: 膏又好，润肤膏又好，真系会帮到手咯。
1: 嗯，冇错啊，同埋我都几期待嘅，因为咧，其实润肤膏咧，我平时夏天好少搽嘅，咁你一大盎有排都未搽完啦，咁去到冬天嘅时候，终于可以搽埋嗰上年未搽完嗰一半啦。我真系个嗱，平时咧买嘅一大盎啊，一大支啊，嗰啲你掉又唔系，唔掉又唔系，咁夏天我又觉得你本身已经黐落立咁样，又再搽 cream 咪好多嘢咯咁样。
0: 但系格斯会冇转嘅咩？夏天同冬天嗰啲cream 同埋 lotion， 夏天真系要爽啲嗰啲咯，冬天真系要润啲嗰啲咯。香港一定要有两只噶。
1: 系，原来系咁样嘅、啊。我净系知道块面嗰啲咧要变，但系皮肤嗰啲咧我就冇特别变嘅，因为咧我系直情夏天唔中意搽嘢，我系中意嗰种有少少干干地嘅感觉。咁呢个系好容易出皱纹嘅，亦都可以。如果身边都有同我一样嘅习惯嘅朋友咧，你哋自己可以考量一下啦。就系、是、如果真系好干嘅时候，你中意个干嘅感觉，但系就好容易会出纹咯。咁、如果你都驚出紋嘅，咁就記住夏天咧。頭先格萱莎嘅 tips 咧，就係去買一啲乾爽啲嘅 cream， 或者係即係冇咁立，比較清爽啲嘅 cream 咧，就可以夏天用啦。咁樣，
0: 嗯，同埋啲格格朋友我都知道咧，如果係咁樣入秋天或者冬天嘅話咧，佢哋夜晚洗完碗啊，去嗰度整乾淨曬啲嘢咧，夜晚未瞓之前個手佢哋都會用翻係好點樣啲 cream 係好結塌塌嗰只咧。同埋可以保養個手咯，如果唔係都市嘅時候做嘢嘅時候個手，佢話有時會爆擦啦，個邊個指甲邊爛啊，或者會痕咯。
1: 哦，隻手會痕啊？
0: 係啊，因為啲格格有時做嘢咧，又洗碗啊，又個手又會掂到多啲清潔劑啊，或者係水咧，所以係會容易乾啲，所以要保養呢樣嘢啦。
1: 明白啦，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恆常地可能要做家務嘅，都要留意翻喺即係秋冬天嘅情況。如果再濕水啊，或者洗嘢多啊嘅時候，可能啲皮膚都會有即係一啲嘅狀況咯，就要好好地保養啦。不過如果講到咧，我覺得秋天嘅話咧，皮膚嘅話咧，某一啲位置我覺得都要特別地保養一下，譬如啲臼位啊嗰啲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咧，都係大家會忽略咗嘅，或者腳踭啊呢啲，如果你唔好好地提前保養咧，就可能會有爆擦啦，咁就好痛啦。或者頭先講到嗰啲咩倒刺啊嗰啲情況，都係會特別明顯啲咯。
0: 嗯，
1: 咁而講到話防止倒刺嘅話，而家有一啲嘅液態嘅一啲嘅膠布，液態嘅一可以搽上去嘅一啲液態嘅一搽上去就會變成一塊膜嘅膠布，我覺得都幾好用，都幫到手嘅。
0: 嗯
1: 嗯。咁冬天唔系秋天啦，未到冬天啦。秋天仲有啲咩系我哋会做嘅咧？你如果印尼嘅话系咪少啲啊？
0: 即系印尼系冇秋天嘅。
1: 哦，不好意思啊，咁我自己讲晒佢啦。系哦，因为一年365日都系热啊嘛，
0: 所以就真系印尼人嚟香港嘅时候，初时嘅时候就好多。如果冇听到啲人啲 tips 咧，就会觉得系用晒用啲嘢系好似格斯佩咁样，头先讲嗰啲咧会唔识转咯。冬天夏天唔知道原来系唔同啦。你系话系护肤啊嘛，唔同。啲印尼人會以為係全部都一樣，就變做係點解會咁樣嘅？點解入咗冬嘅時候或者秋嘅時候咁乾嘅？佢嗰陣時係唔知原來係要用兩套嘢咯。
1: 嗯，所以呢個真係要嚟到香港先至知道，因為嗰個氣候都真係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印尼嘅話，我想問一下，咁你一年365日，應該每個月份係有少少唔同？会唔会有噶？定系全部都温差啊？
0: 差唔多，
1: 都系差唔多。
0: 差唔多。
1: 哦，
0: 但系而家因为真系世界啲气候都变咗啦、所以印尼而家突然间都会话系超热啊，或者系突然间系会凉咗，要着件褛啊，好奇怪噶，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情况咯。
1: 嗯，
0: 但系如果系正常嘅话，全部都系差唔多嘅。
1: 啊，即系12个月都系差不多，咁所以就嚟到香港就会系一个即系新嘅体验啦，就系真系四季都有唔同嘅感觉啦。不过我觉得最开心嘅就系咧，如果你去中意大自然嘅朋友啦，你去到户外真系你会见到唔同月份有唔同嘅嘢睇咯，即系可能春天你会真系哇见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1: 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0: 咁啊，讲出嚟睇下你会唔会都同我一样嘅感觉啦吓。首先大闸蟹。
1: 哦，但系呢个真系呢个季节先有得食嘅。
0: 系啦，嗱，咁呢个真系太好啦！我觉得虽然咧，其实而家蟹咧都好多时候有得食啦，但系我觉得大闸蟹真系去到秋天嘅时候系真系最肥美嘅。
1: 嗯。
0: 咁同埋咧，我嗰阵时去旅行啦，跟住我记得系令到我最印象深刻嗰阵时系去上海啦，食咗一个叫做蟹王面啊。咁咧，佢系。除了大閘蟹，我哋平時咧最中意食嗰啲膏啊，跟住就係可能會食埋啲腳啊，咁樣即係拆拆拆咁，好似好麻煩、好複雜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嗰、那個蟹王面咧就係將啲蟹肉啦拆拆出嚟啦，跟住就再加啲蟹膏啦，然後撈曬變成一個醬，然後再撈落個面度，咁成個面咧係包曬呢啲醬嘅，我就覺得哦超級好食啊！咁當然佢會加啲 sauce 啊，即係可能加啲醋啊、調味料啊咁樣嘅。你中唔中意食大閘蟹咧？
1: 中意。
0: 所以你系会喺屋企自己整嘅，
1: 系因为如果喺屋企嘅话，你冇话系一定要几时食，你可以慢慢拆、慢慢食，因为同埋食大闸蟹真系一个系点讲咧，经历嚟啊，冇咁容易，冇咁容易拆。今日人哋同你拆，同你拆肉就系、是，即系如果自己嘅话，真系系需要时间嘅，我觉得就
0: 系
1: 慢慢食，
0: 系亦都一个好好嘅一个聚会嘅活动，我觉得。真係成班 friend， 我記得嗰陣時係有訂過，譬如十幾隻，一人可能三隻咁樣啦，跟住坐喺度一齊傾下偈，一齊慢慢拆，咁啱啊，大把時間可以傾，大家唔會話好快就嗰一餐食完冇嘢講嘛，你有排拆啊，嗰咁多隻腳，所以我覺得好好噶呢個活動係。咁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啲餐廳咧會即係推出呢個蟹宴啦。咁而家見到都真係，我見到好多宣傳啊，都有開始出就係有關於蟹嘅咁樣。咁另外就係羊腩煲咧，冬天嘅時候或者秋天，而家開始應該都有得食噶啦，就係、是、開始見到有人係做羊腩煲嘅宣傳啦，或者食晏咧，我直情見到餐廳嘅餐牌有羊腩煲啦已經。
1: 係，如果真係冬天或者係好凍嘅時候咧，真係我覺得係呢一道菜係好啱嘅。
0: 係，
1: 我同意。
0: 係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一個嘅臘味糯米飯，會唔會食咧？
1: 但系糯米饭呢样嘢，我觉得成日都有得食嘅。但系冬天食真系有 feel 啲嘅，
0: 系
1: 因为如果系真系热辣辣嘅时候，即系大夏天嘅时候，你食糯米饭又好似比较
0: 好热咯
1: ，heavy 啊，
0: 系又有啲油得滞咁样。
1: 嗯，
0: 因为咧，我觉得同时间糯米饭亦都系一啲嘅回忆。即以前咧就真系冇话十二个月都有得食同一样嘢咁好噶嘛，咁但系而家就真系即餐厅好好啦，迎合大家嘅喜好啦，所以最热门最多人食嘅嘢可能都容易揾到嘅，就算系喺春天啊夏天，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咧会觉得去到冬天一定系食一煲暖粒粒嘅糯米饭，然后咧个饭仲要有饭焦嘅，跟住糯米饭咧另外一个特色咧就系要食嗰啲腊肠啊，即系好肥嗰啲润肠啊。咁唔太健康啊，但系呢个系一个回忆咯，即系同屋企人喺个餐厅度食一包好食一煲好暖粒粒嘅糯米饭，我谂呢个系
1: 浓好令人怀念嘅，好似个冬季嗰啲嘢食嗬，
0: 好似真系嘅，都系暖啲咯，令到人。咁另外就系、是、有上网有话啦，就系、是、鱼香茄子煲同埋沙爹牛肉粉丝煲，佢话系香港嘅港式嘅。热门菜式嚟嘅，喺冬天食嘅。咁呢个我又觉得鱼香茄子煲
1: 系365日都有得食。
0: 而家已经系啦，我觉得头先上面嘅几款好似比较真系秋天冬天嘅感觉会浓烈一啲咯。
1: 嗯，
0: 咁我想问如果又想问印尼热结冻嘅时候点？但印尼系冇冻嘅时候。
1: 但系印尼啲人如果系真系有少少雨落咧，你觉得凉凉地咧，佢哋觉得冻噶啦，就拎件褛拎出嚟着噶啦。因为真系好少有呢啲天气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觉得凉凉地嘅时候咧，印尼人中意食咩咧？就中意食嗰啲有汤嗰啲面啊、米粉啊，类似呢啲咯。
0: 系，
1: 嗯，
0: 同埋有汤嘅面咧，我即刻谂起印尼有一道咧系好多人食嘅。好大好大嘅鱼蛋嗰、那个咧，有个好大嘅肉丸嚟嘅，
1: 系可以咩 size 都有嘅，有大啊，有中啊，有细啊，总言之系啲肉丸啦，叫做白素肉酥啦，咁就啲印尼人都好中意嘅。通常就如果系落雨嘅时候食咧，就好似开心啲嘅。但系呢个都系365日啊，你系热又好，冻又好，人哋都系咁样食嘅。
0: 啊，咁啊，大家如果

0: 我真係見到印尼嘅呢一個肉丸湯嘅話咧，咁啊，如果冬天假設喺印尼鋪頭，可能又可以試下咯。即係我覺得幾適合我哋呢一個嘅凍凍地嘅時間去食下咁樣。咁另外啦，就係一啲養生嘅湯水咧，咁都開始大家都係要煲嚟飲下，或者可以研究下準備要煲啲咩啦。咁譬如話咧，係雪耳雪梨。瘦肉湯啊，我諗啊雪梨呢一樣嘢係喺秋冬天都比較多啲人開始會即係煲嚟飲下咁樣，或者係啲燉雪梨啊，一啲甜品啊，我諗咧都係大家都常會喺呢個時間食嘅。
1: 賈師傅屋企有冇煲咧？而家？
0: 而家未飲到，我要問下我阿媽先。但我覺得煲雪梨水我都係做到嘅，
1: 係
0: 真係太複雜嘅，我唔係好識啦，所以都要請教一下大家。但係我諗有關於雪梨嘅最容易就係雪梨水啦，或者甚至係好簡單，我超市買個雪梨食，咁都應該有潤肺潤喉嘅作用嘅。
1: 但我真係好想知咧，如果你真係買嘅喺超市買嗰啲咧，你冇燉，你真係真係咁樣食咧，同埋燉咧係有冇分別嘅咧？會唔會燉咧，你會覺得潤啲嘅咧？如果係真係個健康嘅角度，因為咧，如果係譬如話係乾燥啊，你搽啲 cream 喺上邊咁樣啦，喺出邊咁啊搽喺皮膚嗰度咧，覺得潤啲咧，這個我哋係知道嘅。但係咧，如果係食咗啲湯，飲啲湯水，食咗啲嘢會喺裡面潤出嚟嗰啲咧，我嚟到香港我先知道有呢件事。
0: 啊，即係嗰個滋潤啊、滋補啊呢一啲嘅概念係嘛？哦，我自己覺得如果係燉嘅話咧，其實佢有加咗唔同嘅材料嘅，即係除咗你話就咁食一個雪梨之外啦，咁我哋仲會有好多嘅藥材啊，或者有一啲唔同嘅配料啦，咁會加埋一齊，咁所以嗰個效果就唔係咁單一咯，就所以有更加滋潤嘅說法。咁當然啊，即係再深入啲嘅話，就可能要揾翻啲專業人士啦。咁但係我覺得係燉嘅雪梨，我係中意食嘅，因為佢咧會仲會加埋好多唔同嘅配料，即係好多 nuts 啊，即係簡單嚟講係可能堅果類啊，咁我覺得係好好味嘅。咁或者係啦，亦都講到話食啲乜嘢嘅話咧，亦都有啲專家就話咧，去到立秋啦，或者係去到秋天呢個季節啦，咁係適宜食多啲白色嘅嘢嘅。咁呢個係幾得意嘅。如果你頭先講到話真係滋補啊、滋潤一啲嘅話，咁咧白色嘅食物有啲乜嘢咧？咁就係譬如話係雪梨啦、雪耳啦、山藥啦，即係淮山啦，或者係白蘿蔔啦、蓮藕啦、百合等等，亦都包括有白色嘅米同白色嘅面。
1: 哦，
0: 係啦，咁佢就有唔同嘅解讀啦。當然係咁，譬如話雪耳，咁其實雪耳你自己係有冇食過？
1: 有。
0: 你知道是什麼來的，但是印尼有沒有呢？其實我覺得有一些的。
1: 印尼有的。
0: 哦。
1: 印尼都有的。
0: 是。那它的雪耳呢就是菌中之冠。那其實它 是比較性平味甘，就比雪梨呢就更加滋潤和更加滋補的。那就很適合一些譬如腸胃差或者一些體寒的人。那所以呢雪耳呢就成日配埋雪梨去一起做糖水或者煲湯的。
1: 嗯。
0: 那另外啦就是淮山。淮山我都挺喜歡吃的。那我唔知道印尼會唔會有食啦。我諗其實除咗喺即係喺香港嘅話，佢話譬如華人地區啊，都比較多人食嘅。佢係種黏黏地咧，對於個胃本身唔係咁好嘅朋友嚟講，都好有幫助。
1: 如果係印尼淮山乾嗰啲有嘅，如果係嗰啲街市買係fresh 嗰啲咧，係好少見到嘅。
0: 哦，咁啊，你會唔會專登買啲新鮮嘅嚟食嘅咧？
1: 少。
0: 少啊嘛，但系咧，我最近食咗一个菜式，系其实淮山可以煎嚟食噶。
1: 哦，
0: 我觉得呢味餸系几，
1: 我食过喎，
0: 系嘛，
1: 系
0: 啲味餸系几好味嘅。虽然咧，我以前成日都觉得淮山系喺煲汤嘅时候先至食到啦，但系原来咧，亦都即系有啲厨师朋友教咧，系可以煎嚟食，我觉得几好味。咁可以试下。咁亦都咧，即系山药啦，亦都有呢一个嘅补肺啦、健脾啦，同埋养胃嘅作用嘅。咁另外白萝卜。
1: 嗯，
0: 你估下点解白萝卜？你觉得系有咩作用？好味，系啊！白萝卜可以配牛腩啊，一齐煲啊，好好味噶。
1: 好味，
0: 系
1: 打边炉，我会觉得用去做汤底正。
0: 唉，啊，呢个就系介选择对于萝卜嘅白萝卜嘅感觉啦。
1: 萝卜糕，
0: 系萝卜糕正
1: 正
0: 系。咁其实譬如话咧，有牛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同沙特采取互相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協議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烏克蘭是時候換一位能夠結束戰爭的新總統，又警告澤連斯基不要再攻擊俄羅斯的煉油廠。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論具有標誌性和歷史意義，又說烏克蘭需要真正專注於和平的領導人。俄羅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現階段容許向國際市場出口50萬噸柴油。回来本港，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同